有辽代的瓷器，有明清的字画。您在馆里走一圈，辽阳这2000多年就全在您脑子里了。很多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不缺历史，缺的是有人把它讲出来。可您要是静下心听，这城里的每一块砖都在替他讲。馆里的镇馆之宝，您一看就知道，那才是辽阳的底气。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您得去看看，那就是东京城。这是努尔哈赤当年从赫图阿拉迁出来以后建的第一座都城。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当年的城门，虽然城已经不完整了，可站在城门下，您能感觉到当年那个从辽阳进沈阳的决定就是在这儿做的。一个决定改了这座城的命运，也改了清朝的走向。城墙上长满了草，可城门的方向还对着当年进京的路。辽阳还有一处地方是老辽阳人心里的宝贝，那就是曹雪芹纪念馆。对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祖籍就在辽阳。您今天去他的故居，还能看到当年的老房子、老物件。很多红学家说，没有辽阳就没有《红楼梦》。您站在曹雪芹的书桌前，会忽然觉得那部伟大的小说就从这间小屋里长出来。书桌前那扇窗，窗外的光一照就是几百年。院子里有一口老井，井水到现在还是清的。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工厂岭温泉。这地方在辽阳东郊，是辽宁有名的温泉。您冬天去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外面下着雪，那种舒服是城里给不了的。工厂岭的温泉水是从地下2000米抽上来的。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老祖宗留下的，也有老天爷赏的，泡完了浑身的乏一下子就没了。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汉魏壁画墓。这墓是汉朝末年的墓，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壁画，有宴饮，有百戏，有车马。这些壁画快2000年了，颜色还鲜艳得很。您站在墓道里，会忽然觉得2000年前的辽阳人就住在您现在站的这片土地上。他们宴饮的样子，奏乐的样子，隔了2000年却好像就在昨天。那颜色红的红，黑的黑，好像昨天才画上去的。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燕州城。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城墙，石头垒的，依山而建。站在城墙上往远处看，太子河像一条银带从城边绕过去，那种苍凉是别的城给不了的。风从山口吹过来，吹得城墙上的草哗哗响，1000多年的光阴就藏在那风声里。城下的村子叫燕州村，村民还种着地，日子跟1000年前好像没什么两样。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太子河。这河从东边流过来，穿过辽阳老城。秋天的时候，河两岸全是金黄色的树，风一吹，落叶飘在河面上，顺着水流往下走，那种美是辽阳人独有的。到了晚上，河边亮起灯，遛弯的人，跳舞的人，钓鱼的人，那才叫活着的辽阳。辽阳人管它叫母亲河，这话不虚。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广佑寺旁边的白塔公园。这公园是辽阳人周末必去的地方。您秋天去，满山的红叶，红的、黄的、绿的，全在一块儿。很多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别的不敢说，这一片红叶是别处没有的。您带着孩子去，孩子在前面跑，老人在后面喊，一园子的笑声。公园里的老树秋天一黄就是一幅画。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曹雪芹纪念馆旁边的王家花园。这个花园是当年曹雪芹家的后花园，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亭子，完整的假山。很多红学家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原型就是这座花园。
您站在

园里，会忽然觉得那部伟大的小说就从这座花园里长出来。假山上的青苔，亭子上的漆，都是旧时的颜色。园子不大，可一步一景，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辽阳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辽阳东京陵。这陵是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爸爸的陵。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陵门，完整的石碑。一块石碑立在那儿，立了300多年，字迹还清楚。陵前的路是当年祭陵走的路，现在还是土路。您要是住在辽阳老城，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街上就有人了。卖豆腐脑的支起了摊，遛鸟的把笼子挂在树枝上，打太极的老人在广场上慢慢比划。这时候的辽阳不急不躁，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您要真想认识辽阳，别赶路，就挑个早上，在老城里走一走，跟街边的大爷聊两句，比看十座塔都管用。辽阳的老街里还藏着不少老手艺，修表的、补锅的、刻章的，一间一间的小铺子守了几十年。

说完辽阳，咱们再往西南走，去葫芦岛。辽阳的味儿是古的，葫芦岛的味儿是海的。葫芦岛这地方在辽宁最西南角，紧挨着山海关。它是一座半岛，从地图上看真像一个葫芦。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地方天生就是守着关口接着大海的命，山海关的风，渤海湾的浪都从这儿过。葫芦岛最有名的是兴城古城，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跟山西平遥、陕西西安、湖北荆州齐名。您今天去兴城还能看到完整的城墙、完整的鼓楼、完整的牌坊，城里的老街、青石板路，两边是老铺子。走在城墙上，风吹着旗子，您会觉得时间在这里停住了。城不大，可一砖一瓦都是明朝的。兴城古城还有一段故事，您得知道。明朝末年，袁崇焕就是在这儿以少胜多，把努尔哈赤的十万大军挡在了城外。您今天站在兴城的城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的炮位。300年前的炮，300年前的城，300年前的风，全在这儿。有人说，兴城这一仗改写了明清两朝的命运，那段历史压在城墙上，也压在兴城人的心里。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是老葫芦岛人心里的白月光，那就是东戴河。这地方在葫芦岛最西端，跟山海关就隔一条河。夏天的时候，海边上全是北京来的客人，他们不跑远，就开车2个小时到东戴河住1个星期，吃海鲜、洗海澡。海水不算最蓝，可沙滩特别细。晚上在海边点一炉篝火，烤着玉米，喝着啤酒，那种舒服是三亚给不了的。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九门口长城。这长城跟别的长城不一样，它是从水里走的，9个城门洞修在一条河上。您站在河边看，长城从水里冒出来，顺着山脊往山上爬。这种水上长城全国独一份。明朝末年，李自成就是在这儿跟吴三桂打的仗，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您要是秋天去，河水清了，城倒映在水里，那才叫绝。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觉华岛。这岛在兴城的海对面，坐船1.5个钟头就到。岛上有山有庙有渔民，您在岛上住一晚，晚上听着海浪，早上看日出，那种安静是城市里给不了的。岛上的人一辈子守着这片海，日子过得慢，也过得踏实。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首山。这山在兴城东面，不高，可它是兴城的靠山。您爬上去能看到整个兴城、古城、大海、火车站。首山上还有一座烽火台，明朝的时候一有敌情就点狼烟。您站在烽火台下，会觉得几百年前的战争好像就在眼前。山上的松树都是老松，风一吹呜呜的响。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兴城海滨。这海滨是葫芦岛最有名的海滨，您夏天去能看到整个渤海湾，蓝的海，白的帆，黄的沙滩。很多北京人专门开车来兴城海滨住1个星期，吃海鲜，洗海澡。傍晚的时候，太阳往海里沉，整个海面都是金红色的，那幅画像

鸡太不全。您要是赶上退潮，沙滩上全是小螃蟹和小蛤蜊，大人小孩都蹲在那儿挖，一挖一下午。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葫芦岛龙湾海滨。这海滨在葫芦岛的东边，跟星城海滨不一样，它是新修的，全是现代的建筑。您晚上去，海边全是灯，倒映在水里，像两条金龙。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白天是古城，晚上是海滨。龙湾的晚上比白天还热闹，海风一吹，全是烤海鲜的香味。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新城古城旁边的新城温泉。这温泉是辽宁有名的温泉，您冬天去泡在热乎乎的温泉里，外面下着雪，温泉水滑滑的，泡完了皮肤都是亮的。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这个十一，民生热线推出特别节目《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带您走进辽宁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方水土。我们一起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聊聊城市的故事，品品老城的味道，再看看值得一去的好风景。有山有水有古迹，有滋有味有人情。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丽君陪您马上出发。
1: 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九门口长城旁边的九门口村。这村子是当年修长城的工匠住的，您今天去还能看到完整的老房子，完整的老作坊。很多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长城，还有这样的老村子。村口的石磨还躺在老地方，磨盘上落了一层灰。葫芦岛还有一处地方，那就是觉华岛旁边的桃花岛。这岛在觉华岛的南边，是一个小渔村。您秋天去，岛上全是渔船，渔民在岸边捕网。很多葫芦岛人说，咱们这座城不光有古城，有海滨，还有这样的小渔村。岛上的桃子是秋天熟的，又大又甜。葫芦岛人的日子是跟海连着的，天不亮，码头上的船就出海了。傍晚，船回来，码头上就热闹了，卸鱼、过秤、装车，一筐一筐的海鲜从这里运到全省各地。葫芦岛的鲜是海里长出来的，也是人一网一网捞上来的。您要是秋天来葫芦岛，海风凉了，可街上还热乎。卖螃蟹的，卖对虾的，卖海蜇的，一个摊挨着一个摊。您买一斤虾，老板娘还送您一把小葱。这就是葫芦岛人的待客之道，不跟你算那么细，实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辽阳和葫芦岛这两座城，饭桌上的味道带着古城和海的混合气。辽阳最有名的物产是塔糖，这东西跟辽阳白塔同岁，200多年前，辽阳人就用本地的糯米和白糖做这种小糖。糖块小小的，里面有个空心，咬一口，脆甜脆甜的。老辽阳人说，小时候过年，兜里揣两块塔糖，那就是最开心的事。现在您去辽阳，还能在老街的铺子里买到，还是那个味儿。那糖纸还是老式的，印着白塔的图案。辽阳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辽阳山葡萄。这葡萄长在辽阳的山里，个不大，可特别甜。辽阳人用它酿葡萄酒，一家一个方子。您秋天去辽阳，山里全是葡萄架，一串一串的，紫的发黑，摘一串放嘴里，那股甜能甜到心里去。辽阳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辽阳刺五加。这东西长在辽阳的山里，是一种药材，您拿它泡水喝，去火安神。辽阳人说，咱们这座城什么都不多，就是山里的宝贝多。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梨。这梨跟绥中白梨不一样，个儿不大，可特别甜。辽阳人把它做成梨膏，冬天冲水喝，润肺止咳。您从辽阳带一瓶梨膏回去，冬天咳嗽了喝一口，比什么药都好使。那梨膏稠稠的，甜里带着一丝药香。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大果榛子。这榛子长在辽阳的山里，个儿不大，可人特别香。辽阳人把它炒了，冬天嗑着吃。您从辽阳带一包榛子回去，过年的时候摆出来，全家人

桃长在绥中的山里，个儿不大，可特别甜。您秋天去绥中，山里全是猕猴桃架，摘一个软了，剥了皮吃，那股甜是超市买不到的。绥中的猕猴桃是绿色果肉的，甜里带一点酸。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绥中核桃。这核桃长在绥中的山上，壳薄仁满。您从葫芦岛带一包核桃回去，过年的时候敲着吃，补脑又好吃。核桃仁儿白白的，嚼着有一股油香。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对虾。这对虾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大肉紧。您买回去白灼，那股鲜是养殖虾比不了的。葫芦岛的对虾个头顶得上巴掌长。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海蜇。这海蜇长在渤海湾的滩涂上，个儿不大，可特别脆。葫芦岛人把它拌黄瓜拌白菜，那股脆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您从葫芦岛带一包海蜇回去，夏天拌凉菜比什么都好吃。凉拌海蜇是葫芦岛人夏天饭桌上少不了的。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梭子蟹。这蟹长在渤海湾的深海里，个大黄满。秋天的时候，葫芦岛人买一筐梭子蟹回家蒸着吃。您掰开蟹壳，蟹黄扑地冒出来，那个香是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秋天的梭子蟹膏满黄肥是葫芦岛人的念想。说到吃，辽阳和葫芦岛都是实在味。山里的是实在，海里的是鲜亮。辽阳最有名的是辽阳汤河鲜鱼。汤河水库里养的鱼用大锅一炖，汤是奶白色的。您就着贴饼子吃，一大锅端上来，四个人吃到撑，那鱼汤泡饼子吃最香。辽阳人请客讲究一个实在，先上一盘凉菜，再上一条大锅鱼，最后来一碗荞麦面收尾。菜不多，可每一样都顶饱。辽阳还有一样，那就是辽阳荞麦面。这面是用荞麦做的，筋道得很。辽阳人早上来一碗荞麦面，浇上卤子，那叫一个舒坦。卤子是肉丁的，浇上蒜汁儿，香得很。葫芦岛最有名的是海鲜自助。新城海边的小馆子，您点一锅刚蒸好的扇贝，一笼大闸蟹，一盆煮虾，再要一杯白酒，这就是葫芦岛的晚上。葫芦岛还有一样，那是绥中年糕。这年糕用大黄米蒸的，里面包着红豆沙，蒸熟了切成片煎着吃，外脆里糯，甜而不腻。这是葫芦岛人过年才做的点心，煎的两面金黄，撒上白糖，外脆里糯。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新城全羊汤。这汤是用整只羊熬的，熬了一夜。您早上去来一碗，加一把葱花，一勺香菜，那个鲜是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汤是白的，肉是烂的，喝一口浑身都暖了。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海鲜烧烤。别以为烧烤是锦州的专利，葫芦岛烧烤也有自己的一套。葫芦岛人烤鱿鱼，烤大虾，烤扇贝。您晚上去葫芦岛的烧烤街，一炉一炉的炭火，一桌一桌的人，那种热闹是葫芦岛独有的。葫芦岛的烧烤烤的是鲜，吃的是热闹。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老豆腐。这豆腐是用卤水点的，嫩得很。葫芦岛人早上来一碗豆腐脑，浇上卤子，撒上香菜，那叫一个香。卤子是素的，可香，配上辣椒油，绝了。葫芦岛还有一样，那就是葫芦岛粘豆包。这东西用大黄、面包、红豆沙蒸熟了，蘸白糖吃。您冬天去葫芦岛，家家户户都蒸粘豆包，一屉一屉的，黄澄澄的。您吃一个，黏糊糊的，甜丝丝的。冬天炕头上一碟粘豆包，一壶热茶，那是葫芦岛的冬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仍旧由韦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每天一道菜啊，韦师味道带给大家的菜品。另外呢，在后半段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欢迎大家来参与啊，来关于美食的问题来提问提问。那之前呢用过哪些食材，在节目中也可以来反馈啊。在后半段我们开通直播热线 024-8321-6888 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在后半段开通，您记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马上请出韦师老师。您好，韦师。
1: 哎，小玲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今儿新的一周开始了，听到小宁姐的声音是万分开心呐、
0: 啊。你说我怎么说呢？难道你听不到我声音的时候你就不开心吗？不可能，
1: 我没有今天开心。
0: 哎呀，愿你天天都开心。
1: 那个，我天天得上节目。
0: 那没关系啊，通过其他方式交流也行啊，不就是听听声吗？把之前的录播拿出来听一听。
1: 好家伙，咱们这一晃哈、啊，节目十几年了，是吧？这十几年，我那天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啊，说韦师，我给你打电话，看你忙也没给我接，啊，我就给你发了个短信，啊，然后呢跟我说，说韦师，我听你节目正经有16年的，啊，从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小菜一碟，然后到每天5块钱，到后来的韦师味道，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买你的食材我也有13年了，啊，我什么食材都买过，啊，就特别的好。啊，现在呢就他一个人生活了，然后呢每天呢听我们的节目，给他了很多的生活的乐趣和生活的动力，啊，他说呢以后呢还会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哎呦，我看完他的这个短信以后哈、啊，我真是我心里头黯然神伤，啊，实话实说真的是黯然神伤，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时间过得真是像白驹过隙一样，像天上的流云一样。风一吹就过去了，哇，时间过得好快。第二个呢，他现在一个人住，后来我跟他聊，你知道吗？原来是谁呢？他和他爱人还有他老妈一起听，仨人听。后来呢，这个在2021年前后的时候，然后家里头又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就剩他一个人了。啊，他跟我说，说韦师老师，人的免疫力太重要了，啊，他都没想到哈、啊，他妈妈和这个他爱人，然后前后脚就都走了，啊，哎呦，就感觉心里头一下天塌了，啊，后来呢，有一个多月没听我们节目，再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听我们节目，啊，一点一点的走出了这个阴霾，啊，真是，我就听完他这个，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但是我后来我一想，人生嘛。世间百态，人生百味，真就是如此。你说生老病死，那啥事没有，对不对？所以我总说，我说人呐、啊，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知道吗？说别的都是假的，都是唬人的，都是骗人。你就是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说自己的日子怎么能够过好，对吗？第一个有奔头，有盼头，奔头和盼头都得有。你知道吗？哎，盼头要大一些，奔头要小一些。你好奔腾啊，对不对？然后呢，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别糊弄。啊，有的人吃饭就是鼓弄那冰箱里头，啊，那芹菜都狗狗了，对吧？蒜苔都臭臭了，啊，白菜都烂边子了，对吧？土豆都蔫巴了，对吧？那还吃呢？美其名曰也没坏呀、啊，对不对？吃了药不死人。肯定要不是，但是人呐、啊，这一辈子你就细品，三万多斤，你知道吗？你刨去睡觉的啊，一半时间没去了，对吧？你再刨去你的好时光，对不对？你也就30多岁到50来岁之间，最美好的时光能走能量能蹦能跳，吃得好喝得好，过 无时无刻事儿都格外的少。你说对不对？你怎么能糊弄呢？千万别糊弄啊！人糊弄也能过一天，不糊弄也能过一天。吃饭这个事儿不糊弄，知道吧？我一直在节目里头强调，我说厨房太重要了。以前有一句老话叫“穷看厅堂，富看茅房”，啊，说这个人呐，家庭怎么样，对吧？哎，你得看他的厅，穷人你得看厅，为啥呢？我就让你看厅，因为厅的收拾干净。是吧？完了，但是你的条件好，人家人家看什么？看茅房。啊，为什么看茅房呢？因为茅房人家收拾都格外干净，那你就不用想别的地方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曾经，因为曾经住院子嘛，对吧？哎，农村住大厂院子，对吧？有围墙那种的，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各家各户农村也盖些小楼了，对不对？院子也收拾立立正正的。看什么？富看厨房，各位。啊，说为什么这富了要看厨房呢？对不对？就是你糊不糊弄，对吧？那什么人说，哎呀，我就怕死，对吧？一定是生活条件好的人，你知道吗？一定是日子过得舒服的。你看古代里头那个帝王将相，啊，你看咱们老看哈书上说什么求仙的，对不对？哎。那个你从商周朝时期开始就有这样的人啊，他干什么呢？他就琢磨，哎呀，我怎么能整个灵丹妙药，对吧？我怎么能够长生不老，对不对？我怎么能够永葆年轻，净合计这事儿了。那什么人合计这事儿呢？帝王将相，对吧？发明豆腐的刘安天天就跟他研究，哎，怎么能够多活两年呢？对吧？刘安为什么他想多活两年？因为他是淮南王啊，对吧？秦始皇嬴政，他也是，啊，他也琢磨，我这不行啊，我得多活呀，对不对？我这六国统一了，是吧？我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桥，对吧？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语言，我都把他们统一了，对不对？真正的称之为叫始皇帝，我得多活两年。啊，活两年之后，我才能更好的去啊做这些事情，当好皇帝，啊！但是你看，他就派了谁？派徐福，你知道吗？哎，带了这个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对吧？去问访天药去了，为啥呀？他生活条件好。咱们现在的就咱们家庭的这些，你包括我爸我妈，我都跟他们我说你们现在好，就是太上皇，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的，现在国家富强，对不对？咱们日子过得多好，衣食无忧，而且我爸我妈他们俩一个月就那个退休金，俩人加起来好将近5000块，在瓦房店这个小县城里头，日子过得相当哇塞了。我也没有贷款，对吧？而且我也长大了，我也不用家里的钱，对不对？他们挣的那个钱就吃点喝点过日子，你绰绰有余，富富有余，日过老好了。我说不许糊弄，知道吗？冰箱里头我说不许吃放的剩菜啥的。我说你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遭过罪，受过累，对不对？那咱说话了，你这个吃什么都用票啊？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对不对？我妈说有时候跟我说，哎呀，小维斯啊，你不懂。啊，那猪肉便宜，你多买点，咱那发呗也不坏。咱们就算你那便宜，能便宜到哪去？除非是特殊好的。你要为了便宜，你说你多买点，我觉得犯不上。你一定是因为好，你可以多买点，你还得看它的储存包装。你说是这道理吗？现吃现买，年吃年用，这最好。有些东西能存，有些东西存不了，你知道吗？

0: 来就能存的东西，哎，那行。那有些东西生来不能存的，你就不能存啊，千万千万记，知道吗？你要少做，要勤做，这才是最关键的，知道吗？做点就行，你做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你一做好，就做好几好几十个人的饭，你没那么多人呢，他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菜的样数可以多，但是量一定要行。那你千万别做完一顿饭，好，你自己吃一个礼拜剩饭，真的不值，扔了你还不舍得，吃了还不好吃，你说是这道理？千万记住，菜量要小啊！你不觉得夏天的天都没有秋天的天蓝吗？对不对？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哎，到这时候你记住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和往常不一样了啊！你因为你说我在别的节气啊，我可能哎变化不是很大。你比如说白露时节，对吧？它可能变化没那么大。在别的时节，你可能变化大。到寒露，秋分过后就寒露，你就记住，到寒露，温度断崖式的下降，你知道吗？噼里哗啦的就下降。你说那能怎么样？那不就睡好觉吗？确实也是最好笑，但是你记住了，人的内脏从秋分开始就上来。说我内脏，我吃点啥呢？对吧？内脏，各位，今天叫各位吃一个，做一个新鲜的菜，你知道吗？做一个什么菜呢？丝瓜，能够降内脏的一个菜，叫炒三样。
1: 好
0: 丝瓜炒三样。
1: 好了，丝瓜炒三样啊，是今天的美食味道，也是在节日里啊，美食老师推荐给大家的一道菜品啊。
2: 美食，美食，味道，
3: 味道，
2: 美食，味道，美食，味道，
3: 味道，
2: 味道，
3: 味道。
1: 来说说今天的美食味道。
0: 丝瓜炒三样，这丝瓜炒哪三样呢？有肉，是吧？有蛋，有虾，就这三样就好了。啊，先说丝瓜，丝瓜贼好，通络的食材。丝瓜呀，就我买丝瓜，我跟大伙说，我买丝瓜我买什么样？我买不太均匀。说这丝瓜拿过来一看，哎呦啊，这一天哪，可均匀了，粗细呀、啊、大小啊、深浅呐、啊、颜色呀、啊，都可均匀了。我不买。你要说你这不有毛病吗？啊，人家整匀称的，你不买，那你买啥？我为啥我说我不买呢？是因为那丝瓜不灵。啊，为什么我说那丝瓜不灵呢？上农药了。那我一般我买那丝瓜的脑瓜子稍微粗一点，尾巴稍微细一点，农村自然生长的那个丝瓜。丝瓜这种食材哈、啊，很神奇。它神奇在哪儿呢？它只要是水族哈、啊，它长得就快，知道吗？农村种过地的，家里有个园子的都能知道，啊，丝瓜这个东西一定是水充沛了，那丝瓜长得才好。咱准备丝瓜，准备一根。丝瓜掐头去尾，把丝瓜打掉了皮，啊，丝瓜打掉了皮之后呢，给丝瓜呢清洗干净，切成条或者滚刀块放在旁边备用，泡点木耳，啊，泡点木耳，你得有窍啊，你得有配菜呀、啊，对吧？哎，放点木耳搁旁边了，啊，木耳呢十朵二十朵就行啊，小木耳、小秋耳，十朵二十朵就行，放在旁边。胡萝卜，啊，胡萝卜一咕噜就行，顶到切片。切点洋葱，切点姜片，切点蒜片，啊，然后基本上这配料就齐了。再准备点什么呢？再准备点三样，啊，那三样是什么呢？鸡蛋一个，一个鸡蛋磕小碗里头，咔咔咔给它打匀，啊，再准备什么呢？一两的猪肉，啊，要梅花肉啊，然后啪啪切片，啊，切好片之后呢，搁在旁边备用。再准备什么呢？虾仁儿，大青虾的虾仁儿，啊，准备个三五六七个，啊，三五六七个哟，到底几个呀？一点准儿没有，嗯，看人多少呗，俩人你就三个，两个就行，解解味儿， 对吧？要说我人多五六个人，对吧？你多少个人就放多少个呗，对不对？好了，家人搁进去，放旁边备用。我们开始炒，这个菜炒法可不同于普通炒菜。普通炒菜是啥呢？你把这东西咣咣咣咣咣啊，往桌上锅里头一扔啊，就完事了。这菜不行，这菜怎么炒呢？锅中留底油，热锅凉油啊。啊，哎，留完底油之后了，葱姜蒜爆锅，炒出香味儿。炒好香味儿之后，有香气了，浓郁的那滋味儿啊！咱讲话了，真是香飘四溢呀，香气浓郁啊！哎，好了，到了有这时候，各位放进去食物，你知道吗？葱姜蒜和那滋味儿，往外一炒，然后给点盐，撒手就捏盐。就炒的时候就给盐了啊，这一炒丝瓜就气润了，什么盐这玩意儿杀水，再加上有油又加热，那杀水杀的出水出汤出的就快，你知道吗？哎，好了，这时候啊东西又准备好了嘛，对不对？哎，这就炒好了吗？炒好就给它盛出来啊，给它盛过来了，放旁边，你说手没抖没抖，丝瓜还白心呢，没熟啊，对吧？好，在这时候啊，我们这时候把锅刷干净，锅刷干净之后重新放点油，把鸡蛋先炒了，你知道吗？鸡蛋炒成飞飞，哎，炒碎了啊，炒凝固了，炒香了，炒焦黄了，把这个鸡蛋放在丝瓜上就盛出来啊，然后锅里头还有一丢丢的油，这油不多了啊，有一点点，好了，放一些什么肉，哎，刚才准备好的猪肉放的，猪肉你记住干巴肉啊，猪肉扒了白了，哎呦我的妈呀，再不下东西糊了，各位一定要夹着那个点儿，就是它未糊过，它还原早要糊过，它糊过和没糊过之间，它互相纠结，互相给你缠绕，到这时候把那丝瓜啊炒好的什么那个鸡蛋那往锅里头一放，把胡萝卜片把那木耳往锅里头一放，啪啪啪啪翻炒两下，这一翻炒不要紧，你丝瓜下汤了，知道吗？这丝瓜这时候觉悟了，知道吗？有了盐有了油，再加上那个火，一定要先炒丝瓜，炒完丝瓜了盛出来，你盛出来咱说各位那温度是不是，它也不是说一下就变成常温的，它也是有温度的，慢慢就底下，它只要是温度一，就是不是突然间降低下来，它这个受热过程就长，你用急火炒它像海绵一样炒不透，除非是炖，但是要想炒先炒丝瓜，融个什么呢？融个丝瓜慢慢吃透的过程，你知道吗？哎，这丝瓜你想啊，有盐了对吧，加热了一炒还有油浸润着那丝瓜，你想吧，温度在那，热度在那，咸度在那，丝瓜就状态丝瓜啪啪翻炒，哇，丝瓜就出汤了。好了，该小火，你记住啊，别怕火，该小火。没有你大火，这汤啊没下透。啊，该再小点火，咕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冒泡，知道吗？冒泡多长时间呢？两三分钟，也就两三分钟。开大火，给点盐，你知道吗？哎，给点香油，把虾仁往里头一撂，再翻炒两，这回就出汤了。你再翻炒两下，那小摊儿啊就黏黏糊糊，就黏黏糊糊，这摊一下就那味就上来了，啊，啪把火一关啊，盛出来，哎，有点枸杞子往上一点缀，好了，丝瓜炒三样，为什么是三样？对吧？第一个有蛋，鸡蛋也好，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那鸡蛋完全蛋白呀，是不是？从烹饪的角度来说。鸡蛋生香，而且呢，鸡蛋呢，你放在里头啊，汤还黏糊呢，啊，口感好。丝瓜这玩意儿出汤，知道吗？配个鸡蛋那好配，啊，完事儿为什么放肉呢？肉，蛋白质，知道吗？有机物组成的，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像是肉质纤维，对吧？经过煸炒之后呢，会产生美拉德反应，也是我们所说的香气。哎呀，滋味肯定，你想有肉对不对？那不一样，又要切薄片小片，一扒拉就熟，你切大块就半熟， 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虾仁。
1: 嗯。

为什么下雨？海中心现报的下雨，这菜档次也上，你过节呀。好了，这菜不就做好了吗？对吧？菜做好之后，我端上一端，你这喝酒啊，你下饭呢、啊，美味之极。各位，你要想吃这菜的话呢，按照我的方法做，一定记住分开炒，一定记住分开炒，务必你要分开炒，不能一起炒啊。这点呢，各位要注意。好吧，感谢各位啊。上半段呢，我们就到这里了。下半段呢，我们要接听各位电话了。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伟大的伟是诗歌赋的诗。关注韦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啊。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大家伙想吃点啥，想做点啥啊，都可以打电话来问一问，或者发信息呢到韦师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周呢我们要上的食材呢是刺梨啊。好吧，今天呢上半段就到这里了，下半段我们接着聊。我歇一歇啊，喝口水。

0: 食材啥最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0: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0: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1: 每根海参王都要
2: 过五关。
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 靠谱。
3: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进入后半段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好，我们按顺序啊来请出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行行。
1: 你好。你好。
2: 我是伟师。
1: 伟师老师很小宁姐好。挺幸运，我今天又把电话打进来了啊、
2: 哦！
1: 伟师老师好，听着我声音了吗？我那天跟你连线通话的、我还想咨询你蜂蜜，就蜂蜜香油水呀、蜂蜜除了鸡蛋香油水的吃法，还有什么吃？还怎么吃呢？蜂蜜？
2: 蜂蜜可以和馅儿。
1: 和馅儿，和在饺子馅儿里头。
2: 对，蜂蜜可以什么呢？做一些的菜、
1: 蜂蜜甜或者什么馅儿里头？
2: 豆沙馅儿呗。
1: 啊，有关小豆啥的。
2: 对呀、
1: 豆沙馅儿还有呢。
2: 对，
1: 豆沙豆
2: 馅儿。比如说像我做的月饼的吃人，我里面也会，我用的是那个玫瑰啊，玫瑰酱，玫瑰酱是我们自己做的，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糖熬成的糖浆，加蜂蜜一半的蜂蜜制作的。因为蜂蜜是天然的防腐剂，知道吗？但是咱说实在话，蜂蜜呢，你别总吃。你做菜，你比如说我们做蜜汁的陈皮肘子，我们也要放蜂蜜，知道吧？但是咱说句实在话，不建议你多吃啊。不建议。为啥不建议你多吃？那东西你说你又这个又那个，你喝完事之后了，它增加身体的血糖的代谢呀，对不对？
1: 对，有道理。那个交流说，就是鸡蛋蜂蜜水，鸡蛋早晨冲那个一个鸡蛋，那个鸡蛋我都是大多数我都给加鸡蛋，就是鸡蛋哈、加就我家那跟前他养鸡，自己家养的散养的买的，然后因为鸡蛋的那个小，我主要关键问那个香油还有蜂蜜还有那个蜂蜜香油它搁多少啊，就是一小，就是平常加那小汤
2: 勺，一勺一勺就行，
1: 一平勺。

0: 对，
1: 对，这东西吧，丰俭由人，知道吧？
0: 丰俭，哦，那我知道，就早上天天喝丰，那香油搁多少啊？香油倒两滴，
1: 香
0: 三滴
1: 油
0: 了
1: 也是一勺。
0: 香油也是一勺啊，哎呦我塞，香油也
1: 对，
0: 是，嗯，香油也是各一小勺哈，各
1: 对，
0: 一小勺，嗯，这是哈。还有你说咱平常吃呢，我今天问你几个零散的小问题啊，美食老师，我特别崇拜你啊。那个乌鸡蛋和咱家鸡蛋，你那有什么区别？那乌鸡蛋我觉
1: 没
0: 得
1: 有
0: 蛋
1: 啥
0: 黄
1: 区别。
0: 小，没啥，就蛋黄好像乌鸡蛋蛋黄好像乌鸡蛋小，但都说乌鸡蛋的蛋黄偏大，没啥区别啊。
1: 没有啥区别啊，就是鸡蛋的
0: 嗯，就
1: 营养
0: 是
1: 都差不多，乌
0: 差不
1: 鸡
0: 多
1: 蛋呢
0: 哈。
1: 也没有说有特殊的好到什么地步，也没有啊。
0: 嗯，行，那我就理解。还有喝水怎么喝呢？早上喝那个水，就是早上起来讲说平常喝点水，嗯，不点太热了也喝不到嘴呀，搁点凉水、凉白开水勾兑一下，可以不呢？
1: 早上常温水呀。
0: 常温就早晨常温水，平常
1: 那
0: 不也得喝水
1: 你为
0: 吗？
1: 啥要勾兑呢？勾兑水不成阴阳水了吗？
0: 那喝一般着急喝不到，太热了。
1: 那凉水也行啊，常温水就行嘛。头天
0: 常温水
1: 晚
0: 有
1: 睡
0: 点
1: 觉
0: 晾
1: 之前，
0: 凉了吗？
1: 晾一杯水，搁嘴里含一含，咽了这玩意儿。让你喝水的目的不是让你解渴，让你喝水的目的是唤醒你的肠胃，知道吗？
0: 那你平时怎么喝呀？平时不得喝水吗？就是
1: 热
0: 还是
1: 水
0: 天
1: 呀，
0: 热
1: 少
0: 吗？
1: 喝慢喝，勤点喝呀。
0: 就是始终是热乎的水呗，咱当天烧的
1: 不用
0: 热的，
1: 热
0: 不
1: 乎，
0: 用。
1: 你水烧开了，晾凉了也能喝呀，常温水也没问题啊。
0: 啊，那我这习惯可能不好，都搁点凉水勾兑一下。嗯，这一点整改哈。还有啊，还有两个小问题。还有你说那个喝汤哈，我强调喝汤。你不是餐餐要喝汤吗？饭前一杯汤是健康，是养胃又养啥哈？就肠道是一杯汤，怎么说那话不会说了。就是喝汤，就有的时候也是着急，也是随意哈，就跟那菜随便的就搁开水勾兑点汤，可以不？
1: 这是你哈，真的都不是我说你哈，
0: 嗯，哎。
1: 这日子过这么好，怎么能过这么糊弄呢？这做汤怎么还拿随便开水勾？那不就是
0: 汤有
1: 糊
0: 时
1: 弄人家吗？
0: 是糊弄人，我觉得有时一着急或者特殊情况，妈，别整了，就搁那
1: 咱
0: 开
1: 俩
0: 水那
1: 了解一
0: 汤。
1: 下哈，因为你是我老听众，这咱俩太熟
0: 是，
1: 悉了。我问你几个事儿哈，你多
0: 好，
1: 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0了，
1: 我说话直，你能生气不？
0: 我不生气，我性格也比较直爽。
1: 我这别说完了，你再不听我节目了，是不是？我不是那种，你看，我撂了，刚说完，为啥我这么说呢？就是拿那个水呀，你冲的那个汤，就不能叫汤，你知道吗？就只能叫不噎人的玩意儿，你知道吗？就不应该那么喝汤，那么喝汤对身体是不好的，尤其是对胃肠，因为它那里头没有什么营养，就上来的就是脂肪啊，就是盐分呐、啊，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这个压力，你知道吗？不能那么吃，你知道吗？一定要正儿八经的。你说我，甭管说啊，我煎个鸡蛋，我换个汤。对吧？我整点猪肝做个汤，我整点大棒骨做个汤都行。不能那么做汤，千万千万不能那么做汤啊！就是咱们一日三餐哈，你记住了，你不管你多大岁数，你说我50、60、70、80，不能糊弄，知道吗？一定要好好吃啊！
2: 刚刚掉线的这位朋友啊，电话
0: 哎，
2: 又进来了。
0: 你好，
2: 哎，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好意思啊。
2: 你这个问题还有吗？
0: 嗯，
2: 刚才说有好几个
0: 还
2: 问题，
0: 有。问老
2: 嗯，
0: 师那
2: 好。
0: 个喝汤的事儿，随便喝汤，我说随便搞
1: 就不能那
0: 菜
1: 么
0: 呢。
1: 喝。
0: 啊，是，您说，我听着。
1: 就是你这么喝汤的话是不对的，
0: 不对。
1: 你这么喝汤就不如喝水了，
0: 嗯，
1: 对吧？那
0: 那
1: 你那个就跟喝盐水有什么区别呢？
0: 行。嗯，这
1: 对不
0: 我
1: 对？
0: 来，
1: 那什么叫汤？炖煮之物视为汤，知道吗？你得炖煮啊，你不炖煮，你拿开水冲，那叫什么汤啊？是
0: 有
1: 吧？
0: 的
1: 你
0: 时
1: 用
0: 候
1: 我
0: 就
1: 的
0: 增
1: 话说。
0: 加，明白，你说。
1: 用我的话说，这叫糊弄，你知道吧？不能糊弄啊！
0: 要是特殊情况，就是不能做的话，为了应付那，就是增加饱腹感
1: 那
0: 和
1: 就不
0: 饥
1: 喝，
0: 饿嘛，喝点汤呢，那就不
1: 那就
0: 喝
1: 不
0: 呗。
1: 喝，那就不喝。

0: 你也不上班，你有啥着急的事儿啊？
1: 就是出去以后特殊的时候，就是讲是出去不是你做不了饭，出去玩了或者特殊情况哈，嗯，就那么应急一下，
0: 那就不喝汤。
1: 那就不喝汤，
0: 带点牛奶，带点牛奶，带点豆浆，都比那玩意儿强。
1: 啊，哎呀，这好多。
0: 你那跟喝盐水有啥区别呀？不就是喝盐水的吗？
1: 嗯，哎呀，这个呢，一整就一整就这么整，我就老想问问，我说这肯定是感兴趣就觉得不对了。
0: 对呀、啊，你自己都觉得有毛病，还能这么喝？
1: 但是没觉得神，就觉得喝点就是半斤一杯汤嘛，就汤的概念没整明白，就行，搁点油了，搁点冲点啥，就是汤。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必须高锅炸一下，像做菜那么做的那叫汤。
0: 就是熬煮，对你得熬煮，你得熬啊，你得煮啊。
1: 嗯
0: 才能出汤味儿，对吧？
1: 还有啊，是还有，就那你说那鲜奶，你说昨天让我买那徽山牌的那个金博士那牛奶，那鲜奶啥时间我也喝好，一天喝就喝一回呗，那是240毫升。
0: 早晚喝都行，晚上泡脚的时候喝都行。
1: 啊，那是上午喝，上午就两餐，就餐吃饭的时候，饭前饭后也没事。
0: 这不重要，这没事，就你别多喝，
1: 啊、
0: 你要天天喝，一天喝个3-4两的就行。
1: 一天就240，我买的是240毫升的，就是一天好像喝一袋呗。
0: 啊，对，一天一份就行啊。
1: 一天一袋哈，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韦师，就是南瓜籽啥的，我南瓜籽买，南瓜籽除了咀嚼，有的时候还能枸杞啥，放在那个我老店放在面粉里做点馒头、烙饼啥搁里头可以不的？
0: 可以。
1: 啊，就是那个南瓜籽啥的。
0: 对，可以啊。
1: 可以哈。行，谢谢韦师老师啊，
0: 好，
1: 再见，好，那谢谢了，谢谢了，好嘞，
2: 再见啊。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来，请出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久等，请讲。
0: 你好。
3: 啊，那个我找韦师。
0: 嗯，我是，你好。
3: 韦师，你好。那个，哎，俺家老伴儿。就是那个有糖尿病，糖尿病嘛，这一阵子管辣，不吃那个辣度药不怎么好，想问问你有什么偏方没？我也是，
0: 我
3: 买你产品的那个老
0: 户。我
3: 知道
0: 我这不屑吗？
3: 啊？这不屑吗？闭了，我告老伴你闭了，我听不着。你闭了，闭了。你，俺家老头耳朵可不，俺家老头有点耳朵听不着。
0: 啊，我知道，我能听见你说话，你让他把收音机关了。
3: 你看他不听了，闭了，告诉你闭了。好了，这回他病了、
0: 哎。这回好了。
3: 嗯。
0: 你说。
3: 俺们老伴儿，你叫他跟你说。
0: 哎。
4: 哎，魏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魏师啊，我听广播里边，你给老百姓解释了不少病那个病痛，我有点事儿，有点病，和你给我解决。我拉肚。拉肚14天了。吃什么药都也不管事儿，
0: 尿尿没有？查没有？
4: 啊？
0: 你多大岁数？
4: 啊？
0: 你多大年纪？
4: 拉住14天了，也吃什么药也不管用。
0: 我说你多大年纪？
4: 85，你可说我听不着，快快。
3: 完了，他还听不着，他还要听。
0: 嗯嗯嗯嗯。
3: 啊。那个他就是就想问问你有什么偏方吗？在俺们村
5: 这儿。
0: 不是，我问你啊，咱俩聊两句啊。我也不是大夫，我也没法给你那个。
3: 我也明白，你说那个我明白。
0: 啊，对，咱也实话实说啊。我问你啥，你答啥行吗？
3: 行。
0: 老爷子多大岁数了？
3: 85。
0: 这个腹泻，他说十来天了啊。
3: 啊？
0: 我说腹泻有10多天了，
3: 不是不，他不是说是猛拉，就是拉停拉拉，就是吃那个
0: 肚子疼不疼？
3: 啊？
5: 一天两。
0: 肚子疼不疼？
3: 不疼。 他不是，是不是增盐辣度辣能那个太，不是。我也有毛病，我是抗脂抗辣，我也有病。
0: 那个，他上医院检查没有？
3: 这一回没检，他平时吧，他也老有这种情况，好好的时候。
0: 最近十年前吃过什么玩意儿没？
3: 啊？他说那个人给送的那个红烧肉，他吃多了，就喝那以后就懵了。
0: 啊，那我告诉你个法子啊。
3: 嗯。
0: 我告诉你个法子，你去整点那个大碱馒头去。
3: 大碱馒头，啊，你说说，大碱馒头烤糊了吃。
0: 对，烤糊了给他吃。
3: 嗯。
0: 好使。
3: 这个办法呗。
0: 就俩馒头，就俩馒头，然后一天吃了，咱顿饭都给他吃上，然后喝点水啥的就好使。
3: 啊，还有别的办法没？
0: 不用别的办法，就这就好使。
3: 啊，行。
0: 俩馒头吃一天，咱顿饭剩下就不管了，可能缺黑的，把黑的擦掉掉，吃里面焦黄的东西。
3: 这个办法我听过。就这个办法
0: 是好使，
3: 啊，好，行，麻烦你了。
0: 好，没事，俩馒头就解决了啊，好了。
3: 哎，好，谢谢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3: 嗯。
2: 好。
5: 我睡了。
2: 嗯，完事儿了啊。好嘞，好嘞。嗯。还有说的吗，韦诗老师？
0: 啊，没有了。
2: 没有，来继续。要不要请出下面一位？
0: 接电话。
2: 好嘞，来，你好，这朋友。
6: 喂喂。
2: 哎，请讲。
0: 哎，你好，
6: 魏云老师，你好。
0: 嗯。
6: 喂喂。
0: 我听着呢，你好。
6: 嗯。魏云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爷爷秋天还什么时候买豆油啊？
0: 豆油得十月末十一月份吧。
6: 下一个月来的。
0: 对，十一月份，十月末十一月份，对。
6: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这有几瓶那个山草油，2024年12月份生产的，一年半，现在过期了，还能不能吃用啊？
0: 不要了，不要了啊！
6: 不要了啊！
0: 对，
6: 到10月份卖豆油啊。
0: 对，十一月份啊，十一月份行。
6: 十一月份好，我寻思啥呢？外边豆油也不便宜，吃的都不好，还是卖你那豆油好吃。嗯，
0: 对，其实有很多，就是刚开始觉得，哎，那些你这油贵啊，那后来买别的，然后别的还得买我的，
6: 啊、
0: 为啥呢？
6: 那
0: 都是
6: 这豆油质量好，你这豆油质量好，炒菜特别香。
0: 多大年纪了？
6: 我78了。
0: 哎呦，78岁了。
6: 嗯。
0: 自己做饭吗？
6: 啊？
0: 我说自己做饭自己吃呗。
6: 是手机说话了。
0: 我说您自己做饭自己吃啊。
6: 啊？
0: 谁给你做饭？
6: 我老伴儿给我做饭，我们两口子。
0: 哦，那挺好，那挺好啊。
5: 那说话我怕你不懂
6: 啊，
5: 我光是听瞎话。
0: 哦，行，
6: 嗯，
0: 这么着吧。
6: 啊，10月份，10月份卖豆油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6: 哎，好了，好，谢谢魏石老师啊。
0: 哦，再见。
2: 嗯，好嘞，好嘞，再见啊。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现在我们导播老师还在接下面的电话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吧，韦石老师，我们等候一下。嗯，
0: 好嘞。
2: 嗯，
0: 秀妍炖猪肉，哎呦，这是个开饭店的。啊，他说韦石你好啊，我在秀妍有个饭店炖猪肉。有的时候炖的好吃，有的时候炖不好吃，你说这是为什么？你等我找时间，我去你那吃一个吧，我尝尝我就知道了。你这么跟我唠，我能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哈、啊，就是和原料有关系。就为什么有一个词儿叫审时度势，你知道吗？也根据

0: 的变换，火候的变换，季节的变换，然后你来调节它的烹饪的时间的长短，知道吗？你得调，知道吗？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一贯而至，那不行。尤其是什么呢？就农村笨养的猪啊、鸡啊这些东西，你说啊，我统一标准的，那你就不用说了，你就正常来，怎么做都是那味儿。而且你说农村养的吃粮食的，你就记住多吃一个季度的，你想多吃仨月的，它的味儿都不一样，吃火的程度也不同。所以说呢，这东西呢一定是因人而异。雨冬漫步独行啊，说韦师你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买过很多的食材。另外一个呢，我们这周要上的食材是刺梨，330一组啊，330一组，买3组送1组，买5组送2组，刺梨，从容枸杞原价呢450块钱一组，知道吗？买3送1组，买5组送2组，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各位可以打电话来订啊，然后微信里头有个叫学中的说，伟师你好啊，能不能讲一讲代县的过油肉？好家伙，想吃过油肉是不是？过油肉是山东山西做的好啊，这两天咱们讲一讲过油肉也行，过年过节啊吃点这种菜，但我做的吧可能和人代县的又不太一样，知道吗？哎，可能是跟现在不太一样，我们尽可能的吧，啊，尽可能的做点儿，就是我认为我能做点好的，我还做点好吃的，我不敢说正宗吧，但是我敢说呢，肯定好吃。你看怎么样？啊，这两天呢，回头咱们讲一讲，眼看要过节了嘛，对吧？大家伙可以提出来，你想吃啥？你说让我亲自给你做，不太现实。但是你说我教你做，这事儿绝对不难。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啊，行吧，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不接听各位电话了哈。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订我们的吃力野、从容枸杞原价啊，这两个呢都可以订订哈。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行。就说到这儿了啊，大家伙打电话吧。感谢各位，我是韦氏。文婷姐，
1: 嗯，
0: 咱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再会啊。
1: 好嘞，感谢各位收听啊。
2: 韦师食材啥最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3: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韦师。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
2: 黑土地
1: 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您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2026年辽宁省农业主导品种早金苏梨。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梨团队负责人，国家梨产业体系营口综合试验站站长研究员沙守峰博士。
2: 沙老师呢，长期从事果树育种及其配套技术研究，承担国家省市厅级项目70余项，获得主要科研成果和奖励32项。通过推广自主育成新品种，完善了北方品种结构，极大推动了我国北方果树产业科技进步和果农科技致富。
0: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辽宁自己培育的好品种早金苏梨。
2: 那梨是咱们辽宁的特色品种哈，那我们想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梨产业在咱辽宁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也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早金苏梨有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亮点哈，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品种吧。
3: 我们辽宁的梨产业在全国是发展是比较好的。现在呢，我们辽宁的梨的种植面积大约能有120多万亩，这个在全国呢能排在第二位。辽宁的梨产量呢大约每年能有130多万吨，这个呢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我们辽宁的梨产量呢有130多万吨，但是这其中呢早金苏梨现在每年的种植面积大约能有10多万亩。这个品种呢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1994年用这个早苏梨和金水苏梨杂交选育的，2009年通过了辽宁省种植管理局的备案。这个品种呢总的来说表现它的特色亮点呢是成熟早，品质好，坚果早，丰产性好，耐粗放管理。这个品种的果实经济性，果实主要性状呢是果实是纺锤形，平均单果重大约240克，最大的果重能有1斤2两，600克。果面呢是绿黄色，比较光滑，果点呢中密，果柄长，梗洼浅。这个品种这个果实的果皮比较薄，果心也比较小。果肉是白色，肉质酥脆汁多，风味酸甜，实际包比较少，可食性不行物的含量是11%左右，比较甜，总糖的含量8.3%左右，可敌丁酸是0.25%左右。这个品种品质极上，获价期呢可以达到20天以上。
0: 嗯，那么通过沙老师的介绍哈，咱们首先了解到了咱辽宁在梨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在全国还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而且咱们的这个早金苏梨，从通过备案一直到现在也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在市场当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且呢这个比较成熟比较早，然后上市早，这些特点啊，包括管理上比较省心，还有我们货架期比较长，这些特点其实对于果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优势，是吧？
3: 对。
0: 那么早金苏梨呢是咱们省果树所自主繁育的一个品种啊，那么当初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早的这个特点吗？
3: 辽宁省梨的栽培面积比较大，目前能有120多万亩，但是这个早苏梨是比较少的。在90年代吧，早苏梨，就是早苏梨，早苏梨这个品种它成熟是8月20号之后，所以就是辽宁省8月初前后，

0: 没有这个找树品种，所以这个辽宁农科院果树所这个梨育种专家就想培一个七月末八月初成熟的这个早熟梨品种，所以就开始了规划，选这个早熟梨的组合，选用了早熟梨作为母本，金水熟梨作为副本，这个采用这个组合开始选育这个早熟的品种，经过了15年的选育，在2009年。通过了省种植管理局备案了这个早熟优质的早结树梨这个品种。
1: 嗯，也是为了弥补一下这个空白哈，把这个品种的一个上市期给它打出时间差，这样一来呢就比较可以适合咱们这个经济效益上，对吧？
0: 对。
1: 嗯，那现在呢市面上的梨也很多啊，咱们辽宁有非常有名的一些梨的这个品种啊，那么对比其他的一些品种，咱们这个早金苏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而且它适合在咱们辽宁的哪些地方进行种植呢？
0: 这个早金苏梨它的果实比较大，果质比较多，果肉脆，口感比较甜，它这个产量呢丰产性特别好，它摘后建果期也比较早，它在摘后3年就建果，4年生就是单株的产量就可以达到30斤到40斤，这个产量亩产，像在我们思源区如果一亩地在300克的话，就是4年生的亩产就可以达到10000多斤，它的抗性也是像在这个肥水条件比较好的地块，它能抗这个梨的苦豆病，而且抗寒能力呢接近它的母本早熟梨。总的来说呢，这个品种适宜在辽阳以南的地区栽培。在辽宁呢，康平是辽宁比较北界了，现在也有栽培，已经建果了，也栽了6-7年了，也建果了。
2: 那听邵老师您介绍啊，咱这品种的口感首先就非常好，口味呢也很不错，而且说这抗寒性也很好，抗病性也不错，那目前它的这个推广状况是怎么样的了呢？
0: 早结树梨目前在辽宁省推广能占早熟品种的10%左右，辽宁省总的栽培面积120多万亩，现在这个早结树梨能推广12万亩左右吧，能占10%左右，其中呢，在辽宁省栽培比较好的县呢是易县呐、太和区，这些都栽培比较好。像易县，2012年就开始栽培这个早结树梨，在易县这个张家堡、白庙子、头道河等5个乡镇，2012年就开始试栽。经过多年的施栽，早就取得了成功。易县头道河西砖城子村果农夏俊生，他当时栽了150棵早结树梨，第三年助产就能达到7.5斤，4年生的树，这个助产就达到45斤，5年生树，助产能达到80多斤，单株的收入。这一斤能卖2块多，单株的收入能达到160多块钱，许多的栽培户都说栽梨就在早结树，精准脱贫能致富，许多的消费者也说哈，不吃不知道，吃了都说好。
1: 哎，
0: 这个早结树梨它能它的早产、稳产、丰产，好吃、好卖、好管，省工、省地、省钱的特点。像这个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许多果农想脱贫致富没项目、盼致富没技术的大门。到2019年，这个易县，早结树梨，和其他优质梨已经发展了110多万株，初步形成了精准脱贫致富、帮助农民增富的优势产业。
1: 那从我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哈，真的是实打实的给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总结的这样，早产、稳产、丰产、 好吃好卖好管，还有省地省工省钱，这些话语看着特别特别的朴实。

0: 这都是我们这个父老乡亲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哈，就是这么好，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字儿，就是好哈。
1: 是的。
0: 那最初咱们选择这个在易县的时候来进行推广，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也确实是帮助了我们很多的父老乡亲们去脱贫致富，然后也发展成了当地的一个优势产业吧。
1: 现在呢，易县已经成为全国早接树的优质生产全国第一县，也就是全国早全国所有的县，这个易县是早接树的生产最多的县，品质也非常好。易县呢也是全省15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为了加大这个扶贫开发力度啊，县委这个县政府啊和我们农科院开展了科技共建，十多年来我们省果树所将最新的这个早接树的这个生产技术带给了易县，向这个农民传授这个新的理念，传授新的技术，传授这个新的管理方法，使这个易县和全省其他的发展这个早接树林的县的果农这个观念新了，思路清了，他们选这个项目也准了，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早接树林等优质林的优势产业，助推了精准脱贫，农民增收。
0: 那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啊，咱们所有的老师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对吧？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品种给它选育出来了，然后去做推广了，更重要的是呢，也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户去致富，并且把这个一些科技的一些最先进的东西也在当地扎扎实实的做起来了。那么沙老师也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1: 目前呢，像我们一些全县15个乡镇，那农村乡镇已有89个村建立了早接树林等优质林的生产基地。目前呢，易县呢成立这个早接树林果树专业合作社是33个，家庭农场有2个，专业协会也有6个，有会员呢5600多户，其中带动这个贫困户有3100多户，仅这个头道河镇就有6个重点村栽植这个早接树林，大概能将近50多万株，带动贫困户1100多户。像这个黑山村太原山庄果树合作社，它有会员280多户，他们呢立足高质量打品牌，占领优质梨销售制高点，通过这个批发呀、零售啊、采摘、电商等多渠道为果农提供服务。他们采取这个施用沼气液、喷施施施宝，通过塑化塑果、果实套袋等这个先进的技术，果品呢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像吉林呐、长春呐、大连呐、沈阳、北京等城市的客商都来到他们这个合作社来批发和采摘，每公斤的梨可以卖到3块以上，有100多户贫困户也从中受益。
0: 现在这个电商这些渠道也都发展起来了哈，包括像采摘，其实还能带动一下当地的这个农家乐的一个发展。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梨花开的时候应该也会特别漂亮哈。我们早接树里的这个梨花是不是也是很漂亮的？
1: 对呀，早接树梨花非常大，也非常漂亮，也适合这个观赏观花。
0: 先观花，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梨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销售的渠道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了这么多的这个脱贫致富的情况，包括我们推广的这个成效，那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技术的这个推广所产生的效果吧。
1: 像这个早接树梨，它推广的时候，现在有许多老树，这个老树啊，我们推广了一种新的那个嫁接技术。把这个低产低脂低效的像老品种花盖梨啥的，就变成了这个脱贫致富的摇钱树。像这个2017年这个张家堡镇包二四村这个果农王宝才啊，他当时把他这个8年生的花盖梨这个老树加进了这个早接树梨，加进第2年，他的树的单产就达到了80斤，这个产量是嫁接前的2倍，收入呢每棵树达到这个160元。

0: 这个收入是嫁接前的四倍，单主就整收了每就是每主整收120元，这个义县全县呢有80多万株，山地的就是产量低呀、质量低呀、效益低，这个山地的树，目前已经完成了改造30多万株，年可征收3000多万元，随着这个改灌这个优质早结树林的这个树进入了盛果期，全县100万株早结树林等可以征收7000到8000万元。
1: 这个数额也是非常巨大的哈。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很多咱们果农的这个难题，比如说我一些比较老的果园，像刚才您提到这种三低的梨树怎么去解决，我把它刨了重新选新的品种又要从头再来，那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嫁接技术，就可以更快的让这些老的旧的这种产量比较低的效益比较低的果园能够迅速的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吧沙老师？
0: 对。
1: 那包括像我们在这个指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这个贫困户哈，也都带来了这重新啊赢得这个效益，然后呢转变自己生活状态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沙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咱们这个科技培训这一块吧，因为历经了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0: 对。这个科技培训对这个新品种推广很重要。像这个除去看四叶款，请来讲理想新。我们呢和这个义县果树这个果树站这些这个服务人员，主旨这个义县果农外出啊，到山东啊、辽南呐、河北、兴城，这个果树管理好的地方参观学习。做到了在前培训全覆盖，在后指导全方位，日常管理全天候，这些措施呢也深受当地果农的欢迎，果农们都说啊，有关部门的周到服务，有省农科院果树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撑，有身边典型的示范，把果业做大做强做好，我们信托底信心足。
1: 而且在这个果农身边，我们也培养和带动起了很多的这种榜样和典型，是吗？
0: 已经培养了像龚凤龙、王宝才、李少军、夏军生等乡土果树专家70多人。这个义县也成为全国早结树的优质生产示范第一县。
1: 那也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哈、通过我们最初把这个早金苏梨啊，想要去填补一个市场的空白，然后到现在发展到这个全国的啊生产示范第一线，也是很多的老师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苦啊，而且呢也让我们当地的一些果农被带动起来了，大家呢也可以说种了好的品种，也有了这个好的经济效益哈，更多的人也通过我们的早金苏梨实现了一个脱贫致富，享受到了美好的这个生活。咱们这个早金苏梨一般是在什么时间去栽植比较好呢？如果想建园的话，
0: 早金苏梨一般的是春天栽好，3月底到4月上旬为宜，在这个期间呢，晚摘比早摘好，晚摘这个气温土温能上来到土温到15度以上，有利于这个系的萌发，提高这个成活率。
1: 那这个苗木应该怎么去处理一下呢？如果说我们在种之前，
0: 这个苗木呢，在之前要这个在水中泡上40个小时左右，使这个根系充分吸水，这苗木根系呢还要进行消毒，免得这苗木根系上有这个病毒或者有虫子，在前呢还要用这个生根粉处理一下。使这苗木容易生根，提高这个成活率。栽植呢，这个浮土之后，这个嫁接口一定要留在外面，否则的话容易造成闷芽，降低这个成活率。栽植的当天必须要灌注水，这个水一定要是灌到0.8到1米深，在后的2到3天要灌第二遍水，灌第二遍水之后。在这个苗子周围1米以内，用这个地膜将这个苗子下面这个土要盖住，防止这个水分蒸发。敷上地膜具有这个土壤增温、保湿的作用，能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
1: 那这几点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哈，咱们果农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呢来进行一下

0: 处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沙老师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沙老师来到直播间。那后续呢，如果有什么种植方面的问题，再邀请您来节目当中做介绍，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啊，这鲜美的樱桃。
1: 对，今天的节目和以往不同，直播间里呢，请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樱桃方面的种植情况哈。
0: 嗯，那我们先隆重介绍一下哈，嗯、本期嘉宾呢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奇静博士，张老师好。
2: 嗯，听众朋友们好。
0: 那张老师呢，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大家了啊。
1: 隆重介绍。
0: 对，
2: 客气客气。
0: 张老师呢，是我们国家樱桃产业技术体系樱桃雄越综合试验站的站长，主持了我们辽宁省科技厅科技特派团的项目，辽宁省农科院乡村振兴项目等等，一共有十余项。在2015到2019年度呢，还是我们辽宁省的百名优秀科技特派员。
1: 嗯。
0: 2022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第13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一个称号哈。那我们科技特派团的活动呢，其实去年也有很多跟踪的采访，报道了很多这个科技特派的一些项目啊，也展示了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啊，在这个田间一线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所做出的一些贡献哈。
1: 哎，
0: 那要说到这个大樱桃，哎呀，一说这仨字儿，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口水要流出来了？那么咱们辽宁的大樱桃，大家可能首屈一指知道的就是大连大樱桃，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辽宁省内的大樱桃主要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嗯，我们辽宁省啊，就上市时间比较、嗯。

0: 老宽从一月份到七月份都有上市，全是果唯一一个上市最早、嗯、上市樱桃上市时间最宽的一个省份，比较独特的一个省份、
1: 哦、就是咱们是最早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大樱桃的、嗯、
0: 然后最晚我们七月中下旬也可以品尝大樱桃，
1: 而且咱们这个鲜美的味道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嗯、
0: 对对对，
1: 这是咱们辽宁的两个之最哈，
2: 独有的口福哈、啊、嗯
1: 嗯那咱们最早上市的地方就是在大连吗？
0: 最早上市的地方就是在一月份和二月份，二、嗯、月份它一月份二月份主要是供应的春节季哈，
1: 嗯，
0: 然后那是主要制冷的温室，就是通过空调休眠那个温室的樱桃，但不一定都在大连，
1: 嗯，
0: 还我们辽宁的14个市哈都有那个温室樱桃生产，有的城市就有制冷的温室，所以跟大连一样，一月份二月份也都可以上市。
1: 嗯，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先进的技术，制冷的技术、嗯嗯、然后调节了樱桃的这个生产和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0: 嗯，
1: 那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哈，说这个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嗯、这是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开始都挺纳闷的一件事儿。
0: 对对对对，你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们小时候管那个樱桃叫洋樱桃，你们听说过吗、
2: 哦、
0: 就是因为樱桃不是我们祖国的国家原产，它原产于欧洲，所以叫洋樱桃。对，然后呢，它从外国进口之后吧，因为在南方啊销售比较多前期，所以说南方人就管它叫车厘子。其实这个车厘子的由来就是英文的名字 cherry 的谐音，所以叫车厘子。车厘子呢和樱桃是一个物种，大家不要再混淆了哈。
2: 就像我们说那个菠萝和凤梨，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听起来是两个名字，但其实是一个物种，是吧？
0: 就是南北方一个叫法的一个
2: 差
0: 异。
1: 嗯嗯，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想了解哈，比如说大连地区最开始呢让我们大家认识，哎，这个大连的大樱桃特别好。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呢这个樱桃产业已经遍布全省了。
0: 对对对。
1: 嗯，那咱们辽宁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现在吧，这个樱桃啊在我们全国啊，我们辽宁是主产区，排到第三位，因为它面积嘛，面积相对来说相当于山东啦还有陕西啦稍微小一些，但我们这个产区的这个种植历史比较长，是两大主产区之一，环渤海湾的两大主产区、
1: 嗯、
0: 一个山东产区烟台产区，一个是我们辽宁大连产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这生产樱桃这个名声也就是樱桃的品质也特别好。
1: 嗯
0: 嗯，名气比较大，我们大连樱桃。
1: 对，而且我也吃过烟台的樱桃，和大连的口感还是有区别的。
0: 对了，他们那个他们樱桃上的比较早，因为它的气候使然嘛、
1: 嗯、
0: 就是说果实发育期比我们稍稍能短了5-6天、
1: 嗯、
0: 这5-6天在我们大连可能它这个积累的糖分呢那个品质要上升的好一些，说果根要大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品相了品质了我们辽宁的樱桃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2: 嗯，张老师吃遍了全国各地的樱桃应该是吧？
0: 嗯，大部分产区。
2: 您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辽宁樱桃吗？
0: 作为辽宁人，我只能只说我最好吃的是我辽宁产的樱桃、
2: 嗯、
0: 大连产的樱桃、嗯、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咱们也在这片水土当中觉得咱自己老家的东西是最好吃的。
0: 对、
1: 啊、
0: 另外我们辽宁樱桃哈、
1: 嗯、
0: 我们产值也高。
2: 嗯，
0: 不管产量高产值也高，因为我们一月份上市，二月份上市，三月份别的省都没法比拟的，
1: 嗯，
0: 只有我们辽宁省可三月份大量上市。
1: 其实说到这个产值，
0: 嗯，
1: 也和我们农户的收入就息
0: 息
1: 相
0: 关
1: 了，
0: 对
1: 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向，不同的时间段大抵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0: 一月份不是春节季嘛，它那个果实下来时候能最高头几年哈都达到400到500一斤，
1: 嗯、
0: 这两年就是产量上来之后，今年的价格有点偏低。就三月份上市的樱桃哈，因为在山东那边它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所以这价格我们在辽宁哈只有我们产三月份的樱桃，所以说我们价格是独领风骚，
2: 一下
1: 别的地方还没有呢。
0: 另外国外的车厘子就是智利的，它是一月份进口过来，二月份进入尾声、
2: 嗯、
0: 所以三月份只有我们辽宁的樱桃，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
2: 嗯、
0: 把这三月份的樱桃管好分产，
2: 所以这产值上来了、嗯、大家的这个种植意愿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0: 对对，老百姓就有收入了
2: 啊、
0: 嗯。
2: 所以就说到这个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张老师、
0: 嗯、
2: 都说这个樱桃好吃但是好种嘛，如果想种植的话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0: 樱桃好吃树难栽，
2: 嗯，
0: 要想种好樱桃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清明正好是前后是我们栽树的季节，所以说要想做好樱桃，打好基础，这是最重中之重的，对不对？
1: 那结合到春耕的话题，
0: 对，
1: 咱们也有很多的农户在这个清明期间，应该说就是新建园是这个时间，
0: 对，尤其陆地，它只有一年只有这一次建园机会，陆地建园嘛，春天建园，
1: 就是清明前后种树。
0: 要像设施的还可有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叫冬栽或者秋栽，就是冬天有温室了，你有保护，有膜保护，所以是冬天落叶的时候，秋季树体落叶的时候再栽一次。所以陆地的老百姓的机会特别难得，说春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多事项。这个树啊，因为建园特别费劲哈，一年就一次，所以我们要保证建园成活率。这保证成活率呢，就是说你栽树栽上之后你得及时浇水，尤其大面积建园了哈，一定把这水的管看住，你不能指着靠春天下一些雨，对不对？那个雨量那水量太少了，所以把就是三五天看着旱了就及时把水补一补。另外那树盘的里头的土啊哈，注意一下树根底下不要空土，就是有那个铁棍扎一扎，集合灌水的时候它怕树根空，一空它见不着土，吸收不上来水，就容易死根，所以死树，所以提高成活率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好不容易栽了一棵树，然后呢，
0: 对对对，
1: 这个成活率如果没做到保障的话，
0: 对对对，
1: 它直接会影响到后续了。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点也非常的重要哈，防止这个树体根部的时候，它这个土会空。
0: 对对对。另外还得及时修剪，因为那个春季建园之后吧，那个树是根系大面积受伤了，断根嘛，然后树上我们要结合树上树下的协调，就及时树上的修剪，修剪到位的话，然后再结合那个浇水了，就能保证这个根系啊早早的萌动，树体早早的发芽，所以成活率的提高。
2: 这个剪植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修剪的过程当中，
0: 修剪的过程中就是越早剪越好，另外就把那个树上背上枝土长枝绞掉，病虫纸，不要破坏这个主干的基本那个，尤其是下部的层纸，尽量不要破坏，把上部的可以就是特别强的上墙纸可以整个纸取掉，
2: 都去掉，
1: 把这些土长的，然后呢一些多余的没有用的啊，上墙纸、病虫纸都给它剪掉，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它根系恢复期的一个负担，是不是？那我们都说春天是春意萌动的时候，然后也通过修剪能够刺激一下我们这个大樱桃的树体，让它也开始萌动，
0: 对对对，
1: 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积极的生长一下，保完了成活率，接下来的时间点我们需要做的，比如说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0: 那个我们那个树建完之后呢，要小树的话，就是一般的时候要栽小树，就陆地有不是栽一根苗的时候，一根苗的话我们及时定干，定干让它触发新枝，然后如果栽小树的情况下，就是三年生四年生小树哈，那样式的它不就是成活的第二年就可以有产量了吗？就是要不能太早的拉枝，就是不要过早去拉枝，拉枝的话就树体一动哈，就容易根系就动了，就影响成活率。拉枝最好的季节呢就是八月下旬，
1: 八月下旬，
0: 对对对，可以大的就是土长枝，就是特别这个就是夹皮的那个方那样枝，我们可以提前拉，但是小枝就不要动，等到那个秋季我们一起再拉枝。还得注意一点，就是它长出新梢了，然后我们要看它新梢量，要新梢量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摘心促花芽，明年还有好的收成。
1: 要做到摘心儿啊，这个是咱们农户朋友也要做到的。那么温室里面的，说是设施农业里面的，基本上到五月份会结束吗？
0: 到五月底。到五月底。因为还有村棚，就不盖被的冷棚。叫我们叫村棚，也是大棚，
1: 所以咱们这个时间段拉得很长，这个战线哈。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会持续到六月初吧。跟陆地一起上市，但是它的果实发育期长啊，它比陆地早长10天20天啊。然后它果实大，它价格是陆地的二倍。就是冷棚，就村棚，我们叫村棚。
1: 那结合到咱们这个陆地栽培的这些樱桃，如果说其实大家如果买过这个大樱桃的时候，他会明显的发现啊，这个设施农业里面的樱桃，它可能果个啊、果皮的外表啊，这个品质都会更好一些。那等到我们陆地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小瑕疵啊，或者大小不是很均匀，而这个时候价格的差距也是挺大的。
0: 对对对。
1: 那对于咱们陆地栽培的农户， 怎么来去提高一下产量，提高一下品质，把这个经济效益咱也搞上去呢？
0: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陆地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重，因为它不像我们设施内日光温室大棚啊，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环境哈，所以我们把樱桃保护特别好。所以这个陆地呢，我也是建议啊广大那个

0: 运动种植户哈、啊，要建避雨棚。这个避雨棚建上之后啊，又防雹、防春倒春寒、
1: 嗯、
0: 防雹，完还防下雨。
2: 嗯，
0: 因为樱桃最怕雨水，一下雨果面着水就裂果，裂果了，就是它就是没有商品性了。
2: 嗯，
0: 就是老百姓今年一年收成就没有了。所以说建避雨棚可以规避。
2: 多用
0: 对，可以规避这些自然灾害。
1: 嗯，因为之前我家里面有个亲戚就在大连嘛，
0: 嗯嗯、
1: 然后后来他就那个我的舅舅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微微，我给你寄点樱桃、
0: 嗯，
1: 你别嫌弃，它就是长得不太好看，嗯、裂果了，但是口感特别好
0: 啊、嗯，马上吃，口感就特别好。
2: 裂果就是因为着雨了，
0: 太甜了，完了再下雨，所以说就裂了。
1: 嗯、
0: 裂果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哈，
1: 确实这个味道是挺酸酸甜甜的这个感觉啊、嗯，口感非常的好，就是外表真的是不太理想了、
0: 嗯、
1: 啊。其实这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咱们果农就是一个损失了，
0: 嗯，
1: 对吧？
0: 是因为现在建避雨棚了哈，这个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你看我们金州产区就大连金州产区，他、
1: 嗯、
0: 们的避雨棚覆盖面积特别大，就50%以上。
1: 嗯、
0: 我们瓦房店产区、陆地产区哈、
1: 嗯，
0: 老百姓头几年可能风调雨顺哈就没注意，就是那个下雨，连续两年下雨，
1: 嗯，
0: 是裂的，有部分产区就是裂的挺重。所以说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吧哈，大家还是有条件情况下，尽量建避雨棚，能建一亩就建一亩，能建两亩。建两亩，他建完棚，那个当年的卖果的收入就把这个当年建棚钱就收回来，你明年就可以完全的收入了，就没有投入了。
2: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笔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了这个遮雨棚的时候、那么产量能够有一个好的保证，然后
2: 品质
1: 也
2: 好，也
1: 上升了，而且这个投入也不是特别大，是吧？
0: 一亩地2-3万吧。就是建棚的投入。
1: 像张老师说的哈，这个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触动了咱们的农户，发现哎，这个东西解决根本问题啊。
0: 对对对对。
1: 嗯、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建了这个避雨棚啊、它能够去遮雨棚，能够去抵御一些这个风吹日晒、雨淋、或者是冰雹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一下产量吗？
0: 那就是我们注意那个病虫害防治了，
2: 病虫害，
0: 因为我们现在的病虫害，可以说有种果树必然得有病虫害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打药的节点掌握好，哈，然后另外我们现在我最后还要提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产区的细菌性穿孔病比较重，这全国的现象，全世界就是樱桃上的比较重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预防的话，可以减轻，也可以避免。所以这细菌性穿孔病哈，一定在每次打药的时候加上细菌性药，像春雷霉素啦、四霉素啦、阿维菌素啦，还有那个终生菌素啦，这细菌性的药，那个建议樱农们哈，每次要加一些，轮换使用。另外那个打药的节点哈、一定要在那个花前打一次，还有青蔫药花前、然后幼果期采收后，然后采收后加强，所以防止叶片病害，保证叶的不要脱落，保证叶片的功能，所以那树体才健壮哈、
1: 因为这两天我也看到一些这个网络当中的视频嘛，因为现在大樱桃已经上市了，有很多的农户他就在自己的棚里面开这个直播啊，来卖大樱桃，然后他就会展示一下说，你看我这个叶片呀，特别的柔软啊，
0: 光亮，
1: 然后很厚，像绸子一样啊，
0: 对对对，黑绿黑绿的
1: 啊。其实这个就证明它树体的养分和它的这个整个发育就是比较好的，
0: 比较健康，然后没有病虫害。
1: 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樱桃好吃不仅树难栽，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农户去用心去好好的看住它，看住病虫害，然后看住这个什么时候该给肥，什么时候该给水，
0: 对，
1: 才能够让咱们这个园儿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收成。那么在这个春季这段时间，基本上一些重要的节点张老师应该都给我们提示到了哈，尤其是春季建园的这些朋友是吧，这个树栽了之后一定要保住这个成活率啊，要适当的去浇水啊，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辽宁各地来说，雨水就比较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的降雨，所以咱们农户朋友还真的是要注意这个浇水这件事儿哈。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和张老师的交流啊，可能就只能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知道了咱全省各地现在都有樱桃的产区了，而且的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特色啊，所以 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把这个鲜。

说到农业机械化呢，可能咱们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大型的拖拉机在来回的穿梭，联合收割机在麦浪当中驰骋。但其实啊，在我们中国耕地的版图里有7亿亩是藏在丘陵山区的农田，这个要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3了。那这些地方坡多地碎路窄，平原上的那些大家伙农机到了这里经常是进不去转不开又用不好，再大的马力也使不上劲儿。那让农机爬上坡。

0: 走进田不仅是弃母丘陵山地现实的需求，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啃下的硬骨头。八月起的时候，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就正式的实施了。其实呢，这个条例的实施更像一份专门为丘陵山区量身定制的解题攻略一样，它是围绕着机器呀、这个改土地、抓服务啊等等，告别了过去大而不强，这个农机也要有私人定制。具体来说呢，在这个条例当中明确的要求，光有农机不行，你要对路哈，定期编制并公开发布农业机械的需求清单啊，就是哪些作物缺机具，哪些环节卡脖子，哪些区域是短板，这个清单当中都一一亮了出来。那么科研单位还有相关企业就可以按照这个清单进行攻关。另外呢，条例当中还单设了科技创新这一章，也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农机研发要从生产端转向需求端。对于丘陵山地来说，这里需要的不是过去的那种巨无霸了啊，而是身形小巧转向灵活，爬坡过坎能力特别强的特战队。它能够在果园里穿梭，可以在茶园里作业，也可以在我们的菜地里精耕细作，他们都是场景专家呀，所以说这些农机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近年来，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进丘陵山区农田一机化的改造，小田并大田，坡地改缓坡，断头路变循环路。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个四川把一机化写入到条例当中了，也明确要求一机化作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治理是同步推进的。
1: 现在买农机一定得记住以下几个点：一，看准那个菱形的小标。正规的农机身上应该有一个菱形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章，这是官方的合格戳，没有它可千万别买。第二，上网查一查，拿手机登录全国农业机械实验鉴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输入机号，查一查这个型号有没有证，证过没过期。三，买补贴目录里的，进目录之后呢，都会看到有一些鉴定过的，质量有底儿的，这样才能拿到补贴。第四，别贪便宜，那些没证没牌拼装起来的三无农机，再便宜也别碰，坏了连配件你都找不着。第五，留好票，发票、三包凭证、保修卡一样都不能少，出了毛病啊也有一个凭证。省农业机械鉴定站发布了辽宁省农业机械实验鉴定明白纸，那这件事儿跟咱们有啥关系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关系特别的大，因为没有这张明白纸的鉴定，咱买农机就拿不到补贴了。下面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咱辽宁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想拿到补贴，你买的农机必须先通过农机实验鉴定，拿到一张鉴定证书，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证，政府是不给你发补助的。比如辽宁有些高性能的重点农机具，补贴比例就能提高5个百分点，要是新能源的农机还能更高。农机鉴定不光是给企业发这个证，它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替咱们农民把关质量。鉴定站的专业人员会把这些机器拉去检测，性能行不行，安不安全，耐不耐用，合格了才给发这个证。所以呢，这个明白纸表面上是给农机企业看的，教他们怎么申请鉴定，但企业只有搞清楚了，把证拿下来了，咱们才能买到好的农机，顺利领到补贴。
0: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沈阳故宫大正殿屋脊之上，蹲坐着一尊神兽朝风。400年来，他守护着宫阙，看瓦上的霜结了又化，檐下的月缺了又圆。20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请听辽宁台采制的报道，从故宫到故宫。
4: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5: 抬头看，我在这儿，大正殿垂脊上最醒目的就是我。400年前，大正殿刚建好，我便落了脚。这两天，风华共筑沈阳故宫400年展览正在举办。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策展人林成浩：
6: 努尔哈赤的剑、皇太极的腰刀、长服袍，还有很多手展文物，皇帝御用的五倍。
5: 这不，我熟悉的小伙伴都来了。站得高，看得清，沈阳故宫的格局我最熟悉不过。

0: 东中西三路建筑错落有致，各具特色。东路是努尔哈赤时期营建的军政核心，格局雄浑。中路是皇太极续建，高耸的凤凰楼连接着前朝后寝，尽显宫廷礼制。西路则是乾隆年间增建，文素阁书香氤氲，融入更多江南雅韵。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馆员尚文举：
1: 最早期建筑呢，是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以大政殿、狮王亭为主要建筑，在当时来讲主要是一个议政的建筑，后期呢也举行一些重要的典礼，它反映了满族初期八旗制度的一种运行方式。
0: 我身下的大政殿八角重檐攒尖顶，象征八旗，寓意八方归一。它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狮王亭构成一组视野开阔的院落。尚文举：
1: 这种正殿式格局亭式建筑反映了满族早期行军打仗生活习惯、狩猎习惯，用一个亭式建筑作为议政建筑在我国仅此一例。它本身呢包含了汉、满、蒙、藏多民族的建筑元素，是一个融合式的建筑。
0: 说来有趣，大政殿最初叫大衙门，满语中本无殿字，衙门一词借自汉语，这朴素的称呼恰好反映出它的核心功能。如果说大政殿是决议国事的大衙门，狮王亭便是八旗各自的旗衙门，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清晰可见。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室主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童悦：
2: 八旗啊，是满族的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当然，前面那个亭子就是他旗子政府，每天都有官员在那值班。一般的案件在牛录里解决不了，再上一层甲瓦，解决不了上旗。如果涉及到重要的国家事件，那就是八旗共同讨论。
0: 守在大政殿的400年，我见证了清王朝从关外崛起到进入中原的完整历程。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郭醒：
3: 那是清王朝的政治摇篮，入关之前所有这些关系到清王朝未来命运的决策都是在沈阳故宫做出来的。
0: 眼角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1644年，清军入关，沈阳成为陪都，但我们并未被遗忘。1671年，康熙帝首开东巡祭祖先河。1743年，乾隆帝初抵盛京，挥毫写下近3400字《盛京赋》，以大山广川、坐观万方寄情故土。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部长助理刘巧晨说：沈阳故宫现在的格局就是在一次次东巡中勾勒成型的。
4: 乾隆11到13年增建了东所和西所，整修了建筑群，形成了居中对称的建筑布局的形式。乾隆46到48年间呢，增建了西路文素阁和戏台，奠定了现在沈阳故宫的整体的面貌和格局。
0: 1829年，道光帝末次东巡，拜谒祖陵后，写下“回头东望恋陪京，道尽不舍”。这之后，不再有皇帝来过。
5: 当时成为皇帝每一朝上都是来祭奠和迎接平安的，专门在沈阳故宫给你。
0: 1926年，这里被改成博物馆，意味着我们不再是皇家专属。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室主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童悦：
2: 当时的东三省博物馆从东三省征集文物，就把这故宫用起来，用于社会教育，是东三省最早的公立的博物馆。建国初期叫沈阳故宫博物馆，改成叫沈阳故宫博物院，就这么沿用。
0: 当朱红色宫门向寻常百姓敞开的那一刻，我的家便有了新身份。1961年入选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定名沈阳故宫博物院，2000年跻身。

0: 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
1: 历史上非常有价值的建筑，保护应该占第一位，在保护的基础上发掘开辟文化创意产品，这样才能把历史形象生动地留住，把我们精彩的久远的文化存留住。
0: 时代在变，我也得跟上脚步。这不，我跟大正殿门口拿着雪糕拍照的小姑娘学了个新词儿，打卡。
2: 哎，快来打卡呀。
0: 这几年来打卡的游客多了，我听到了各种口音。
3: 上海的第一站吧，沉浸了历史的长河中。
4: 我们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出门前我们就准备了这服装，跟故宫的环境了嘛比较配，是这么想的。
0: 站在大正殿上，400年光阴如风掠过，从皇家禁院到世界遗产，从孤独守望到万众瞩目。就像童悦说的，沈阳故宫是岁月的容器，盛满过往，珍与未来。
5: 故宫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历史，代表满族的宫殿建筑群，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存在，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0: 400年前，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开启这座城市的历史新篇。当年他夜宿的虎皮驿距沈阳60里，如今这里已是城区。城南那条浑河昔日是城界，如今是泛舟夜游的城中河。城市版图在时光里舒展，北有沈阳故宫，始终静静矗立。当孩子们指着我说：“看，那屋顶的小兽多神气！”我便知道，400年不过一瞬，而文明的薪火永远相传。我朝风愿继续做着碧落下的守望者，在风雨与晴日中见证下一个百年的人

0: 从青铜淬炼的刀光剑影到尖端精密的现代武器，从踏破城时的铁骑轰鸣到势不可挡的坦克战机，兵器用最锋利的笔尖在历史的长卷上书写着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话题。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就是这长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走进博物馆，4000平方米的室内展区中，精巧的弹药引信、常规的武器装备随处可见，令人震撼的6000平方米兵器广场巍然矗立着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让军事爱好者可以近距离感受钢铁巨兽的威严与力量。作为东北地区唯一一所高校兵器类博物馆，这里珍藏的2000余件展品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段段被锻造的历史。它们静默无言，却让每个人都能听见金戈铁马的遥遥回响。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副馆长孙威：
1: 81式马步枪，这是人民兵工自主设计研发的第一款步枪，红旗二号导弹。它也是一款功勋卓著的装备，建国初期它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共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5架，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首次用陆基导弹击落飞机的国家。
0: 一代代科学家将青春与智慧铸进钢铁，在静默岁月里酝酿着震耳欲聋的誓言，只为让这个民族能够挺直脊梁，在世界话筒前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教授王新颖：
2: 中国木米弹之父杨少卿院士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国家现在木米弹发展呢，基本是可以成为世界的前列水平吧。一般来讲，从探测识别到攻击目标整个的时间只有2毫秒，我们人眨眼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00到300毫秒，木米弹作为坦克的杀手一箭封喉，这个过程还不到人眨眼的1%这样一个时间。
0: 在兵器博物馆的陈列中，像木敏弹一样的珍贵藏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课堂的延伸，将抽象的兵器理论具象为可感可触的立体教科书。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教授郭文凤：
3: 馆内科学划分为弹药的展品区、弹药的拆装实操区和 VR 弹药虚拟拆装区三大功能模块，学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么复杂的这样一个兵器，它是如何的从一个个图纸转换成为真实的这个产品，实现它保家卫国的功能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体会出我们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这样一个兵工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涵育兵工特色文化，是兵器博物馆的建馆初衷。当班主任王娇带着学生们穿行在馆中，看着孩子们围着展品发出阵阵惊叹，他知道此刻播撒在孩子们心中的国防种子终将在时光的浇灌下生长为守护家国的参天大树。
4: 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国家军事力量还有国力都非常的强大，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也让他们有更多的理想或者是志向吧，为国家建设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小米加步枪的艰难岁月到大国重器的巍然屹立，这些钢铁铸就的历史印记生动诠释着止戈为武的深刻内涵。最锐利的锋芒只为守岁月静好，最坚固的铠甲只为护山河无恙。郑家洼子位于沈阳西南于洪区郑家村内，因其早年地势低洼多沼泽，古称郑家洼子。这里埋藏着久远的文明密码，2000多年前的青铜短剑墓。清冷的青铜之光划开沈阳青铜文化篇章，带着我们走进金戈铁马的春秋岁月。上世纪50年代末期，郑家洼子一带陆续出土了少量青铜器。1965年，考古人员有了重大发现。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宣教部负责人周宁：
5: 8月份的时候，一共出土了14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北区为12座小型墓葬，南区为2座大型墓葬。6512号呢的第12号墓葬就是在南区的2座大墓之中的是一个墓葬。这个大墓呢，同时出土了红陶石骨器等共42种797件，青铜器占大多数。
0: 经鉴定， 编号为6512的大墓，年代大致在春秋后期。2300多年前，燕国将领秦开筑后城，沈阳从此拥有了建城史上的第一个名字。专家推测，6512号大墓的年代极有可能在秦开在此建城之前。墓主人是一位50-60岁的男性，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除了三把代表性器物青铜短剑外，还有马具和装饰器件等。6512号墓葬规模之大，棺椁制度之尊贵，随葬品之丰富，处处彰显着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让他更显神秘。周宁。
5: 头上有两把带有剑鞘似的青铜短剑，腰部呢，它有一把带有七连环配饰的青铜短剑。墓主人是带有棺椁青铜器装饰周身，也体现了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象征。它也是东北地区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6: 还有比较重要一点是，他身上的4套马具，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天子驾六的一个说法，诸侯驾四。咱不好说他对于哪一个王侯或者贵族的级别，他的级别确实非常高。这种墓葬的等级，就东北地区南墓在同时期内，这个应该是最高的。
0: 这家洼子出土的青铜短剑，剑身短，曲刃如琵琶，剑柄分体铸造，配有加重器，装饰奢华。其形制独特，与中原一体铸造的直刃剑截然不同。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馆长杨立斌。
7: 它就是具有东北这面青铜剑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两边有这个扇，有一个弧状，中间有个柱状体，它是为了提高剑的支撑度。
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6: 青铜短剑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比较特殊，剑身和剑柄那块它是分开的，其实那个工艺来看是很容易做成是一体连住，它为什么把它分开住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的是确实是使用器，有人认为可能是礼器的面大一些。
0: 这种青铜短剑在沈阳地区共发现30多把，在东北地区则有大量出土。郑家洼子青铜短剑不仅代表了沈阳地区青铜文化

0: 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将沈阳地区的青铜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战国中晚期以后，随着燕国向东北地区开疆辟土及燕文化的东渐，沈阳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李树义：
1: 沿着沈阳地区这个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中，它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东北地区纳入了中原管理过程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0: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是以6512号大墓为依托建立的小型遗址类博物馆，在这里还有很多关于青铜的奥秘等待观众来解锁。今年是青铜短剑墓出土60周年，博物馆将继续传播沈阳的青铜往事。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馆长杨立斌：
2: 会推出一些研学性的活动，面对中小学生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馆的文化，也让沈阳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沈阳也有自己的青铜文化。
0: 在沈阳这片土地上，2000多年前曾经车马喧嚣，剑气纵横，如今冷峻的剑光穿透时空，依旧在向人们娓娓讲述着沈阳持久的魅力。80年代的火车站好不热闹，火车伴随有节奏的轨轮轰鸣进站，站台上、火车里挤满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有人喜悦重逢，有人依依惜别。而今的高铁站，少了昔日的拥挤与喧嚣，多了几分从容与安静。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沈阳站。
0: 窗外急速掠过的风景提醒着速度的存在，窗内小桌板上的饮料几乎不晃，商务人士的电脑屏幕倒映着窗外流动的绿，头戴降噪耳机的少年随着节奏轻轻点头。从绿皮到高铁，从蒸汽到电力，从低速到高速，铁路和机车承载着时代变迁，见证着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沈阳铁路陈列馆里，这些曾经肩负着光荣使命的火车头整齐排列，诉说着中国铁路的沧桑巨变。沈阳铁路陈列馆馆长刘小川：
4: 以独特的铁路语言讲好铁路故事，展示工业之美，展示中国铁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加快铁路发展的丰硕成果。
0: 陈列馆展出的68台铁路机车车辆中，最早的是1907年美国制造的波勒一型蒸汽机车，最晚的是2009年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 CRH3 型动车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和谐号。400米长的展厅描绘出中国速度的发展轨迹。沈阳铁路陈列馆馆员吴双：
5: 铁路客车速度呢，从1891年的60千米提升到1961年120千米的低速时代，经历了70年，而从04年的160千米跃升到2008年350千米的高速时代呢，仅仅经历了4年，旅客列车时速的快速提升也成为了中国速度的标志。
0: 数字的变化也许听起来不太直观，但很多一线铁路人都是一次次变化的亲历者。金阳就是其中一员。在沈阳站工作30年来，他干过制动员、连接员、信号员，铁路装备的更新换代在他眼中就是一部生动的纪录片。而铁路陈列馆里的机车则像他久别重逢的老友。
6: 95年定制正式入路，干车号接车的时候，蒸汽机车通过，满天冒着白气，眼睛都睁不开那种状态，也挺壮观，但也挺遭罪。接完车回来以后，脸上是黑颜色。上了一个新系统叫 CTC 以后，不用去人手。

0: 控制可以预排记录，而且运行图也能看到设备也好，技术也好，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现代化。
1: 伫立在时光长廊的机车车头，或许已经褪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每一道划痕，每一块斑驳，都在诉说着风雨历程。有的机车曾穿越崇山峻岭，将思念送达远方；有的曾冒着硝烟战火，肩负起使命必达的重任；还有的曾临危受命，拯救几百人的性命于水火。沈阳铁路陈列馆馆员韩露。
2: 胜利80811，它当时是作为沈阳至北京12次列车的本务列车，在遇到洪水包围遇险受阻的时候，列车长张敏元组织了全车乘务员，不仅是保护了全车的612名旅客，还营救了沿线的350名群众，也是被授予了铁道部1号奖状，这个是比较有历史意义。
1: 1960年，81电影制片厂以此次事件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十二次列车》。从此，《十二次列车》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列车。
3: 为了全体旅客，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战胜了洪水的危险。你们胜利了，前方的线路已经修好了，把方向牌挂起来，让英雄的列车永远向前开。
1: 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以十二次列车精神为代表之一的铁路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这种精神贯穿在每一项日常工作中，流淌在每一位铁路工作者的血液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阳运转车间内勤助理值班员董不凡，
4: 在我们平常工作中讲究一点不差，差一点不行的小众精神。在年初，一场大雪覆盖沈阳站，第一时间通知有关人员，并及时关注现场的出血情况，根据列车的运行计划灵活调整其他道岔的排列位置，尽量减少对列车。
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阳运转车间值班站长金阳。
0: 我们是最怕地方放小商家，因为那点水我们拒吗？图都是满的，满满当当全是车，值班员的脑袋不停飞速的转，这车怎么接怎么接，就怕漏一个方向。我们有5个方向，万一真开错一个方向，那事儿就老大了，高度得绷紧。
1: 铁路和列车不仅承载了无数人归乡的思念，更见证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每一列车的轰鸣都是对过往的致敬，对未来的憧憬。那段已然逝去的岁月仿佛又逐渐清晰，一辆辆昔日奔驰的列车也正呼啸着驶向未来。
5: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6: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都尿河梁代表到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或者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口语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5: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7: 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再加上新乐文化偏普的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
5: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桶形罐啊，解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 38.5 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2: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一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3: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2: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说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

0: 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1: 看过灿若云霞的花海，感受过人间四月的芳菲，但你是否知道世界第一朵花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又是开在哪里？开花植物也称被子植物，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米、苹果、番茄都是被子植物的一种。在距今约1亿年前，被子植物进入繁盛时期，但在这之前，地球上应该还有更加原始的开花植物。为了破解这个世界谜题，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孙格带领团队踏上了寻找世界第一朵花的旅程。1990年，在黑龙江鸡西，孙格团队发现了当时最早的被子植物，但孙格教授推测，之前应该还存在着更加古老的被子植物，于是带课题队立刻转战辽西。终于在1996年秋迎来了喜讯，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
2: 我们呢，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就给我送来三块标本，第三块化石一下子感到非常震惊，样子长得像蕨类，但是呢，发现那个平平的像小叶子，那上面都有一些小骨突，还显微镜下看，一看，哦，种子。
1: 种子被果实包裹，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为了核实化石产地和层位的准确性，孙格带领课题组前往化石的原产地辽宁北票黄半集沟进行验证。孙格，
2: 当时我跟大家说，我说咱们说好啊，这次如果要是采不到，谁也不要回家。很幸运，我们课题组的同志每个人都采到，就这一次我们采了17块辽宁古果，就验证了这个化石点是我们辽宁古果的原始产地。
1: 1998年，孙格带领课题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此次发现，这一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及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在中国辽宁发现的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更是被国际誉为世界第一朵花。如今，这枚距今约1.25亿年的第一朵花化石被保存在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坐落在沈阳师范大学内，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生物专题性博物馆。这里展示的古生物研究成果，为公众了解地球生命演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科普部主任胡进。
3: 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像恐龙是一部分，鱼啊、鸟啊、昆虫啊，这都有。馆藏大概现在有30000件标本左右，展区的展呢大概在1000多件吧，一共有8个展区、16个展区，这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热核生物群。
1: 热核生物群主要位于现在的辽西一带，1亿多年前，这里温暖湿润，众多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辽宁古果在水中摇曳，北票鲟、狼鳍鱼在旁边自由穿行，众多恐龙在河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热核生物群化石种类丰富，数量众多，为解决生物起源问题提供了化石证据。鸟类是从恐龙起源的观点就在馆内得到了印证。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燕亚雷。
4: 1996年之前呢，我们发现的全世界的这个恐龙啊，它都不带羽毛，但是在1996年，在我们辽宁的北票地区发现了第一种带羽毛恐龙，当时起名叫中华龙鸟。
1: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王世莹。
5: 到了2009年，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褐翅金角龙，我们管理的镇馆之宝，明确的是在侏罗纪中晚交界的时候，是在我们现在最早的带羽毛的恐龙之一啊，比德国的始祖鸟大概还要早了1000万年。
1: 从38亿年前地球开始有生命出现，化石就默默记录着动植物的发展演变，它传递出时光深处的生命奥秘，也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
2: 前阵子以来曾经发现5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如果我们引起了地球其他变化，最后这个生物可能就面临着灾难性的挑战，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古生物使大家呢提升在生物演化、地质演化知识的水平，科学素质得到了提高，国家的强盛，那未来才能有更好的期待。
1: 世间万物其来有自，在100万年的漫漫时间长河中，这些古生物化石无声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揭示着环境变迁对生物演化的深远影响。而今当人类再次站在历史交叉口，需要明白，敬畏自然方得始终。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1: 支付宝到账。
22: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5: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6: 哎，媳妇儿，下班了。
27: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26: 哎，王姐，上班了。
27: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9: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30: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9: 买榴莲啦！
31: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2: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3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3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3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3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3: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0: 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

0: 油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2: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3: 新世纪广场到了。
1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5: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8: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9: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0: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

0: 良心。
1: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3: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4: 宝贝，你好样的。
5: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6: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6: 你帮我帮，大家帮，
9: 速度、温度、有力度，
6: 热心、爱心、一条心，
9: 做热心人，
6: 办热心事。
9: 1029大家帮，
6: 一人有难，众人帮。
10: 各位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今天是假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咱们省内各地依然是晴天为主，阳光非常的充足，气温呢，全省啊，这个气温有一个回升的过程，达到近期的一个顶峰，省内很多地方的最高温都是在24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也是8到17度之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那不论是上班还是上学的朋友啊，您出门的时候要穿得厚一点，以免着凉。从风力上看呢，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较大，普遍集中在4到5级，比如说盘锦地区这风力就更大一些了，最大的风力呢5到6级，大家要注意防风。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咱们省内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气温上呢也保持一个平稳的运行，本轮的升温预计在下周二就止步了，至此会开启一个速度降温模式，各地的最高温会跌到16度上下，建议大家呢近期可以把厚一点的秋装提前准备一下。那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我们的老朋友啊，杨师傅来打卡报道，和大家问候午安，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中午好。他说新一天开始了，祝大家每一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的莫言朋友还提到说，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

0: 来录啊，而且呢给了大家一些饮食建议啊，说在这个时候呢要使滋润和润燥啊，以温补脾胃为主，既要防秋燥伤胃，又要防护啊，防胃防寒，又要护胃防寒啊，是这个意思。没错啊，寒露节气的到来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天气呢会温度啊会越来越低。不过呢从目前特别是今天来看，温度阳光都依然在线呢。从今天开始呢，咱们的秋意会越来越浓了，满眼鲜绿的颜色呢也会渐渐的染上斑斓的秋色。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九月，农历九月又被称为菊月，人们喜欢的在这个时候赏菊花呀，品菊花茶呀，喝菊花酒啊。从现在开始百花渐渐凋零，而菊花却傲然盛开，也会成为秋天里非常醒目的一脸样一抹亮色啊。那这个虽然说寒露已经到了，但是菊色正暖，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趁着这几天呢阳光明媚啊，秋光正好，可以去赴一场菊花之约。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啊就正式开始了哈。您记好参与节目的两种方法，一种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另外一种呢您可以直接发微信来参与节目。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麻烦。那其中呢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难题呢，您需要律师来解答的呢，就欢迎您在周六周日啊来参与我们1029大家帮的周末版的速帮律师时间。那个时候呢法律方面的问题是有专门的律师给大家来解答的。那其他的疑难问题呢，不仅会有我们帮帮团的成员呢共同想办法出主意，还会有热心肠的我省的听众朋友哈，甚至是全国的听众朋友哈，共同帮您来解决难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急难愁盼的事情啊，不明白的问题大伙都可以问。如果您身边有正能量的故事，有要感恩的人，大小喜鹊也特别欢迎您通过咱们的热线呢来弘扬正能量。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4-832-1688 024-832-1788。除此之外，您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直接参与节目。来接听今天第一个电话哈，这个是唐先生的。唐先生您好。唐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哎，您有什么样的难题想要得到大伙的帮忙？您请讲。
1: 我牙疼啊。
0: 哦。什么事啊？
1: 都半年了，半年多了。
0: 啊？牙疼了半年多了，什么原因呢？
1: 不知道啊。
0: 那你没上医院去检查吗？
1: 去了，我有糖尿病，
0: 嗯，
1: 和心脏病，人家医院他就不给拔。
0: 你想让他们拔牙呀？
1: 那疼啊，我不得拔下来吗？
0: 那你现在是嘴里有几颗牙疼啊？是什么哪个部位的牙疼啊？
1: 那个下边大牙。
0: 大牙疼。后槽牙，咱说的后槽牙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现在他疼都半年多了，这里面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是不是一直是炎症就没下去啊？有没有吃消炎药啊？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呀？
1: 吃了就他就不疼，不吃就疼。
0: 啊，吃了就。

0: 不疼。
1: 嗯。
0: 啊，不吃就疼。那你这消炎药，你是、嗯、你也不能说不疼就不吃啊？你吃了多长时间呢？
1: 就大夫给拿的，一拿就是3天4天。
0: 三四天，然后吃上、
1: 嗯、
0: 不疼，过一段又疼。
1: 嗯嗯、
0: 啊，
1: 不吃就疼。
0: 那现在牙里面有那个发炎的那种现象吗？
1: 我还没有啊。
0: 还没有，啊，就是疼。
1: 嗯。
0: 然后大夫也没说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他说的，那个我的那什么过来给我检查，就是说怎么是？这血里有毒是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大夫跟你说你没听懂，
1: 嗯，
0: 是吧？
1: 完事儿说完事那拔不了
0: 啊，那是不是跟根据你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并发症什么有关呢？
1: 嗯，也兴许我
0: 也兴许有，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心脏病，然后糖尿病，所以医生也不准备给你往下拔，也不敢拔。
1: 是
0: 啊，吃消炎药也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就来问一问大伙怎么办，是不是啊？
1: 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疼呢？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
1: 68。
0: 68岁哈、啊，很年轻啊、哦。这个咱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这个牙疼始终不见好，你无论是吃饭呢、啊、喝水啊，你都不觉得这个香，对不对啊？不觉得好，然后就很难受，确实是很折磨人的。那咱们就只能问一问大伙了，看一看大伙呢，对这个牙疼有什么样的这个妙招啊？咱们除了这种去拔牙这种解决方式，其他的方法有什么样的这个自己使用过的哈、啊，经验证的哈、啊？特别是呢，有基础病啊，比如说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人，你有过牙疼吗？怎么解决的啦？来给你支支招，你看行吗？
1: 好，那谢谢。
0: 哎，好的，唐先生啊，希望咱早点解决自己的痛苦。您接着收听节目，让大伙来帮忙啊。好，再见。
1: 再见。
0: 太能体会和理解这个牙疼啊，给人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困惑哈、啊，这种难受啊，咱们说了，就什么样的病我们愿意帮呢？真的是上医院去过哈、啊，医生都没什么辙，没什么招。他让病人呢就自己去解决，那你还解决不了，始终在困扰他，怎么办？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唐先生跟大伙儿求助哈，这个牙始终在疼，消炎药吃三四天，停了之后呢不疼一会儿，完了过一会儿再疼。那么这个到底是跟他的糖尿病、心脏病、基础病有关呢，还是说其他的这个，还是说这个有其他的原因？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来对付这个牙疼，欢迎我们给唐先生支招，也欢迎大家不吝惜打一个电话哈、啊。咱们这个1029大家帮是一个大大的朋友圈，朋友有困难了跟大伙儿张嘴了，那么大伙儿呢一定要往心里去啊，能帮忙的赶紧打电话来支招帮忙啊，让我们的这个帮忙更有时效，让大家的难题呢都有一个回应啊。这样无论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都不害怕了，因为有一群热心肠的朋友来帮您。好，听众朋友，好，马上来接听孙女士的电话啊。孙女士你好。
2: 哎，我想我有黄芪的都有，我才打的那打500斤都有，都有500斤，我想卖我用不了，一桶啊110斤，10斤。
0: 您想再通过节目来卖豆油啊？
2: 豆油我才打的
0: 啊。你把你的收音机关掉。
2: 啊，对，关掉。
0: 然后拿着这个手机跟我对话。
2: 哎
0: 哎。哎，您家是哪儿的？
2: 我是那瓦房店的。
0: 您自己榨的豆油要卖啊？通过节目来卖啊？
2: 啊，
0: 这个可行吗？你首先你这个卖这个种食品，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销售许可证啊？你得有食品安全检测呀。还有就是。
2: 我没有那个食品许可证，我这。

0: 都有啊，满等着干活定老了，年年定。
1: 那年年定，你为什么还需要在节目里来卖呢？
0: 我寻思节目要有买我就卖，没有买就拉倒。
1: 咱节目里啊，不能随便的来卖东西。
0: 我觉得这声音，我也要听你的声音。
1: 那个咱的节目里面呢，卖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就卖的哈。
0: 对，
1: 就特别是这种油啊，你合不合格啊，渣子我们也不敢说呀，对不对？我们也不敢保证、啊。
0: 哎呀妈，那都有测谎呢，都有一点没有摸。
1: 您这样哈，您这个豆油搁咱节目里卖其实也不合适，为什么呢哈？因为你要是出油费的话，那你就合不上了。一桶油那么沉，你要如果外地的来买，你还得出油费，那你就是家门口，然后你再看看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再让这个口口相传。如果您的豆油好，让大家这个都邻居的周边住的，是不是啊？通过他们这种方式呢来买就可以了。
0: 嗯，
1: 咱们这个是一个面向全省的一个节目，那大家听到了，即便是想买，你说你能出油费吗？这一桶油的油费还不得好几十，那不合算了，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对呀、啊，还得油、还得干什么呢？对呀、啊
1: 那看来你这榨油也不是第一次了，是吧？
0: 好嘛，
1: 榨了好多年了。
0: 嗯呐。
1: 嗯，那以前都是怎么卖的？
0: 以前他谁买我就卖，谁来买我就卖。
1: 对，你还是通过自己的邻居吧。
0: 对，
1: 大家吃过的他信任你，对吧？而且呢，就周边的人，有的人家他没有这种工艺，他榨不了油，那自己还得吃油，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这个呢是，又是原生态的植物种的，然后呢自己那个吃着又好，还便宜，他能不买吗？对吧？
0: 嗯，
1: 行不行？
0: 行。
1: 所以咱就不留您电话了啊。
0: 我天天呢，
1: 天天节目。
0: 我宝宝们啊，我最近呢一点我天天听你节目。
1: 啊，现在苞米都收，已经收割了。
0: 收割有那亲戚收的，有银把喂奔的弄点那个玉米杆子
1: 啊，
0: 喂牛打草块
1: 啊，已经开始这个秋收了，是不是？哎，所以秋收的时候，无论是大豆啊、玉米啊，在家里都是新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榨油也好哈，咱做成什么食品也好，确实很好。但只可惜就是说卖给外地，咱不合算，算不上了。
0: 哎，你爸开车来农村一趟啊？
1: 开车上农村一趟啊？哎呦，
0: 那沈阳
1: 啊，倒是希望有那个机会啊，哈。
0: 哎，好哎，
1: 有机会跟你们联系哈，上家里坐坐啊。
0: 好
1: 的，孙女士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哎，您炸的也不多，
0: 每分钟都听你节目，
1: 是吗？真好啊。好的，
0: 啊、好
1: 那欢迎经常参与节目啊。好，再见。实际上他这个油啊也不愁卖哈，确实不愁卖，因为他说多少斤是500斤吗？可能500斤豆子啊，他自己啊就是只能榨出15桶左右吧，15桶真的很少的，所以邻居就够卖了啊。之所以能参与咱节目，就是天天听咱节目啊，就把咱这个节目啊当成自己家里人了哈，咱们的听友呢都是自家人，所以有什么事儿都愿意跟大伙说一说，唠一唠啊，自己有点好东西也想告诉大伙，他就是这种心态。瓦房店这孙女士家这个榨这个豆油，邻居的哈，如果吃好了的啊，觉得自己正需要的，可以去跟孙女士联系啊。刚新榨出来的油今年也不多啊，先到先得，我也帮他做个广告啊。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卖东西啊，特别是就是加工过的食品，我大小喜鹊是不能轻易留您电话的。因为您要是说这个我就是卖地瓜卖苹果，那我们可以啊，直接留电话就好，对不对？可是你说我这个地瓜我做成了地瓜丸、地瓜饼、地瓜糕的，那我们不能轻易说。为啥呢？你经过加工啊，你这个家有没有食品的加工许可证啊，这个卫生条件各方面是不是合格的呀，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想要卖东西的哈，咱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好吗？好， 好，再次啊，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哈，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呢自己点开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呢有一个添加朋友，在添加朋友当中搜索 LRTV 辽宁之声，那这四个字母要大写，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您点击关注啊，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啊，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我看到红太阳朋友来打卡报道啊，红太阳朋友说我迟到了哈，午间时光快乐哈，只要来参与都不迟到啊。我们的期待朋友哈、啊、说大小喜鹊周五好呀，啊我这个啊听众朋友哈、啊、午间时光快乐，这个期待朋友昨天也问了大伙儿一个问题啊，说自己的腰椎三四五节啊叫变扁性，我不知道什么叫变扁性骨折对吧，说现在恢复的可以啊，就是不能独立走路，必须是手扶着腿才能走，他有点心急，问大伙让大伙的支支招帮帮忙啊，这个真不用着急哈、啊、真的不要着急哈、啊。还有张伟大喜鹊发来了，是今天发的吗，哎是新发来的哈、啊。发来的等会儿我看一下啊，怎么有户啊，给昨天有线电视啊这个电视费用这个事儿呢也是来支招，很长时间很长，咱们一会儿先接个电话然后再回来说。
2: 哎
1: 你好。
2: 怎么有户啊，
3: 你好。
1: 哎是哎夏大爷是吧，
2: 费用这个事儿呢也是。
1: 把这个收音机关掉，用电话、嗯、用您的电话跟我电话。哎跟大伙儿说说您有什么事儿要问大伙儿。
3: 我就是特意听了这个大家帮吧，就是这个岁的听说是60周岁补助，一个月补助800块钱，我听这事儿，我这公事一去说没有这事儿，说是补助多少钱呢，他是那8岁老人吧，补助一个月是30块钱。那没有，他说是、哎、
1: 您听差了吧，就是老年补助吧，他是有8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些费用补助，那60岁的没听说有费用上的补助。另外有一个政策叫什么，叫失能老人60岁以后有一个消费补贴，送的是电子的消费券，你是不是听差了，
3: 听着了。
1: 你自己问的是哪一种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3: 不说呢，我听说你说的一个月补助800块钱补贴。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3: 不用你说吧。
1: 你今年多大年龄？
3: 啊？
1: 他听不见。你听不见啊？听东西本来就费劲，是吧？然后想问补贴的事儿，对不对？
3: 啊。
1: 你这样吧，咱俩不交流了，你继续听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你问的这个事儿吧，不是说这个送你800块钱啊，
3: 是80岁的还是60岁的？
1: 是失能老人，6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你就自己残疾了，身体不能动了等等，给你
3: 没有，就是是有病这样的。
1: 对啊，健全的没有啊。
3: 啊，没有、嗯、啊，有病的、啊，
1: 而且是失能老人呐、啊，他有一个消费补贴。
3: 嗯，
1: 好，你继续听节目吧。
3: 再见。
1: 哎，就是失能老人有一个消费补贴券哈、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就把它理解成为直接给他800块钱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啊，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啊，给你的这个电子的消费补贴券最高是800元，而且这800元呢用于你生活当中，比如说上门为您这个洗澡服务啊，理发服务啊，按摩服务啊，给你家里面来装一点辅助你活动自如的一些器具等等吧，就类似于这些能够改善你生活的这个条件的哈，增添一些辅助设施的 啊，这样的一种消费啊，这种用消费券可以直接来消费，那这个消费券最高发800元，哎，所以听东西不要听一句听东不听西哈，然后呢断章取义的啊，这样给自己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误解，对吧？还着急说为什么我已经超过60岁了，我就没得到这钱呢？啊，这个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首先要看看自己你是不是。

是把这个政策呢完全听全了，自己呢这个是不是完全这个理解了啊，要把这个消息和政策呢要听正确的完全的，然后再去跟自己相自己的条件相比较。

0: 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思念吧，也是。
1: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啥事儿都有。
2: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3: 好，听众朋友，记住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无论您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要求助哈，或者听众朋友在求助的时候，您能够帮助解答哪些疑问啊？今天的求助对象是68岁的唐先生，因为有糖尿病、心脏病，牙疼了半年，医生也不给拔，吃消炎药也不管事儿。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为他来支招。

0: 才啥最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0: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0: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1: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7: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7: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7: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3: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14: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15: 特别贴近生活，
14: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2: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3: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15: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16: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友谊的老头儿，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2: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3: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2: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17: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15: 给1029大家帮点赞呢。
13: 1029大家帮，
12: 1029大家帮，
13: 与你相守，
12: 与你相守，
13: 每一段温暖时光，
12: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帮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帮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劝架时被推倒受伤损害赔偿谁来承担。小芳和大林在路边激烈争吵，邻居王老伯劝解过程当中被夫妻俩撞倒在地，送医后诊断为腰椎骨折，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王老伯可以向二人请求损害赔偿吗？
4: 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其不能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路人的好心劝架是善意维护公序良俗的正当行为。本案当中，夫妻俩因家庭琐事引发争吵。

0: 且持续在公共场所争执并互相拉扯推搡。在王老伯试图劝架的情况下，二人不仅未听从劝告，反而情绪激动继续撕扯，导致误伤老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对王老伯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我们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处理方案。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5，54734565。
2: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邦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4: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5: 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哈。参与节目两种方法，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024-8321-7888，这个电话呢要在12点到1点钟之间来打。另外呢就是可以发微信哈，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呢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今天节目啊，求助啊两位朋友啊，一个是唐先生啊，因为有糖尿病、心脏病啊，牙疼，医生也不给拔，开点消炎药，吃了好一几天呢之后又坏哈，这个半年之内都没有好过，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哈？另外呢，这个80岁的夏大爷呢，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这个补助哈？资金补助的问题。那大家伙呢，如果想给听众朋友来支招，记者打电话发微信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马上来接听支招电话。胡先生你好。
6: 哎，
5: 胡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哎，你好，欢迎参与节目。
6: 那个才刚那位老人问那个800块钱的补助的问题啊。
5: 嗯，
6: 我要讲一下啊。
5: 哎，好。
6: 那个我本身吧就重度失能老人
5: 啊，
6: 我在养老院住
5: 啊，
6: 我那个那800块钱呢，我已经享受两个月了
5: 啊，享受到两个月了啊。
6: 对，但是这800块钱吧，他是人家有关部门吧，把这800块钱直接打到我住这个养老院的。
5: 哎，打到了养老院里，那用于什么地方了呢？
6: 不是。听我往下讲啊，
5: 嗯，
6: 我每个月吧，原来吧没有补助的时候，我每个月住院费是4000
5: 啊。
6: 现在呢，就说呢，这有这800块钱的补助，直接给打到养老院了。
5: 嗯，
6: 这样的话我就交3200
5: 啊，直接顶住院费了。
6: 对对对对，
5: 真好。嗯，
6: 对，那个，你看这个吧，这个是指60岁以上的。60岁以上的吧，必须得是失能老人。
5: 哎，对。
6: 拿我为例，我现在的生活一切都由护理员
5: 啊
6: 解决。 什么就是说呢，洗脸了、吃饭了，那个甚至呢是这个上厕所了，
5: 嗯，
6: 都得护理员护理，
5: 嗯。
6: 要不怎叫失能老人呢？
5: 对，失能老人，他还给分为级别，对吧？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等。那您在领取这个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之前，是不是还要申请啊？
6: 不是，养老院吧，完了就那什么了？
5: 他们给办理了
6: 申请了
5: 啊？他们给申请。
6: 这个养老院。有失能老人多少个
5: 啊？
6: 你这个有关部门吧，就下来
5: 啊，
6: 下来呢，完了考察，
5: 考察啊，考核一下，
6: 考察，
5: 嗯，
6: 完了就到那个失能老人这，你这给检查
5: 啊，
6: 哎，检查看你
5: 合格了之后，嗯。
6: 哎，对，
5: 嗯，
6: 完了呢是啥呢？人家那个可能这个是民政部门吧，
5: 嗯，
6: 您下来的，
5: 嗯，
6: 下来好几个人，
5: 就是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对不对啊？
6: 对，
5: 哎，
6: 你一看啊，你那个头的那个是什么？你就叫我吧，
5: 嗯，
6: 我是双目失明
5: 啊，
6: 我是重度的糖尿病
5: 啊。
6: 哎，我现在天天的就靠着这个胰岛素活着
5: 啊。
6: 哎，
5: 然后
6: 另外我这个，
5: 嗯，
6: 我这脚啊和腿啊，
5: 嗯，
6: 都不行了
5: 啊。
6: 哎，所以说呢，必须得是重度的，还必须得在养老院的。
5: 嗯，好的，那谢谢您啊。
6: 哎，那什么，另外呢，在家的不行。
5: 嗯，
6: 我老伴儿吧，
5: 嗯，
6: 我老伴儿呢就是在家，
5: 嗯，
6: 他属于呢，常年卧床不起的，
5: 嗯，
6: 哎，他呢也那吃饭呢，那都得用那破碎机，
5: 嗯，
6: 完了脚上糊状，完了一点点喂，
5: 嗯，
6: 就他这么重的病，在家没有，
5: 是吗？
6: 哎，
5: 他是不是没申请啊？没到街道哪儿申请啊？
6: 不是，也到我家去了。检查了
5: 啊，
6: 因为呢，我老伴呢，确实是也属于重度的失能老人。
5: 那为什么不能呢？
6: 嗯，但是吧，没有，到现在没有。
5: 嗯，这个不应该哈，
6: 嗯，
5: 不应该，不是说你只在养老机构里面才能给的。
6: 对，
5: 还是哪些啊？还是应该是哪些地方还没到位啊？可能
6: 是
5: 还没到位。嗯，
6: 他啥意思呢？
5: 嗯，
6: 他说呢，这个吧就解决呢，你那个的，就像我这情况吧，就解决你住院的这个费用问题。
5: 嗯，对，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按理说这个补贴是应该居家呀、社区啊、机构养老啊，这都有的。那看看你老伴儿这块不知道是差在哪儿了，也许是慢慢的就有了啊。好，
6: 今后再加吧，我相信也能有。
5: 咱们的政策里面是有的，政策里是有的哈。
6: 对，要不然的话，
5: 不知道是差在什么地方了啊。
6: 嗯，对，
5: 好的，胡先生，特别感谢您参与节目啊。
6: 是有的啊。
5: 好的，谢谢您。
6: 哎，
5: 祝生活愉快，再见。
6: 好，再见。
5: 好，我们接着来接听支招电话，6888，您好。
7: 啊，你好，你好，
5: 李先生，你好，也要支招是吧？
7: 对，就是牙疼啊，你咬那个白胡椒，
5: 啊，咬什么？
7: 白胡椒咬到那个疼的地方，
5: 咬什么？您再说一遍。
7: 白胡椒，
5: 含胡椒啊？
7: 白胡椒，
5: 白胡椒啊？
7: 白胡椒，
5: 白胡椒是粒儿还是粉呢？
7: 胡椒粒儿。
5: 胡椒粒儿啊，要买白胡椒粒儿啊，
7: 嗯，
5: 哪儿疼咬着哪儿，是不是啊？
7: 对。
5: 哎，您是不是用过呀？
7: 啊，我用过。
5: 用过啊，好用。
7: 嗯。
5: 啊，咬多长时间？
7: 咬，尽量多咬一会儿呗。
5: 多咬一会儿，是吧？
7: 嗯，
5: 还要坚持咬一阵儿啊，就能好，
7: 对对对，
5: 是吧？就能缓解。
7: 对。
5: 哎，好的，感谢李先生的支招啊，谢谢您。
7: 完了，另外我还交朋友啊。
5: 啊，您说。
7: 1573403。
5: 嗯。
7: 7290
5: 1573403720，我听您口音怎么不像东北的？
7: 啊，我是教外语的。
5: 您现在住哪儿啊？
7: 黄浦区。
5: 您是沈阳人？
7: 对。
5: 哦，您的电话是1573403720是吧？
7: 对，男女都行。
5: 男女都行啊，哦，你为什么要通过节目来交朋友啊？本身你要说你是教外语的话，我觉得接触的人很多呀。
7: 交友接触的人多是多呀，都小啊，年龄小。
5: 是教小孩的。
7: 嗯。
5: 哦，好的，那李先生，您这个要交朋友，我再给您说两遍电话，好不好？15734037290 15734037290啊，那您对自己交这个朋友有什么要求吗？条件吗？
7: 城乡不限。
5: 哦，
7: 城乡不限。
5: 嗯，男女朋友也不限，是不是啊？
7: 事业不限。
5: 哦，好的，嗯，那行。
7: 好，谢谢。
5: 好的，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7: 再见。
3: 一个人的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8: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9: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哎呀，哎，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10: 到现在为止，啊，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3: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个字，谢谢你。
5: 来看一下秦女士的支招留言，她说唐先生牙疼最好去三甲医院啊，让口腔外科加心内科加内分泌科联合会诊，然后到具备心电监护拔牙条件的三甲医院口腔科。也就是说呢，您这个唐先生，您这牙这家医院不管啊，他治不了，您可以换换医院来解决自己的痛苦啊。您年龄很年轻，68岁是不是啊？又不是说七老八十人家医院还怕，那他可能他是没有不具备那种条件啊，确实换一家条件好的。好，来听听金先生给您支招，陶先生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金先生好。
11: 哎，
5: 你好。
11: 哎，我给他支招
5: 啊。
11: 哎，用野生的枸杞子根，他是糖尿病，知道不？
5: 啊，
11: 野生的枸杞子根，
5: 嗯，
11: 手指正常，
5: 嗯，
11: 三轱辘，
5: 嗯，
11: 就拿它煮水
5: 啊，
11: 含服
5: 啊，含服。
11: 哎哎，连用三天
5: 啊，连用三天。
11: 你别的他有糖尿病，用别的方法那啥不行
5: 不行。
11: 他现在这个到摘牙那个他不给你摘，有糖尿病他不给你摘
5: 啊，
11: 然后还得照相、
5: 啊、
11: 还得照相呢
5: 啊。
11: 你到那不拍片、啊、人看你那个牙根子里头有啥那啥没有，你那啥也拍片，你不那啥不给你摘
5: 啊。好的好的啊，好的、哎、野生的狗。枸杞跟三节对不对？含服是不是啊？哎，
11: 像手指这么长，
5: 像手指头那么长的哈。
11: 啊，哎，
5: 好的。
11: 哎、你
5: 好，
11: 他如果的话要不好使，你给我打电话，我有别的办法还能告诉他。
5: 好的，好的，金先生，嗯、谢谢您。好，再说到这儿、
11: 啊，
5: 再见。
11: 那个还有那个人，那个就说你说骨头那个事儿
5: 啊，有我们网上的一个网友，你有什么？
11: 用三七五颗，
5: 嗯，
11: 然后的话。鸡腿骨头四五根，拿它煮水喝。
5: 三七五克，是吧？
11: 啊、
5: 然后还用什么骨头？
11: 鸡腿骨头。
5: 鸡腿骨头。
11: 啊
5: 啊，不限量。
11: 四五根吧。
5: 啊，十五根，然后呢
11: 啊
5: 加上这个五克的三七，煮水喝，是不是啊？
11: 啊，对。
5: 啊，这属于食疗法，这挺好的，
11: 啊、
5: 对吧？
11: 啊对。
5: 哎，好的，这个三七药房常见 啊。来煮鸡腿骨头，煮的十五根哈，这期待朋友提出的问题啊。
11: 哎，
5: 好的，谢谢金先生，好，
11: 再见。再见，哎。
5: 好，接着来看大家的支招留言吧。今天咱就不再接电话了哈。看一下这个网上的我们的这个高空飞翔朋友哈，他说的是这个牙疼啊。他说上医院啊去看牙，首先要主动告知病史， 还有你目前服用的药物，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牙疼，首先呢，医生就要明确病因，切忌盲目的自行服用止痛或者是抗生素啊。基础疾病会直接影响用药安全和治疗方案，必须由专业的医生给出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啊，来处理。另外居家有一个缓解的方法啊，就是用温盐水漱口，温水化开少量食盐，让寒漱啊，有助于清洁口腔。

0: 减少病菌的滋生，缓解局部的炎症。非常感谢啊，高空飞翔朋友，非常非常的感谢。好，我们昨天呢，记者啊给大家制作了一个这个家里有红蚂蚁该怎么办的一个录音哈，也是综合了网友们的支招，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宁之声大家帮帮忙记者俊彤。在上周的节目里，营口的邢先生打进电话求助，说家里闹起了红蚂蚁，试了很多办法，他总是也除不干净。结合众多网友的分享资料，我们今天来好好讲一讲。有一位网友说，他这个方法很管用，硫磺皂切片，拿温水化开，加上洗洁精和白糖，分装放到家里的各个角落去吸引蚂蚁，再搭配一些药剂喷洒缝隙，做成这种双重陷阱除蚁。那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不要去直接大量的喷杀虫剂和杀虫喷雾，也别用开水去烫这个蚁巢。这类办法呢，只能杀死外出的公蚁，很容易造成蚁群扩散，治标不治本。网友们还给出了其他几个比较有效的方案。第一个是优先使用蚂蚁胶饵，挑选含有氟乙酮、氟虫胺成分的家用蚂蚁胶饵，沿着踢脚线、橱柜边角、下水口少量的点涂，一般2到4周呢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胶饵啊要放在小孩宠物碰不到的位置。第二个，要先做好断粮断水，无论是糖果零食全部密封去收纳，及时擦干净我们吃饭的食物残渣，厨余垃圾呢当天也要扔掉，擦干各处的积水，还可以用白醋兑水擦拭蚂蚁爬过的地方，断掉它们的引路标记。第三个呢是找到源头，封堵入户通道，顺着蚂蚁爬行的方向去追踪来源。如果蚂蚁是从门窗、空调孔、水管缝隙钻进来的，可以用密封胶封堵孔洞。如果蚂蚁来自花盆、土壤，就要及时的处理盆土。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普通的红蚂蚁和红火蚁。红火蚁的攻击力很强，被咬之后呢，皮肤会起水泡，伴随着灼烧一样的疼痛感。过敏体质的人群甚至会有休克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踩踏户外的红火蚁土巢。如果不小心被蚂蚁咬到了，立刻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冷敷消肿，不要挤破水泡。一旦发现你这个全身啊有发痒、头晕、胸闷等过敏的反应，一定要马上就医。如果您在生活里遇到其他难题，欢迎继续给大家帮栏目留言求助。

今天啊，支招的听众朋友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在这儿呢，大小喜鹊代表节目组每一位的工作人员，感谢您的善心善念。我们说心存善念啊，是一生最好的修行，也是一份最稳妥的福报。您付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会在岁月里生根发芽，福泽自己也照亮他人。感谢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大小喜鹊跟您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沈阳故宫大正殿屋脊之上，蹲坐着一尊神兽朝风。400年来，他守护着宫阙，看瓦上的霜结了又化，檐下的月缺了又圆。20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请听辽宁台采制的报道，从故宫到故宫。
3: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4: 嘿，抬头看，我在这儿，大正殿垂脊上最醒目的就是我。400年前大正殿刚建好，我便落了脚。这两天风华共筑沈阳故宫400年展览正在举办，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策展人林成浩。
5: 努尔哈赤的剑、皇太极的腰刀、长服袍，还有很多手展文物，皇帝御用的五倍。
4: 这不，我熟悉的小伙伴都来了。站得高，看得清，沈阳故宫的格局我最熟悉不过。东中西三路建筑错落有致，各具特色。东路是努尔哈赤时期营建的军政核心，格局雄浑。中路是皇太极续建，高耸的凤凰楼连接着前朝后寝，尽显宫廷礼制。西路则是乾隆年间增建，文素阁书香氤氲，融入更多江南雅韵。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馆员尚文举。
6: 最早期建筑呢，是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以大正殿、狮王亭为主要建筑，在当时来讲主要是一个议政的建筑，后期呢也举行一些重要的典礼，它反映了满族初期八旗制度的一种运行方式。
4: 我身下的大正殿八角重檐攒尖顶，象征八旗，寓意八方归一。它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狮王亭构成一组视野开阔的院落。上文举。
6: 这种正殿式格局亭式建筑反映了满族早期行军打仗生活习惯、狩猎习惯，用一个亭式建筑作为议政建筑在我国仅此一例。它本身呢包含了汉、满、蒙、藏多民族的建筑元素，是一个融合式的建筑。
4: 说来有趣，大正殿最初叫大衙门，满语中本无殿字，

0: 那一词借自汉语，这朴素的称呼恰好反映出它的核心功能。如果说大政殿是决议国事的大衙门，十王庭便是八旗各自的旗衙门，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清晰可见。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室主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童悦：
1: 八旗啊，是满族的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当然前面这个亭子就是他旗的政府，每天都有官员在那值班。一般的案件在牛录里解决不了，再上一层甲朗解决不了，上旗。如果涉及到重要的国家事件，那就是八旗共同讨论。
0: 守在大政殿的400年，我见证了清王朝从关外崛起到进入中原的完整历程。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郭醒：
2: 但是清王朝的政治摇篮入关之前，所有这些关系到清王朝未来命运的决策，都是在沈阳故宫做出来的。
0: 眼角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1644年，清军入关，沈阳成为陪都，但我们并未被遗忘。1671年，康熙帝首开东巡祭祖先河。1743年，乾隆帝初抵圣京，挥毫写下近3400字《圣经赋》，以大山广川、坐观万方寄情故土。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部长助理刘巧晨说：“沈阳故宫现在的格局，就是在一次次东巡中勾勒成型的。
3: 乾隆11到13年增建了东所和西所。”整修了建筑群，形成了居中对称的建筑布局的形式。乾隆46到48年间呢，增建了西路文素阁和戏台，奠定了现在沈阳故宫的整体的面貌和格局。
0: 1829年，道光帝末次东巡，拜谒祖陵后，写下“回头东望殿陪京，道尽不舍”。这之后，不再有皇帝来过。1926年，这里被改成博物馆，意味着我们不再是皇家专属。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室主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童悦：
1: 当时的东三省博物馆从东三省征集文物，就把这故宫用起来，用于社会教育，是东三省最早的公立的博物馆。建国初期叫沈阳故宫博物馆，改成叫沈阳故宫博物院，就这么沿用。
0: 当朱红色宫门向寻常百姓敞开的那一刻，我的家便有了新身份。1961年入选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定名沈阳故宫博物院，2000年跻身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
4: 历史上非常有价值的建筑，保护应该占第一位，在保护的基础上发掘开辟文化创意产品，这样才能把历史形象生动地留住，把我们精彩的久远的文化存留住。
0: 时代在变，我也得跟上脚步。这不，我跟大政殿门口拿着雪糕拍照的小姑娘学了个新词儿，打卡。
5: 哎，快来打卡呀。
0: 这几年来打卡的游客多了，我听到了各种口音。
6: 上海的
7: 地震嘛，曾经的历史的长河中，
5: 我们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出门前我们就准备了这服装，跟故宫的环境了嘛比较配，是这么想的。
0: 站在大政殿上，400年光阴如风掠过，从皇家禁院到世界遗产，从孤独守望到万众瞩目。就像童悦说的，沈阳故宫是岁月的容器，盛满过往，珍与未来。
1: 故宫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历史，代表满族的宫殿建筑群，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存在，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400年前，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开启这座城市的历史新篇。当年他夜宿的虎皮驿距沈阳60里，如今这里已是城区。城南那条浑河昔日是城界，如今是泛舟夜游的城中河。城市版图在时光里舒展，唯有沈阳故宫始终静静矗立。当孩子们指着我说，看那屋顶的小兽多神气，我便知道400年不过一瞬，而文明的薪火永远相传。我朝风愿继续做着碧落下的守望者，在风雨与晴日中见证下一个百年的人间烟火。

0: 从青铜淬炼的刀光剑影，到尖端精密的现代武器，从踏破城池的铁骑轰鸣，到势不可挡的坦克战机，兵器用最锋利的笔尖，在历史的长卷上书写着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话题。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就是这长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走进博物馆，4000平方米的室内展区中，精巧的弹药引信、常规的武器装备随处可见，令人震撼的6000平方米兵器广场，巍然矗立着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让军事爱好者可以近距离感受钢铁巨兽的威严与力量。作为东北地区唯一一所高校兵器类博物馆，这里珍藏的2000余件展品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段段被锻造的历史。它们静默无言，却让每个人都能听见金戈铁马的遥遥回响。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副馆长孙威：
1: 81式马步枪，这是人民兵工自主设计研发的第一款步枪，红旗二号导弹。它也是一款功勋卓著的装备，建国初期它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共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5架。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首次用陆基导弹击落飞机的国家。
0: 一代代科学家将青春与智慧铸进钢铁，在静默岁月里酝酿着震耳欲聋的誓言，只为让这个民族能够挺直脊梁，在世界话筒前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教授王新颖：
2: 中国木米弹之父杨少卿院士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国家现在木米弹发展呢，基本是可以成为世界的前列水平吧。一般来讲，从探测识别到攻击目标整个的时间只有2毫秒，我们人眨眼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00到300毫秒，木米弹作为坦克的杀手，一箭封喉这个过程还不到人眨眼的1%这样一个时间。
0: 在兵器博物馆的陈列中，像木敏弹一样的珍贵藏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课堂的延伸，将抽象的兵器理论具象为可感可触的立体教科书。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教授郭文凤：
3: 馆内科学划分为弹药的展品区、弹药的拆装实操区和 VR 弹药虚拟拆装区三大功能模块，学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么复杂的这样一个兵器，它是如何的从一个个图纸转换成为真实的这个产品，实现它保家卫国的功能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体会出我们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这样一个兵工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涵育兵工特色文化，是兵器博物馆的建馆初衷。当班主任王娇带着学生们穿行在馆中，看着孩子们围着展品发出阵阵惊叹，他知道此刻播撒在孩子们心中的国防种子终将在时光的浇灌下生长为守护家国的参天大树。
4: 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国家军事力量还有国力都非常的强大，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也让他们有更多的理想或者是志向吧，为国家建设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小米加步枪的艰难岁月到大国重器的巍然屹立，这些钢铁铸就的历史印记生动诠释着止戈为武的深刻内涵，最锐利的锋芒只为守岁月静好。

0: 最坚固的铠甲，只为护山河无恙。郑家洼子位于沈阳西南于洪区郑家村内，因其早年地势低洼，多沼泽，古称郑家洼子。这里埋藏着久远的文明密码，2000多年前的青铜短剑墓。清冷的青铜之光划开沈阳青铜文化篇章，带着我们走进金戈铁马的春秋岁月。上世纪50年代末起，郑家洼子一带陆续出土了少量青铜器。1965年，考古人员有了重大发现，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宣教部负责人周宁。
1: 8月份的时候，一共出土了14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北区为12座小型墓葬，南区为2座大型墓葬。6512号呢的第12号墓葬就是在南区的2座大墓之中的是一个墓葬。这个大墓呢，同时出土了红陶石骨器等共42种，797件，青铜器占大多数。
0: 经鉴定，编号为6512的大墓，年代大致在春秋后期，2300多年前。燕国将领秦开筑后城，沈阳从此拥有了建城史上的第一个名字。专家推测，6512号大墓的年代极有可能在秦开在此建城之前。墓主人是一位50-60岁的男性，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除了3把代表性器物青铜短剑外，还有马具和装饰器件等。6512号墓葬规模之大，棺椁制度之尊贵，随葬品之丰富，处处彰显着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让他更显神秘。周宁
1: 头上有2把带有剑鞘似的青铜短剑，腰部呢，他有1把带有7连环配饰的青铜短剑。墓主人是带有棺椁青铜器装饰周身，也体现了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象征。他也是东北地区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2: 还有比较重要一点是，他随葬了4套马具。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天子驾六的一个说法，诸侯驾四，咱不好说他对于哪一个王侯或者贵族的级别，他的级别确实非常高。这种墓葬的等级，就东陵南墓在同时期内，这个应该是最高的。
0: 郑家洼子出土的青铜短剑，剑身短，曲刃如琵琶，剑柄分体铸造，配有加重器，装饰奢华，其形制独特，与中原一体铸造的直刃剑截然不同。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馆长杨立斌：
3: 它就是具有东北那边青铜剑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两边有这个扇，有一个弧状，中间有个柱状体，它是为了提高剑的支撑度。
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2: 青铜短剑是这就代表的器物比较特殊，剑身和剑柄那块它是分开的，其实那个工艺来看是很容易做成是一体连住，它为什么把它分开住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的是确实是使用器，有人认为可能是礼器的面儿大一些。
0: 这种青铜短剑在沈阳地区共发现30多把，在东北地区则有大量出土。郑家洼子青铜短剑不仅代表了沈阳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将沈阳地区的青铜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战国中晚期以后，随着燕国向东北地区开疆辟土及燕文化的东渐，沈阳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李树义：
2: 沿着沈阳地区这个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中，它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东北地区纳入这个中原管理过程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0: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是以6512号大墓为依托建立的小型遗址类博物馆，在这里还有很多关于青铜的奥秘等待观众来解锁。今年是青铜短剑墓出土60周年，博物馆将继续传播沈阳的青铜往事。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馆长杨立斌：
3: 会推出一些研学性的活动，面对中小学生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馆的文化，也让沈阳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沈阳也有自己的青铜文化。
0: 在沈阳这片土地上，2000多年前曾经车马喧嚣，剑气纵横，如今冷峻的剑光穿透时空，依旧在向人们娓娓讲述着沈阳持久的魅力。

0: 80年代的火车站好不热闹，火车伴随有节奏的轨轮轰鸣进站，站台上、火车里挤满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有人喜悦重逢，有人依依惜别。而今的高铁站，少了昔日的拥挤与喧嚣，多了几分从容与安静。
1: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沈阳站。
0: 窗外急速掠过的风景提醒着速度的存在，窗内小桌板上的饮料几乎不晃，商务人士的电脑屏幕倒映着窗外流动的绿，头戴降噪耳机的少年随着节奏轻轻点头。从绿皮到高铁，从蒸汽到电力，从低速到高速，铁路和机车承载着时代变迁，见证着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沈阳铁路陈列馆里，这些曾经肩负着光荣使命的火车头整齐排列，诉说着中国铁路的沧桑巨变。沈阳铁路陈列馆馆长刘小川，
2: 以独特的铁路语言讲好铁路故事，展示工业之美，展示中国铁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加快铁路发展的丰硕成果。
0: 陈列馆展出的68台铁路机车车辆中，最早的是1907年美国制造的波勒一型蒸汽机车，最晚的是2009年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 CRH3 型动车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和谐号。400米长的展厅描绘出中国速度的发展轨迹。沈阳铁路陈列馆馆员吴双，
3: 铁路客车速度呢，从1891年的60千米提升到1961年120千米的低速时代，经历了70年，而从04年的160千米跃升到2008年350千米的高速时代呢，仅仅经历了4年，旅客列车时速的快速提升也成为了中国速度的标志。
0: 数字的变化也许听起来不太直观，但很多一线铁路人都是一次次变化的亲历者。金阳就是其中一员，在沈阳站工作30年来，他干过制动员、连接员、信号员，铁路装备的更新换代在他眼中就是一部生动的纪录片，而铁路陈列馆里的机车则像他久别重逢的老友。
4: 95年定制正式入路，干车号接车的时候，蒸汽机车通过，满天冒着白气，眼睛都睁不开那种状态，也挺壮观，但也挺遭罪。接完车回来以后，脸上是黑颜色。上了一个新系统叫 CTC 以后，不用去人手控制，可以预排记录，而且运行图也能看到，设备也好，技术也好，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现代化。
0: 伫立在时光长廊的机车车头，或许已经褪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每一道划痕，每一块斑驳，都在诉说着风雨历程。有的机车曾穿越崇山峻岭，将思念送达远方；有的曾冒着硝烟战火，肩负起使命必达的重任。还有的曾临危受命，拯救几百人的性命于水火。沈阳铁路陈列馆馆员韩露，
5: 胜利8型811，它当时是作为沈阳至北京12次列车的本务列车，在遇到洪水包围遇险受阻的时候，列车长张敏元组织了全车乘务员，不仅是保护了全车的612名旅客，还营救了沿线的350名群众，也是被授予了铁道部1号奖状，这个是比较有历史意义。
0: 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此次事件为背景，拍摄了电影《12次列车》，从此《12次列车》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列车。
6: 为了全体旅客，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战胜了洪水的威胁。你们胜利了。

0: 前方的线路已经修好了，把方向牌挂起来，让英雄的列车永远向前开。
1: 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以十二次列车精神为代表之一的铁路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这种精神贯穿在每一项日常工作中，流淌在每一位铁路工作者的血液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阳运转车间内勤助理值班员董不凡，
2: 在我们平常工作中讲究一点不差，差一点不行的小通精神。在年初，一场大雪覆盖沈阳站，第一时间通知有关人员，并及时关注现场的出血情况，根据列车的运行计划灵活调整其他道岔排列位置，尽量减少对列车。
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阳运转车间值班站长金阳，
3: 我们是最怕地方放小商家，因为那点水我们最忙，图都是满的，满满当当全是车，值班员的脑袋不停的飞速的转，这车怎么接怎么接，就怕漏一个方向。我们有五个方向，万一真开错一个方向，那事儿就老大了，高度得更明显。
1: 铁路和列车不仅承载了无数人归乡的思念，更见证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每一列车的轰鸣都是对过往的致敬，对未来的憧憬。那段已然逝去的岁月仿佛又逐渐清晰，一辆辆昔日奔驰的列车也正呼啸着驶向未来。
4: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5: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的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考古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4: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6: 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
4: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桶形罐啊，接口器。

0: 骈文、之字文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金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1: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 38.5 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2: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前、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1: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3: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1: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2: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1: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0: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1: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看过灿若云霞的花海，感受过人间四月的芳菲，但你是否知道世界第一朵花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又是开在哪里？开花植物也称被子植物，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米、苹果、番茄都是被子植物的一种。在距今约1亿年前，被子植物进入繁盛时期，但在这之前，地球上应该还有更加原始的开花植物。为了破解这个世界谜题，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松格带领团队踏上了寻找世界第一朵花的旅程。1990年，在黑龙江鸡西，松格团队发现了当时最早的被子植物，但松格教授推测之前应该还存在着更加古老的被子植物，于是带课题队立刻转战辽西。

0: 终于在1996年秋迎来了喜讯。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松格。
1: 我们呢，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就给我送来三块标本，第三块化石一下子感到非常震惊，样子长得像蕨类，但是呢，发现那个平平的像小叶子，那上面都有一些小骨突，在显微镜下看，一看，哦，种子。
0: 种子被果实包裹，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为了核实化石产地和层位的准确性，松格带领课题组前往化石的原产地辽宁北票黄半脊沟进行验证。松格，
1: 当时我跟大家说，我说咱们说好啊，这次如果要是采不到，谁也不要回家。很幸运，我们课题组的同志每个人都采到，就这一次我们采了17块辽宁古果，就验证了这个化石点是我们辽宁古果的原始产地。
0: 1998年，松格带领课题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此次发现。这一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及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在中国辽宁发现的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更是被国际誉为世界第一朵花。如今，这枚距今约1.25亿年的第一朵花化石被保存在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坐落在沈阳师范大学内，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生物专题性博物馆。这里展示的古生物研究成果为公众了解地球生命演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科普部主任胡进：
2: 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像恐龙是一部分，鱼啊、鸟啊、昆虫啊，这都有。馆藏大概现在有30000件标本左右，展区的展呢大概在1000多件吧，一共有8个展厅、16个展区，这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热核生物群。
0: 热核生物群主要位于现在的辽西一带，1亿多年前，这里温暖湿润，众多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辽宁古果在水中摇曳，北漂鲟、狼鳍鱼在旁边自由穿行，众多恐龙在河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热核生物群化石种类丰富，数量众多，为解决生物起源问题提供了化石证据。鸟类是从恐龙起源的观点就在馆内得到了印证。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燕亚雷：
3: 1996年之前呢，我们发现的全世界的这个恐龙啊，它都不带羽毛，但是在1996年，在我们辽宁的北票地区发现了第一种带羽毛恐龙，当时起名叫中华龙鸟。
0: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王世莹：
4: 到了2009年，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褐翅金角龙，我们管理的镇馆之宝，明确的是在侏罗纪中晚交界的时候，是在我们现在最早的带羽毛的恐龙之一啊，比德国的始祖鸟大概还要早了1000万年。
0: 从38亿年前地球开始有生命出现，化石就默默记录着动植物的发展演变，它传递出时光深处的生命奥秘，也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
1: 前政府以来曾经发现5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如果我们引起了地球其他变化，最后这个生物可能就面临着灾难性的挑战，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古生物，使大家呢提升在生物演化、地质演化知识的水平，科学素质得到了提高，国家的强盛，那未来才能有更好的期待。
0: 世间万物其来有自，在100年的漫漫时间长河中，这些古生物化石无声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揭示着环境变迁对生物演化的深远影响。而今，当人类再次站在历史交叉口，需要明白，敬畏自然，方得始终。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哎，中餐终于搞定。
14: 请出示付款码。
15: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零啊。
16: 什么码？我没有。
1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8: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9: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7: 支付宝到账。
20: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

0: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啊。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7: 哇，买榴莲了。
8: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9: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0: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1: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0: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2: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7: 来，借过啊。
1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9: 有人偷东西。
20: 谁偷东西？谁呀？
19: 他。
16: 我偷什么了？
1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

0: 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
7: 北京时间14:00，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小张，遛狗呢？
20: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1: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0: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21: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2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3: 比赛开始，6.58。
2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5: 美食食材啥最强？
26: 一年一度海参王，
2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26: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5: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26: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2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6: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

0: 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0: 您记好了，
1: 10月28号到31号
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好，今天啊是我们节后的第一天啊，节后第一天之后呢，大家感觉到有没有这个上班的一种别样的一种气氛？充分了休息几天之后哈，应该是精神抖擞哈。而且今天这个天气哈还是不错，十一期间呢这几天呢也都非常晴朗，也非常易于大家的一种出行哈。今天呢是寒露节气，但是呢感觉体感上还没有那么凉啊。但是寒露节气既然节气到了哈，我们早晚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会儿呢我们请出韦诗老师哈来看一看。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菜品啊？到这样一种节气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养生。那么在后半段啊，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过来提问啊，024-832-16888 024-832-7888。关于这个季节你想吃点啥，也可以来问一问韦诗老师啊。关于咱的食材，也可以具体来聊一聊，你对食材还有哪些想法和建议，同时还有哪些反馈，在节目中一并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后半段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7888。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是首先请出韦诗老师啊。你好，韦诗。
1: 哎，沈丹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诗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小长假过后了，好家伙，这个小长假可真够长的了啊。我这些年哈，就是休完假之后头一回就感觉到，哎呦我的天哪，这回假期怎么这么长呢？
0: 所以你不能叫小长假，正经的十一和春节这就是正八经的大假啊，大长假啊，长假嘛，叫十一长假嘛。
1: 对，我那天我跟我媳妇儿说，跟师太我说，哎呀，我说我呀就是个劳碌命啊。啊，我媳妇儿说怎么的呢？我说我不爱休息了，我说我想干活，我说我想上班，我想做菜。媳妇就乐了，她说你确实是个劳碌命，确实是一个爱干活的人。我待不住，你知道，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待不住就迷了摸了的，就总想找点活干，找点事儿做啊。我真是这样啊。行吧，咱们闲言少叙吧。这个总放假吧，其实真的人都有盼头啊，过节了，哎，就盼着上班，上班了就盼着休息，真就是这样，挺好啊，日子如此往复，这就是正常的日子。有人说了，说韦诗，这周上什么食材？这周咱们的食材啊，文山三七，啊，云南的文山三七，680一斤，啊，1500三斤，680一斤，已经没听错啊，680块钱是一斤，1500块是三斤。哎呦，说这合适啊，1500肯定合适啊。我这回吧我订的多啊，我一共呢订了700斤啊，将近700斤的文山三七。有人说那韦氏那为什么还会有1000

0: 耽误三斤的呢？
1: 对吧？因为呢，人家要求的做美食老师，你要定三四百斤，文山三七，我的价格就给不到你那么低。但是呢，你要能定到七百斤或七百斤以上，我就能给你便宜。我后来我一算这个账哈，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吧，你数学不好，你学习不好，真不行，你知道吗？那账你算不明白，你算不了。我后来吧，我就算，我说那怎么整是最合适的呢？因为一定有人他只买一斤，你知道吗？他想买多，他买不动，因为啥呢？他吃不了那么多，你知道吗？还有钱儿也不那么冲，对吧？1500块可不是小钱啊，对吧？哎，他肯定会有这样。但是呢，有的人说，哎呦，我就常年吃，买回去我搁冰箱里头一冻，对吧？我冻到来年这时候都啥事没有啊，人家就愿意买，多买点，那你多买的肯定就合适呗，是吧？哎，我就赌有很多人会愿意买的多的，当然你买太多的人我也不合适，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就定下来了，一共呢就700斤，定了拉拉倒，就这些，也不补货了。各位需要文山三七的打电话订啊，这是5年以上的文山三七，5年以上，但是说超过6年以上没有，就5年，你知道吗？而且呢是水洗不打蜡的三七，是正儿八经的文山的三七啊，不是那种莫名顶替的三七，正儿八经的文山三七。行了，食材呢就说到这儿了哈，大家伙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各位文山三七，啊，订的人肯定少不了，大家伙呢要抓紧时间订。另外也提醒各位，如果买3斤1500，我应该怎么储存？冰箱冷冻，吃的拿出来，不吃的冰箱冷冻就可以了啊。三七是生打熟补的。什么叫生打熟补呢？生的跌打损伤，熟的养血益血的东西啊。好吧，大家给我打电话订吧哈，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好了，小宁姐，
2: 嗯，
1: 今天是什么节气来着？
2: 给你点时间好好想一想啊，来进入今天的美食味道。
3: 美食美食味道
4: 味道
5: 美食味道
6: 美食味道
7: 味道
8: 味道
9: 味道
2: 来说说我们今天的美食味道啊。
1: 嗯，今天美食味道，今天是秋啊天的最末了的几个节气之一啊。有人说呢，怎么还末了呢？因为你到这时候了，秋将近了，你知道吗？哎，这秋天已经过半了，你知道吗？而且过了秋分就一多半就过去了，你知道吗？啊，现在呢是寒露节气。各位，什么叫寒露知道吧？就是寒露嘛，对吧？就是凉点的露水，不是，是露至此而将凝，是为寒也。那将凝，什么叫将凝啊？对吧？将马上就要的意思。凝是什么？凝固。那为什么会凝呢？因为冷啊，对吧？因为天寒呐、啊，所以呢，它才会凝。啊，那有人会问了，说那美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饮食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寒露啊，要注意别上火。到寒露时节的时候，很多人爱上火。哎呀，嘴唇也干啊，因为风吹地皮干嘛，一春一秋呢都是风大的时候。啊，过了10月份，就11啊，小长假过后，就你就不用11小长假，10月5号以后，年年如此就降温。你知道吗？就相当准确了，就降大温，啊，这温度降的那才快呢。那我说那怎么办呢？该如何是好啊？其实很简单一个办法，你知道吗？那怎么办呢？应该顺应时节而饮食，是吧？到这节气了，你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天至此，而水露凝也，水露要凝，下个节气就霜降，你知道吗？所以说它是中间的跨度这个节气，对吧？那怎么办呢？

喝水，多吃一点什么呢？啊，多吃一点熟的，比如说熟梨呀、熟苹果呀，对吧？可以白天的时候吃点葡萄啊，哎，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啊，那有人又会问了，说伟师啊，你吃这些身体就特别好吗？就是可以说是有益于身体。你要说特别好，咱也不敢说这话。为什么呢？因为有阳光就有阴暗面，有人适合吃，有人不适合吃。熟梨这个是糖尿病人吃不了。有人说我没有糖尿病，我能吃不？能吃。熟梨热着，脾胃虚寒的人也可以吃。你说我晾凉了，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建议吃。你知道吗？你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一个过程，你知道吗？饮食方法的。所以说这点呢显得尤为重要。你得会吃，你得知啊，我得顺应时节，对吧？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吧？我这么去吃去，你得有这两下子，否则你吃不了。啊，那有人说，那还应该吃点什么呢？韭菜，啊，这季节的韭菜，像草一样。有人说怎么像草一样呢？对吧？将枯，啊，说草还能枯，对吧？草还掉眼泪吗？不是，枯萎的枯。你知道吗？这个草啊，马上啊就要干枯了，知道吗？所以说草之将枯也，啊，那有人说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各位，草之将枯，你多吃点韭菜，韭菜你得把嫩吃，什么叫嫩？就是细的，哎，那小韭菜哈，小细嫩芽，又精细精细的，这韭菜才好，知道吗？哎，你就买这种韭菜就吃，啊，好了，把这韭菜呢给它。做很多的菜肴，比如说韭菜末炒鸡蛋呐、啊，豆芽炒韭菜呀、啊，对吧？等等这些，啊，今天呢，咱们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韭菜盒子，啊，十一那两天放假，我待着没事，我搁家里头啊，我烙了点韭菜盒子，哎呦，好吃至极，你知道吗？就什么香水也干不过韭菜那味儿，那韭菜那味儿是吃的人不觉得，是喝的人不觉得，但是闻着的人受不了。啊，所以说改变韭菜那种味道最好的办法让所有人都吃。啊，那有人说那韭菜有没有不适合的人？有，皮肤病的人不适合吃。你知道吗？皮肤病，你说哎呀，我这个皮肤不好，最近起包起疖子，就闷嘎的啥的，不适合吃。还有什么人呢？腹泻的人，我说这人啊，好家伙，大便不成人，三天两头的，这个腹泻。对不对？哎，你就记住了，它也不适合吃。韭菜的膳食纤维极为粗糙，你知道吗？哎，韭菜你记住哈，膳食纤维太粗糙。就这东西为什么说它好呢？一个药膳的名字，它叫起阳草。什么叫起阳草？阳气的阳，啊，阳光的阳，你知道吗？哎，你看你。老人家讲话了，你说山水皆分阴阳，人也分阴阳，对吧？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对吧？饮食当中呢也要有一阴一阳。你比如说吧，那大红苹果红富士，你看那红苹果是不是有一半是青的，有一半是红的，对吧？此为阴阳也。你看买那西瓜，对吧？有一面是黄的挨地的，那是阴的，那剩下的缺绿缺绿的，墨绿墨绿的，深绿深绿的，各位那位是阳也，知道吗？哎，你就像吃鱼，那鱼肚子是为阴，鱼背是为阳。有人说这东西你就瞎扯，对吧？跟那有什么关系？各位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细枝末节还是有的，你知道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阳为什么？阳为糙也，就粗糙的糙。你看，但凡是遇到阳光呢，墨绿墨绿的，你就记住它多半比较粗糙，因为风吹日晒。啊，阴的那面相对来说呢都比较细嫩啊，所以说这有很大的差别。你像咱们吃猪肉，嗯，九，你看啊，我看看啊，不是九几年，是啊，那会儿我们是在机场附近啊单位上班，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那会儿我还是个小厨师，你知道吗？刚当上小主管，你想啊，你二十多岁出头当上主管那了不得。为什么人家三十多才当主管，我二十来岁我就当主管了？哎，说什么叫主管啊？对吧？你这个事儿，这周边的，比如说凉菜烧腊部，啊，然后卖烤鸭子的，卖烧烤乳猪的，啊，这个部门烧腊部这个事儿归我管。
知道吗？而且我还兼着凉菜部的主管和这个上杂部的主管，知道吗？你正常一个厨房里头至少都有六七个主管，我自己一个人兼仨，为什么呢？巧了，知道吗？就赶上有离职的，赶上有回家结婚的，你知道吗？就正好少俩人，你看我好就这都给接下来。我师傅说，让韦师干吧，啊，然后呢，每个月呢都给韦师拿200块钱，啊，好家伙，都给我拿200，啊，但是咱说心里话，不是奔着钱干的，你知道吗？奔着什么干呢？奔着阅历，人得有阅历，哎，人得有经验。哇，人你必须得经历过这些事儿了，你才能慢慢的沉淀，把自己的水平就越整越高，知道吗？你要说好，我无所谓啊，我就糊弄干。你记住，糊弄一辈子，你也是一辈子，又没有什么长进。我那会儿我的心态就是干到了就是学到了，我就这么想。我仨部门我当主管，那后来的时候，这个到下半天了，那年夏天，啊，然后呢来了一个广西的。啊，一个老人家，瞅那年龄吧，能有80-90岁，知道吗？坐飞机到我们那儿，正好飞机延误啊，你等那会儿台风啊，对吧？他又回不去了，然后在我们酒店住了3天，啊，住了三天，他在我们餐厅吃饭呢，他哪儿去不了啊？回屋就看看电视啊，然后园区里头就溜达溜达呀，哎，遇着了，啊，遇着干什么呢？这老头说话我都听不懂。你知道吗？他还不是广东人的那种说话唠嗑，就是，哎呀，就一点也听不懂，啊，然后他就慢慢的讲，慢慢的说。正好我们厨房，我师傅香港人，他有那个徒弟啊，他就我们师兄弟啊。那会儿我师傅还没正经收我呢，没收我当徒弟，没正经收呢啊，就口蒙，就嘴上说啊，这行，这孩子行，以后可以跟我学，就这话，但是没说给师傅磕头，给师娘磕头啊，说进家门没有。你知道吗？好，这师兄弟会呀，就是广东和广西说话唠嗑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有相似的地方，知道吗？就是他们互相影影绰绰能听见，你不是说地方话俚语，他们还能听得七七八八。让我师兄弟啊，哎，就跟我一起，我们在花园里头闲没啥事啊，对吧？坐着好喝茶抽烟唠嗑呢，老爷子就过来了。啊，看一看这，看看那个。我吧，小孩20多岁，好奇心重，我就看他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因为他在酒店吃嘛，吃早饭，我就看老头吃东西可讲究了，你知道吗？就他拿的那些菜哈，他拿的是什么呢？萝卜他拿什么？拿青不拿白，就拿青萝卜。那一根萝卜有绿萝卜吗？有青的和白的，他拿青的不拿白的。拿头不拿尾，就拿萝卜缨子和长的那个地方，他不拿那个尾巴梢那个细的地方，你知道吗？哎呦，我就说这怎么回事呢？他吃肉，啊，吃什么肉呢？吃后背的肉，猪后背的，就是什么外脊啊这些东西的肉，啊，像五花肉他不吃，啊，然后吃西瓜好，他专门挑那绿地方拿，黄地方他不拿。哎呦，我就挺纳闷啊，我说这老爷子啊有点意思啊。对吧？然后他就正好来了嘛，我们就唠嗑。我说老爷子，我说您在我们酒店住啊？他说啊住啊。然后边上有个翻译嘛，师兄弟，这个翻译啊。我说哎呦，我说好，我看您吃饭啊很讲究，哇、啊，这是您个人口味呀、啊，还是有啥想法？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对吧？为什么要吃黄瓜、吃那个西瓜要吃翠绿翠绿那面？对不对？为什么只吃外脊不吃红烧肉？我说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什么？啊，老爷子说我年龄大，啊，我都将近90岁了，你知道吗？哎呀，你须臾之年呐、啊，对不对？你这么大的年纪，啊，然后就说我如果说吃这个肉吧，倒是行，那这个肉属阴，我吃的猪外脊它是背的，猪后背上的肉，那是阳气足的肉。哎呦，我说，哎呦，好家伙，我说这个真是受教了。我再跟他一聊，好，老人家是广西梧州的，你知道吗？梧州人啊，我们爷俩就留个联系方式。再后来的时候，04年我就有机会到了广西，我就因为他在梧州，我至少住了能有半年的光景。为什么？因为老爷子是中医，
然后哎，我就跟人家去学。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东西真是就不是说啊，我这个营养分析啊，怎么怎么地的哈、啊，分析好了如何如何，没有用了，不是，你知道吗？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饮食。你比如说吧，像韭菜，西洋草，对不对？那你韭菜的那个好东西，尤其是年龄大的人，身体弱，你还坐屋里头，你像这个月份。再过十天半拉月，暖气还没来，屋里阴飕飕，凉飕飕，凉兮兮的，对不对？哎，你就记住，吃点韭菜就特别好。但是韭菜这个季节又特别老，那怎么办呢？你得把韭菜呀，给它买细的，要细韭菜去做，哎呦，它就好吃至极，你知道吗？哎，各位，今天咱们就讲韭菜盒子。我十一的时候在家里头做那韭菜盒，我咋做的？我今天就咋教给你。首先，第一步和面。一斤白面，三两的开水，一捏的盐，一勺的油，先把面和了。我说三两开水，水是不是有点少？确实少，但是你要先用开水烫，这个面要半烫面，全烫面是不行的。为什么？你全烫面，面就塌了，没有筋性，一定是半烫。哎，这面和好了之后了，加一两半到二两的凉水，这面呢给它和了匀。啊，这样的话有点生面，有点熟面，这样的话面既有筋性，面又软乎不弹牙，面和好还热乎嘛，对吧？然后呢，给它切开散散水气，啊，给它揉成一个面团儿，哎，拿个盖帘子一盖，小盆一扣，啊，这个面呢叫养面，也叫醒面。面和好了，我们去买菜去，买韭菜，啊，买上好的韭菜，买细颗的韭菜。有人买东西就是图便宜，哎呦，什么便宜我买什么。对吧？什么贱我买什么啊？错了，各位，啊，你就记住，买的不如卖的精啊！你说你好，你聪明，啊，你水平高，你能耐大，好，我买的东西不会贵的。我跟你说吧，骗人的专门骗你这样的。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行和你行是两回事，啊，一定记住了，买的真的不如卖的精。你别跟买卖的人，你跟他耍心眼子。你知道吗？哎，你就是该买啥是什么价钱就在什么价位的东西，什么质量，你这东西就这样。卖东西没有一个说我会赔本的买，没有。你知道吗？人家就你可以少挣，甚至到不挣，但是他不可能赔钱，那赔钱他做不下去，对不对？你就记住了，韭菜现在就两三块钱一斤，你挑四块五块钱买。我那天买的韭菜就是五块五一斤。为什么呢？那个生鲜超市啊，生鲜超市吧，有那一个地方叫精品菜区，就卖精品菜。我吧先到那个普通的菜区看，嗯，韭菜是两块两毛五一斤，你是不是挺便宜，对吧？但是我一看，好家伙，那韭菜跟筷子头那么粗似的。这要当春的韭菜，就春天的韭菜，我觉得行。但各位，不是当春的韭菜，不是春天的韭菜，这是什么时候的韭菜？各位，秋韭菜呀，那么老粗，好家伙，你说那韭菜啊，你得啥牙你能咬得断的？而且那味儿还冲，不好吃。我就到精品菜区去了，精品菜区那个韭菜呢，其实也是这种韭菜，但是呢，人家韭菜好在哪儿？人家把那个就细的，就比牙签能稍微粗点的那个韭菜，啊，人给挑出来了，人摘的干干净净、立立正正。啊嘛！我一问，好，五块五一斤啊！我一咬牙，一跺脚，使了个大劲儿，我买了个六块钱的，一斤呢，出点头，知道吗？哎，就这韭菜就够用。然后有人说：“那不行，你这糊涂不？你有钱烧包的啊？你这五块多钱一斤和两块多钱一斤差一倍呢？各位，我那两块多一斤，我得买二斤多，回去我也不见得能摘出来这一斤的好韭菜。”您说是这道理吗？我莫不如我花五块钱，五块五毛钱，我买了一斤好韭菜。您说是这道理不？我免去扔了呀，啊，那韭菜太老你也不好吃啊。好了，韭菜买回来，买回来之后用剪刀啊，把韭菜那小细根啊给它剪掉，知道吗？剪掉了之后，韭菜进行清洗，整颗的洗，洗完事之后甩一甩水，甩好了水了，韭菜摊开了，散散水气，你表面有水分嘛，刚洗完。啊，吃了吃了它，吃了好之后了，韭菜给它切成什么呢？切成大概一厘米的，那是韭菜细呀、啊，
你要挤切末的就完了，切成一厘米的。

那么长的段。好了，韭菜刷刷刷刷刷刷切好了，好，韭菜搁旁边备用。啊，再准备什么呢？再准备半斤的猪肉馅儿。我买的啥馅儿呢？我买的是梅花肉馅儿，是吧？梅花肉，哎，然后买回去就绞馅儿了嘛，绞馅儿肉它不够细，那怎么办呢？再剁吧剁吧。为什么我要放这肉？韭菜盒子各位不好剥，那玩意儿散捞馅儿，我放点肉吧，它打黏儿。那家里头也没有猪油，没有灰油，对不对？那我就放在肉馅儿里头，哎，既增香了，而且包还好包了。肉馅儿呢，放在菜板上，叭叭叭叭叭叭一顿剁，啊，给肉馅剁成泥儿，啊，剁好泥儿之后了，好，肉馅放旁边，啊，再准备什么呢？炒鸡蛋，啊，两个鸡蛋炒碎了，啊，放旁边，啊，再准备什么呢？扇贝，啊，现在扇贝可便宜了，啊，10块钱3斤。买了10块钱扇贝，扇贝买回来之后，清水一洗，往锅里头一扔，不添水啊，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出气儿，一停，那锅的周边出点气儿，呲呲呲冒气儿了，好，关火，那我关火，打开锅盖，把这个扇贝倒出来，稍微的晾一晾，把那扇贝肉取下来，扇贝的花拿剪刀一个一个给它剪掉，要的就是这扇贝丁，好了，把这扇贝丁放旁边。那么跟韭菜放在一起，跟肉馅儿放在一起，啊，跟那个虾仁儿放在一起，蒸的大虾仁儿，哇，哎，放在一起，啊，然后呢，跟鸡蛋放在一起，哇哇一顿拌，拌上之后先放油，先放色拉油啊，啊，色拉油要熟的，啊，放多少呢？吃饭的小碗小半碗色拉油一拌，啊，然后呢，三个手指捏一大捏的花椒面，三个手指捏两捏的盐。我说你是怎么放那么多盐？那不得啊，咸死了吗？齁死了吗？各位不能，韭菜这玩意儿淡了烧心，知道吗？韭菜跟萝卜一样啊，咸吃萝卜淡操心。你淡了它烧心，知道吗？哎，萝卜一定要咸着溜的吃，韭菜几位记住了，各位咸的溜的吃啊，往上一放啊，拌匀了，好了，拌匀之后了，放旁边。所以说韭菜你也不用担心它出汤，肯定不出汤。为什么？因为你先用油和肉馅给它拌匀了，你再放的盐，盐在其表面，它不会出汤，知道吗？好嘞，这时候啊，把面拿过来，给它下成剂子，啊，给它擀成长不落的大片，然后呢，放上虾仁、扇贝丁，然后呢，韭菜、鸡蛋，给它往上一放，夸夸夸一捏边，然后卡上花褶。知道吗？锅里头放点油，热锅凉油，平底锅啊，夸夸烙，两面烙，烙成金黄色。知道吗？烙好了之后，夸给它盛出来，好了，老香了，韭菜盒子。韭菜盒子，各位你得配什么？我说那这玩意儿不简单吗？就直接吃就完事？不对呀、啊，韭菜盒子你得配什么？碴子粥。知道吗？哎，就那小新碴子，那碴子粥。知道吗？稍微放点面碱里头，水烧开一锅水，碴子提前投好了，水开了，把碴子往里一放，一搅和，不让它沉锅底，稍微的放一小捏的面碱，哗哗哗再搅和，哇，那粥咕嘟嘟咕嘟嘟冒泡，改成中小火，烧它个15到20分钟，再改成小火，再烧个10来分钟，25、26分钟吧，这粥就熬好了。关火，啪，稀溜溜的，它可稀了，稍微糗一糗，什么叫糗一糗？就熬好了之后别着急盛，等一等。盖上锅盖焖一焖，那这粥我跟你说吧，老好吃了。啊，配点小碴子粥，整点小韭菜盒子，哦，我的天哪，这生活啊，好透了。各位，按照我说的，各位去做一做，去吃一吃啊。好吧，今天呢跟各位讲的这个菜呢就说到这里了。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讲的是韭菜盒子，为什么？寒露时节。那、啊、到了寒露时节了，各位吃点韭菜盒子，应季的东西。这两天呢，很多的家庭也开始备秋菜了。各位，听我一句劝，现在生活条件好，别瞎买，尤其是年长的人群。你哎呀，我去买点大白菜吧，啊，我去买点萝卜吧，买点咸菜瓜子腌一腌吧，买点雪里红揉一揉吧。各位，吃不了那么多，你知道吗？而且现在物资特别好，别买那么多，回头下点一场雨，你俩菜全烂了，还不够扔头呢。您说是这道理不？你每年年年到这时候，那闪腰的，对吧？闪腿的，好家伙，这腿脚不舒服的，磕了碰了的，有的是。

0: 各位可不凑这热闹，你吃不了多少，你就买点新鲜的就完事儿了。您说是这道理吗？还有一个啊，有人说我积点酸菜，酸菜你也积不好，你莫不如我今年这个月月末吧，我那个有机酸菜就能上，你莫不如你搁我这订点有机酸菜吃，您说是不？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小宁姐，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我们今天的食材呢是文山三期呀、啊，各位要订文山三期的话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吧，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食材的订货专线，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可以订啊。好了，
1: 好嘞。前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后半段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了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后半段开通，大家可以提一提关于美食的问题，还有呢有最新的食材上来了，大家也可以来问一问啊。然后如果对食材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啊，自己用过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在节目中一并来聊一聊。那另外呢提醒各位啊，尽管今天啊我们这个刚刚节后的第一天，但是咱的食材已经开始上了啊，024-6799-0067，024-6799-0068，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有食材了啊，大家可以按需来购买，大家如果不了解也可以来问一问。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了，后半段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啊！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我是小宁。后半段开始啊，我们要开通直播热线了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来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来反馈啊，关于美食的问题啊，还有呢食材。以前呢大家觉得我们的食材还应该有些什么啊，在节目中呢也提过这方面的一些建议。那现在仍旧我们来听取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如果说符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哈，真的能为大家寻找到，我们一定也会非常尽力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在节目中反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呢，我们这一周啊也带给各位的食材是文山三七啊，食材订购热线您记好，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已经全方位准备好了来迎接您的咨询和订购啊，024-6799-0067和024-6799-0068。好了，现在已经有朋友把电话打过来了啊，我们来按顺序先请出第一位，听听您的电话内容。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
2: 美食小宁，国庆节快乐。
0: 嗯，
1: 好。
0: 你也好。
2: 美食啊，我想问你，包一下饺子怎么包好吃？
1: 您发一下饺子。
2: 啊，
1: 把一下饺子，我建议你呢，把鱼给它劈开之后哈，洗净，拿勺子把那肉咔嚓下来，是吧？拿勺子取肉，不能拿刀取肉，知道吧？
2: 啊，用勺，不用刀取肉。
1: 对，拿勺夸的啊。
2: 哎。
1: 然后呢，一斤的鲅鱼肉，放一两的五花肉，放二两的虾仁儿。
2: 还搞好吗？
1: 再搞点韭菜末就行了。
2: 韭菜搞多少？
1: 韭菜搞点就行。
2: 要是一斤搞半斤韭菜是多了。
1: 你多了，一两都多。
2: 哦。
1: 对，星帮有那么几个韭菜叶就行了啊。
2: 啊，那明白了，我还以为搞半斤韭菜呢。
1: 不行，太多了。
2: 嗯。这就是。
1: 就是放点什么呢？我跟你说哈，就是放点水，肉馅儿啊，在打的时候啊，鱼肉馅儿啊、猪肉馅儿、虾肉馅儿放在一起，然后用刀背剁，剁好了之后呢，稍微给点盐，给一点水。
2: 刀背剁，我们剁鱼肉啊。
1: 对，刀背剁鱼肉，猪肉啊、虾肉都是刀背剁的啊。
2: 嗯嗯，要是不搞虾仁行不行？
1: 不搞虾仁呢，鲜度不够。
2: 哦，那我明白了，哎。
1: 嗯，
2: 那个饺馅要是煮了煮鸡块就熟。
1: 嗯，看看煮个飘上来，肚子一鼓就熟，两开吧。
2: 啊，好。那我再问你，那个就现在卖的新鲜海蜇怎么办的好吃？
1: 嗯，新鲜的呀。
2: 啊。
1: 新鲜的放点醋，放点蒜末。放点这个葱花，放点香菜末，啊，然后呢，放点芥末油，放点盐，就好使。放点香油，
2: 啊、
1: 像粉皮一样。
2: 啊！
1: 嗯，好吃极了。啊，好。
2: 好，
1: 还有啥事儿？
2: 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继续请出这位朋友。你好，哟，啊，电话断了啊！大家可以再继续把电话打过来啊！我们今天呢后半段继续来全线开通热线了啊！后半段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对食材的反馈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继续来等候大家电话。

0: 好嘞，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电话的内容啊，不要让大家久等。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哎，我问问王伟师，他卖不卖包子粉还有没？
2: 包子粉要多少？
1: 啊，肯定得蓝银呢，多少钱一斤？
2: 2150吧。
1: 2150啊，
2: 对，
1: 那玩意儿吃怎么吃？
2: 哎呀妈，你没吃过呀？
1: 没有，这不是媳妇儿查出来有那个肺结节，淋巴结节了。哎，我所以说我就给准备给他买了点再吃的，但是我
2: 多大年纪了？
1: 哎，
2: 多大年纪？
1: 69、70吧，虚岁。
2: 哦，不用担心，那个
1: 他那个结节吧挺大了，
2: 有怎么说？大夫怎么说？
1: 甲状腺，大夫、
2: 甲状腺还有结节，
1: 大夫也没说啥呀。
2: 哦，
1: 嗯，
2: 好的。
1: 我原先听你，我总听你节目，那包子粉不是那什么吗？
2: 对对，包子粉可以
1: 防那个癌症什么的吗？
2: 就是对于预防那个肿瘤的扩散是有好处的啊。
1: 对呀、
2: 啊，我问你，你听我说，爷们儿，你听我说啊、
1: 哎，
2: 包子粉不是便宜东西，
1: 对，
2: 你知道吗？包子粉，你说我买一斤，你说我吃半年，完事我就给停了，你吃的意义不大，你能懂不？
1: 大、
2: 啊，包子粉你要吃，你得坚持，
1: 啊、
2: 最少你得照五年吃，
1: 照五年吃。
2: 对
1: 啊，那他要活着那五年了就吃呗，啊，
2: 对你咱说普通老百姓人家，这2000多块钱也不是小钱儿，对不？
1: 啊，对，那倒是。
2: 哎，你得想、
1: 啊、
2: 你想明白，你知道吗？你说我吃不、
1: 啊，
2: 我吃一年了，完我给停了吧，你这一年白吃。
1: 啊，
2: 你能明白吧？
1: 啊，那我明白。
2: 对，能坚持吃，你给食材打电话吧。
1: 啊，2150。完那玩意儿空腹吃啊，还是早上吃？
2: 早饭后吃。
1: 早饭后我吃多少？
2: 我给你勺，半勺就行。
1: 啊，半勺就行，一天吃几回？
2: 一回就行。
1: 一回就行。
2: 对，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就是甲状腺也好啊，肺上的结节也好啊，
1: 啊，
2: 然后呢，和他的情绪也有关系，明白吗？
1: 啊，
2: 对你呢，他可能吧也好生闷气儿。
1: 啊，对，我脾气不好，老吵架。
2: 嗯，对吧？你看。
1: 啊，对。
2: 你别这边给他吃包子粉呢，然后那边还给他气儿受，对不对？
1: 啊。
2: 啊，那就你包子粉你吃的意义干啥呀？对不对？你还不如不气他呢。
1: 啊，对。
2: 对不对？就是你听我一句话啊，
1: 哎、
2: 我说话直，你不能生气吧？
1: 啊，不能，我是我总听你节目，我搁这要我总买你家食材呢，相信你吗？
2: 是吧？那你是我老听众了，
1: 啊、
2: 咱俩也算是老熟人了。但我说话，我就直说了啊。
1: 对，直没事儿，说吧。
2: 你听我的，就你俩干仗吵架都没有一个是大事儿，知道吧？
1: 啊，对。
2: 你虽然说我没看着，我够不着看不见，但是我眼里头家里头没有大事儿，知道吧？
1: 啊，我知道。
2: 哎，你真是疼你媳妇儿，疼你老伴儿，你就听我话，少说两句。
1: 嗯，行，
2: 你说对不？
1: 啊，对。
2: 哎，你别好，这时候我给人家花好几千块钱买包子粉呢，然后那头还给拿话点的人家，踢他人家，对不对？你这包子粉买的多糊涂啊，对不对？
1: 啊，对。
2: 你既然给，
1: 把不住啊！
2: 你说你把你老伴气个好歹儿了，你就傻眼了。
1: 对，我要不发脾气吧，气得直躲着。嗯，
2: 你不能，你也能想得开，你知道吧？你这么大岁数，你老伴都60多了，你不得60、70岁了？
1: 啊，我70多了，
2: 那不就完了吗？70多的人，古稀之年了都，你有啥想不开的啊？
1: 对，这个脾气，压根儿就这脾气好的。
2: 你就能改，我跟你说吧，少说两句，你只要比以前好一点、
1: 啊、
2: 我跟你说你老伴都能感受到。
1: 啊，行。
2: 行吗？
1: 行，好，谢谢你伟师啊。
2: 行了，你要
1: 给
2: 食材打电话吧。
1: 给食材打电话就行，2150呗。
2: 对，你就跟他说。
1: 那个保存怎么保存呢？
2: 保存的话呢，就是避阳光，不见阳光就好使啊。
1: 不见阳光就行。
2: 对，
1: 哎，
2: 好，一年没问题。
1: 谢谢您啊，我是。
2: 哦，再见。
1: 哎，再见，哎，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嗯、好。
2: 其实我说哈、嗯，就是不能说受了最大的委屈，受了最大的气，吃了最贵的东西，知道吗？就是尽可能的别让人啊，差不多点，对不对？人跟人之间，你说那脾气也好，那你说你和你跟你老伴儿气了好歹的了，不得你伺候啊？对不对？你今天骂人家呢，对吧？撕了人家，回过头来了，人生病了你还得伺候，对不对？就这样人哈、啊，我就太了解了，你知道吗？就是嘴硬心软，知道吗？然后呢，钱没少花，事儿没少办，最后还不落好，还受埋怨，你担不上，你说对不对？好好吃饭，好好说话，好好睡觉啊！行了，大家再来接听我们的电话啊，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还有文山三七，各位抓紧时间订，一共就700斤，知道吗？一斤是630。我一斤是680呀，一斤是680，然后呢，3斤是1500。

0: 你知道吗？你三金核实透了，能省将近600块钱呢，啊，就更合适一些，知道吗？所以说，要常年吃，你就买三金1500块的，啊，生打熟补啊，啊，对于这个三七呢，又是很多人血虚的人群，喝三七就会很好，啊，然后生血养血的作用啊。好了，来继续接通电话啊。
1: 好，继续来等候大家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我们两部直播热线，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另外呢，今天开始有食材了，再次提醒各位啊，024-6799-0067，024-6799-0068，继续请出这位朋友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把收音机关掉啊。
0: 你好。
2: 另外呢，今天开始有食材了。
0: 你要不接电话，我可撂了啊！
1: 这位朋友，你这个电话是刚刚进来呀？刚刚进来，他不是等候时间长了？你是在听着电话的呼唤吗？听着收音机的呼唤是吧？那可要放您电话了，这位朋友啊！
3: 声太小了，听不清。
1: 啊，这声还小吗？这位朋友，哎，
3: 什么是接电话？
1: 您现在可以通话了，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收音机关掉，听到没？
0: 哎，你好。
1: 您说话呀，这朋友。
0: 听电话。
1: 好，你跟美。
3: 鱼怎么做？好吃。
1: 啊，好。
0: 什么鱼？
1: 汤头鱼吧，是吧？阿姨，你把收音机关掉行吧？咱电话沟通。
3: 好，收音机关掉。
1: 对，你有什么问题通过电话问韦师老师。
2: 啊，
0: 什么鱼？这叫
1: 汤
3: 头鱼怎么做好吃？
0: 是淡水的那个汤头鱼对不对？不是海汤的。
3: 就是那个什么在鸭绿江钓的。
0: 啊，是淡水的对不对？
3: 啊，淡水的。
0: 啊啊啊！行，那个多大的鱼？
3: 就是最大的就是4分长，最小的就1寸长。
0: 最长多长？
3: 最长能有1扎长吧。
0: 1扎长小，哎呀，买那海钓的呀，海汤头啊。
3: 在鸭绿江钓的。
0: 鸭绿江。
3: 嗯，在丹东鸭绿江钓的。
0: 啊，海汤头，那不是淡水汤头。它是海胖头，海胖头有年龄，可以不去，啊，然后就开膛去内脏就行，然后炖这个鱼的时候呢，炝锅啊，葱姜蒜瓣，大料、五花肉炒香，炒完香之后呢，放2勺酱油，添点水，水不要多，因为这鱼可好熟了，10多分钟就熟，把这鱼搁里头，大火烧开10分钟，然后呢，出锅前给点盐。啊，然后呢，把汤汁收紧收黏，一盛出来就完事儿了。这个鱼千万记住啊，别改刀，知道吧？这整个都、
3: 啊、
0: 它小，对，它是海胖头，对，它是海胖头。你正常，你像那个沈阳的打电话问我，哎，北市胖头鱼怎么做？那不用想，淡水鱼，知道吗？我听你口音，大那个丹东、大连、丹东那块的那个口音。
3: 我是丹东，丹东农村的。
0: 啊，对呀、啊，一听这口音就是海边的，对吧？离海不远的地方，
3: 嗯，
0: 所以呢，你那个呢，就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海胖头，不是咱们淡水胖头啊。
3: 嗯，不是，我再问一下，就是买那个都有，就是包饺子用不用叶叶？
0: 靠一下，靠好了，
3: 再靠一下，
0: 放凉的就行，对，靠好放凉就行啊。
3: 啊，好，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嗯
3: 好的，谢谢啊，
1: 好的，
3: 谢谢韦师，
1: 好嘞，好嘞，再见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继续开通哈，如果一会儿有的话咱再接啊，现在等候大家。然后提醒各位啊，我们今天有食材了啊，有食材大家就可以来拨打啊，024-6799-0067，024-6799-0068。然后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是832-16888，832-17888，因为是节后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是沉浸在这个节日当中哈，所以呢有的这个家里这个饭菜啊吃的还正香哈，还没有啥更多的问题来问，所以今天的电话呢也比较好打哈，就是连着一个接一个啊，所以说呢也

0: 不是特别的紧，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哈，可以继续来提问。好，继续来请出这位朋友啊，你好。
1: 哎，你好，韦师好，小宁。
2: 哎，你好。
1: 哎，那个，我想有个问题问问，那个，我问一下，就那个，那就味增酱，那玩意儿好吃吗？
2: 味增酱其实就是韩国大酱，日本大酱。
1: 是啊，就像咱是像咱那大酱那样的吗？
2: 就是他是做汤的，味增汤的。
1: 对，我就搁网上看见说的做汤可鲜了，完我就咱也没吃过，我就想问问。
2: 没鲜到哪去。
1: 也就像也就跟大酱那个味道，我是那意思吧？
2: 嗯，跟大酱那个味道差不多。
1: 我就看那人家网上那做汤可容易的吧，这个那个往里一搞，完就倒一勺味增酱就完事儿了，这个简单的。
2: 我跟你说实在话，我喝不惯，知道吗？就韩国大酱汤我喝不惯，啊，放点什么海带呀、虾仁啊，放点豆腐丁啊，是吧？啊，就那么一做，然后我说实在话，我喝不惯，不难喝，但是你说好喝，没好喝到哪去。
1: 凡是人家喝着一个人口味，他们喝着好啊。
2: 对，那玩意儿吧，那个酱吧挺黏，咱大酱黏多了，然后呢拿水卸一下，然后再放在汤里，要不然你直接放汤里，你打不开这点儿。
1: 嗯，
2: 对，
1: 是完我就这我这我先问问你，完了第二个我再问一个，那个啥，就是那个蚝油可以炒菜，可以凉拌，可以做馅儿，这都可以吗？
2: 其实我跟你说哈。就是咱们现在就是老百姓你买到的那些蚝油几乎都不是纯蚝油，知道吗？就连30%的蚝油都没有，知道吧？就是跟酱油差不多，都是调味剂做的。真正的蚝油呢，是拿生蚝煮出来的，炼黏糊了给收紧汁儿了，那叫蚝油。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那市面有卖的吗？超市没有是吧？
2: 超市几乎有30%的，最多的我在超市里看过45%的，知道吗？但是呢，我建议你呢，就是现在买好的也少，啊，你像我自己家里用的呢是75%的蚝油，就是什么蚝汁能占到75%，啊，是这种的。但我用的也少，实话说，你看我在节目里头跟大家伙讲啊，做菜你用蚝油的时候非常的少。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用蚝油呢？因为有的时候咱说实在话，你买不着好的。我一说蚝油好，各种各样的蚝油，几块钱几十块钱还有上百块钱的蚝油都有。那你说我这么一说完了，你说你做的菜跟我说的两回事儿，你做不出我那味儿来，为啥？是因为那个蚝油不好，你能明白吧？
1: 是蚝油多少钱都有啊。
2: 对，所以我说一定得买好蚝油，明白吧？
1: 那好的上哪儿买啊？好的网上有吗？
2: 少，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嗯，别人75%就算不错的了，75%是我山东老家给邮的，
1: 嗯，
2: 对，你外头市场上都买不着，
1: 啊，
2: 嗯，
1: 那个就是这个问题，行了，明白了。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白胡椒粉，白胡椒粉是就用做汤啊，还能干啥呀？
2: 和馅儿啊，和稀馅儿都能用，
1: 就是包饺子馅儿都行啊。
2: 对，都行。
1: 肉馅儿也行啊。
2: 不是，你分啥？你包饺子，你像鲅鱼，你可以放点白胡椒粉，对吧？
1: 嗯。
2: 对，你像鱼虾呀，这都离不开白胡椒粉，是吧？你像别的牛羊肉了，也可以放点白胡椒粉。那其他猪肉、鸡肉都不能放啊。
1: 嗯。
2: 嗯。
1: 啊，那做汤行是吧？
2: 做汤可以。
1: 像花椒面、就是，
2: 羊汤更离不开了。鸡汤、羊汤，
1: 花椒面就啥都能用了，炒菜的那个，
2: 对，
1: 拌
2: 馅
1: 儿
2: 啊，
1: 是吧？
2: 对，花椒面，对，花椒面用途比较广。
1: 啊，完了，这行，这明白了。完，再问一个问题，过几天你能上那个好的黄豆，就能生黄豆芽的黄豆，你能吗？
2: 今年够呛了，因为今年黄豆产量并不高，我得先紧着这个黄豆出油，然后完事再来说。
1: 嗯，今年黄豆少是吧？
2: 今年雨水大，你知道吗？就有不少的黄豆都烂在地里了，就都起不下颗了。我们现在那个黄豆和大米都没起地呢，你知道吗？我在等霜降以后了，然后我再起。
1: 嗯，

0: 来电话就要3:10，0240-6799-0067-6799-0068，能订的是文山三期。感谢大家，我是伟师，明儿再会了，拜拜。
1: 好嘞，拜拜。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1089，FM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 你帮我帮，大家帮。
7: 速度、温度、有力度，
2: 热心、爱心、一条心，
7: 做热心人，
2: 办热心事。
7: 1029大家帮，
2: 一人有难，众人帮。
8: 1029大家帮节目又开始了，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喜鹊既然。直播热线呢也同时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儿一块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7888这两部。现在大喜鹊上君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您打电话费劲，不是特别方便，您还可以发微信过来哈。现在微信已经非常普遍了哈，谁都会用。这个不会用的朋友就比较占少数哈。大家如果要是发微信，可以记好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在这个怎么关注哈，就是在微信里头添加朋友那一栏里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辽宁之声，然后呢点击加关注，这样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啊。在一个蓝色的图标 LRTV 辽宁之声这个字样，那个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给生活加加油，
1: 为爱心鼓鼓掌，
2: 给你爸爸妈
0: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3: 好，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电话吧。喂，你好。
4: 哎，
3: 是孙先生是吗？
4: 啊，是。
3: 啊，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啊。
3: 嗯。
4: 我有
3: 请讲。
4: 这个事儿，昨天呢没排上号。我
3: 啊，昨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没排上是吧？
4: 啊，
3: 嗯，确实电话太热了。
4: 主播那个导播给我接进来了。
3: 嗯。
4: 因为我有个正问题，求助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
3: 嗯。
4: 求助一下子。这个是这个问题，我有个孙子媳妇呢，她是生小孩积个冰20天了，又没有奶，我想请借这个1029大家帮平台不是吗？求助各位师兄们。
3: 我没听错吧？您说是给孙媳妇来求助啊？
4: 啊，对对对对。
3: 哦，您这孙子都生孩子了。
4: 哎，都是
3: 了。哎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0多了。
3: 哎呦，70多了，然后孙子都有孩子了。
4: 啊，对。
3: 你这是40同堂了呀，太幸福了。
4: 啊，是是是。
3: 嗯，您家是哪儿的呀？您家是哪儿的？

0: 里的呀？
1: 我是台安的。
0: 哦，鞍山台鞍的。那这个孙子孙媳妇儿还有这重孙子都跟你们住一块儿吗？
1: 不住一块儿，他那个县里。
0: 啊、哦，不住一起。
1: 啊，我是农村，我是农村。
0: 您在农村啊？那怎么今天就这么着急想给这个孙媳妇儿求这样一个下奶的方子呀、啊
1: 那个？
0: 这当爷爷的还操上心了。哎呦，
1: 跟前不是也找这方那方的，
0: 嗯，
1: 弄不好使。
0: 嗯，
1: 我偏着一听1029大家帮的节目，这个节目办的是特别好啊。
0: 他是顺产的呀，还是这个剖宫产的呀？
1: 顺产的
0: 啊，顺产的，嗯。
1: 哎，顺产的，他吸温了早，因为一周多点儿，
0: 嗯，
1: 早点那时间说话。
0: 嗯，生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哎呀，真好。您这看着得一个老开心了吧？啊，
1: 开心开心开心，
0: 嗯，非常非常快乐开心是吧？嗯，哎呀，真好。那现在就是在月子里哈，就是刚生下来这20天，这月子里其实那个奶水少啊，是相对正常，因为它得有一个过程，确实是得有一个过程，不是生完孩子马上就下奶的。
1: 我拦你话。
0: 嗯，
1: 那个他早产也就是10多天吧，被小孩下身这天都上医大，给医大的保温箱待了13天。
0: 哦，
1: 经给那个保温箱都待15天，所以说呢，这孩子当时他没吃奶，等回家以后不是吗？
0: 嗯、
1: 那个没有奶，就几乎没有奶，就正是。
0: 哎呀，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嘛，那第一时间。得去这个吸吮这个乳汁，得说白了也是让孩子刺激一下这个妈妈下奶的这样的一个、
1: 啊、
0: 算是神经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过程也好，得有这样一个过程、
1: 啊、
0: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去刺激他的话，这个下奶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那没找一个这个催乳师啊或者是按摩师啊帮着按一按或者是这样辅助一下吗？
1: 我们县城没有那个催，不像城里也没有这个技术、
0: 啊、
1: 我说这么个。
0: 那在医院的时候也没去找一下是吧？
1: 在医院
0: 都没找。嗯，
1: 当时问说这孩子上沈阳去10多天，完了跟沈阳回来都回家了。
0: 嗯，这是在哪儿出生的呀？是在台安出生的呀？
1: 啊，跟我们台南中医院。
0: 哎呦，在台安出生的，出生完之后这孩子怎么不好了吗？就给他送到沈阳来了？
1: 出生完了这当时就是一当天。这个大人没来，就喂那个买的高级奶粉，是进口的，那不叫什么羊奶粉，我听就这个意思。那小孩吃了当时不是吗？就叶脑盖和脸就是过敏。
0: 哎呦，
1: 过敏，县里的医院呢，连护士跟医生就没啥办法了。
0: 嗯，
1: 就说呀，你上个回来上南山上沈阳，问那个到那个检查检查，就正是因为催手。结果呢，联系鞍山这个救护车人不来，
0: 嗯，
1: 跟沈阳联系可下联系坨了，就光运费呀，我就花了5000块钱。
0: 哎呦，
1: 就求我们这一趟啊！
0: 是你这新生儿啊，这可不能忽视啊，确实啊。
1: 是因为啥？这个是农村，我就说农村话，
0: 嗯，
1: 农村就是老百姓没啥条件。
0: 嗯，但是你这新生儿这小宝宝，你最需要呵护的时候，那也得豁出去呀、啊，对吧？
1: 对。
0: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就是单纯的过敏吗？还是这孩子身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1: 所以我的检查费就花6000多元，因为这孩子啥毛没有
0: 啊？啥毛病没有，就单纯的那可能就是那一种配方奶粉不太适合他，是不是？
1: 啊、对，就这个奶粉不应该他吃。
0: 没买对奶粉，
1: 哎，对，就这奶粉咱没买对。寻思老百姓寻思，这个钱贵还好，还多花钱，他不得好吗？就这个事儿，
0: 嗯，确实
1: 不对端，
0: 确实啊，有一些这个贵的奶粉啊，不见得真的适合咱们这些新生儿，他也得试。要不为什么？对，要不为什么在这个准妈妈怀孕阶段哈、啊，有很多的这个孕妈妈课堂啊，来介绍哈、
1: 啊，
0: 也有很多的这个奶粉企业呀、啊，或者是商家呀，就不停的在送各种这种叫试吃包也好，或者是这种奶粉的这种小样也好哈、
1: 啊，
0: 这个就得需要这个孕妈妈根据自己身体的这些条件呢、
1: 啊、
0: 根据自身的这样一些不同之处。

0: 特点呢来选择啊，一些比较柔和的呀，还是这个营养丰富的呀，还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些奶粉更贴近母乳的呀等等吧，有很多很多种选择，咱们得事先了解，要是不了解的话，你看遭罪的是孩子了。
1: 那对。
0: 嗯，那现在这孩子已经平安的回到家里了是吧？
1: 回到家了，回到家去买那个，就是没到日子给孩子给奶粉买就要吃呢现在。
0: 哦，早产儿的这样的一些奶粉。
1: 啊，买早产儿的，就是医大这个大夫临着回家时候告诉我的。
0: 推荐的啊，建议的
1: 啊。人家的意见。
0: 咱
1: 们就按这个吃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尤其是刚出生的新生儿，包括这个爸爸妈妈都是新手妈妈、新手爸爸哈，可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儿，多问一问没坏处，多问问这个大夫啊，多问问这个有经验的人呢，然后多看看书啊，不说这个头一胎照书养，第二胎照猪养吗？这都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没经验的父母，确实得多问一问，多看一看书，多了解了解这个育儿养孩子的这些常识什么的。那你说现在这个出生二十多天了，包括在这个医大住了十五天，在那一共二十多天的时间过去了，是吧？
1: 啊，对。
0: 然后这个妈妈一直都没有奶。
1: 没有奶。
0: 我觉得这个急不得，确实是着急不得啊，而且这个母乳啊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这大喜不行，大悲也不行，你伤心不行，难过也不行，上火还不行，这奶呀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珍贵哈，你稍微有一点情绪上的或者心情上的波动，它这个奶的质量就不好
1: 啊。对。
0: 真是你没这个按照之前有一些就其他那个周边就出生的这些孩子，父母催奶的这些方子去给他这个调理调理吗？比如说什么黄豆炖猪蹄儿之类的哈，然后什么鲫鱼汤之类的，这都是好像千古不变的一些方子啊。
1: 哎，对，这个临时这个方全用了，
0: 全用了就不好使。
1: 哎，就不好使。
0: 其实我倒是觉得
1: 与他情绪有关系。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就是用一用中医的方子，然后用一用这个中医的手法，比如说到这个家政啊，或者是这个月子中心呢、啊，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哈，问一问，哎呦，问一问有没有这个催奶师、催乳师。
1: 啊，我有，现在家里就县里没有。
0: 不
1: 是沈阳那个当地，那是当时这个孩子给沈阳大人没去。
0: 所以这一块儿，如果要是你这月子里没下来奶呀、这我觉得出了月子是不是就不容易了，就比较困难了。
1: 困难让你困难。要不然我说挺咱这个办这节目挺好，我恳求大家伙儿。
0: 行吧，咱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下奶的方子啊，可能有这种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也得因人而异啊。有一些普遍的方子咱们可以尝试尝试，但是呢也最好去到中医院呢去调一调，看看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身的这样一个情况，配一点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方子。得上医院去看一看，单纯的从我们节目里的获得这些方子啊，不见得适合您这个孙媳妇儿。
1: 那么事，我这个求求大家有什么办法？完了是那么事，你知道哪位爷爷师傅知道哪个医院专门治这个好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我一下，这不是给我的不帮助就不弄了。
0: 哎呀，其实要是这个相对比较好的呀，你就像您说台湾那地儿哈，这个医疗条件比较有限，那就到沈阳来呗，或者去大连呗，就到一些三甲医院。这个妇产科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沈阳的这个圣经医院呢、这个市妇婴啊，沈阳市妇婴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对这个妇产科，包括202，现在不叫202了，叫北方战区医院了哈。都是很有名的。如果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因为这还得考虑到您家的这个自身的经济条件嘛，你到沈阳来肯定这各种什么路费啊、住宿啊，就很多的这种消费啊会比较高的，所以得看看您自己家的情况。这样吧，咱们先听听大家伙的建议好不好？先听。

0: 听一听大家的建议，然后看看您那块听了大家之后，然后有怎样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啊？因为大家的建议必定是建议，仅供您参考，好吧？
1: 嗯，好好，
0: 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好嘞，也真是让您这个都是属于四代同堂了哈，孙媳妇家都有孩子了啊，让您这个叫什么爷爷了，这都太爷爷是不是？都跟着一起来操心，哎呦，好，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啊。
1: 好，
0: 咱们听听大家的建议啊，
1: 好，
0: 也别太着急上火，然后给这个孙媳妇也别太多的压力啊。
1: 对，好，
0: 好嘞，再见。好，大家如果对这个下奶的方子哈有怎样自己的一些建议，欢迎您能够拨打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看看这位，哎呀，孙大叔哈，这着急的呀，自己孙子又有孩子了，又重孙子了，然后自己升格太爷爷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但是又有苦恼的地儿，就是孩子没有母乳，这下不来奶呀，这妈妈也着急，全家都跟着着急，这是家里最大的事儿了，所以来求助咱们收音机前的众多的好心的热心的听友，谁给一个下奶的方子啊比较有效的，赶紧把电话打进来。金先生，
2: 哎，你好，小姐。
0: 嗯，我就知道您能打电话进来。
2: 有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
0: 嗯，您说说吧，有什么方子？
2: 哎，我这方好吃猪肉啊，
0: 猪肉，
2: 哎，加葱炒，他要能吃猪肉的话就搁五花的，不能吃猪肉就搁瘦的，一次搁二两，
0: 就是，
2: 然后的话搁再加20颗那个葱炒，
0: 虫草啊，
2: 通
0: 啊，通草啊，啊，通草，
2: 哎，
0: 嗯，我知道这个，
2: 哎，
0: 嗯，通草，20克通草，然后炖呗，就是在锅里头煮汤喝吗？
2: 啊，煮汤完吃肉啊，
0: 啊，熬汤。
2: 啊，
0: 就这俩就行了。
2: 对对，猪肉搁二两。
0: 二两猪肉加20克的通草。
2: 哎哎，
0: 这个就好使。
2: 对对，要是能吃肉的话就搁五花的，不能吃就搁瘦的。
0: 嗯
2: 嗯，一天就吃这些，那吃3天奶下来就不用再吃了。
0: 哦，就是一直吃到奶下来之后呗。
2: 哎哎，
0: 那如果下不来咋办呢？
2: 那准能下来呀。
0: 啊，肯定能下来，没有下不来的时候，就这么自信。
2: 对对，
0: 嗯，好。
2: 对对，这能行，要不然你就得用，要能吃山的话，能吃羊肉的搁羊油煎鸡蛋，卧鸡蛋。
0: 哎呦，
2: 就咱卧荷包蛋的
0: 卧荷包蛋。嗯嗯嗯，好的，
2: 哎，
0: 好的，
2: 哎，
0: 谢谢金先生支招啊。
2: 那
0: 这两种方式啊，
2: 用不着，这个我女儿的话有那啥时候，你都用吃这个来的。
0: 哦，你女儿生孩子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子来下奶是吗？
2: 啊啊，要不然就是你要不想，要不想耐吃的话，就搁羊那个羊脊椎骨的话，腰筋骨的话，炖大肠吃也可以。羊那个腰筋骨啊，
0: 腰椎骨那个位置的
2: 啊,
0: 啊，
2: 哎，
0: 炖大枣
2: 啊，
0: 这个有什么量的要求吗？
2: 那也没量，你谁那大枣的话，搁10个8个的，完了的话搁那个弄一扎长的腰筋骨和弄半扎那一股了，就拿炖着喝汤吃那腰筋骨那肉。再吃大枣，那最后我的女儿的话，那奶的话都吃用不了，都挤扔了。
0: 哎呦，你这多让人羡慕啊！你这么一说，你这刚才那个孙大叔，哎呀，这真是的！你说我这孙媳妇儿愁着没奶，然后您家这是愁着奶太多了，喝不了。哎，
2: 喝不了。后边那孩子，你现在你说这孩子，你像那你看到那个刚开始，你看那个画上的胖娃娃没啊？
0: 嗯，画上的胖娃娃。
2: 就那样，
0: 白胖白胖的是吧？
2: 那白胖，现在他11岁，你说他胖到啥样程度？
0: 嗯，
2: 胖到140斤。
0: 哎呦，那有点太胖了。
2: 啊，那你是啥呢？你看那孩子发育可好了。
0: 嗯，
2: 现在的那孩子
0: 随着长大也得控制一下体重了。
2: 那11岁，现在达到现在快到1.55米了。
0: 嗯嗯，那个儿也不矮，确实是啊。真长得壮实啊，
2: 壮，那个你那个可胖了，那还啥都吃，你那还不挑食。
0: 嗯，行，多锻炼啊，这长壮壮的同时，也得让自己别全身都是肥肉，都是肌肉啊，这个特别健壮的，
2: 哎，
0: 健的肉。
2: 那还就有因，就那阵的话，7、8岁那小孩，那你干活，你他就乐意干活。
0: 嗯，
2: 那还
0: 嗯，行，您这也是属于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的一家子啊，真好啊。好，谢谢金先生，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2: 打电话没事啊。
0: 好嘞，哎，谢谢金先生，再见。喂，你好，是赵先生吗？6888这位朋友电话你接进来了啊，为什么不说话呢？我都能听到您在听收音机的这个声音啊。这里是1029大家帮，我是小雨雀既然。哎，电话接进来了。
3: 主持人，
0: 哎，怎么称呼您？
3: 好，
0: 是赵先生吗？
3: 啊，是啊。
0: 啊，您要支招是不是？
3: 啊，对。
0: 嗯，赶紧跟我们说说吧，有什么招啊？
3: 搁这个梳子。梳子油炖枪子油，
0: 梳子油炖什么？
3: 梳子油，那梳子也行，是梳子油也行。完了，搁那个猪身那个板油，
0: 嗯，
3: 那个跟前的板油，它
0: 俩搁
3: 到一起吧，炖完了，天天吃饭时吧，晚点吃，那不都是油了吗？吃不下去吗？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0: 哎、
3: 吃到一个礼拜就嘴下来奶。
0: 哎，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跟着腻得慌。
3: 嗯，
0: 苏子油和这个猪油混在一起呀、啊，熬油啊。
3: 油就搁梳子，就农村中的梳子。
0: 嗯，
3: 好使啊！我那时候稳屯的老张家有孩子，就吃的是这个。
0: 嗯，
3: 完了我给说的，我说你就吃这个，准一准吃油，吃到第五天奶就下来了。
0: 哎呦，但是好油腻呀、啊，真是。
3: 那必须得搁这个，它能下来奶的，主要是梳子和板油。
0: 嗯，苏子油和这个猪油啊，好吧，咱们也把这个方法提供给刚才那位孙大叔吧，仅供参考啊。好，谢谢谢谢赵先生，你这孩子刚出生，然后吃奶粉就发现过敏，因为做父母的、做家长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到底是奶粉的问题啊，还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啊，谁都说不好。那肯定当时就特别的慌啊。那作为妈妈来讲，肯定比任何人都担心。都上火，对吧？所以那个阶段一定是对他这个奶水是有一定的影响，有这种刺激的，会导致这个下奶啊不是那么顺畅，确实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那你说孩子现在没啥事儿了，因为奶粉不适应，因为奶粉的事儿跟孩子自身的这个是没有啥太大关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是不是就应该放下心来，然后接下来就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喂养自己的这个宝宝，对吧？今天我们参与的朋友真是特别的多啊，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这个支招的电话。白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我说就是他那个很简单，就是买几条鲶鱼。
0: 嗯，
4: 完了搁水，就是搁那个白水炖，多放点水，一直炖好几个小时，完了以后剩一碗。
0: 嗯，
4: 炼那个鱼肉，炼汤，这个汤是白的，喝进去完了以后就下奶，
0: 就是鲶鱼汤呗，就用
4: 鲶
0: 鱼熬汤喝啊，得熬出这种白白的这样颜色的汤，里头是什么盐泥都不能放是吧？
4: 对对对，什么都不放，
0: 就是清水煮鲶鱼，嗯，
4: 对，清水就是鲶鱼，必须是鲶鱼，
0: 嗯嗯嗯，好，谢谢谢谢白女士，哎，好，再见。确实啊，这个作为这个新生儿妈妈来讲啊，在这个下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糖分啊、盐分啊，就是方方面面这些啊，都得控制，吃这些不带盐的东西，要不然你的乳汁里头就会有这个盐的成分，对这个新生儿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5: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6: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7: 特别贴近生活，
6: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8: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
5: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7: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呢、
9: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个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8: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5: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8: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10: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7: 给1029大家帮点赞呢。
5: 1029大家帮，
8: 1029大家帮，
5: 与你相守，
8: 与你相守，
5: 每一段温暖时光，
8: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但不是所有飞鸟都能回到我们的视线。鸟类的迁徙路程艰辛而又漫长，长途飞行后，它们的体重最多会减去一半以上。大批幼鸟在迁徙途中难逃夭折的命运，而人类的捕杀则是对候鸟存活的最大威胁。人类的世界离不开飞鸟，并不只为天空的风景，更为维护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爱护鸟类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家园，让候鸟回家吧。

0: 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1: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2: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1: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2: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1: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3: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4: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5: 你帮我帮大家帮，
4: 帮你帮我帮大家。
5: 关注身边事，
4: 温暖你我他。
5: 这里是幺零。

0: 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雨雀既然。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今天呢，有一位这个台安的孙大叔啊，来求助自己的这个孙媳妇儿刚生了小宝宝，但是这20多天啊，没有奶，没有母乳，所以这当太爷爷的这着急啊，全家都跟着一起着急上火呀，想求助大家看看怎么样能让这个孙媳妇儿快速的下奶，让这个小宝宝呀能够喝上母乳啊。那大家有怎样的好的方子，都可以随时把电话打进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参与的朋友真是特别的多啊，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这个支招的电话。巴女士啊，
1: 喂，
0: 你好。哎，你好，你是巴女士吗？
1: 哎，对，是，我是。你听我跟你说啊，我儿媳妇是生那个大女儿的时候吧，她是2014年5月9号生的，她死了我这行生的，但是就是一点一点奶都没有，她是2个月零5天完事了，她俩都跟我儿俩都来西安工作，坐飞机我就跟她去了，完俩大孩子，我一点奶都没有啊，就一色儿喂奶粉，完结果到那行了，西安的温度好可高了，我也头一回去。中午的时候哈，外边啊，中午的时候那50度呢，那屋里头热呀，我从来没那么热过，就是一天到晚就得喝水，这水呀、儿媳妇那个杯吧，那个我那个杯得有1斤多点吧，他那都1斤半也多，咱俩一天就是一天到晚24小时冒汗呐，那汗出的，出汗就得喝水，完了他也喝，我也喝，一天咱俩就喝老米水了。完事这个，我是待不到，就算2月回来的，搁家早晨是2个月零5天的孩子，就是儿媳妇买了不老少奶粉，你知道不？就喂奶粉，一点奶都没有。完结果到那就喝水，喝水喝尿大多长时间哈？完这孩子要是哭了饿了的时候啊，先给我抠奶的，我准备就哄，就哄了，他不省得嗷嗷叫吗？结果，1个月。还不到呢，就20多天，完了开始，哎，一裹着呢就出来奶水了，完了裹来裹去，哎，越裹越多，越裹越多，到最后我是那什么，满4个月回来的，哎呀妈，这回哈这奶呢就1个多月以后到那哈，那奶就有的是吃不了的吃啊，完了都得
0: 那就是这个经络通了，
1: 或者挤完事装搞什么家装上，装上搁放冰箱里，等他那么媳妇要出去干啥的时候，完事就给他奶。热乎热乎，咱就烫一下就给他吃。啊，一般大奶6到4号，完这孩子哈，就现在也是掰孩子长得又高，那还又胖，你知道可实诚了，知道还好看。就这法啊，就喝水，什么法都不用。因为那什么，我家亲戚也有生完孩子没有奶，完事就有什么又什么中药配啥，什么都没好使，都没下来，你知道不？完事我就合计，我说这就一直得喂吧。我说那什么，一点奶珠都没有。你说这个也挺奇怪，后来我就跟媳妇说，后边的奶有的是，我说这真奇怪，那当时我瞅一点奶没有，我说现在怎么能，那怎么吃老些，吃不了一吃呢？
0: 是啊。
1: 完他说的，妈呀，那你听到那句话没？奶水的，就得喝水才能有奶。有道理，我说也对，这
0: 有道理，
1: 完了
0: 有道理。
1: 就是因为到那就一天就是呼呼喝水，哎，这奶就有的是了，因为这法多好。
0: 对，因为在哺乳期当中，你得保证每天都有汤水的进入才行啊。如果不喝汤不喝水的话，这个奶水是出不来的。确实，这跟喝汤喝水有绝对
1: 的
0: 关系的。
1: 有的那个奶少的不就喝点油汤肉汤啥的，完了不就多了吗？
0: 能够让奶水里的这个营养更多一些。
1: 就是因为那啥夜太夜了受不了，一天20小时出汗，完了那出汗人出汗了你就缺水，你不就得喝吗？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巴女士，谢谢您的支招。啊，多喝水，多喝汤，多摄入一些这种稀的这样的一些汤水水的东西。另外呢，还有刚才巴女士提到了一点，就是没有放弃孩子去裹，怎么说，再好的催乳师也不如这个婴儿的嘴，别放弃，坚持让孩子去裹，这是一个最好的刺激和按摩，要坚持不懈。因为有些老人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看这孩子怎么裹他也裹不出来，把孩子还累够呛，还嗷嗷哭，然后就心疼了，就再也不让孩子去吃，就去喂奶粉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只有孩子不停的在刺激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让这个奶水啊，就都说经络嘛，让这个经络是通啊。这最好的按摩师就是小朋友的嘴啊。6888 蔡先生啊。喂，你好。
2: 我想给那个没奶奶孩子的妈妈支招啊。
0: 嗯，您说。
2: 我有切身经历啊。我今年79了，我有两个孩子，俩孩子都没有奶啊。老伴儿吧，一辈子一块肉不吃。
0: 哦。
2: 就吃不了任何肉，一块肉一辈子一块肉都没吃过。你说他大油也吃不了，他哪来奶啊？
0: 嗯、就是您老伴儿在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奶，因为
2: 没奶，
0: 不能吃肉，不能吃油，
2: 他不吃肉，一辈子连一块肉他都没吃，
0: 喝汤也少吧？嗯，喝汤喝水也
2: 不
0: 多。
2: 最后这想什么招啊？就咱们这个过年不杀猪吗？
0: 嗯，
2: 杀猪不得靠回油吧？是吧？
0: 对，
2: 靠回油吧？对，搞那个回油，搞开水沏，喝回油啊。
0: 哦，
2: 就
0: 喝
2: 那
0: 油啊！
2: 你上午喝了，下午他就是来奶。
0: 哦，
2: 当时就来，立刻来奶，
0: 就
2: 吃肉皮，吃啥都
0: 直接熬出来的这个猪油，然后冲水那么喝。
2: 对，搞开水沏了。
0: 哦，
2: 搞开水沏喝，你能喝多就喝多，喝多的话，它不有油味吗？腻的喝不去了，
0: 确实，
2: 喝也行啊，越多喝越好。当时见效，立时就见效。
0: 哎呦，是吗？哎呀，这个方法还真是挺简单的啊。但是对这个，对这个妈妈来说，肯定得忍受一下这种油腻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有这种恶心呐、啊、反胃啊，没法下咽这种过程啊、嗯。确实。
2: 我老伴儿吧，那个大油菜都吃不了，就强忍着就喝着会油。把两个孩子就啥了，
0: 要不说这个母亲伟大呢，对吧？为了孩子可以忍受一切痛苦。
2: 把两个孩子就活了，就在啊。
0: 好，谢谢戴先生支招啊。
2: 就是肥肉，
0: 非常简单的方法。
2: 开始一吃，你就喝吧。
0: 好的，
2: 喝上去就不来。
0: 好，谢谢戴先生啊，这个方子特别简单啊，但是对妈妈来说是比较遭罪，得下这个决心。嗯，为了宝宝，这啥都得忍呐、啊，啥都得喝呀。好，7888，喂，你好，是李先生吗？
3: 哎，是我。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刚才吧，以为是跟我说话的。
0: 啊，说了半天，
3: 那个、
0: 一看不是。
3: 那个，
0: 嗯，
3: 去了那个金先生啊，他那个支招挺好。
0: 好啊、嗯，金先生这个方子靠谱、
3: 啊、
0: 哈。
3: 对，通草需要。
0: 通草。
3: 因为他挂了带个通字儿啊。
0: 什么汁儿？
3: 啊，另外就是再加上那个路路通。
0: 路路通。嗯，
3: 对，我以前我给这个

0: 那个车奶奶，人家支过这招啊。
1: 嗯。
0: 不炒加木耳葱，就是炖那个猪的前蹄儿。
1: 猪蹄儿，嗯。
0: 对，猪前蹄儿。
1: 猪前蹄儿。
0: 对。多喝水。
1: 嗯。
0: 刚才的那老师讲了，第一个是咱们控制这个情绪，是吧？
1: 对。
0: 一个是呢，得正常吃饭，是吧？另外呢，是啥呢？得休息好，
1: 这心情不能有波动，大起大落的这种是不可以的。
0: 控制情绪，
1: 对，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心情。嗯，而且这个家人也不能给太多的压力给这个新手妈妈。本身她没有奶就已经够上火、够着急的了，然后家人再指责她、再埋怨她，那完了更没有了，这奶就甭想下来了。所以呢，家人这时候要做的更多的应该是这种安慰。照顾关怀，嗯，本来生孩子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都在鬼门关里头走一遭了，对吧？那之后没有得到更多的家人的这种爱，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说真的很痛苦的啊，很心寒的。嗯，你想当妈妈的谁不希望自己宝宝好啊？那你在没有奶的时候也不是自己想让他没奶的，对吧？他就是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得到更多的家人的关爱，我觉得比什么都强啊。在这种好的心情下，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下，可能就会有奇迹的发生，这个奶就会下来啊。所以作为家人来说，这样的一个抚慰和照顾是非常必要的。好，谢谢这位李先生的支招啊。当妈妈之后，这女人得，哎呀，多么伟大，多么辛苦，得付出多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啊，多爱护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吧，不容易啊，尤其在生了孩子当了妈妈之后啊，整个已经跟之前的这种少女啊，没生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遭了罪不说，然后还得付出更多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艰辛啊，向妈妈们致敬吧。我们也希望这个孙大叔家的这个孙媳妇儿也能够尽早的啊，能够有奶水喂上宝宝啊，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家人的照顾。好，咱们今天的电话呢就接到这儿，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啊，这么多朋友热心的帮忙，我相信孙大叔家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2: 我是小喜鹊既然，
3: 我是大喜鹊尚君，
2: 一声问候温暖辽宁。
3: 我是主播亮亮，
4: 我是记者小工，
2: 十年相伴，初心不变。从一声求助到一份回应，
3: 大家帮帮大家，
2: 以声为具，为爱同行。
3: 微光巨大爱，点亮每一寸人间烟火。
4: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
2: 真心相守，感恩同行。

0: 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0: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1: 每根海参王都要
2: 过五关。
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 靠谱。
3: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4: 杨过和陆无双化妆成全真道士向南而逃，没想到在路上却被丐帮高手给拦了下来。杨过不得已施展开功夫将二丐挫败。正在这个时候，李莫愁从身后赶了过来，见这个少年全真道士身手了得，心想日后必定会成为自己的对手，所以他举起拂尘向杨过击下。杨过在情急之下突然间倒转了身体，拾起了当日欧阳锋所传授他的蛤蟆功来，一张嘴陡然间咬住了李莫愁打过来的拂尘，一下把拂尘给夺了过去。这一下子变声不测，在一旁的洪凌波和陆无双同时惊叫，李莫愁虽然惊讶却丝毫不惧，双掌拍出施展开炽炼神掌扑上来，来夺他的拂尘。他一掌刚要拍过去，哎，是你，你师父呢？原来啊，杨过化妆逃跑，在脸上涂了黑炭和泥沙，他刚才情急之下使蛤蟆功，头下脚上急转了几下子，泥沙剥落了，露出了半边本来的面目。这会儿洪凌波也已经认出了身旁的陆无双，师父，是师妹啊。先前陆无双一直不敢跟李莫愁和洪凌波正面相对，这个时候见杨过跟李莫愁激斗，他凝神观看，也忘记了侧脸避开洪凌波的眼光。杨过左脚一点，飞身上了李莫愁的花驴，同时左手一弹，一根御风针射进了洪凌波所骑乘的驴子的脑袋。李莫愁盛怒之下飞身向杨过扑过去，杨过赶忙纵身离鞍，倒转过拂尘柄，砰的一下把花驴打了个脑浆迸裂，大声叫，媳妇儿，快随你汉子走啊。他身子落在了马背上，挥起拂尘向后边乱打。陆无双立刻纵马疾驰，李莫愁的新功施展开来，在1-2里之内大可以赶上4条腿的牲口，但是刚才被杨过使的一个怪招吓得怕了，不敢过分的逼近，只是施展开小擒拉手想要夺还那柄拂尘。在第四招上，左手三根手指碰上了拂尘丝，反手抓住一拉，杨过拿捏不住，又被他给夺回去了。洪凌波胯下的驴子因为脑袋上中了杨过的御风针，突然间发狂，猛地向李莫愁冲过去，张开嘴大咬。李莫愁喝道，凌波，你怎么了？这驴子闹倔性。他边说着边用手猛勒缰绳，只拉的那驴子满口都是血，猛然间那驴子四腿一软倒地身毙。洪凌波跃起身来，师父，咱们追。但这个时候杨过和陆无双二人早已奔出了半里地之外，再追是追不上了。陆无双和杨过纵马大奔了一阵子，陆无双回头见师父不再追过来，叫道，啊，小蛋，我胸口好痛，受不住了。杨过跃下了马背， 福尔在

0: 立上倾听，并没有提声追过来。
1: 嗨，不用怕了，慢慢走吧。
0: 当下两个人是并颤而行。陆无双叹了口气，
2: 哎，傻蛋，怎么连我师父的拂尘也给你夺过来了？
1: 嘿嘿，我呀跟他胡混瞎搞，他心里乐，就把拂尘送给我了。
0: 我老人家呢不好意思要他小姑娘的东西，所以就又还给他了。
2: 哼，他为什么心里乐？看你长得俊吗？
0: 说这句话的时候，陆无双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红。
1: 嘿，他是瞧我傻得有趣儿，那也是有的。
2: 呸，好有趣吗？
0: 两个人缓缓地行了一阵，怕李莫愁赶过来，又急忙催坐下马急奔。就这样一快一慢走到了黄昏。杨过说道，
3: 哎，媳妇儿，你要是想保全小命呢，只好拼着伤口疼痛再跑上一晚。
2: 你再胡说八道，瞧理不理你。
0: 杨过伸了伸舌头，
3: 可惜这两匹马累了，再跑一晚准得累死。
0: 这时候天色渐黑，猛听了前面几声马嘶，杨过高兴了，
2: 哎，咱们换马去。
0: 两个人催马上前，奔了一里左右，看见一个村落外系着百余匹战马。原来正是白日间所见到的那对蒙古骑兵的马。
2: 哎，你在这儿等着，我进村去探探。
0: 杨过边说着便翻身下马走进村去。只见村内一座大屋的窗子中透出了灯光，杨过闪身到窗下向里边张望，见到一个蒙古官员是背窗而坐。杨过灵机一动，与其换马不如换人。等了一阵子，只见那个蒙古官员站起了身来，在室内来回走动。这个人约莫30来岁，正是白日间所见到的那位蒙古的锦袍官员，身形举止气派很大，看来是官职不小。杨过等他背转过身的时候，轻轻接起了窗格，纵身而入。那官员听到背后有风声，突然间抢上一步，左臂横挥，一转身，10个手指就像2把鹰爪猛然间插了下来，竟然是招数凌厉的大力鹰爪功。杨过微感诧异，没想到这个蒙古官员的手下倒有几分功夫。当下侧身从他双手间避过，那个官员连抓了数下，都被杨过轻描淡写的给避开了。这官员小时候曾经得到过鹰爪门的名师传授，自负武功了得，但是跟杨过交手了数招，竟是全然无法施展开手脚。杨过见他又是双手恶狠狠地插过来，突然高高的纵起，左手按在他左肩，右手按在了他的右肩，内力直透双臂，喝道，坐下。那官员双膝一软，坐在了地上，只觉得胸间郁闷，好像有满腔的鲜血急欲喷出。杨过伸手在他乳下的穴道上揉了两下，他顿觉胸臆顿松，一口气总算舒了出来，慢慢的站起来。他愣愣的看着杨过，隔了半晌才问道，
3: 你是谁？来干什么？
0: 他这两句汉话说的倒是字正腔圆。杨过笑了笑，
3: 你叫什么名字？做的是什么官？
0: 那个官员怒目圆睁，又要扑上来，杨过毫不理睬，却坐在了他先前坐过的椅子中。那官员双臂直上直下的猛击过来，杨过随手卸载，毫不费力的将他每一招都给化开了。
3: 哎哎哎，你肩头受了伤，可别使力气才好啊！
4: 什么受了伤？
0: 他左手摸摸右肩，有一个地方好像是隐隐作痛。那个官员大惊，急忙撕破了衣服， 斜眼看的时候，只见左肩上有个针孔般的红点，右肩上也是这样。他当时醒悟过来，对方刚才按在自己肩头的时候，手中藏有暗器，已经算计了他。他不禁又惊又怒，你使了什么暗器？有没有毒？
3: 嘿，你也算学过武艺，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知道？大暗器没毒，小暗器自然有毒。
0: 那官员心中信了九成，但仍然盼望着他只是出言恐吓，神色之间有些将信将疑。杨过微笑，
3: 你肩头中了我的神针，这毒气呢，每天向上延伸一寸，约莫过六天，毒气攻心，那可就归天喽。
0: 那官员虽然想求他解救，却是不肯开口。他急怒之下喝道，
4: 既然如此，老爷跟你拼个同归于尽。
0: 他纵身又扑上来，杨过急忙闪身躲开，双手各执了一枚御风针。等他举起手再抓过来的时候，他双手伸出，将两枚御风针分别插入了那官员的掌心。那官员只感觉掌心一痛，当即停步，举起手掌看到掌心中的细针，随即觉得两臂麻木，他大骇之下再也不敢倔强了。
3: 过了半晌，哎，算我输了。
0: 杨过哈哈哈大笑，
4: 哎，你叫什么名字？
5: 下官耶律晋，请为英雄高姓大名。
3: 啊，我叫杨过。
0: 哎，你在蒙古做什么官？耶律晋说了，原来啊，他是蒙古大丞相耶律楚材的儿子。耶律楚材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平定四方，功勋卓著，所以啊，耶律晋年纪不大，却已经做到了汴梁经略使的大官。这次南下就是到河南汴梁去就任。杨过也不懂经略使是个什么官职，只是点点头，
3: 很好很好。
5: 下官不知何以得罪了杨英雄，真是糊涂万分。杨英雄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了。
0: 杨过笑了笑，也没什么得罪了。突然间纵身一跃跑出窗外边去了。耶律晋大惊，
4: 杨英雄！
0: 等他到了窗边，杨过早已经踪影全无了。耶律晋惊疑不定，这个人疏忽而来疏忽而去，我身上中了他的毒针，这该如何是好？急忙拔出了掌心中的细针，顿时感觉到肩头和掌心麻痒难当。他正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窗格这么一动，杨过又回来了，而且这室中还多了一个少女，正是陆无双。
4: 啊，你回来了。
0: 杨过指着陆无双说道，
3: 啊，对啊，她呢是我媳妇儿，你向她磕头吧。
0: 陆无双喝道，你说什么？反手就是一巴掌。杨过要是闪避，这一下如何能打得着他？可不知怎么着，他就觉得自己爱受他这一掌，打几句骂几句，他感觉着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当下也不躲开，啪的一下，面颊上热辣辣的吃了人家一掌。耶律晋不知道这两个人平时就是闹着玩惯了的，还以为陆无双的武功比杨过还要高强，他呆呆的望着二人，不敢作声。杨过扶了扶刚才被打过的面颊，对耶律晋笑道，
3: 你中了我的神针之毒，但是一时三刻还死不了，只要是乖乖听话，我自然就会给你治好。
5: 下官生平最仰慕的是英雄好汉，只可惜我从来没见过有真正本领的人，今日能结识高贤，是为平生之望。杨英雄纵然不叫下官活了，下官死也瞑目。
0: 这几句话是既抬高自己的身份，又将对方大大的捧了一下。 杨过从来没跟官府打过交道，他不知道居官的人最大的学问就是奉承上司，越是精通做官之道的，阿谀献媚之中就越是不露痕迹。这蒙古的官员呢，本来是很淳朴的，但是进入中原以后，渐渐的也染上了中国官场的习气。杨过给他这几句上乘的马屁这么一拍，他心中顿时高兴，竖起了大拇指，嘿，瞧你不出啊，倒是个挺有骨气的汉子啊，来，我立刻给你治了。他立马拿出了吸铁石，将他肩头的两枚御风针给吸出来，然后再给他肩头和掌心敷上解药。陆无双从来没见过御风针，这时候见那两口针是细如头发，似乎就放在水面上也能飘得起来，心想这一阵风就能把这针儿吹得不知去向了，却如何能作为暗器呢？他对杨过的佩服之心不由得又增加了一分，可嘴里边却说，哼，是这样的阴损暗器，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也不怕人家笑话。杨过笑了，也不理会，然后向耶律晋说道，我们两个想投靠大人，做你的侍从。耶律晋一惊，杨英雄说笑了，有何吩咐请说便是。啊，我不说笑，当真是要做大人的侍从。耶律晋心想，啊，原来这个二人是想做个官图个出身呢、啊。他不由得架子顿时大了起来。
5: 哎，学了一身武艺卖与帝王家，那才是正途啊。
0: 杨过笑道，这个你又想错了，我们有个极厉害的仇家对头，一路上在后追赶，我们俩打他不过，想装成你的侍从，暂时躲他一躲。耶律晋好生失望，一张板起来的脸又重新放松，陪着笑说道，
5: 两位这样的武功，区区的仇家何足道哉，要是他们人多势众，下官召集兵勇，将他们拿来听候处置便是。
0: 嘿，连我都打他不过，大人就不必费事了，
5: 快吩咐侍从给我们拿衣服换来吧。
0: 杨过这几句话说得很轻松，但是语气当中有一股威严。耶律晋连声称是，命侍从把衣服取过来。杨过和陆无双二人到另外的屋子里去换了。陆无双取过镜子一照，只见镜中人是雕衣锦袍，明眸皓齿，居然是个美貌的少年蒙古军官，他觉得也是很有趣儿。第二天早晨一起程，杨过和陆无双各撑了一顶轿子，由轿夫抬着，耶律晋仍然是骑马。还没到午时，只听见銮铃之声隐隐的响起，由远而近，从一行人身边掠了过去。陆无双高兴，心想，在这个轿中舒舒服服的养伤，真是再好不过了。这傻蛋想出来的傻法倒是有几分道理，我就这么让他们抬着到江南去。就这样走了两天，不再听见銮铃响了，想那李莫愁是一直追下去，不再回头寻找了。向陆无双寻仇的道人丐帮等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到了第三天上，这一行人来到了龙驹寨。这龙驹寨是秦汴之间的交通要地，世间颇为繁盛。用过了晚饭之后，耶律晋走到了杨过的室中，向他请教武学。这高帽子是一顶顶的送过来，把杨过奉承的是遍体的舒服。杨过呢，也就随意的指点一二。耶律晋正在聚精会神的倾听，一名侍从匆匆忙忙的进来，启禀大人，经理老大人送家书到。

0: 耶律晋高兴了，
1: 好，我就来。
0: 他正要站起身向杨过告罪，可转念这么一想，我不如就在他面前接见信使，以显示我对他没有丝毫的见外之意。那么他教我武功的时候，也必定会尽心尽力。于是他向四从说道：“
1: 把他叫到这里来见我。”
0: 那四从脸上有异样之色，
1: 那，
0: 耶律晋将手一挥：“
1: 不碍事，你带他进来。”
2: 是老大人自己。
0: 耶律晋脸一沉：“
1: 你这个人这么啰嗦，快去！”
0: 话还没说完，门帘一掀，一个人笑着走了进来。
3: 静儿，你料不到是我吧？
0: 耶律晋一见是又惊又喜，急忙抢上前跪道：“
2: 哎呀，啊，爹爹，怎么会是您老人家？”
3: 是我自己来了。
0: 这个人呢，正是耶律晋的父亲，蒙古国大丞相耶律楚材。按当时蒙古的官制，称为中书令。杨过听耶律晋叫那人为父亲，他不知道这个人是威行数万里，在当今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最有权势的大丞相。他向他望去，见他年纪也不是很老，但是相貌清雅，威严之中带着三分慈和。杨过看了两眼，不自禁地生起了敬重之意。那个人刚刚在椅子上坐定，门外又走进两个人来，走上前来向耶律晋见礼，称他为大哥。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有23、24岁，女的年纪跟杨过差不多。
2: 耶律晋高兴道：“二弟、三妹，你们也都来了。”
0: 然后他转过身：“
1: 爹爹，你出京来，孩儿一点也不知道。”
0: 耶律楚材点点头：“
3: 是啊，有一件大事，要不是我亲自来主持，实在是放心不下。”
0: 他说着，向杨过等众侍从望了一眼，示意他们退下。那么，蒙古国的大丞相耶律楚材来到中原，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这时候正值宋末元初之际，元兵即将入侵中原，正因为宋元之争，才造就了杨过等一代大侠。这是后话，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4: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5: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以后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
12: 约需要2160小时。

0: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好嘞，谢谢。
9: 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好，谢谢啊。
9: 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好，谢谢。
11: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2: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3: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4: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0: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4: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1: 老妈，生日快乐！
15: 老妈生日快乐！
16: 老妈生日快乐！
15: 我们都回来了。
8: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7: 喂，爷爷。
18: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8: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9: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1: 来，大夫，先给我看。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3: AM1089，FM102.9，
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4: 小张，遛狗呢？
2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
0: 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0: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5: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6: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7: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6: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7: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6: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9: 美食食材啥最强？
30: 一年一度海参王，
2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30: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2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0: 您记好了，
29: 10月28号到31号
3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31: 靠谱。
32: 我是没头脑，
33: 我是不高兴，
34: 我俩
33: 最怕麻烦。
3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3: 不高兴换，多麻烦。
3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好嘞，谢谢。
9: 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好，谢谢啊。
9: 快递，您签收一下。
10: 好，谢谢。
11: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2: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3: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4: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0: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14: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29: 老妈，生日快乐！
13: 老妈，生日快乐！
0: 老妈，生日快乐！
13: 我们都回来了。
1: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我是付鑫，
1: 我是于纯。那么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中啊，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留言给民生热线节目。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还保留了一部场外热线电话，联系方式是024-8321-8550 8321-8550，可以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
0: 那么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辽宁大幅回暖，局地最高30度，晴暖天气将持续到本周末。
1: 铁路敬老票优惠扩容，10月18号起60岁以上长者享车票折上折。
0: 国铁沈阳局国庆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沈白高铁客流火爆。
1: 辽宁国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8%， 出境游需求同步上涨。
0: 沈阳假日消费升温，夜经济、赛事经济、手电经济拉动市场。
1: 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0: 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聊一聊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气温是回升了啊。这个十一假期的前两天呢，感觉温度还是有些比较凉的啊。但是今天早晨我们明显感觉到寒意减弱了，大部分省内的地区的这个最低气温呢来到了10度以上，白天会持续的升温，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迎来了近期的峰值。你像朝阳30度的气温再次出现，这午后甚至感觉有点小热啊。那么辽宁呢，今日最高气温是朝阳30度，其他地区是24到28度。今日的最低气温呢是大连盘锦17度，抚顺9度，其他地区是10到16度。
1: 那之后几天呢，气温还会有一些小幅度的波动啊，但是总体来看呢，一直到这周末晴暖呢都是主基调。不过呢，早晚如果早晨特别早或晚上特别晚的时候，气温还是会比较低的，温差会很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带件薄外套。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晴，白天是以西南风偏南风为主，大部分地区是4到5级，铁岭和盘锦局地是5到6级，夜间风力普遍减弱，沿海地区是4到5级，其他地区是3到4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10月18号至12月30号这个敬老票的优惠呢又有了新的政策。近日啊，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到6月实行的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为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和范围，不再去限定周中时段了。相关的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陆续的发售了。
0: 那么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居住证，还有就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来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2026年12月30号的铁路12306

0: 如果有净字的火车票，那么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这个折上折啊。那么相关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有的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这个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好，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国铁沈阳局国庆累计发送旅客是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组织调节，全力的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日均是90.7万人次。10月1号迎来了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0: 那么，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这个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了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图定和临客，综合运用了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持续的提升运输能力。那么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60.9万座。返程高峰时期呢，像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1: 在热门的线路当中呢，沈白高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是25.6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沈阳局开行了15趟高铁，对12趟高铁实行了重联运行。而在沈阳地区啊，一天有25趟开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是38分钟一趟。长白山站开通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运力提供同步呢，沿线的服务也在持续的优化当中。长白山站紧扣高铁赋能文旅发展定位，深耕长白情运特色服务品牌，在出站口设置了文旅咨询服务台，免费的提供景区游玩咨询、交通接驳指引。而抚顺站呢，常备了充电设备、红十字药箱、轮椅等，提供了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延吉西站节前扩能改造，增设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了集票务办理、出行优化、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长白山、通化、白山东等站启用了出站口暖暖屋，方便旅客添衣。而在列车上啊，国铁沈阳局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呢，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旅客体验方面呢，其实啊，也离不开我们车站的这种客运站的体制升级。沈阳站呢，也在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2条的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3角落地式的全彩信息屏，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和增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了咨询和引导、重点帮扶。而大连北站呢，完成了候车大厅的换新，升级动态信息屏和导向标识，优化了换乘流线和实行了跟踪哈一方向列车和客流，保障了旅客的进出顺畅、中转高效。
0: 那么围绕着假期出游需求呢，国铁沈阳局也是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开行了沈阳至乌兰浩特旅游专线，持续扩充沈丹、长辉、沈白等线路运能，在沈阳至抚顺、本溪、长春至珲春，还有延吉等城际呢，加开了临客。那么像在东北超总决赛期间呢，也是开行了球迷列车，助力赛事圆满收官。那么在保障旅客出行的同时呢，民生物资的运输呢，同样不停歇。节日期间，一列列装载着

0: 煤、粮油、石油以及各类民生物资的货物列车从国铁沈阳局管内呢各站陆续启程，开往重庆、上海、广州、长沙等方向，把温暖和保障送到了千家万户。那么国铁沈阳局提前对接企业，动态掌握重点物资需求，做好空车调配和装卸人力组织，应装尽装，精准保供，确保节日市场供应稳定。
1: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啊，辽宁的各个城市呢都是特别热闹，各个景点地区呢都是有了特色的这种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啊来到辽宁去进行这个参观游玩。那10月7号呢，就在大数据平台分析说，国庆假期辽宁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88%， 其中呢沈阳大连和锦州的旅游格外火热，盘锦和铁岭增速靠前，像大连的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情廊道啊，这是预定的最热门景点。
0: 那么应该说啊，辽宁呢在假期期间是迎来八方客，那咱辽宁人呢也趁着长假呢出去走动走动。那么飞猪旅游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辽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83%， 像韩国、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越南、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这个是辽宁游客出游的出境游的十大热门目的地。那么东南亚和东亚航线选择多，飞行时间短，所以说特别适合假期全家出行。此外呢，也有许多游客呀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呀、澳大利亚等更远的旅游目的地，利用这个长假来一次深度游。
1: 在这个假期啊，这个十一期间呢，沈阳的大街小巷呢都是人流如潮，商圈火热。假期的首日啊，沈阳市全市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了 24.3%， 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昨天，全市零售等重点领域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这一系列的数据背后呢，是沈阳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建设为牵引，持续的培育消费新动能，解锁消费新体验的生动实践。而这个十一假期啊，也成为了展示沈城三新消费实践成效的生动窗口。
0: 那么应该说国庆假期呢，在这几天的放假时间当中啊，尽管有些天这个沈阳的夜晚比较凉啊，但是这个夜间消费的热度它不减。那么全市有58条重点的夜经济街区啊，有150多个特色消费场景，有超过5万家夜间营业场所，让节日里的沈城夜晚是灯光通明，热气腾腾。那么从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的特色小吃，到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再到老北市黄寺庙会的文创市集夜游，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让沈城节日夜经济持续升温。那么节日当中的洗浴中心呢，也是成为了夜间消费的重要场景。沈阳的洗浴消费在双节前就已经攀升到了全国洗浴消费热度前十的城市当中的首位啊。那么在节日期间呢，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全市沐浴企业营业额较去年节日同期增长 1.6%。
1: 夜经济的新意义其实更体现在消新三新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当中。节日期间呢，沈阳市重磅推出了还是沈阳、虎啸街等新型的消费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打造了众多好看、好玩、好吃啊、好购的特色消费场景。十一期间正式开街迎客的大东区的虎啸街，以森系工业风为基底，打造了以机甲巨兽、巨虎东东为核心 IP 的特色文商旅街区，融合了机甲大秀、游乐、包括餐饮、萌宠等多元的业态，也成为沈阳市沉浸式文商旅的地标。假期的前五日， 虎啸街街区整体的客流便超过了10万人次。

0: 总体销售含到预售啊，也达到了760万元，为沈阳市节后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呢，在沈阳市的植物园、目光森林、AR 夜游、老北市机器狗巡游等一批科技加文旅的项目也在节日里啊是集中的亮相了，而且也丰富了沈城消费市场的三新模式。
1: 那么就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沈阳市商务局也是抢抓了国庆假日消费的契机，组织全市重点车企、大型购物中心等市场主体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的去释放了节日消费的潜能。那么据统计，截止到10月7号呢，全市零售、住宿、餐饮、洗浴等领域的重点监测企业销售营业额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14.3%， 其中的重点零售企业同比增长了 10.2%， 节日消费的氛围呢持续拉满。而就在10月5号这个首届东北超收官比赛的这个成功举办呢，让节日的消费高潮再上新台阶。
0: 那就在10月5号的当晚呢，沈阳市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106个第二现场的观赛点位，实现了全域联动观赛人流转化为各大商圈的消费客流。在康平寮街，以体育加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市民齐聚，沉浸式的享受足球盛宴，同时呢也点亮了节日的消费新模式。依托街区浓厚的商业氛围，室外多点位的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推出了消费促销的新模式活动，依托于消费的商业、餐饮、娱乐、数码等业态实现双向的引流。在沈阳市东中街第二现场，当天晚上客流突破了20万人次，至此呢，这场贯穿着整个夏秋的跨省区域城市足球赛完美收官。其将体育赛事与景区、商圈、夜市连在一起，进一步的激活了沈城文旅体商融合新动能，打造了新的城市消费热链。
1: 那么应该说啊，这个沈阳啊，咱们作为全国消费的三新试点城市啊，说到这个三新呢，咱们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首发经济这个关键词。那么三新试点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呢，就是健全城市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那么截止到9月末呢，今年沈阳市已经成功的引入知名首店87家。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11假期，沈阳的首发经济再迎来了新一轮的上新，特斯拉东北区域静态首展落地沈阳万象城，这个也是啊，这个特斯拉这款车型全国巡展的重要的一站啊，为沈城的节日消费市场呢赋能添力。此外呢，还有大热 IP 水豚噜噜东北首场计划泡个汤的主题快闪呢，在铁西万象汇呢限时开启，凭借着新潮的场景也是吸粉无数啊。还有就是辽宁的这个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启幕，成为了全国首个在机场候机区设置的整车体验展示区，这也是沈阳市打破了传统消费展示模式，不断的拓宽优质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渠道，丰富三新消费。那么助力首发经济特色化发展的一次全新尝试啊，从这些个展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沈阳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沈阳市将持续做大做强首发经济，不断深化文体旅商界多业态的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场景化品质化的消费载体，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0: 从节日里的夜经济的烟火升腾，到赛事经济的全程联动，首发经济的首店集聚到虎啸街的科技活互动，沈阳呢正以三新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用新场景重塑消费体验，用新模式打通消费链条，用新业态激发消费活力，持续的为节日经济注入强劲新动能。 那么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除了有这么多新的经济在不断的蓬勃发展呢，沈阳文旅也再次火爆，无数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啊。

0: 全市的各大景区迎来了人流的高峰。而在沈阳，众多的志愿者在沈阳市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市精神文明办的共同倡议之下呢，也主动的投身到人山人海当中。他们呢，牺牲假期休息时间，用真诚服务和热情微笑，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到宾至如归。全市党员志愿者与全市志愿力量用行动践行了我和你一起温暖这座城市主题，让志愿红成为了节日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1: 是的，那么在平日里呢，他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上班族、学生、退休居民等等。那这个国庆，他们穿上了红色马甲，成为了传递温暖和爱心的文旅志愿者。那么来自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呢，在沈阳北站南广场值守，为旅客提供线路指引，并用英语帮助外籍旅客规划出行路线。那么来自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高校的青年志愿者，一大早就来到了小河沿市场，为游客推荐美食并提供便民服务，用青春朝气守护重写品牌。那么在沈阳博物馆，也有多位小学生担任沈冰花志愿者，介绍家乡文旅，引导旅客打卡，以童真传递家国情怀。
0: 沈城文旅火爆出圈，离不开这些平日普通此刻闪光的志愿者。据统计啊，在双节期间呢，全沈阳市累计发动志愿者 9.56 万余人，服务时长达到了 18.89 万余小时，服务市民及来沈的游客 29.8 万余人次。广大志愿者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饱满的热情服务，赢得了市民与游客的一致赞誉。人潮涌动处皆有志愿红的身影，是他们用无私的奉献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荣耀。
1: 确实啊，这个节日市场的这个文旅市场的高质量的发展哈，这个呈现出一派祥和热烈的景象。那么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些城市工作者，我们这些红色志愿者在方方面面所下的功夫和努力啊。那么在这个金秋十月家国通庆的美好时期，连日来呢，沈阳公安交警呢巡街巷、守畅通、防风险、暖民心，流动不息的假日景色啊，这个警察的景色啊，也成为了咱们平安旅途当中最温暖的、最安全的坚实底色。那么就在这个节假日呢，城市的车流和人流呢都是迎来了高峰。那么为此呢，沈阳公安交警也是提前研判了节日出行的流量变化，联动多部门开展协同共治，紧盯国际车展、还有动漫游戏博览会等大型活动，聚焦商圈、景区、网红打卡地等人员和车流密集点位，织密三区三层安保防线。那么推行一点一策精细化管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来细化勤务部署，科学的统筹调配，执行警力，同步呢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动静态通行秩序，从源头就筑牢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根基啊。
0: 在沈阳站、沈阳北站等交通枢纽，执勤民警是定点驻守疏导，保障旅客进出站通行有序。针对于沈阳中街、太原街、西塔等热门商圈以及早夜市网红打卡地，沈阳公安交警采取定点查验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方式，集中整治违停占道、抢行、加塞、非机动车乱行等突出的交通乱象。节日期间呢，30余名铁骑队员在沈阳中街、北陵公园、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去值班值守，为市民游客提供路况咨询、路线指引和应急帮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2: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3: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4: 我想到东坡刺客东坡草。
0: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5: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0: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

0: 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美食食材啥最强？
8: 一年一度海参王，
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8: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7: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8: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8: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8: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8: 您记好了，
7: 10月28号到31号
8: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8: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3: 快递，您签收一下。
14: 好嘞，谢谢。
13: 快递，您签收一下。
14: 好，谢谢啊。
13: 快递，您签收一下。
14: 好，谢谢。
15: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6: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

0: 吃哈。
1: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3: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2: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4: 老妈，生日快乐！
1: 老妈生日快乐！
5: 老妈生日快乐！
1: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7: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我是付鑫。
0: 好，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包括航拍啊、植保啊、巡检的等众多的领域，但是呢，在部分的区域不可以随意飞行。就在10月6号，沈阳市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根据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的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其周围一定区域内明确划设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 那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无人机违规飞行呢，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很多这个无人机的操控者啊，我们叫飞手啊，以为说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事了，这个想法是极其危险的。铁路周边的飞行啊，其实它是暗藏着多重风险的呀。
0: 嗯，那么这个铁路周围的，其实这种无人机的飞行，它不仅是说啊，就是可能会对列车造成干扰，
1: 对
0: 啊，其中呢，铁路接触网啊，它带有高压电。强磁的环境、强电磁环境呢，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和 GPS 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失控、坠机。
1: 是，
0: 还有就是一旦无人机挂在供电的线路上呢，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1: 是，
0: 包括高速行驶的列车一旦撞击无人机呢，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乘客的安全。而且无人机坠落到轨道呢，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同样呢，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也会干扰铁路的行车调度，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路网的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1: 嗯，那么为此呢，沈阳公安部门呢特别提示大家，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像哈大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在此交汇。那我们必须共同的去守护地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如果发现铁路沿线无人机违规飞行的行为，要立刻拨打110进行举报。

0: 好的，关注完了这个新规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从10月10号开始啊，那国内的燃油航线的这个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也会上调了。记者从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开始，销售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燃油航线的附加费每航段的人民币是90元，相较于之前呢分别是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那以后呢10月10号以后的这个机票想购买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燃油附加费有所调整。
1: 好，接下来呢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呢反映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个有一些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呢是很火爆的，但是呢这个一自查啊，发现自己这个享受这种服务时所留下的押金可能已经被某些平台给偷走了啊。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啊，部分景区的像这个寄存柜啊、共享雨伞啊、充电设施啊等等啊，归还的时候呢，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呢后来发现押金却没有直接的退回到原支付的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里面，需要用户自行来提现，有的甚至呢凭空蒸发，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押金入账啊。这样的情况呢，让很多的这个乘客呢都是提高了警惕，而且有不少乘客已经是踩坑了、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陕西的孟女士就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的押金，而在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已经显示了押金已退回了，但是她自己查看账户的时候发现了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于是咨询客服之后呢，对方表示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为孟女士办理了退还押金。对此呢，孟女士就发出了灵魂拷问呢，说系统有问题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退回来，为什么不给一个未退回的信息提醒？她认为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呢遭遇了另一种押金隐身的套路，比如说啊，这个四川的陆女士呢曾经就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呢，她并没有特意的去留意一下钱款的去向，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投诉贴之后呢，她才发现自己呀就经历了押金被存入小程序余额，而且时间呢过了16个月才发现。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其实可能在遇到提现这个押金的过程中，还需要填各种各样的什么银行卡信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实名认证的信息。其实呢在投诉平台上呢，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的相关投诉呢已经有很多很多条了，而且内容呢也高度一致，几乎都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未到账等等。其实这种情况呢我本人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在户外使用这个寄存箱的时候、就是这个寄存箱呢可能你不是免费使用的时候，他会要你先押金大概扫一个20-30块钱吧、然后他说这个寄存的不限时长，但是超过24小时是需要从你押金里面扣除相对应的费用、但是正常的我们在户外的过使用这个押金箱或使用这个寄存箱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使用超过24小时，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免费的，但问题是你在使用押金箱的过程中啊，你在把这个押金箱关闭，它这个押金并不是直接退到你的银行卡，而是退到小程序的余额当中。如果你一直不点小程序的提现，那它就默认一直会存在小程序的余额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位女士一样，你可能就不知不觉损失掉了押金。
1: 对，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在假期出游回来的时候啊，如果使用过像什么共享的这个寄存棍啊、充电宝啊等等这种租赁服务的朋友啊，咱别着急哈，别着急这个把假期这点收尾工作翻篇，
0: 对，
1: 咱们得用三步来自查一下是否有押金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吞掉了啊。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查呗，对吧，咱们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啊是否有用过但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啊。

0: 们重点关注这个寄存棍了、充电宝了、共享雨伞啊，这些小押金啊。第一个是查，第二步呢是什么？核实的核啊。那么进入到这个支付平台呢，这个零钱明细或者是账单当中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的问题。那么如果只是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说明这个押金呢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的余额当中。那么第三步啊，就是存，一旦发现押金未退，立刻保存证据啊，这个押金的扣款截图啦、支付记录啦、小程序余额截图啦、客户沟通记录等等等等，那这些证据呢，在后续维权的时候呢，就会显得特别重要啊。那么，如果遇到商家拒绝退款或者是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法律专家也建议消费者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进行投诉，要求平台呢来披露商家信息并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来介入调查。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给我们的民生热线了。同样呢，我们也有一部场外热线024-8321-8550 8321-8550，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打来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民生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0: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6: AM1089 FM1029
7: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0: 沈阳故宫大正殿屋脊之上蹲坐着一尊神兽朝风，400年来他守护着宫阙，看瓦上的霜结了又化，檐下的月缺了又圆。202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请听辽宁台采制的报道，从故宫到故宫。
8: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9: 嘿，抬头看，我在这儿，大正殿垂脊上最醒目的就是我。400年前大正殿刚建好，我便落了脚。这两天风华共筑沈阳故宫400年展览正在举办，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策展人林成浩。
10: 努尔哈赤的剑、皇太极的腰刀、长服袍，还有很多手展文物，皇帝御用的五倍。
9: 这不，我熟悉的小伙伴都来了。站得高看得清，沈阳故宫的格局我最熟悉不过，东中西三路建筑错落有致，各具特色。东路是努尔哈赤时期营建的军政核心，格局雄浑。中路是皇太极续建，高耸的凤凰楼连接着前朝后寝，尽显宫廷礼制。西路则是乾隆年间增建，文素阁书香氤氲，融入更多江南雅韵。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馆员尚文举：
11: 最早期建筑呢，是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以大正殿、狮王亭为主要建筑，在当时来讲主要是一个议政的建筑，后期呢也举行一些重要的典礼，它反映了满族初期八旗制度的一种运行方式。
9: 我身下的大正殿八角重檐攒尖顶，象征八旗，寓意八方归一。它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狮王亭构成一组视野开阔的院落。上文举：
11: 这种正殿式格局亭式建筑反映了满族早期行军打仗生活习惯、狩猎习惯，用一个亭式建筑作为议政建筑在我国仅此一例。它本身呢包含了汉、满、蒙、藏多民族的建筑元素，是一个融合式的建筑。
9: 说来有趣，大正殿最初叫大衙门，满语中本无殿字，衙门一词借自汉语，这朴素的称呼恰好反映出它的核心功能。如果说大正殿是决议国事的大衙门，狮王亭便是八旗各自的旗衙门，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清晰可见。 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室主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童悦。
2: 八旗啊，是满族的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当然前面这个亭子就是他旗的政府，每天都有官员在那值班。一般的案件在牛录里解决不了，再上一层甲朗，解决不了上旗。如果涉及到重要的国家事件，那就是八旗共同讨论。
9: 守在大政殿的400年，我见证了清王朝从关外崛起到进入中原的完整历程。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郭醒。
3: 但是清王朝的政治摇篮入关之前，所有这些关系到清王朝未来命运的决策都是在沈阳故宫做出来的。
9: 眼角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1644年清军入关，沈阳成为陪都，但我们并未被遗忘。1671年康熙帝首开东巡祭祖先河，1743年乾隆帝初抵盛京，挥毫写下近3400字《盛京赋》，以大山广川、坐观万方寄情故土。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部长助理刘巧晨说，沈阳故宫现在的格局就是在一次次东巡中勾勒成型的。
4: 乾隆11到13年增建了东所和西所，整修了建筑群，形成了居中对称的建筑布局的形式。乾隆46到48年间呢，增建了西路文素阁和戏台，奠定了现在沈阳故宫的整体的面貌和格局。
9: 1829年，道光帝末次东巡，拜谒祖陵后，写下“回头东望恋陪京，道尽不舍”。这之后，不再有皇帝来过。
8: 当时乾隆皇帝每天早上都是来地铁给你进行安的，不能在沈阳故宫给你。
9: 1926年，这里被改成博物馆，意味着我们不再是皇家专属。沈阳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室主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童悦。
2: 当时的东三省博物馆从东三省征集文物，就把这故宫用起来，用于社会教育，是东三省最早的公立的博物馆。建国初期叫沈阳故宫博物馆，又改成叫沈阳故宫博物院，就这么沿用。
9: 当朱红色宫门向寻常百姓敞开的那一刻，我的家便有了新身份。1961年入选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定名沈阳故宫博物院，2000年跻身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
5: 历史上非常有价值的建筑，保护应该占第一位，在保护的基础上发掘开辟文化创意产品，这样才能把历史形象生动地留住，把我们精彩的、久远的文化存留住。
9: 时代在变，我也得跟上脚步。这不，我跟大政殿门口拿着雪糕拍照的小姑娘学了个新词儿：打卡。
12: 哎，快来打卡呀！
9: 这几年来打卡的游客多了，我听到了各种口音。
13: 上海的
14: 第一站嘛，沉浸了历史的长河中。
12: 我们从云南昆明过来的，出门前我们就准备了这服装，跟故宫的环境了嘛比较配，是这么想的。
9: 站在大政殿上，400年光阴如风掠过，从皇家禁院到世界遗产，从孤独守望到万众瞩目。就像童悦说的，沈阳故宫是岁月的容器，盛满过往，珍与未来。
2: 故宫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历史，代表满族的宫殿建筑群，体现了文化多样性，作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存在，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9: 400年前，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开启这座城市的历史新篇。当年他夜宿的虎皮驿距沈阳60里，如今这里已是城区。 城南那条浑河昔日是城界，如今是泛舟夜游的城中河。城市版图在时光里舒展，唯有沈阳故宫始终静静矗立。当孩子们指着我说，看那屋顶的小兽多神气，我便知道四百年不过一瞬，而文明的薪火永远相传。我朝风愿继续做着碧落下的守望者，在风雨与晴日中见证下一个百年的人间烟火。

0: 从青铜淬炼的刀光剑影到尖端精密的现代武器，从它破城时的铁骑轰鸣到势不可挡的坦克战机，兵器用最锋利的笔尖在历史的长卷上书写着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话题。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就是这长卷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走进博物馆，4000平方米的室内展区中，精巧的弹药引信、常规的武器装备随处可见，令人震撼的6000平方米兵器广场巍然矗立着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让军事爱好者可以近距离感受钢铁巨兽的威严与力量。作为东北地区唯一一所高校兵器类博物馆，这里珍藏的2000余件展品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段段被锻造的历史。它们静默无言，却让每个人都能听见金戈铁马的遥遥回响。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副馆长孙威：
1: 81式马步枪，这是人民兵工自主设计研发的第一款步枪，红旗二号导弹。它也是一款功勋卓著的装备。建国初期，它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共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5架。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首次用陆基导弹击落飞机的国家。
0: 一代代科学家将青春与智慧铸进钢铁，在静默岁月里酝酿着震耳欲聋的誓言，只为让这个民族能够挺直脊梁，在世界话筒前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教授王新颖：
2: 中国木米弹之父杨少卿院士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国家现在木米弹发展呢，基本是可以成为世界的前列水平吧。一般来讲，从探测识别到攻击目标整个的时间只有2毫秒，我们人眨眼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00到300毫秒。木米弹作为坦克的杀手，一箭封喉这个过程还不到人眨眼的1%这样一个时间。
0: 在兵器博物馆的陈列中，像木米弹一样的珍贵藏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课堂的延伸，将抽象的兵器理论具象为可感可触的立体教科书。沈阳理工大学装备工程学院教授郭文凤：
3: 馆内科学划分为弹药的展品区、弹药的拆装实操区和 VR 弹药虚拟拆装区三大功能模块，学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么复杂的这样一个兵器，它是如何的从一个个图纸转换成为真实的这个产品，实现它保家卫国的功能的。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体会出我们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这样一个兵工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涵育兵工特色文化，是兵器博物馆的建馆初衷。当班主任王娇带着学生们穿行在馆中，看着孩子们围着展品发出阵阵惊叹，他知道此刻播撒在孩子们心中的国防种子终将在时光的浇灌下生长为守护家国的参天大树。
4: 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国家军事力量还有国力都非常的强大，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也让他们有更多的理想或者是志向吧，为国家建设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小米加步枪的艰难岁月到大国重器的巍然屹立，这些钢铁铸就的历史印记生动诠释着止戈为武的深刻内涵。最锐利的锋芒只为守岁月静好，最坚固的铠甲只为护山河无恙。郑家洼子位于沈阳西南于洪区郑家村内，因其早年地势低洼多沼泽，古称郑家洼子。这里埋藏着久远的文明密码，2000多年前的青铜短剑墓。清冷的青铜之光划开沈阳青铜文化篇章，带着我们走进金戈铁马的春秋岁月。上世纪50年代末期，郑家洼子一带陆续出土了少量青铜器。1965年，考古人员有了重大发现。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宣教部负责人周宁：
5: 8月份的时候，一共出土了14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北区为12座小型墓葬，南区为2座大型墓葬。6512号呢的第12号墓葬就是在南区的2座大墓之中的是一个墓葬。这个大墓呢，同时出土了红陶石骨器等共42种797件，青铜器占大多数。
0: 经鉴定， 编号为6512的大墓，年代大致在春秋后期。2300多年前，燕国将领秦开筑后城，沈阳从此拥有了建城史上的第一个名字。专家推测，6512号大墓的年代极有可能在秦开在此建城之前。墓主人是一位50-60岁的男性，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除了3把代表性器物青铜短剑外，还有马具和装饰器件等。6512号墓葬规模之大，棺椁制度之尊贵，随葬品之丰富，处处彰显着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让他更显神秘。周宁
5: 头上有2把带有剑鞘似的青铜短剑，腰部呢，它有1把带有7连环配饰的青铜短剑。墓主人是带有棺椁青铜器装饰周身，也体现了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象征。它也是东北地区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6: 还有比较重要一点是，它随葬了4套马具。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天子驾六的有一个说法，诸侯驾四。咱不好说他对于哪一个王侯或者贵族的级别，他的级别确实非常高。这种墓葬的等级，就东陵南墓在同时期内，这个应该是最高的。
0: 这家洼子出土的青铜短剑，剑身短，曲刃如琵琶，剑柄分体铸造，配有加重器，装饰奢华。其形制独特，与中原一体铸造的直刃剑截然不同。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馆长杨立斌，
7: 它就是具有东北那边青铜剑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两边有这个扇，有一个弧状，中间有个柱状体，它是为了提高剑的支撑度。
0: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6: 青铜短剑是对就代表性器物比较特殊，剑身和剑柄那块它是分开的，其实那个工艺来看是很容易做成是一体连住，它为什么把它分开住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的是确实是使用器，有人认为可能是礼器的

0: 面大一些。
1: 这种青铜短剑在沈阳地区共发现30多把，在东北地区则有大量出土。这家挖子青铜短剑不仅代表了沈阳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也将沈阳地区的青铜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战国中晚期以后，随着燕国向东北地区开疆辟土及燕文化的东渐，沈阳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李树义：
0: 沿着沈阳地区这个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中，它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东北地区纳入这个中原管理过程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1: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是以6512号大墓为依托建立的小型遗址类博物馆，在这里还有很多关于青铜的奥秘等待观众来解锁。今年是青铜短剑墓出土60周年，博物馆将继续传播沈阳的青铜往事。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陈列馆馆长杨立斌：
2: 会推出一些研学性的活动，面对中小学生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馆的文化，也让沈阳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沈阳也有自己的青铜文化。
1: 在沈阳这片土地上，2000多年前曾经车马喧嚣，剑气纵横，如今冷峻的剑光穿透时空，依旧在向人们娓娓讲述着沈阳持久的魅力。80年代的火车站好不热闹，火车伴随有节奏的轨轮轰鸣进站，站台上、火车里挤满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叫卖，有人喜悦重逢，有人依依惜别。而今的高铁站少了昔日的拥挤与喧嚣，多了几分从容与安静。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沈阳站。Welcome to take the high speed.
1: 窗外急速掠过的风景提醒着速度的存在。窗内小桌板上的饮料几乎不晃，商务人士的电脑屏幕倒映着窗外流动的绿。头戴降噪耳机的少年随着节奏轻轻点头。从绿皮到高铁，从蒸汽到电力，从低速到高速，铁路和机车承载着时代变迁，见证着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沈阳铁路陈列馆里，这些曾经肩负着光荣使命的火车头整齐排列，诉说着中国铁路的沧桑巨变。沈阳铁路陈列馆馆长刘小川：
4: 以独特的铁路语言讲好铁路故事，展示工业之美，展示中国铁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加快铁路发展的丰硕成果。
1: 陈列馆展出的68台铁路机车车辆中，最早的是1907年美国制造的波勒一型蒸汽机车，最晚的是2009年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 CRH3 型动车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和谐号。400米长的展厅描绘出中国速度的发展轨迹。沈阳铁路陈列馆馆员吴双：
5: 铁路客车速度呢，从1891年的60千米提升到1961年120千米的低速时代，经历了70年，而从04年的160千米跃升到2008年350千米的高速时代呢，仅仅经历了4年，旅客列车时速的快速提升也成为了中国速度的标志。
1: 数字的变化也许听起来不太直观，但很多一线铁路人都是一次次变化的亲历者。金阳就是其中一员。在沈阳站工作30年来，他干过制动员、连接员、信号员，铁路装备的更新换代在他眼中就是一部生动的纪录片。而铁路陈列馆里的机车则像他久别重逢的老友。
6: 95年定制正式入路，干车号接车的时候，蒸汽机车通过，满天冒着白气。

0: 性，眼睛都睁不开那种状态，也挺壮观，但也挺遭罪。接完车回来以后，脸上是黑颜色。上了一个新系统叫 CTC， 以后不用去人手控制，可以预排记录，而且运行图也能看到，设备也好，技术也好，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现代化。
1: 伫立在时光长廊的机车车头，或许已经褪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每一道划痕，每一块斑驳，都在诉说着风雨历程。有的机车曾穿越崇山峻岭，将思念送达远方；有的曾冒着硝烟战火，肩负起使命必达的重任；还有的曾临危受命，拯救几百人的性命于水火。沈阳铁路陈列馆馆员韩露。
2: 胜利八型811，它当时是作为沈阳至北京12次列车的本务列车，在遇到洪水包围遇险受阻的时候，列车长张敏元组织了全车乘务员，不仅是保护了全车的612名旅客，还营救了沿线的350名群众，也是被授予了铁道部1号奖状，这个是比较有历史意义。
1: 1960年，81电影制片厂以此次事件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十二次列车》。从此，《十二次列车》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列车。
3: 为了全体旅客，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战胜了洪水的危险。你们胜利了，前方的线路已经修好了，把方向牌挂起来，让英雄的列车永远向前开。
1: 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以十二次列车精神为代表之一的铁路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这种精神贯穿在每一项日常工作中，流淌在每一位铁路工作者的血液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阳运转车间内勤助理值班员董不凡，
4: 在我们平常工作中讲究一点不差，差一点不行的小通精神。在年初，一场大雪覆盖沈阳站，第一时间通知有关人员，并及时关注现场的出血情况，根据列车的运行计划，灵活调整其他道岔的排列位置，尽量减少对列车。
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阳运转车间值班站长金阳。
0: 我们是最怕地方放小长假，因为那点是我们最忙，图都是满的，满满当当，全是车，值班员的脑袋不停的飞速的转，这车怎么接怎么接，就怕漏一个方向。我们有5个方向，万一真开错一个方向，那事儿就老大了，高度得绷紧。
1: 铁路和列车不仅承载了无数人归乡的思念，更见证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每一列车的轰鸣都是对过往的致敬，对未来的憧憬。那段已然逝去的岁月仿佛又逐渐清晰，一辆辆昔日奔驰的列车也正呼啸着驶向未来。
5: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 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6: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尿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的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口腔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5: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7: 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再加上新乐文化偏普的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
5: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桶形罐啊，结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铜器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 38.5 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2: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前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3: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2: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看过灿若云霞的花海，感受过人间四月的芳菲，但你是否知道世界第一朵花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又是开在哪里？开花植物也称被子植物，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米、苹果、番茄都是被子植物的一种。在距今约1亿年前，被子植物进入繁盛时期，但在这之前，地球上应该还有更加原始的开花植物。为了破解这个世界谜题，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松格带领团队踏上了寻找世界第一朵花的旅程。1990年，在黑龙江鸡西， 孙可团队发现了当时最早的被子植物，但孙可教授推测之前应该还存在着更加古老的被子植物，于是带课题队立刻转战辽西。终于在1996年秋迎来了喜讯，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
5: 我们呢，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就给我送来三块标本，第三块化石一下子感到非常震惊，样子长得像蕨类，但是呢，发现那个平平的像小叶子，那上面都有一些小骨突，在显微镜下看，一看，哦，种子。
4: 种子被果实包裹，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为了核实化石产地和层位的准确性，孙格带领课题组前往化石的原产地辽宁北票黄半脊沟进行验证。孙格，
5: 当时我跟大家说，我说咱们说好啊，这次如果要是采不到，谁也不要回家。很幸运，我们课题组的同志每个人都采到，就这一次我们采了17块辽宁古果，就验证了这个化石点是我们辽宁古果的原始产地。
4: 1998年，孙格带领课题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此次发现，这一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及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在中国辽宁发现的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更是被国际誉为世界第一朵花。如今这枚距今约 1.25 亿年的第一朵花化石被保存在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坐落在沈阳师范大学内，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生物专题性博物馆。这里展示的古生物研究成果为公众了解地球生命演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科普部主任胡进，
6: 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像恐龙是一部分，鱼啊、鸟啊、昆虫啊，这都有。馆藏大概现在有30000件标本左右，展区的展呢大概在1000多件吧，一共有8个展区、16个展区，这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热核生物群。
4: 热核生物群主要位于现在的辽西一带，1亿多年前，这里温暖湿润，众多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辽宁古果在水中摇曳，北漂鲟、狼鳍鱼在旁边自由穿行，众多恐龙在河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热核生物群化石种类丰富，数量众多，为解决生物起源问题提供了化石证据。鸟类是从恐龙起源的观点就在馆内得到了印证。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殷亚雷，
7: 1996年之前呢，我们发现的全世界的这个恐龙啊，它都不带羽毛，但是在1996年在我们辽宁的北票地区发现了第一种带羽毛恐龙，当时起名叫中华龙鸟。
4: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王世莹，
8: 到了2009年，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褐翅金角龙，我们管理的镇馆之宝，明确的是在侏罗纪中晚交界的时候，是在我们现在最早的带羽毛的恐龙之一啊，比德国的始祖鸟大概还要早了1000万年。
4: 从38亿年前地球开始有生命出现，化石就默默记录着动植物的发展演变，它传递出时光深处的生命奥秘，也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
5: 前政府以来曾经发现5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如果我们引起了地球其他的变化，最后这个生物可能就面临着灾难性的挑战，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古生物使大家呢提升在生物演化、地质演化知识的水平，科学素质得到了提高，国家的强盛，那未来才能有更好的期待。
4: 世间万物其来有自，在100年的漫漫时间长河中，这些古生物化石无声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揭示着环境变迁对生物演化的深远影响。而今 当人类再次站在历史交叉口，需要明白，敬畏自然，方得始终。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0: 训练间隙，金成龙褪去了训练时的严肃，会笑着走到新生身边，轻声询问：“
2: 咋样？累不累？要是不舒服啊，就歇会儿，别硬撑。”
0: 他还爱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军旅生涯和人生感悟，讲述自己在部队的训练经历。这时，他的眼神里都会泛起骄傲的光芒。
2: 在部队里，我们练的

0: 不仅是动作，更是纪律和担当。希望你们也能在军训中学会坚持，学会团结，将来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1: 训练之余，金成龙还会教新生唱军歌，开展文体活动，缓解他们的训练压力，让他们在紧张的训练中感受到温暖与关怀。这十天里，金成龙既要严格带训，又要兼顾自己的学业。退役复学后，他落下了不少课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弥补。常常在训练结束后，他就抱着书本躲在自习室学到深夜，却从未耽误过一次训练、一堂课。最终，他所带的连队在军训汇演中斩获佳绩，他也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官。2023年迎新期间，金成龙再次回到本溪校区，主动担任大学生参军入伍咨询处志愿者，耐心地向新生讲解参军政策，分享自己的军旅经历，鼓励更多学弟学妹携笔从戎报效祖国，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家国安宁。
0: 部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能让你们快速成长，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希望你们能勇敢地追逐自己的军旅梦，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这是他常对新生说的话，也藏着他对部队的热爱，对家国的担当。
0: 复学后，金成龙身兼数职，所在班的班长，负责管理全年级八个班的年级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了学院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班级管理、年级信息汇总、学生会后勤保障、体育活动组织等多项工作压在金成龙的肩上，让他经常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老师找到他，无论安排什么工作，金成龙总是笑着答应：
2: 我负责，老师，你放心。
0: 在同学们的记忆里，金成龙永远是那个笑眯眯背着大书包的暖心班长。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困难，找他准没错。每次上课前，他总是最早来到教室，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小组做实验时，配药、称重、清洗器械，这些最累最麻烦的活，他从来都是抢着干，一边忙活着一边笑着说：
2: 你们歇着啊，这个我来，我力气大，干得快，你们专心做好自己的部分就好了。
0: 每到期末，复习压力大，知识点繁杂，他会将自己整理好的电子版复习资料无私分享给班级同学，还会交给老师转发给年级其他七个班，让整个年级的同学都能受益。离校返校时，他会主动帮同学提行李。金成龙就读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知识体系庞大，课程任务繁重，每学期考试课就有六门左右，且课程难度随着年级提升逐渐加深，知识点环环相扣。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每一门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理解，稍有松懈就可能跟不上进度，甚至挂科。为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将来能更好地救死扶伤、服务患者，金成龙成了图书馆里的常客，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仅认真钻研课本知识，梳理知识点，做好笔记，还广泛阅读相关学术期刊和书籍，了解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实验室里，他精益求精，哪怕一个简单的操作也会反复练习，直到做到熟练标准。
1: 学习路上，

0: 金成龙也并非一帆风顺。室友傅晨晨至今清晰地记得大二英语口语课的场景。那节课上，老师要求同学们轮流朗读英语课文，很多同学因为口语薄弱羞于开口，课堂气氛十分沉闷。这时金成龙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用不算流利却格外洪亮的声音朗读起了英语课文。他的发音不算标准，偶尔会有卡顿，可他却始终神态自若，每一个单词都读得格外认真。下课后，傅晨晨忍不住问他，
1: 哎，你不怕读错被大家笑话吗？大家都不举手，你怎么这么勇敢呢？
0: 金成龙说，
1: 正因为我口语不好啊，才更要大声读出来，让老师帮我指出错误。逃避啊，解决不了问题，敢开口才能有进步。
0: 为了吃透艰深的专业知识，金成龙还养成了上课录音的习惯，手机里存满了一段段课堂录音，回到宿舍他都会戴着耳机反复收听，逐句梳理，把难懂的知识点一点点啃透。放假时回到家中，他也不会放松，依旧一有时间就翻来覆去地听录音，整理笔记，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2: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2: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2: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0: 凭着这份直面短板、迎难而上的执着，凭着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努力，他的学业稳步前行，成绩稳居班级前列，从未挂过一科，还荣获校级奖学金。他还在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中，和团队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创新理念，荣获省

0: 及二等奖。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技术创新创业大赛中，他再次脱颖而出，斩获省级一等奖。在辅导员郎峰浩的眼中，金成龙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散发着光与热，温暖着他人的小太阳。金成龙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却润物细无声，成为同学们有困难时最先想到的人。郎峰浩这样评价金成龙。
1: 第四章，燃烧自己，只为时时照亮他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总书记的话被金成龙转化为对社会最朴素的责任与担当。在日记里，他一笔一画写下，点亮自己才能照亮别人。在行动中，金成龙先后加入多个志愿组织，他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他将军人本色、雷锋精神、医学专业与志愿服务紧紧相融，用点点滴滴的行动温暖他人。偶尔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将善行融入日常，成为习惯，成为本能。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1: 社区里的热心小伙。金成龙曾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你问我你是谁，我会告诉你，我是一只猛虎，我会守护辽阔的大地上，春天的希望，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安宁，所有这些都会凝聚成我肩膀上的责任担当。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席卷大地，热闹的年味被紧张的氛围取代。宁小光是抚顺粮库社区的工作人员，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在社区防疫一线。金成龙看着母亲那么劳累，非常心疼。大年初二清晨，雪花簌簌，寒风如刀，他拉住正要出门的母亲，语气坚定又带着几分撒娇地说，
2: 妈，我也要去当志愿者，替你站岗，我年轻，扛得住。
1: 母亲愣了一下，连忙摆手劝阻，
3: 哎呀，不行不行，太危险了，天还这么冷，妈不放心。
1: 金成龙却执拗地攥住母亲的胳膊，眼神里满是认真，
2: 妈，你要是得了我也不得了吗？你都不害怕，我更不害怕，再说我多干一点儿，你不就少干一点儿吗？
1: 语气里的坚定让母亲无法拒绝。就这样，这个还带着学生气的年轻人毅然扛起了母亲的防疫担子。这一年春节前后，抚顺一如既往的寒冷，气温常常低于零下25摄氏度。金成龙裹着厚厚的棉衣，在社区卡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认真地为每一位进出的居民测量体温、登记信息，耐心地劝说大家减少外出、戴好口罩。闲暇时他也不闲着，拿起铁锹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一起铲雪清路。铁锹撞击地面的咔嚓声在寂静的冬日里格外清晰。起初有社区工作人员想给金成龙拍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热心小伙的身影，他却腼腆地摆了摆手，红着脸说，不用，干活就是干活，没必要再刻意宣传。在替母站岗的日子里，他亲眼看到社区里有太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份埋藏在心底的公益热情在寒风中

0: 愈发蓬勃炽热。粮库社区加加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是一支党员志愿服务团队，其成员大多是退休的老年人，平均年龄偏大。2020年，金成龙主动加入，像一股新鲜的血液，为这个老牌志愿团队注入了青春活力。自从当上社区志愿者后，每逢放假回家，金成龙总是要先到社区报到，主动认领志愿任务，每次都会笑着对社区党委书记庞静说：“庞姨，我放假了，有啥需要我的就安排我去做，别跟我客气啊。”那份热情与真诚让庞静心里暖暖的，也让社区工作人员都由衷的喜欢这个热心肠的小伙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红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3: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

0: 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8: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9: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1: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0: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十月一号到六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0: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0: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9: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9: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 我们经理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3: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4: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5: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6: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5: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7: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 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8: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1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1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7: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6: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2: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

0: 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

0: 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4: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挖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4: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靠谱。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6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

0: 和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
4: 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哎呀，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终于是上班了。大家有没有想念我们俩呀？
1: 这心该收一收了。
0: 哎，说咱俩的吧。
1: 对，因为挺多人感觉都没休够哈。
0: 这11期间，大家伙正忙呢哈，都准备收地呢啊。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呢也不错，总体上呢是比较适合收获和晾晒的。那我们就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因为这两天啊，辽宁省各地的气温都是有所回升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在27度左右，所以从体感上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随着假期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迎来了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寒露。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了，而且经常会有冷空气南下，所以呢这个昼夜的温差会越来越大，秋燥也会越来越明显。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详细的预报啊。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朗的天气。今天夜间，抚顺东部、本溪、丹东以及庄河和岫岩还有黄海北部局部会有大雾或者是浓雾，夜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需要谨慎慢行啊。最低气温方面，大连、鞍山、锦州、营口和盘锦15到17度，抚顺、阜新、朝阳5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全省的最高气温23到28度。
1: 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铁岭地区将会有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另外，明天辽宁省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所以呢野外要注意了，严禁使用明火。
0: 对，尤其大家在这个秋收作业的时候哈，累了是吧？叼颗烟儿啊啥的，
1: 这个习惯要收一收。
0: 这不行啊。进入到寒露节气呢，已经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了，标志着深秋正式来临。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那菊花呢，也

0: 之少有的在深秋时节绽放的花卉。
1: 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这也是气候从凉爽转向寒冷的一个转折。那么在此之后呢，昼夜温差将会持续的加大，夜晚温度会降得更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不宜盲目的秋冻了，相反还要注意保暖。
0: 那说到寒露啊，寒露节气呢有三件乐事儿啊，我们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你特别喜好的。
1: 第一个就挺喜好的，就
0: 吃。
1: 因为寒露前后呢是板栗的成熟期，街头巷尾啊糖炒栗子那焦香四溢的，到寒露时节了，柿子也熟透了，饱满的果肉轻轻一咬，满口秋天里的甜润呐。
0: 那深秋的美好呢也不止于眼前啊，在于出门去寻求一些乐趣。寒露时节呢已经临近重阳了，这个时候啊登高就寓意着步步高升高寿的意思。
1: 寒露过后的农历九月又称是菊月，是赏菊的好时节，菊花在这个季节竞相开放，白的红的黄的紫的颜色相间，直的卷的挑乱啊，姿态也是各异的。
0: 对，那除了登高赏景和赏菊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朋友呢？
1: 这个季节也不错。
0: 明艳说，春钓浅滩，秋钓近边。寒露之后啊，气温下降了，深水呢变得越来越寒凉，近岸浅水日照更足，所以呢这些鱼儿啊也趋暖，游向浅水区去觅食了，正是临水垂钓的好时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秋粮的收获情况。从农业农村部得到的消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呢，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超过了四成了，其中呢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
0: 这两天呢很多这个老铁也在评论区啊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呀，然后有老铁说五号晴是吧，六号我就收地，
1: 抓紧时间。
0: 对，收完之后又跟我说，微微我收完了。随时都来汇报一下哈，这个秋收的进度。除了收玉米啊，最近呢大连旅顺这晚熟的油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1: 没错，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大巴里村的油桃种植园里啊，如今是硕果飘香，占地60多亩的油桃种植基地在这个时刻迎来了丰收。种植园里1000多棵的油桃晚熟品种前熟酒挂满枝头，3万多斤的优质油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被提前预定一空了。露天油桃的丰产热销也为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特色邻国产业已然成为了旅顺口区龙头街道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0: 今年呢陆地晚熟油桃长势喜人，产量高甜度也足，全都被周边的企业还有市民啊提前预定收购了。其中呢单果半斤以上的精品油桃能够卖到每斤12块钱，就这一个品种就可以为村集体增收7万多块钱，村里呢还将统一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打通便民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1: 大巴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桥表示，今年是油桃第一年挂果，果实品质还有市场销路啊，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预计明年产量将会实现翻倍的增长，最低能够翻2到3番。那目前来看呢，油桃产业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它也将成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收益也将会逐年的稳步提升。
0: 大巴里村的油桃产业项目啊，是在3年前启动实施的。为了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村两委主动对接了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邀请了镇高级农艺师、果树管理专家田光辉老师全程进行指导。
1: 为了筛选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农技专家带领村两委班子先后是来到了山东、辽宁多地的油桃培育研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结合旅顺的气候特点还有土壤条件，最终呢是筛选了确定早中晚四个优质的品种，引进栽植树苗4000多棵。那在种植期间呢，农技专家全程的跟进田间管理，手把手的传授科学种植养护还有管护的相关技术，切实的解决了种植的相关难题，为油桃稳产丰产筑牢了技术根基。
0: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和精细化管护，今年园区早熟品种中油16,1000多棵果树是顺

0: 里瓜果产量达到了13000多斤，精品果售价每斤10块钱，实现增收5万多元，首年瓜果就收获了亮眼的成效。
1: 村里呢也将持续的深化和农业技术部门的合作，不断的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的品质，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经常的深入田间地头，为村里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也让农户来发展特色产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足了。
0: 东北的农产品啊，在东北超可以说是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啊。
1: 是的，在11期间呢，东北超的总决赛在辽宁的大连落下了帷幕，8城连演的精彩画面呢，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刷新着全网。精彩赛事之外，这场全民联欢的背后还有一个信号特别的值得关注，那就是东北的农产品，这也正迎来了集体出圈的一个新契机。
0: 嗯，这一次东北超呢，东北农业也是给出了全明星的阵容啊。
1: 嗯，
0: 像黑龙江的新凯湖东补窑，既是表演，这背后呢还有大白鱼、湖虾等等一些冷水鱼鲜。
1: 哎，
0: 像吉林的冰雪暖世界里边就藏着东北大米、寒地浆果的生长密码，而内蒙古的通辽方向说的就是科尔沁草原的牛羊肉和奶制品，延边的武洞阿里郎带着大米、人参、泡菜鲜明的风味。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辽宁。辽宁在东北超上可展现出了厚实的家底，今年9月23号在盘锦举行的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2026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单正式的发布了。盘锦大米品牌价值649.22亿元，盘锦河蟹494.70亿元，他们两个呢是雄居全省的头两位。东港草莓421亿元，大连的大樱桃289.98亿元，大连海参207.04亿元，环仁山参112.84亿元，这6个品牌就构成了百亿的矩阵，全省33个餐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总价值高达了3304.72亿元。
0: 黑土地有粮，草原有肉，海边有鲜，这山里啊还有货。东北的农业版图本来就是一桌东北全席、啊、
1: 嗯，但其实东北的这些好东西远远不止于这些，消费者熟悉的盘锦大米、大连海参、东港草莓这些响当当的区域品牌，但是对东北好物这个整体概念呢，其实还没有一个形成清晰的认知。好东西确实很多，但缺的是一张集体的名片。
0: 辽宁呢就当好了整装东北的一个枢纽的作用啊。整装东北其实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而辽宁在这其中呢就发挥了枢纽的作用。
1: 没错，这不是因为辽宁最强，而是因为辽宁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是有独特的优势的，它是东北的出海口，也是东北农产品南下和出海的一个重要通道。
0: 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连市现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527家，年营业收入大约800亿元，19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34万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全省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总价值达到了1334.42亿元，年屠宰量在19.82亿只，约占到全国总量的1/4。
1: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三方面的坚实基础，第一就是加工能力扎实。东北的粮、肉、水产要从原料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是离不开加工环节的，而辽宁农产品加工体量大，链条完整，它具备整装的产业基础。
0: 再一个呢就是港口通道非常便捷，大连港、营口港是东北农产品出海和南下的主通道，冷链、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这也决定了东北好物能不能高效地送到咱们全国消费者手上。
1: 第三个方面就是品牌基础特别好，33个区域公用品牌超过3300亿元的总价值，辽宁的农业品牌建设已经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到了怎么组团打出去的一个新阶段了。
0: 辽宁在加工、流通和品牌运营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也可以在整装东北的格局当中去发挥枢纽的作用，和咱们的兄弟省区啊协同发力，共同发展。

0: 说到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超过了10万家了。
1: 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经营收入达到了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了7833亿元。
0: 进入“十五五”期间，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具体来看，提升现代种养业水平，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夯实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产保供基础，
0: 做强农产品加工业。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就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乡村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0: 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因地制宜现代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发展代耕代种、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呢，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为重点，发展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便利程度。
1: 发展乡村产业不仅要兴产业，更要富百姓。我们将不断地探拓宽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把就业岗位更多地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0: 接下来呢，我们到丹东的蓝莓科技小院去转一转啊。
1: 说到这个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呢，它是由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联合支持的国家科技级小院。这小院立足于丹东东港市，还有宽甸满族自治县等蓝莓主产区，开展蓝莓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丹东全域了。
0: 别看叫科技小院，其实这个级别相当高，人家属于国家级的哈。这个科技小院呢，是由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田金龙教授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围绕蓝莓种植管理、储藏加工开展常态化服务，推广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带动丹东蓝莓种植水平提升。小院还依托了沈阳市蓝莓种质创新和精深加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并且呢，在智利设立了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智利分站。
1: 哎，跨国合作就是这个小院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了。依托中智蓝莓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种质资源引进、人员互访、技术共享等等方面都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在去年11月，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罗德里戈教授到访了咱们沈阳农业大学，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
0: 扎根丹东，连接了中国和智利，那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啊，正在为丹东蓝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事儿说到这儿呢，咱也觉得很自豪哈。
1: 说到智利，不光有车厘子哈，还有咱辽宁的丹东草这个蓝莓了。
0: 对，没想到咱们这个技术传输过去了哈。近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辽宁肉牛和羊创新团队啊，组成了羊岗位专家服务队，深入到凤城、本溪县、怀仁县和清远，实地开展了岗站专家对接调研指导辽东行专项科技服务，把技术送到了羊场圈舍，也把服务送到了养殖户的心坎上。
1: 辽宁荣山羊是我省独特的品种资源，因为产绒量高、绒纤维长、净绒率高、体型壮大，还有适应性强、遗传性等等这些性能稳定啊，这样的一些特点被誉为中华国宝。它兼具着一羊双产，也就是说呢，它享有软黄金。

0: 的美誉的羊绒，还有鲜美适口的山羊肉这两种优势，长期以来啊，成为了很多山区农户家庭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对，那产业技术服务队呢，先后走访了12家不同规模的绒山羊厂户，两家链条式生产企业，对接了凤城、清远两个综合试验站。专家们呢，是走进羊场，进入圈舍，查看了实际的生产情况，也倾听了经营主体的诉求，开展了岗站对接、产业调研和技术帮扶，进场入社，来摸清了实情，靶向调研，探出大家最急需的内容。
0: 嗯，那这次调研呢，每到一处，专家团队都是直达养殖现场，多维度的开展精准的调研工作，从散户再到规模养殖场，专家团队呢是围绕着两种繁育、还有绿色养殖、饲料应用、疫病防控等等，梳理产业技术的一些堵点、痛点，收集一线的技术需求，推动科研选题源于生产、服务生产。
1: 针对羊群繁育、饲料配比、疫病防控等养殖户关切的问题，专家也开展了联合会诊，实地研判生产症结，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育种岗位指导呢，就是规范选种选配，完善种羊档案，科学留这个选留后备的种羊。
0: 嗯，那繁殖岗位呢，针对了受胎率低、还有弱睾多发等等问题，指导高效繁育技术要点。饲养管理岗位则提出了圈舍改造、分群管护优化建议。那么营养饲料岗位呢，则立足于本地的饲草资源，优化日粮配方，推介经济适用的饲料方案。
1: 疫病防控岗位啊，现场指导农户来完善免疫消杀程序，讲解常见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了一体化疫病防控的方案。专家呢，把技术课堂搬到了羊圈旁，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针对繁殖效率不高、羊绒品质参差不齐、换季疫病风险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也剖析了根源，传授了实操的办法，让养殖场户啊，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科学系统的技术服务，切实学到实用的技术，解决实际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效增收。
0: 下一步，辽宁肉牛羊创新团队将持续以综合试验站为依托，全力将试验站打造成为新成果的展示区、新技术的示范点、新模式的创建地、养殖场户的服务站点，以及疫情监测的前沿哨所。
1: 同时呢，也要以试验站为承载，把育种、繁殖、饲养、营养还有疫病防控等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还有新模式进行集成示范，通过技术培训、现场交流等形式，源源不断的输送给周边的广大养殖场户，也要带动更多的中小养殖户来改善提升养殖水平。同时呢，也要充分的发挥专家传帮带的作用，联合试验站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为基层培育一批能留得下、干得好的本土产业技术人才。
0: 嗯，还有就是不断的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羊产业技术服务模式，以多学科协同的科技力量来赋能辽宁绒山羊特色产业，助力辽东山区养殖户的增收致富，为辽宁省绒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1: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私挖盗采黑土泥炭、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0: 今年的一到八月，共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公安部对16起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侦办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取得积极成效。
1: 各级公安机关大力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完善昆仑主动侦查击打打击模式，对危害粮食安全的各类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深度打击，
0: 强化主动侦查，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不断拓宽线索来源，提高对犯罪活动的发现能力。
1: 强化破案攻坚，持续开展守护耕地安全金风行动，打击破坏黑土资源行动，积极参与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聚焦非法占用耕地建房、修建墓园、种子私繁。

0: 案治、套牌侵权和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等突出犯罪开展重点整治。
1: 另外，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完善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刑衔接机制，与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合作，不断完善线索举报、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检验鉴定以及涉案物品处置等机制，联合印发涉嫌破坏耕地犯罪案件移送指引，形成共治合力。
0: 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对各类危害粮食安全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保障“十五五”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发现了非法占用耕地、破坏黑土地以及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索，一定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今日黑土地节目。
1: 是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您的农业生产生活里，如果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困惑的话，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和我们节目互动，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把您的一些问题呢编辑成文字，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个方式来和我们联络就行了。
0: 嗯，
1: 好了，那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8: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9: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0: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8: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1: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2: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8: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3: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2: 行。

0: 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3: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4: 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4: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4: 靠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6: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5: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7: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5: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8: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9: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5: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黑土地，我是程宇。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农单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了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财政贴息、农单担保，综合年化利率低到 1.7%， 而且呢是免申即享，即贷即享，最高可贷300万元，最快呢是2到3个工作日放款。那么对于咱们的家庭农场或者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都是可以来申请的。那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来说，每年最重要的两个季节，一个是秋收，还有一个就是来年的春种。而对于春种来说啊，这个钱的问题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新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
12: 这里是葫芦岛市连山区的一片花生种植田，马雪东是当地资深的种植大户，也是省级示范农场负责人，对于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13: 哎呀，今年花生不错呀，
14: 哎，真不错，
13: 看见没？
14: 挺好。
13: 虽然今年旱，但是也不错。
14: 越旱年头越得，焦了。
12: 今年马雪东承包了4000亩土地种植花生，年初时流转土地、采购农资的费用需要6700万元，在用钱的紧要关头，资金跟不上，贷款利息高，一度让他犯了难。好在今年全新的惠农贷款贴息政策让他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
13: 雪东大哥在我行申请这个粮油农单种植贴息贷，他的这个综合的年化利率是在1.7%，用老百姓的话

0: 就是一厘七，这个是不超过这个一点七的。我们他在我们行贷了300万，
1: 应该能省5万到6万之间。嗯，所以说这个挺可观的，这个省的这些钱，这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利润。
2: 在规模化种植中，土地承包、种子、化肥、农机采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过去马雪东和很多种植户一样，只能选择普通银行贷款，利息很高，大幅压缩了种地利润。今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3: 我们这款产品呢，叫做粮油农单贷种植类产品，是由省财政厅贴息，贴2%的一个利息，然后由我们农单公司进行担保的一款，专门针对于家庭农场和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款产品。当然，我们支持的品类也非常多，包括粮食作物，像是水稻、玉米，然后还有马铃薯、红薯这一类，然后油类作物呢，像花生、大豆，这些都是我们支持的品类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物等等等等，很多。
2: 超低利率的背后是省级财政的专项贴息加持和农单公司的政策性担保支撑，不同于传统贷款。

0: 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1: 这个产品呢，就是说从银行放款开始，省宅厅不是贴了2%吗？从银行放款开始，银行就已经垫付了这部分利息，也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拿的利息只有这个最多的 1.7。 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免申即享，即贷即享，也就是从贷款放下来开始，它就直接拿 1.7 就可以了，剩下由银行与我们对接，最终那20%是来找我们要的。
2: 这也有您的功劳啊。
0: 除了利息更低，这款惠农贷款办理起来还特别省心。以前农户贷款手续多，来回跑腿儿，放款慢，常常耽误春耕种地的最佳时机。而粮油农单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拿到春耕资金。
3: 我们先接到客户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是两位客户经理上门进调，了解客户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收集完资料之后，我们同步报送到农单和我们总行进行一个审批，双方都批下来之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放款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如果快的话，基本会在2到3个工日就可以完成了。
0: 好政策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种地农户看到了增收希望。周秋明经营着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社，在葫芦岛地区主要托管种植花生、玉米，服务种植面积达6万亩，自有耕种土地4000亩。了解到粮油农单贷后，他十分心动。
4: 通过他们刚才跟我说这个利率，通过计算，我们每贷100万块钱，一年我们大概就省了将近1万多2万块钱，2万块钱的利息，这个是算到成本里的。所以说我就等于把我成本降低了，收入增加了，那我何乐而不为。
0: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测算额度，讲解办理细节，全程不用农户跑腿儿。而且农户还可以通过农单小程序线上申请，需要的材料也大幅简化，门槛更低，办理更方便。
3: 周哥，您今年一共包了多少亩地？
4: 今年一共我们种了4000左右，4000亩吧。
3: 那您今年的流水能有多少？
4: 大概1600万左右。
3: 1600万，那您现在外面有负债吗？
4: 有。
3: 能有多少？
4: 能有100万。
2: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能做到300万吧。然后具体的额度呢，还得需要我们收集完材料之后进行一个详细测算。
1: 我们是通过一个成本去核算，这个产品最低的话就是能贷31万，最高是能够贷300万。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收集的材料，除了正常的像银行收集的什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什么流水征信这一块之外，我们比如农户之间，我假设说这1000亩地，我是通过同村的谁谁去承包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作数的，通过农资店所购买的农资，农资店提供的收据小票，这在我们的看来也是说作数的一个材料。
0: 这款粮油种植农单贴息贷精准瞄准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银单联动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利息高、跑腿多、放款慢的老问题。
4: 意味着都是政府给人钱，让人增产增收，让人多收入，意味着就是这些。因为你有钱了，给你拿钱，利率很低，然后你拿去投资去了还能挣钱，那这不等于政府白给人东西吗？很好，明年我们肯定要最大额度的300。
0: 2026年，辽宁地区已有565户种植大户成功获批贷款，累计放款近6亿元，一笔笔贴息惠农资金直达田间地头，为规模化种植、农机升级、产业扩容注入金融活水。近日，记者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了解到，2027年的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政策将于今年11月提前发布，种植户在元旦前就可以享受到贴息政策。如果您有资金需求，可以关注辽宁农单微信公众号，或者咨询农单各地服务中心及辽沈银行各地网点，提前做好融资规划，备足春耕资金。
5: 今天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啊，关于鸡蛋的 讨论，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说到鸡蛋呢，它的做法有很多种，而且鸡蛋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是很多家庭的必备食材啊。不过呢，鸡蛋如果处理不当，其实也

会隐藏着风险。那在今天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讨论到了关于鸡蛋对于人体健康的一些影响，因为呢主要是最近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就是咱们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吃了食用炒鸡蛋之后中毒了。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啊，这中毒的原因就是食用了变质的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呢就是存放之前被清洗了。这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于吃鸡蛋引发健康的这个状况的一个讨论啊。那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这个鸡蛋的蛋壳它的表面是有一层可以溶于水的胶状的保护膜的，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一个防护衣啊，它既能够阻挡外部的一些细菌呢霉菌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同时呢又能够减少鸡蛋内水分的蒸发，保持它的新鲜度。那如果啊用水清洗或者是浸泡的话，鸡蛋外层的这个膜就会直接的遭到了破坏，会导致蛋壳的气孔失去了屏障，那么环境当中的一些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啊，就会侵入到鸡蛋的体内，即使放入到冰箱冷藏的话，那么变质的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的。那就像刚才说的，不小心清洗了鸡蛋，就应该尽快的把它烹饪食用了，或者呢是放入到冰箱的冷藏，并在三天之内就给它吃完，通常这个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对于一些表面带有污渍的一些鸡蛋，还是要建议可以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这个表面上的污垢之后啊就可以了。如果蛋壳上的粪污或者是血渍特别多的话，可能这个鸡蛋本身就是不太新鲜的，就在购买的时候，大家在选购挑选的时候就尽量要避免挑选这样的表面带有污渍的鸡蛋。所以呢就是关于如何挑选新鲜鸡蛋呢大家是特别关注的。咱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也建议啊，首先要选择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大品牌的产品，而且呢要看看它的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购买的时候如果看到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那么还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判断这个鸡蛋的新鲜度的，比如说你可以摸一摸，那么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新鲜度就明显的下降了。你还可以晃一晃啊，拿起这个鸡蛋在耳边晃一晃，一般来说呢新鲜的鸡蛋它在晃动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小，那不新鲜的鸡蛋因为它的蛋清变稀了，蛋黄变散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在一摇晃的时候会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关于鸡蛋该怎么样储存呢？其实鸡蛋是很容易被各种物质污染的，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储存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在储存鸡蛋的时候不要把鸡蛋去冷冻啊，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的凝固，而且有可能会撑破这个蛋壳。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混放鸡蛋，外壳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所以呢不要把这个裸蛋啊直接放入到冰箱，应该做一个物理的隔离收纳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避免和其他的食物混放在一起造成交叉感染。在存放鸡蛋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大头朝上啊，这个为什么呢？要确保气室在上方啊，防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呢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而且一般来说咱们的冰箱温度在保鲜层0到4度左右保鲜，那么普通的新鲜的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冷藏的鸡蛋一定要记住随取随用，那这个冷藏鸡蛋取出放到室外这个室温环境之下，通常你会看到凝结的一些小水珠，这些小水珠就会携带一些微生物了，而这些微生物容易穿透蛋壳造成蛋液的污染。所以呢冰箱取出来的这个鸡蛋啊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当然也不建议再次的给它放回到冰箱里进行冷藏。
如果大家对鸡蛋的储存还有一些这个辨别的方式还没有了解透彻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常识性的内容来提供给大家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今日黑土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频率，咱们明天的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侯千芳冒死来的梨香院，没见着红鸾，见着原来那个老鸨子呀，一见面都没认出来呀。几个月的时间，老鸨子瘦的跟那孙猴他妹子差不多了，那小脸上灰一道紫一道的，破衣啰嗦呀，走路一瘸一瘪。等老鸨子一开始也没认出侯千芳来，侯千芳原来是方公子，他穿的是便装，现在穿的是官衣儿，上哪儿认得去？后来才认出来，扑通就跪下了。哎呀，方大人呢？不叫公子了，他一看这身烧就知道是当官的，明白怎么回事了。侯千芳一看是他，想打听个详细，快请起请起。你怎么变成这个样？
2: 别提了，别提了，我一肚子苦水呀，我跟谁说去？这跟大人您说呀，长毛子家他怕你，开打开打，那个家太平军呢？对了，太平军进了城之后啊，怎么就男女有别？男的吧都得住男馆，女的就得上女馆。就这么的，太平军来了之后，不到几天的功夫，咱这胭脂井来的帮女大人，那女大人说话俺们也听不懂。据说都是广西的人，他们都不缠脚，那脚都有这么大个儿，而且长得都挺彪悍的。来了之后，给俺们全都登了记，登完记第二天全都到外边集合，连你那心上人红鸾呢也给抓起了，倒是没拿绳捆我们，给我们赶到乌衣巷。乌衣巷的女馆呢，给我们集中到那儿去了。第二天开始分，一个馆就准住25个人，多了不行。我就跟那苦命的红鸾就分开了，也不知那孩子分到乌衣巷哪个馆里头了，我再也没见着我，直到今天。好，他究竟怎么样？那谁清楚？也没见着呢，现在谁也顾不了谁。就拿我来说吧，一天呢倒是三顿饭吃的倒挺饱的，吃完了闲着不行，得给人家干活啊，天天学那竹签儿，我的个妈，一人给规定数目得学500根竹签儿，还得合乎那规格。你看我这手上个全是泡了啊，磨刀削竹签挑刺啊，也不知扎了多少刺。这还不说，发给我们老娘们敲镐，上城外得挖沟去。你想想那大脚的倒行啊，俺们是3寸金莲呢，这谁受得了啊？站在泥水之中挖个没完没散，天不亮就下水，得日头落了山了这才放俺们回来。这完了完了，这世道整个变了。
1: 侯千芳知道太平天国不用闲人，大人有大人的事儿，男人有男人的事儿，妇女有妇女的活，闲着不行。学竹签干嘛？那竹签到时候埋在那坑底，防守工具，这当刀子使唤，都不能闲着。挖沟那是战壕，说不是不打仗了，他仗还得打，所以防卫城池必须得挖沟。男人不够用，女的都得参加。 咱还用跟他说吗？他也不爱听这些。算了算了，那么红鸾现在究竟在不在武夷巷？
2: 我说过了，我不清楚。最好您是大人的，你有权利，您去找一找。
1: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要保重。
2: 你等等，大人呐、啊。好在咱比别人亲近一步，相处了好几个月。你想什么办法找着那苦命的红鸾？你们成家立业之后，把我也接去，别忘了我呀！我伺候你们刷锅洗碗，倒尿盆什么都行。
1: 啊，行行行，别说了。侯天芳心乱如麻，转身已经下楼了。走了几步啊，老鸨都撵上来了。
2: 等等等等，我大人，你先留步。
1: 干嘛呀？他把那鸟笼摘下来了，然后追上侯千芳。
2: 大人，你把这畜生也带走吧，他也跟着受了罪了。我这一被抓走，谁喂他一饿就是好几天，他命大，他也没死。有时我就抽个空啊，仗着胆子我就跑回来喂他一口啊，然后我就走啊，不定哪天得饿死。买鸟放生啊，你把他带着吧。
1: 好吧，侯千芳伸手接过鸟笼来，挂到马脖子底下这。那个老鸨子又嘚咕些什么，他连听都没听。把马解下来，偷偷的到了胡同，看看左右无人，这心才放下，飞身上马，啪！上哪儿？上乌衣巷找红鸾去。侯千芳心说，现在已经是已经了，就我现在的所作所为要被东王知道，我脑袋也半价了，一不做二不休吧。我见红鸾一面掉脑袋我也开心了。一边骑着马走，一边心里头盘算着，下一步我怎么办，这瞎话我怎么说。男女有别呀，乌衣巷是女馆，绝对禁止男人进出，也不准打交道。我这就破了例了，这瞎话我怎么说呢？好在他是恩赏丞相，是东王的人，这牌子亮，找些借口还可以的。书说简短，到了乌衣巷，那女馆是一家挨着一家，都是原来的住户。门前订上牌了，乌衣巷女馆多少号多少号多少号，你要找这一个地方就能找这一大片。每一户就是规定25个人，这是太平天国的编制，两司马25个，平时老百姓，战时都是兵，都得上前线，男女老少无一例外，全国皆兵，就这政策。所以按照军队的编制，他先找了几家旅馆的负责人，都晃脑袋没有，把那户口本拿出来了，都有户口的。红鸾没有，我们这馆肯定没有啊，耐心找吧。找到第9家，他这心呢都凉了，肯定没了。到这儿一看，这户口没有。在这个两司马这个旅馆的负责人挺热情，他一听来的这位官长，东王杨秀清手下的，奉东王的号玉寻找一个女人，那东王的号玉谁敢违背，也没怀疑，所以就琢磨，大人，红鸾，我想想啊，这户口册上是没有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是不是胭脂井梨香院的啊？对呀、啊、你见过此人？见过，长得挺漂亮的一个大姑娘，细高挑，长得俊透了，一般的女人没有那么俊的，
2: 而且写字、画画、唱歌，样样皆能。是在我们这住过，现在何处？嗯，听我说呀，他来的第三天，哎，刚给他分派活，叫他选猪仙儿，正好北王府选妃，北王爷选妃，来了一帮人，嗯，让我们这个女馆的人都到院里的列队集合。嗯，你说的那姑娘也站队了，那站队了之后，那北府的人早一眼就相中她了，用一乘暖轿把她接进北王府，做了妃子了。
1: 哎呦！
2: 侯千芳眼前发黑，心似狼涛一样，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人，您不舒服是啊？没事，没事，没事。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哟，我怎么敢信口胡言呢？不信您问问旁人。
2: 好，我谢谢你。我再上北王府去找去。
1: 好，您是九千岁的人，您到北府去打听打听吧。
2: 哎，侯前方不知道迈着哪条腿离开乌衣巷，牵着白龙马，心思高大一样的眼泪沙沙掉下来了，落到北王手了。你怎么说？我去要人去。我敢吗？我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呐。北王一问我怎么回事，我敢说吗？你跟红鸾什么关系？要知道这事儿就得把我点了天灯啊。再就不开心。到了北王府，北王府就是原来聂台衙门那大衙门改的，红灯高挂，戒备森严。侯千芳围着北府在外边转了两大圈啊，那大高墙他能看见什么呢？在门前假装过了两趟，看看府里边也看不见。侯千芳心说：好啊，韦昌辉，韦昌辉，你哪里知道我们两个人有多妻之恨，我岂能容你？一肚子话没法说，呆呆的站了半天，最后把牙关一咬，嘿，红鸾呐，红鸾，我来看你来了。

慢慢的这念头就逐渐的淡薄了。人不就这样，临分手哭啊喊啊，哎呀简直不得了，日久天长他就淡不下来了。但是没完，您记住这个茬儿，因为这个红鸾呢，好嘛，日后是兵戎相见，动了刀枪了，那现在还没到时候。按下这个侯前方这件事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洪天王。咱没说吗？洪秀全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坐到宽大的御书房里头处理公务。打进了两江总督衙门，他就不露面，那公事堆积了几大骡子，一开始很耐心看，现在不爱看。你看哪那么多的事儿，我还想听曲子呢，这事儿没完没了的，还不得不处理。坐到龙椅上，他不耐烦的看看，拿过一本奏章，前两件事儿，这跟我说什么事，又拿过一本看看，唐正才奏章制造船只，这跟我没关系呀。再拿过一本，他不敢放下来，翼王石达开的奏折，那石达开那有分量，所以洪天王展开这个奏折仔细观看，耐着性子。奏折大意思是说，小弟石达开跪奏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说现在我军虽然已经进了小天堂，但据地所知，青腰尾随而至，青腰头向荣身为钦差大臣，率重兵50,000在孝陵卫安下大营，号称江南大营，威胁我天朝的安全。紧接着数日前，青腰头咸丰又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率领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直隶、甘肃九省重兵，号称200,000，兵驻扬州，号称江北大营，威胁我朝安全。现在南北两大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等绝不能掉以轻心，这是一件事儿。另外恳请兄早日临朝商量军国大计。弟曾经在武昌跟兄说过，我有两种办法，一个是进北，一是图南。进北者，我们进了金陵之后马上起兵直捣幽燕，活捉咸丰妖头，不给青妖以喘气儿的机会，有关建都之事日后再议，这是进北。图南，我们应当解除后顾之忧，马上分兵派将统一南方，解除后顾之忧。这晋北图南两侧请兄定夺，千千万万。哎呀，洪秀全一听这仗还得打，没完，好不容易进了小天堂了，你这多美呀，这玩意儿，还打什么仗啊？还打，修补战船，增修战具，炮火连天，什么意思？打了好几年了，什么叫晋北，哪个叫图南，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待着，这挺舒服。但这话他又说不出，哎呀，紧皱眉头，最后一想，石达开说的不是没道理啊，我得临朝了，到时候该跟大伙见见面了。

0: 徇私片刻，马上密旨，三天后朝会。朝会就是洪天王进了金陵之后第一次临朝。哎呦，那个临朝那个排场，就自不必说了。早晨起来天不亮，天王起身，宫女服侍着给他穿上衣裳，穿上袜子，蹬上鞋，然后拿杆给他围好了，干嘛得给他洗脸，自己不能洗，然后戴上王冠，穿上黄袍，外边准备监狱，才敢奔金龙殿。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AM1089 FM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9: 你帮我帮大家帮，
8: 速度、温度、有力度，
9: 热心、爱心、一条心，
8: 做热心人，
9: 办热心事。
8: 1029大家帮，
9: 一人有难，众人帮。
10: 1029大家帮节目又开始了，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喜鹊既然。直播热线呢也同时开通了，024-832-16888 和024-832-17888。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一块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7888这两部。现在大喜鹊上君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您打电话费劲，不是特别方便，您还可以发微信过来哈。现在微信已经非常普遍了哈，谁都会用。这个不会用的朋友就比较占少数哈。大家如果要是发微信，可以记好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在这个怎么关注哈，就是在微信里头添加朋友那一栏里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辽宁之声，然后呢点击加关注。这样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啊，在一个蓝色的图标 LRTV 辽宁之声这个字样，那个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给生活加加油，
1: 为爱心鼓鼓掌，
2: 给你爸爸妈
0: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3: 好，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电话吧。喂，你好。
4: 哎，
3: 是孙先生是吗？
4: 啊，是。
3: 啊，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啊。
3: 嗯。
4: 我有
3: 请讲。
4: 这个事儿，昨天呢没排上号。我、这个。
3: 嗯，昨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没排上是吧？
4: 啊、
3: 嗯，确实电话太热了。
4: 那个、主播那个导播给我接进来了。
3: 嗯。
4: 因为我有个正问题，求助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
3: 嗯。
4: 求助一下子。这个是这个问题，我有个孙子媳妇呢，她是生小孩第一个丁20天了，又没有奶，我想求借这个1029大家帮平台，不是吗？求助各位师傅们。
3: 我没听错吧？您说是给孙媳妇来求助啊？
4: 啊，对对对对。
3: 哦，您这孙子都生孩子了。
4: 哎，都是
3: 了。哎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0多了。
3: 哎呦，70多了，然后孙子都有孩子了。
4: 啊，对。
3: 你这是40同堂了呀，太幸福了。
4: 啊、是是是、啊。
3: 嗯，
4: 谢谢。
3: 您家是哪儿的呀？您家是哪里的呀？
4: 我是台安的。
3: 哦，鞍山台安的。
4: 啊，
3: 嗯。那这个孙子、孙媳妇儿还有这重孙子都跟你们住一块儿吗？
4: 不住一块儿，他们在县里。
3: 啊、哦，不住一起。
4: 啊，我是农村，我是农村。
3: 您在农村啊？那怎么今天就这么着急，想给这个孙媳妇儿求这样一个下奶的方子呀、啊
4: 那个？
3: 这当爷爷的还操上心了。哎呦，
4: 跟前不是也找这方那方的，那个不好使。
3: 嗯，
4: 我偏在一听1029大家帮的节目，这个节目办的是特别好啊。
3: 他是顺产的呀，还是这个剖宫产
4: 的呀？顺产的
3: ，嗯。
4: 哎，顺产的，他媳妇儿呢，早，因为一周多点儿，
3: 早点
4: ，那时间说话。
3: 嗯，生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3: 哎呀，真好！您这看着得老开心了吧？啊，
4: 开心。
3: 嗯，非常非常快乐，开心是吧？
4: 啊、
3: 嗯。
4: 哎，
3: 哎呀，真好！那现在就是在月子里哈，就是刚生下来这20天，这月子里其实那个奶水少啊，是相对正常，因为它得有一个过程，确实是得有一个过程，不是生完孩子马上就下奶的。
4: 我拦你话，那个他早产也就是10多天吧，被小孩下身这天都上医大，在医大的保温箱待了13天。
3: 哦，
4: 给那个保温箱都待15天，所以说呢，这孩子当时他没吃奶，等回家以后不是吗？那个没有奶，就几乎没有奶，就正是。
3: 哎呀，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嘛，那第一时间得去这个吸吮这个乳汁，得说白了也是让孩子刺激一下这个妈妈下奶的这样的一个、算是神经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过程也好，得有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去刺激他的话，这个下奶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那没找一个这个催乳师啊或者是按摩师啊帮着按一按，或者是这样辅助一下吗？
4: 我们县城没有那个催，不像城里也没有这个技术、我说这个事儿。
3: 那在医院的时候也没去找一下是吧？
4: 在医院
3: 都
4: 没
3: 找。嗯，
4: 当时问说这孩子上沈阳去10多天，完了跟沈阳回来都回家了。
3: 嗯，这是在哪儿出生的呀？是在台安出生的呀？
4: 啊，跟我们台南中医院。
3: 哎呦，在台安出生的，出生完之后这孩子怎么不好了吗？就给他送到沈阳来了？
4: 出生完了的当时就是一当天。这个大人没奶，就喂那个买的高级奶粉，是进口的，那不叫什么羊奶粉，我听听就这个意思。那小孩吃了当时不是吗？就叶头盖和脸就是过敏。
3: 哎呦，
4: 过敏，县里的医院呢，连护士的医生就没啥办法了。
3: 嗯，
4: 就说呀，你上啊，回来上南山上沈阳，问那个到那个检查检查，就正式因为催手。结果呢，联系鞍山这个救护车人不来，
3: 嗯，
4: 跟沈阳联系可下联系坨了， 就光运费也没就花了5000块钱。
3: 哎呦，
4: 就求母这一趟啊。
3: 是你这新生儿啊，这可不能忽视啊，确实啊。
4: 对，因为啥，这个现在我是农村，我就说农村话，
3: 嗯，
4: 农村就是老百姓没啥条件。
3: 嗯，但是你这新生儿这小宝宝你最需要呵护的时候，那也得豁出去啊，对吧？
4: 对。
3: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就是单纯的过敏吗？还是这孩子身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所以我的检查费就花60多元，现在还啥毛没有哎。
1: 啥毛病没有，就单纯的那可能就是那一种配方奶粉不太适合他，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奶粉不应该他吃。
1: 没买对奶粉。
0: 哎，对，就这奶粉咱没买对，寻思老百姓寻思，这个钱贵还好，还多花钱，他不得好吗？就这个事儿。
1: 嗯，确实
0: 不对端还。
1: 确实啊，有一些就是贵的奶粉啊。不见得真的适合咱们这些新生儿，他也得试，要不为什么，对，要不为什么在这个准妈妈怀孕阶段哈、啊、有很多的这个孕妈妈课堂啊来介绍哈、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奶粉企业呀或者是商家呀就不停的在送各种这种叫试吃包也好或者是这种奶粉的这种小样也好哈、
0: 啊、
1: 这个就得需要这个孕妈妈根据自己身体的这些条件呢、啊、根据自身的这样一些不同之处特点呢、啊、来选择啊一些比较柔和的呀还是这个营养丰富的呀还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些奶粉更贴近母乳的呀等等吧有很多很多种选择咱们得事先了解要是不了解的话你看遭罪的是孩子了。
0: 那对。
1: 嗯那现在这孩子已经平安的回到家里了是吧
0: 回到家呀。回到家吃买那个，就是没到日子给孩子给奶粉买这个吃呢。现在
1: 啊、哦，早产儿的这样的一些奶粉，
0: 买早产儿的，就是医大这个大夫临着回家时候告诉你
1: 推荐的，嗯，建议的，
0: 人家的意见。
1: 嗯
0: 咱们就拿这个吃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尤其是刚出生的新生儿，包括这个。爸爸妈妈都是新手妈妈新手爸爸哈可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儿多问一问没坏处多问问这个大夫啊多问问这个有经验的人呢、啊、然后多看看书啊不说这个头一胎照书养第二胎照猪养吗这都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嗯尤其是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没经验的父母确实得多问一问多看一看书多了解了解这个育儿养孩子的这些常识什么的。那你说现在这个出生20多天了包括在这个医大住了15天在那一共20多天的时间过去了是吧
0: 啊对。
1: 嗯然后这个妈妈一直都没有奶。
0: 没有奶。
1: 我觉得这个急不得确实是着急不得啊而且这个母乳啊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这大喜不行大悲也不行你伤心不行难过也不行上火还不行这奶呀、
0: 啊、
1: 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珍贵哈、啊、你稍微有一点情绪上的或者心情上的波动它这个奶的质量就不好。
0: 啊对。
1: 嗯真是你没这个按照之前有一些就其他那个周边就出生的这些孩子父母催奶的这些方子去给他这个调理调理吗比如说什么黄豆炖猪蹄儿之类的哈然后什么鲫鱼汤之类的这都是好像千古不变的一些方子啊。
0: 哎、
1: 啊、
0: 对。
1: 嗯
0: 这个临时这个方全用了。
1: 全用了就不好使。
0: 哎就不好使。
1: 嗯其实我倒是觉得。
0: 他情绪有关系。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就是用一用中医的方子，然后用一用这个中医的手法，比如说到这个家政啊，或者是这个，月子中心呢、啊，我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哈，问一问，哎呦，问一问有没有这个催奶师、催乳师。
0: 啊，没有，现在咱这就县里没有。
1: 嗯。
0: 就是沈阳那个当地，那是当时这个还要给沈阳大人没去。
1: 嗯。所以这一块如果要是你这月子里没下来奶呀、啊、这我觉得出了月子是不是就不容易了就比较困难了
0: 困难让你困难因为啥我说挺、
1: 哎、
0: 咱这个办这节目挺好我恳求大家伙儿
1: 嗯行吧咱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下奶的方子啊可能有这种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也得因人而异啊有一些普遍的方子咱们可以尝试尝试但是呢也最好去到中医院呢去调一调看看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身的这样一个情况配一点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中药啊这样的一些方子嗯得上医院去看一看单纯的从我们节目里的获得这些方子啊不见得适合您这个孙媳妇儿。
0: 是那么事我这个求求大家有什么办法完了是那么事你知道哪位爷爷师傅知道哪个医院专门 去这个好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我一下，这不是给我这不就帮助我就不弄了吗？
1: 哎呀，其实要是这个相对比较好的呀，你就像您说台湾那地儿哈，这个医疗条件比较有限，那就到沈阳来呗，或者去大连呗，就到一些三甲医院，这个妇产科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沈阳的这个圣经医院呢、这个市妇婴啊，沈阳市妇婴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对这个妇产科，包括202，现在不叫202了，叫北方战区医院了哈，都是很有名的。如果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因为这还得考虑到您家的这个自身的经济条件嘛，你到沈阳来肯定这各种什么路费呀、住宿啊，就很多的这种消费啊会比较高的，所以得看看您自己家的情况。这样吧，咱们先听听大家伙的建议好不好，先听一听大家的建议，然后看看您那块听了大家之后，然后有怎样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啊？因为大家的建议必定是建议，仅供您参考，好吧？
0: 好，
1: 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也真是让您这个都是属于四代同堂了哈，孙媳妇家都有孩子了啊，让您这个叫什么爷爷了，这都太爷爷是不是？都跟着一起来操心，哎呦。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咱们听听大家的建议啊。
0: 好，
1: 也别太着急上火，然后给这个孙媳妇儿也别太多的压力啊。
0: 对，好
1: 嘞，再见。
0: 哎，
1: 好，大家如果对这个下奶的方子哈有怎样自己的一些建议，欢迎您能够拨打电话 024-8321-6888, 024-8321-7888, 看看这位哎呀，孙大叔哈，这着急的呀，自己孙子又有孩子了，又重孙子了，然后自己升格太爷爷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但是又有苦恼的地儿，就是孩子没有母乳，这下不来奶呀，这妈妈也着急，全家都跟着着急，这是家里最大的事儿了。所以来求助咱们收音机前的众多的好心的热心的听友，谁给一个下奶的方子啊比较有效的，赶紧把电话打进来。金先生，
2: 哎，你好，小姐。
1: 我就知道您能打电话进来。
2: 有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
1: 您说说吧，有什么方子？
2: 哎，我这方好吃猪肉啊，
1: 猪肉，
2: 哎，加葱炒，他要能吃猪肉的话就搁五花的，不能吃猪肉就搁瘦的，一次搞2两，
1: 就是，
2: 然后的话搁再加20颗那个葱炒，
1: 虫草啊，
2: 通
1: 啊，通草啊，啊，通草，我知道这个，通草，20克通草，然后炖呗，就是在锅里头煮汤喝吗？
2: 啊，煮汤完吃肉啊，
1: 啊，熬汤。
2: 啊，
1: 就这俩就行了。
2: 对，猪肉搁2两。
1: 2两猪肉加20克的通草。
2: 哎，
1: 这个就好使。
2: 对，要是能吃肉的话就搁5花的，不能吃就搁瘦的。一天就吃这些，那吃3天奶下来就不用再吃了。
1: 哦，就是一直吃到奶下来之后呗。
2: 哎，
1: 那如果下不来咋办呢？
2: 那准能下来呀。
1: 啊，肯定能下来，没有下不来的时候，就这么自信。好。
2: 对，这能行，要不然你就得用，要能吃山的话，能吃羊肉的，搁羊油煎鸡蛋，卧鸡蛋。
1: 哎呦，
2: 就咱卧荷包蛋的。
1: 卧荷包蛋，好的，好的，谢谢金先生支招啊。
2: 那
1: 这两种方式啊，
2: 用不着这个。我女儿的话，有那啥时候，你都用吃这个来的。
1: 哦，您女儿生孩子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子来下奶是吗？
2: 啊，要不然就是你要不想，要不然耐吃的话，就搁羊那个羊脊椎骨的话，腰筋骨的话，炖大肠吃也可以。羊那个腰筋骨啊，
1: 腰椎骨那个位置的
2: 啊，
1: 炖大枣
2: 啊，
1: 这个有什么量的要求吗？
2: 那也没量，你谁那大枣的话，搁10个8个的，完了的话搁那个弄一扎长的腰筋骨和弄半扎那一股了，就拿炖着喝汤吃那腰筋骨那肉。吃大枣，那最后我的女儿的话，那奶的话都吃用不了，都挤扔了。
1: 哎呦，你这多让人羡慕啊！你这这么一说，你这刚才那个孙大叔，哎呀，这真是的！你看我这孙媳妇儿愁着没奶，然后您家这是愁着奶太多了，喝不了。哎、
2: 喝不了，喝完那孩子，你现在你说这孩子，你像那你看到那个刚开始，你看那个画上的胖娃娃没呀？
1: 嗯，画上的胖娃娃。
2: 就那样。
1: 白胖白胖的是吧？
2: 那白胖现在他11岁，你说他胖到啥样程度？胖到140斤。
1: 哎呦，那有点太胖了。
2: 啊，那你是啥呢？你看那孩子发育可好了。
1: 嗯，那
2: 现在
1: 就随着长大也得控制一下体重
2: 了。那11岁现在达到现在快到1.55米了。
1: 嗯嗯，那个儿也不矮，确实是啊。真长得壮实啊！
2: 壮，那个你那个可胖了，那还啥都吃，你那还不挑食。
1: 嗯，行，多锻炼啊！这长壮壮的同时，也得让自己别全身都是肥肉，都是肌肉啊！这个特别健壮的、
2: 哎、
1: 健的肉
2: 那还就有劲，就那这的话，7、8岁那小孩，那你干活，你他就乐意干活，那还。
1: 嗯，行，您这也是属于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的一家子啊，真好啊！好，谢谢金先生，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2: 打电话没事啊。
1: 好嘞，哎，谢谢金先生，再见。喂，你好，是赵先生吗？6888这位朋友电话你接进来了啊？为什么不说话呢？我都能听到您在听收音机的这个声音啊。这里是1029大家帮，我是小雨，切既然
3: 哎，
1: 电话接进来了。
3: 主持人，
1: 哎，怎么称呼您？
3: 好，
1: 是赵先生吗？
3: 是啊。
1: 啊，您要支招是不是？
3: 啊，对。
1: 嗯，赶紧跟我们说说吧，有什么招啊？
3: 搁这个苏子油炖枪油。
1: 苏子油炖什么？
3: 苏子油，那苏子也行，是苏子油也行。完了，搁那个猪身那个板油，就猪那个跟前的板油，它俩搁到一起吧，炖完了，天天吃饭时候。买点吃，那不都是油了吗？吃不下去吗？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1: 哎、
3: 吃到一个礼拜就嘴下来奶。
1: 哎，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跟着腻得慌。
3: 嗯，
1: 苏子油和这个猪油混在一起呀、啊，熬油啊。
3: 猪油就搁苏子，就农村中的苏子。
1: 嗯，
3: 好使啊！我那时候稳屯的老张家有孩子，就吃的是这个。
1: 嗯，
3: 完了我给说的，我说你就吃这个，准一准吃油。吃到第5天奶就下来了，
1: 哎呦，但是好油腻啊，真是
3: 必须得搁这个才能下来奶的、
1: 嗯、
3: 我是苏子和板油，
1: 嗯，苏子油和这个猪油啊，好吧，咱们也把这个方法提供给刚才那位孙大叔吧，仅供参考啊、
3: 哎、
1: 好，谢谢赵先生、
3: 啊、
1: 你这孩子刚出生然后吃奶粉就发现过敏，因为做父母的做家长的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到底是奶粉的问题、啊、还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啊、谁都说不好，那肯定当时就特别的慌啊，那作为妈妈来讲肯定比任何人都担心都上火，对吧？所以那个阶段一定是对他这个奶水是有一定的影响，有这种刺激的，会导致这个下奶啊不是那么顺畅，确实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那你说孩子现在没啥事儿了，因为奶粉不适应，因为奶粉的事儿跟孩子自身的这个是没有啥太大关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是不是就应该放下心来，然后接下来就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喂养自己的这个宝宝，对吧？今天我们参与的朋友真是特别的多啊，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这个支招的电话。白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我说就是他那个很简单，就是买几条鲶鱼，
1: 嗯，
4: 完了搁水，就是搁那个白水炖，多放点水，一直炖好几个小时，完了以后剩一碗、
1: 嗯、
4: 炼那个鱼肉炼汤，这个汤是白的，喝进去完了以后就下奶，
1: 就是鲶鱼汤呗，就用
4: 鲶鱼
1: 熬汤喝啊，得熬出这种白白的这样颜色的汤，里头是什么盐腻都不能放是吧？
4: 对对对，什么都不能放、
1: 啊、就是清水煮鲶鱼，嗯，
4: 对，清水就是鲶鱼，必须是鲶鱼，
1: 嗯嗯嗯，好，谢谢白女士，哎，好，再见。确实啊，这个作为这个新生儿妈妈来讲啊，在这个下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糖分啊盐分啊 就是方方面面这些啊都得控制，吃这些不带盐的东西，要不然你的乳汁里头就会有这个盐的成分，对这个新生儿来说肯定是不好的。
5: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6: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群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7: 特别贴近生活，
6: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8: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
5: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7: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9: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帮助了我。
8: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5: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8: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10: 听友们互相支撑，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7: 1029大家帮点赞呢。
5: 1029大家帮，
8: 1029大家帮，
5: 与你相守，
8: 与你相守，
5: 每一段温暖时光，
8: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但不是所有飞鸟都能回到我们的视线。鸟类的迁徙路程艰辛而又漫长，长途飞行后，它们的体重最多会减去一半以上。大批幼鸟在迁徙途中难逃夭折的命运，而人类的捕杀则是对候鸟存活的最大威胁。人类的世界离不开飞鸟，并不只为天空的风景，更为维护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爱护鸟类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家园，让候鸟回家吧。

0: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1: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2: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1: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2: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抵挡风沙。
1: 当然，我也能够为你的生活添加一抹绿色，只要你看看我，我就会帮你驱赶疲劳。
3: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3: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4: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3: 你帮我帮大家帮，
4: 帮你帮我帮大家。
3: 关注身边事，
4: 温暖你我他。
3: 这里是1029。

0: 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雨雀既然。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今天呢，有一位这个台安的孙大叔啊，来求助自己的这个孙媳妇儿刚生了小宝宝，但是这20多天啊，没有奶，没有母乳，所以这当太爷爷的这着急啊，全家都跟着一起着急上火呀，想求助大家看看怎么样能让这个孙媳妇儿快速的下奶，让这个小宝宝呀能够喝上母乳啊。那大家有怎样的好的方子，都可以随时把电话打进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参与的朋友真是特别的多啊，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马上来接听大家的这个支招的电话。八女士啊，
1: 喂，
0: 你好。哎，你好，你是八女士吗？
1: 哎，对，是，我是、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啊，嗯，我儿媳妇是生那个大女儿的时候吧，她是2014年5月9日生的，她来我这哈生的，但是就是一点一点奶都没有，她是2个月05天完事了，她俩都跟我儿俩都来西安工作，坐飞机我就跟她去了，完了俩带孩子。我一点奶都没有啊，就一色儿喂奶粉。完，结果到那啥了，西安的温度好可高了，我也头回去。中午的时候哈，外边中午时候那50度呢，那屋里热呀，我从来没那么热过。就是一天到晚就得喝水，这水呀、儿媳妇那个杯吧，那个我那个杯得有1斤多点吧，他那都1.5斤多。咱俩一天就一天到晚24小时冒汗呐，那汗出的，出汗就得喝水。完了，他就。他也喝，我也喝，一天咱俩就喝老米水了。完事这个，我是待不到，就算俩月回来的，搁家早晨是2个月05天的孩子，就是儿媳妇买了不老少奶粉，你知道不？就喂奶粉，一点奶都没有。完结果到那啥就喝水，喝你说他多长时间哈？完这孩子要是哭了饿了的时候啊，先给我抠奶的，我嘴就哄，就哄了，他不省得嗷嗷叫吗？结果，1个月。还不到呢，就20多天，完了开始，哎，一裹着呢就出来奶水了，完了过来我就，哎，越裹越多，到最后我是那什么，满4个月我回来的，哎呀，这回哈这奶呢就1个多月以后到那哈，那奶就有的是吃不了的吃啊，完了都得
0: 放那就那经络通了，嗯，
1: 或者挤完事装搞什么家装上搁放冰箱里，等着他那么媳妇要出去干啥的时候，完事就给他奶。业务，咱就唱一下，就给他吃。啊，一般大奶都都伺候我。完，这孩子哈，就现在也是白白的白，还长得又高，那还又胖，着可实诚了，然后还好看。就这法啊，就喝水，什么法都不用。因为那什么，我家亲戚也有生完孩子没有奶，完了就有什么又什么中药配啥，什么都没好使，都没下来，你知道不？完事我就合计，我说这就一直得喂吧。我说那什么，一点奶珠都没有。你说这个也挺奇怪，后来我就跟媳妇说，后来奶也都是我说这真奇怪，那当时我瞅着一点奶没有，我说现在怎么能，那怎么吃老些吃不了一吃呢？
0: 是啊，
1: 完全说的妈呀，那你听到那句话没？奶水的，就得喝水才能有奶。
0: 对，
1: 那我说也那也对，这
0: 有道理，
1: 完了
0: 啊，有道理。
1: 就是因为到那就一天就是呼呼喝水，哎，这奶就有的是了。你说这法多好。
0: 对，因为在哺乳期当中，你得保证每天都有汤水的进入才行啊。如果不喝汤不喝水的话，这个奶水是出不来的。确实，这个跟喝汤喝水有绝对
1: 的
0: 关系的。
1: 有的那个奶少的不就喝点油汤油饭啥的，完了不就多了吗？
0: 能够让奶水里的这个营养更多一些。
1: 就是因为那啥夜太夜了受不了，一天20小时出汗，完了那出汗一人出汗了你就缺水，你不就得喝吗？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八女士，谢谢您的支招啊。多喝水，多喝汤，多摄入一些这种稀的这样的一些汤水水的东西。另外呢，还有刚才巴女士提到了一点，就是没有放弃孩子去裹，怎么说，再好的催乳师也不如这个婴儿的嘴，别放弃，坚持让孩子去裹，这是一个最好的刺激和按摩，要坚持不懈。因为有些老人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看这孩子怎么裹他也裹不出来，把孩子还累够呛，还嗷哭，然后就心疼了，就再也不让孩子去吃，就去喂奶粉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只有孩子不停的在刺激，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让这个奶水啊，就都说经络嘛，让这个经络是通啊。这最好的按摩师就是小朋友的嘴啊。6888 戴先生啊。喂，你好。
2: 我想给那个没奶奶孩子的他妈妈支招啊。
0: 嗯，您说。
2: 我有切身经历啊。我今年79了，我有两个孩子，俩孩子都没有奶啊。老伴儿吧，一辈子一块肉不吃。
0: 哦。
2: 就吃不了任何肉，一块肉一辈子一块肉都没吃过。你说他大油也吃不了，他哪来奶啊？
0: 就是您老伴儿在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奶，因为
2: 没奶，
0: 不能吃肉，不能吃油，
2: 他不吃肉，一辈子连一块肉他都没吃，
0: 喝汤也少吧？嗯，喝汤喝水也
2: 不
0: 多。
2: 最后这想什么招啊？就咱们这个过年不杀猪吗？杀猪不得靠回油吧？是吧？
0: 对，
2: 靠回油吧？对，搁那个回油，搁开水沏，喝回油啊。
0: 喝荤油啊，
2: 你上午喝了下午他就是来奶。
0: 哦，
2: 当时就来立刻来奶，
0: 就是
2: 吃肉皮吃啥都
0: 直接熬出来的这个猪油然后冲水那么喝。
2: 对，搞开水沏了。
0: 哦，
2: 搞开水沏了喝，你能喝多就喝多，喝多的话呢他不有油味吧，腻的喝不去了、
0: 哎、确实
2: 少喝也行啊，越多喝越好。当时见效，立时的见效。
0: 哎呦，是吗？哎呀，这个方法还真是挺简单的啊。但是对这个，对这个妈妈来说，肯定得忍受一下这种油腻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有这种恶心呢、啊、反胃啊，没法下咽这种过程啊、确实。
2: 对，我老伴儿吧，那个大油菜都吃不了，就强忍着就喝了回油。把两个孩子就啥了，
0: 要不说这个母亲伟大呢，对吧？为了孩子可以忍受一切痛苦。
2: 把两个孩子就活了，就这样。
0: 好，谢谢戴先生支招啊。
2: 就是肥肉，
0: 非常简单的方法。
2: 开始一吃，你喝吧。
0: 好的，
2: 喝上就有奶。
0: 好，谢谢戴先生啊，这个方子特别简单啊，但是对妈妈来说是比较遭罪，得下这个决心。嗯，为了宝宝，这啥都得忍呐、啊，啥都得喝呀。好，7888，喂，你好，是李先生吗？
3: 哎，是我。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刚才吧以为是跟我说话的。
0: 啊，说了半天、
3: 那个、
0: 一看不是。
3: 我那个听了那个金先生啊，他那个支招挺好。
0: 好啊、金先生这个方子靠谱哈、
3: 对，通草需要。
0: 通草。
3: 因为他挂上带个通字儿啊。
0: 什么汁儿、
3: 另外呢再加上那个路路通。
0: 路路通。
3: 对，我以前我给这个。那个吃奶的那个支过这招啊，通草加路路通，就是炖那个猪的前蹄儿，
0: 猪蹄儿，
3: 对，猪前蹄儿，
0: 猪前蹄儿，
3: 对，多喝水，刚才那边有那老师讲了，第一个是啥呢？控制这个情绪是吧？
0: 对，
3: 一个是呢，你正常吃饭是吧？另外就是啥呢？得休息好，
0: 这心情不能有波动，大起大落的这种是不可以的。
3: 控制情绪，
0: 对，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心情。而且这个家人也不能给太多的压力给这个新手妈妈。本身她没有奶就已经够上火、够着急的了，然后家人再指责她、再埋怨她，那完了更没有了，这奶就甭想下来了。所以呢，家人这时候要做的更多的应该是这种安慰。照顾关怀，本来生孩子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都在鬼门关里头走一遭了，对吧？那之后没有得到更多的家人的这种爱，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说真的很痛苦的啊，很心寒的。你想当妈妈的谁不希望自己宝宝好啊？那你在没有奶的时候也不是自己想让他没奶的，对吧？他就是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得到更多的家人的关爱，我觉得比什么都强啊。在这种好的心情下，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下，可能就会有奇迹的发生，这个奶就会下来啊。所以作为家人来说，这样的一个抚慰和照顾是非常必要的。好，谢谢这位李先生的支招啊。当妈妈之后，这女人得哎呀多么伟大，多么辛苦，得付出多少。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啊，多爱护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吧，不容易啊。尤其在生了孩子当了妈妈之后啊，整个已经跟之前的这种少女啊，没生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遭了罪不说，然后还得付出更多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艰辛啊。向妈妈们致敬吧，我们也希望这个孙大叔家的这个孙媳妇儿也能够尽早的啊，能够 有奶水喂上宝宝啊，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家人的照顾。好，咱们今天的电话呢就接到这儿，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啊，这么多朋友热心的帮忙，我相信孙大叔家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4: 我是小喜鹊既然，我是大喜鹊尚君，一声问候温暖辽宁。我是主播亮亮，
5: 我是记者小工，
4: 十年相伴，初心不变。从一声求助到一份回应，大家帮帮大家，以声为句，为爱同行。微光巨大爱，点亮每一寸人间烟火。
5: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真心相守，感恩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2: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1: 今日黑土地，
3: 黑土地
2: 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2026年辽宁省农业主导品种早金苏梨。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梨团队负责人，国家梨产业体系营口综合试验站站长研究员沙守峰博士。
3: 沙老师呢，长期从事果树育种及其配套技术研究，承担国家省市厅级项目70余项，获得主要科研成果和奖励32项，通过推广自主育成新品种，完善了北方品种结构，极大推动了我国北方果树产业科技进步和果农科技致富。
0: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辽宁自己培育的好品种早金苏梨。
3: 那梨是咱们辽宁的特色品种哈，那我们想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梨产业在咱辽宁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也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早金苏梨有什么样的特色，什么样的亮点哈，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品种吧。
4: 我们辽宁的梨产业在全国是发展是比较好的。现在呢，我们辽宁的梨的种植面积大约能有120多万亩，这个在全国呢能排在第二位。辽宁的梨产量呢大约每年能有130多万吨，这个呢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我们辽宁的梨产量呢有130多万吨，但是这其中呢早金苏梨现在每年的种植面积大约能有10多万亩。这个品种呢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1994年用这个早苏梨和金水苏梨杂交选育的，2009年通过了辽宁省种子管理局的备案。这个品种呢总的来说表现它的特色亮点。

0: 11%左右，比较甜，总糖的含量8.3%左右，可低丁酸是0.25%左右，这个品种品质极上，货架期呢可以达到20天以上。
1: 那么通过沙老师的介绍哈，咱们首先了解到了咱辽宁在梨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在全国还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而且咱们的这个早金苏梨，从通过备案一直到现在也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在市场当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且呢，这个比较成熟比较早，然后上市早，这些特点啊，包括管理上比较省心，还有我们货架期比较长，这些特点其实对于果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优势，是吧？
0: 对。
1: 那么早金苏梨呢，是咱们省果蔬所自主繁育的一个品种啊。那么当初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早的这个特点吗？
0: 辽宁省梨的栽培面积比较大，目前能有120多万亩。但是这个早熟梨是比较少的，在90年代吧，早熟梨，就是早熟梨，早熟梨这个品种，它成熟是8月20号之后，所以就在辽宁省8月初前后，没有这个早熟品种，所以这个辽宁农科院果树所这个梨育种专家，就想培一个7月末8月初成熟的这个早熟梨品种。所以就开始了规划，选择这个早熟梨的组合，选用了早熟梨作为母本，金水苏梨作为副本，这个采用这个组合开始选育这个早熟的品种，经过了15年的选育，在2009年，通过了省种植管理局备案了这个。早熟优质的早金苏梨这个品种，
1: 也是为了弥补一下这个空白哈，把这个品种的一个上市期给它打出时间差，这样一来呢，就比较可以适合咱们这个经济效益上，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市面上的梨也很多啊，咱们辽宁有非常有名的一些梨的这个品种啊。那么对比其他的一些品种，咱们这个早金苏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呢？而且它适合在咱们辽宁的哪些地方进行种植呢？
0: 这个早金苏梨它的果实比较大，果质比较多，果又脆，口感比较甜，它这个产量呢，丰产性特别好。它栽后，建果期也比较早，它在栽后3年就建果，4年生就是单株的产量就可以达到30斤到40斤，这个产量，亩产，像在我们思源区，如果一亩地栽300棵的话，就是4年生的亩产就可以达到10000多斤，它的抗性也是像在这个肥水条件比较好的地块，它能抗这个梨的苦豆病，而且抗寒能力呢接近它的母本，早熟梨，总的来说呢，这个品种，适宜在辽阳以南的地区栽培，在辽宁呢，康平是辽宁比较北界了，现在也有栽培，已经建果了，也栽了6-7年了，也建果了。
2: 那听沙老师您介绍啊，咱这品种的口感首先就非常好，口味呢也很不错，而且说这抗寒性也很好，抗病性也不错。那目前它的这个推广状况是怎么样的了呢？
0: 早金苏梨目前在辽宁省推广能占早熟品种的10%左右，辽宁省总的栽培面积120多万亩，现在这个早金苏梨能推广12万亩左右吧，能占10%。左右，其中呢，在辽宁省栽培比较好的县呢是

0: 2012年就开始栽培这个早接树梨，在易县这个张家府、白庙子、头道河等5个乡镇，2012年就开始试栽，经过多年的试栽，早就取得了成功。易县头道河西段程子村果农夏俊生，他当时栽了150棵早接树梨，第三年助产就能达到7.5斤，4年生的树，这个助产就达到45斤，5年生树，助产能达到80多斤，单株的收入，这一斤能卖2块多，单株的收入能达到160多块钱，许多的栽培户都说栽梨就栽早接树，精准脱贫能致富，许多的消费者也说哈。不吃不知道，吃了都说好。
1: 哎，
0: 这个早接树梨，它的早产、稳产、丰产，好吃、好卖、好管，省工、省地、省钱的特点，像这个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许多果农想脱贫致富没项目、盼致富没技术的大门。到2019年，这个易县，早接树梨。和其他优质梨已经发展了110多万株，初步形成了精准脱贫致富、帮助农民增富的优势产业。
1: 那从我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哈，真的是实打实的给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总结的这样，早产、稳产、丰产。好吃好卖好管，还有省地省工省钱，这些话语看着特别特别的朴实，其实都是我们这个父老乡亲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哈，就是这么好，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字儿，就是好哈。
0: 是的。
1: 那最初咱们选择这个在易县的时候来进行推广，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也确实是帮助了我们很多的父老乡亲们去脱贫致富，然后也发展成了当地的一个优势产业吧。
0: 现在呢，易县已经成为全国早接树梨优质生产，全国第一县，也就是全国，所有的县，这个易县是早接树梨生产最多的县，品质也非常好。易县呢，也是全省15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为了加大这个扶贫开发力度啊，县委这个县政府啊。和我们农科院开展了科技共建，十多年来，我们省果树所将最新的这个早接树梨这个丰产技术带给了易县，向这个农民传授这个新的理念，传授新的技术，传授这个新的管理方法，使这个易县和全省其他的发展这个早接树梨的县的果农，这个观念新了，思路清了。他们选这个项目也准了，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早接树梨等优质梨的优势产业，助推了，精准脱贫，农民增收。
1: 那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啊，咱们所有的老师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对吧？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品种给它选育出来了，然后去做推广了，更重要的是呢，也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户去致富，并且把这个一些科技的一些最先进的东西也在当地扎扎实实的做起来了。那么沙老师也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0: 目前呢，像我们易县，全县15个乡镇，那农村乡镇，已有89个村建立了早接树梨等优质梨的生产基地。目前呢，易县呢成立这个早接树梨，果树专业合作社是33个，家庭农场有2个，专业协会也有6个，有会员呢。5600多户，其中带动这个贫困户有3100多户，仅这个头道河镇就有6个重点村栽植这个早接树梨，大概能将近50多万株，带动贫困户1100多户，像这个黑山村太原山庄果树合作社，它有会员280多户。他们呢，立足搞质量、打品牌、占领优质梨销售制高点， 通过

0: 这个批发呀、零售啊、采摘、电商等多渠道为果农提供服务。他们采取这个施用沼气液、喷施施施宝，通过塑化塑果、果实套袋等这个先进的技术，果品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像吉林呐、长春呐、大连呐、沈阳、北京等城市的客商都来到他们这个合作社来批发和采摘。每公斤的梨可以卖到3块以上。有100多户新用户也从中受益。
1: 现在这个电商这些渠道也都发展起来了哈，包括像采摘，其实还能带动一下当地的这个农家乐的一个发展。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梨花开的时候应该也会特别漂亮哈。我们枣金苏里的这个梨花是不是也是很漂亮的？
0: 对呀，枣金苏梨花非常大，也非常漂亮，也适合这个观赏观花。
1: 先观花，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梨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销售的渠道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了这么多的这个脱贫致富的情况，包括我们推广的这个成效，那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技术的这个推广所产生的效果吧。
0: 像这个枣金苏梨，它推广的时候，现在有许多老树，这个老树啊，我们推广了一种新的那个嫁接技术。把这个低产低脂低效的像老品种花盖梨啥的，都变成了这个脱贫致富的摇钱树。像这个2017年这个张家浦镇包二四村这个果农王宝才他当时把他这个八年生的花盖梨这个老树嫁接了这个枣金苏梨。嫁接第二年，他的树的蛋产就达到了80斤。这个产量是嫁接前的2倍，收入呢每棵树达到这个160元，这个收入是嫁接前的4倍，单株就整收了每株整收120元，这个一线全县呢有80多万株，三地的就是产量低呀、质量低呀、效益低，这个三地的树，目前已经完成了改造30多万株。年可征收3000多万元。随着这个改换这个优质枣金苏梨的这个树进入了盛果期，全县100万株枣金苏梨等可以征收7000到8000万元。
1: 这个数额也是非常巨大的哈。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很多咱们果农的这个难题。比如说我一些比较老的果园，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三低的梨树，怎么去解决？我把它刨了，重新选新的品种，又要从头再来。那我们有了这个新的嫁接技术，就可以更快的让这些老的旧的这种产量比较低的、效益比较低的果园能够迅速的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吧，沙老师？
0: 对。
1: 那包括像我们在这个指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这个贫困户哈，也都带来了这重新啊赢得这个效益，然后呢转变自己生活状态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沙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咱们这个科技培训这一块吧，因为历经了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0: 对。这个科技培训对这个新品种推广很重要。像这个除去看四叶款，请来讲理想新。我们呢和这个易县果树这个果树站这些这个服务人员，阻止这个易县果农外出啊，到山东啊、辽南呐、河北、兴城，这个果树管理好的地方啊参观学习。做到了在前培训全覆盖，在后指导全方位，日常管理全天候，这些措施呢也深受当地果农的欢迎。果农们都说啊，有关部门的周到服务，有省农科院果树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撑，有身边典型的示范，把果业做大做强做好，我们信托底信心足。
1: 而且在这个果农身边，我们也培养和带动起了很多的这种榜样和典型，是吗？
0: 已经培养了像龚凤龙、王宝才、李少军、夏军生等乡土果树专家70多人。这个易县也成为全国枣金苏梨优质生产示范第一线。
1: 那也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哈、通过我们最初把这个枣金苏梨啊，想要去填补一个市场的空白，然后到现在发展到这个全国的啊生产示范第一线，也是很多的老师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苦啊，而且呢。

0: 也让我们当地的一些果农被带动起来了，大家呢也可以说种了好的品种，也有了这个好的经济效益哈，更多的人也通过我们的早金苏梨实现了一个脱贫致富，享受到了美好的这个生活。咱们这个早金苏梨一般是在什么时间去栽植比较好呢？如果想建园的话，
1: 早金苏梨一般的是春天栽好，三月底到四月上旬为宜，在这个期间呢，晚栽比早栽好，晚栽这个气温土温能上来到土温到15度以上，有利于这个系的萌发，提高这个成活率。
0: 那这个苗木应该怎么去处理一下呢？如果说我们在种之前，
1: 这个苗木呢，在之前要这个在水中泡上40个小时左右，使这个根系充分吸水，这苗木根系呢还要进行消毒，免得这苗木根系上有这个病毒或者有虫子，在前呢还要用这个生根粉处理一下。使这苗木容易生根，提高这个成活率。栽植呢，这个浮土之后，这个嫁接口一定要留在外面，否则的话容易造成闷芽，降低这个成活率。栽植的当天必须要灌注水，这个水一定要是灌到0.8到1米深，在后的2到3天要灌第二遍水，灌第二遍水之后。在这个苗子周围1米以内，用这个地膜将这个苗子下面这个土要盖住，防止这个水分蒸发。敷上地膜具有这个土壤增温、保湿的作用，能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
0: 那这几点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哈，咱们果农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呢来进行一下处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沙老师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沙老师来到直播间。那后续呢，如果有什么种植方面的问题，再邀请您来节目当中做介绍，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啊，这鲜美的樱桃。
1: 对，今天的节目和以往不同，直播间里呢，请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樱桃方面的种植情况哈。
0: 嗯，那我们先隆重介绍一下哈，本期嘉宾呢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奇静博士，张老师好。
2: 嗯，听众朋友们好。
0: 那张老师呢，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大家了啊。
1: 隆重介绍。
0: 对，
2: 客气客气。
0: 张老师呢，是我们国家樱桃产业技术体系樱桃雄越综合试验站的站长，主持了我们辽宁省科技厅科技特派团的项目，辽宁省农科院乡村振兴项目等等，一共有十余项。在2015到2019年度呢，还是我们辽宁省的百名优秀科技特派员。
1: 嗯。
0: 2022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第13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一个称号哈。那我们科技特派团的活动呢，其实去年也有很多跟踪的采访，报道了很多这个科技特派的一些项目啊，也展示了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啊，在这个田间一线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所做出的一些贡献哈。
1: 哎，
0: 那要说到这个大樱桃，哎呀，一说这仨字儿，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口水要流出来了？那么咱们辽宁的大樱桃，大家可能首屈一指知道的就是大连大樽桃，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辽宁省内的大樽桃主要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嗯，我们辽宁省啊，这上市时间比较宽，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上市，全国唯一一个上市最早、上市樱桃上市时间最宽的一个省份。比较独特的一个省份、
0: 哦、就是咱们是最早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大樱桃的、
2: 然后最晚我们七月中下旬也可以品尝大樱桃，
0: 而且咱们这个鲜美的味道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2: 对对对，
0: 这是咱们辽宁的两个之最哈，
1: 独有的口福哈。
0: 那咱们最早上市的地方就是在大连吗？
2: 最早上市的地方就是在1月份和2月份、二月份它1月份2月份主要是供应的春节季哈。
0: 嗯，
2: 然后这是主要制冷的温室，就是通过空调休眠那个温室的樱桃，但不一定都在大连。
0: 嗯，
2: 我们辽宁的14个市哈都有那个温室樱桃生产，有的城市就有制冷的温室，所以跟大连一样，1月份2月份也都可以上市。
0: 哦，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先进的技术，制冷的技术，然后调节了樱桃的这个生产和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哈，说这个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开始都挺纳闷的一件事儿。
2: 对对对对，你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们小时候管那个樱桃叫洋樱桃，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因为樱桃不是我们祖国的国家原产，它原产于欧洲，所以叫洋樱桃。对，然后呢，它从外国进口之后吧，因为在南方嘛销售比较多前期，所以说南方人就管它叫车厘子。其实这个车厘子的由来就是英文的名字 cherry 的谐音，所以叫车厘子。车厘子呢和樱桃是一个物种，大家不要再混淆了哈。
1: 就像我们说那个菠萝和凤梨，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听起来是两个名字，但其实是一个物种，是吧？
2: 就是南北方一个叫法的一个
1: 差
2: 异。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想了解哈，比如说大连地区最开始呢让我们大家认识，哎，这个大连的大樱桃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樱桃产业已经遍布全省了。
2: 对对对。
0: 那咱们辽宁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们现在吧，这个樱桃啊在我们全国啊，我们辽宁是主产区，排到第3位，因为它面积嘛，面积相对来说相对于山东啦还有陕西啦稍微小一些，但我们这个产区的这个种植历史比较长，是两大主产区之一，环渤海湾的两大主产区，一个山东产区烟台产区，一个是我们辽宁大连产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历史比较悠久，这生产樱桃这个名声也就是樱桃的品质也特别好。名气比较大，我们大连樱桃。
0: 对，而且我也吃过烟台的樱桃，和大连的口感还是有区别的。
2: 对了，他们那个他们樱桃上的比较早，因为它的气候使然嘛，就是说果实发育期比我们稍稍能短了5-6天。这5-6天在我们大连可能它这个积累的糖分呢那个品质要上升的好一些，说果根要大一点，所以说品相

0: 啊，品质啊，我们辽宁的樱桃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1: 嗯，张老师吃遍了全国各地的樱桃，应该是吧？
0: 嗯，大部分产区。
1: 您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辽宁樱桃吗？
0: 作为辽宁人，我只能只说我最好吃的是我辽宁产的樱桃，大连产的樱桃。
2: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
0: 对，
2: 咱们也在这片水土当中，觉得咱自己老家的东西是最好吃的。
0: 对，
2: 啊、
0: 另外我们辽宁樱桃哈，
2: 嗯、
0: 我们产值也高。
1: 嗯，
0: 不管产量高产值也高，因为我们一月份上市，二月份上市，三月份别的省都没法比拟的，
2: 嗯，
0: 只有我们辽宁省科三月份大量上市。
2: 其实说到这个产值，
0: 嗯，
2: 也和我们农户的收入就息
0: 息
2: 相
0: 关
2: 了，
0: 对
2: 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向，不同的时间段大抵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0: 一月份不是春节季嘛，它那个果实下来时候能最高，头几年哈都达到400到500一斤，这两年就是产量上来之后，今年的价格有点偏低。就三月份上市的樱桃哈，因为在山东那边它是四月上旬，四月中上或者中上旬吧上市，所以这价格我们的辽宁哈，只有我们产三月份的樱桃，所以说我们价格是独领风骚，
2: 就是别的地方还没有呢。
0: 对对对，另外国外的车厘子就是智利的，它是一月份进口过来，二月份进入尾声，所以三月份只有我们辽宁樱桃，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这三月份的樱桃管好。丰产，
1: 所以这产值上来了，大家的这个种植意愿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0: 老百姓就有收入了
1: 啊。所以就说到这个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张老师，都说这个樱桃好吃，但是好种嘛？如果想种植的话，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0: 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嗯，
0: 要想种好樱桃，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清明正好是前后是我们栽树的季节，
2: 嗯，
0: 所以说要想种好樱桃，打好基础，这是最重中之重的，
2: 嗯，
0: 对不对？
2: 那结合到春耕的话题，
0: 对对对，
2: 咱们也有很多的农户在这个清明期间，应该说就是新建园是这个时间，
0: 对对，尤其陆地，它只有一年只有这一次建园机会，陆地建园嘛，
2: 嗯，
0: 春天建园，
2: 就是清明前后种树，
0: 对对对，要像设施的还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叫冬栽或者秋栽。
2: 嗯，
0: 就是冬天有温室了，你有保护，有膜保护，所以是，冬天落叶的时候，秋季树体落叶的时候再栽一次。
2: 嗯，
0: 所以陆地的老百姓的机会特别难得。说春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多事项，这个树啊。

0: 绿呢，就是说你栽树栽上之后，你得及时浇水。
1: 嗯，
0: 尤其大面积建园的哈，一定把这水的管看住。你不能指着靠春天下一些雨，对不对？那个雨量、那水量太少了，所以把就是三五天看着旱了，就及时把水补一补。另外，那树盘的里的土啊哈，注意一下树根底下不要空土，就是有那个铁棍扎一扎。集合灌水的时候，它怕树根空，一空它见不着土，吸收不上来水，就容易死根，所以死树、所以提高成活率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好不容易栽了一棵树，然后呢，
0: 对对对，
1: 这个成活率如果没做到保障的话，
0: 对对对，
1: 它直接会影响到后续了。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点也非常的重要哈、防止这个树体根部的时候，它这个土会空。
0: 对对对。另外还得及时修剪，因为那个春季建园之后吧，那个树是根系大面积受伤了，断根嘛，然后树上我们要结合树上树下的协调，就及时树上的修剪，修剪到位的话，然后再结合那个浇水了，就能保证那个根系啊早早的萌动，树体早早的发芽，所以成活率就提高。
2: 这个剪植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修剪的过程当中，
0: 就是越早剪越好。另外就把那个树上背上纸、土壤纸绞掉，病虫纸，不要破坏这个主干的基本那个，尤其是下部的层纸，尽量不要破坏，把上部的可以，就是特别强的上墙纸可以整个纸去掉，
1: 把这些土壤的，然后呢一些多余的没有用的啊，上墙纸、病虫纸都给它剪掉，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它根系恢复期的一个负担，是不是？那我们都说春天是春意萌动的时候，然后也通过修剪能够刺激一下我们这个大樱桃的树体，让它也开始萌动，换了一个新的环境，积极的生长一下。保完了成活率，接下来的时间点我们需要做的，比如说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0: 那个我们那个树建完之后呢，要小树的话，就是一般的时候要栽小树，就陆地有不是栽一根苗的时候，一根苗的话我们及时定干，定干让它触发新枝，然后如果栽小树的情况下，就是三年生、四年生小树哈，那样式的，它不就是成活的第二年就可以有产量了吗？就是要不能太早的拉枝。就是不要过早去拉枝，拉枝的话就树体一动哈，就容易根系就动了，就影响成活率。拉枝最好的季节呢，就是八月下旬。
1: 八月下旬。
0: 对对对，可以大的就是土长枝，就是特别这个就是夹皮的那个方那样枝，我们可以提前拉。但是小枝就不要动，等到那个秋季我们一起再拉枝。还得注意一点，就是它长出新梢啊，我们要看它新梢量，新梢量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摘心促花芽，明年还有好的收成。
1: 要做到摘心儿啊，这个是咱们农户朋友也要做到的。那么温室里面的，说是设施农业里面的，基本上到五月份会结束吗？
0: 到五月底。到五月底。因为还有村棚，就不盖被的冷棚。我们叫村棚，也是大拱棚，
1: 所以咱们这个时间段拉得很长，这个战线哈。
0: 有的时候会持续到六月初吧。
1: 六月初
0: 跟陆地一起上市，但是它的果实发育期长啊，它比陆地早长10天、20天啊。然后它果实大，它价格是陆地的2倍。就是冷棚，就村棚，我们叫村棚。
1: 那结合到咱们这个陆地栽培的这些樱桃，如果说，其实大家如果买过这个大樱桃的时候，他会明显的发现啊，这个设施农业里面的樱桃，它可能果个啊、果皮的外表啊，这个品质都会更好一些。那等到我们陆地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小瑕疵啊，或者大小不是很均匀，而这个时候价格的差距也是挺大的。
0: 对对对。
1: 那对于咱们陆地栽培的农户，怎么来去提高一下产量，提高一下品质，把这个经济效益咱也搞上去呢？
0: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陆地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重。
2: 对，
0: 因为它不像我们设施内日光温室大棚啊，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环境哈，所以我们把樱桃保护特别好。所以这个陆地呢，我也是建议啊广大那个樱农种植户哈，要建避雨棚。这个避雨棚建上之后啊，又防雹、防倒春寒、防雹，完还防下雨。因为樱桃最怕雨水，一下雨果面着水就裂果，裂果了，就是它就是没有商品性了。就是老百姓今年一年收成就没有了。所以说建避雨棚可以
2: 一棚多用。
0: 对，可以规避这些自然灾害。
1: 嗯，因为之前我家里面有个亲戚就在大连嘛，然后后来他就那。

0: 那个我的舅舅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薇薇，我给你寄点樱桃，你别嫌弃，它就是长得不太好看，裂果了，但是口感特别好啊，
1: 马上吃，口感就特别好。
2: 裂果就是因为着雨了，
1: 太甜了，完了再下雨，所以说就裂了。裂果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哈，
0: 确实这个味道是挺酸酸甜甜的这个感觉啊，口感非常的好，就是外表真的是不太理想了啊。其实这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咱们果农就是一个损失了，对吧？
1: 是因为现在建避雨棚了哈，这个是一个趋势。你看我们金州产区就大连金州产区，他们的避雨棚覆盖面积特别大，就50%以上。我们瓦房店产区陆地产区哈，老百姓头几年可能风调雨顺哈就没注意，就是那个下雨，连续两年下雨，是裂的，有部分产区就是裂的挺重。所以说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吧哈，大家还是有条件情况下尽量建避雨棚，能建一亩就建一亩，能建两亩建两亩，他建完棚那个当年的卖果的收入就把这个当年建棚钱就收回来，你明年就可以完全的收入了，就没有投入了，
2: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笔账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了这个遮雨棚的时候，那么产量能够有一个好的保证，然后
1: 品质
2: 也好，
0: 也上升了，而且这个投入也不是特别大，是吧？
1: 一亩地2-3万吧。就是建房的投入。
0: 像张老师说的哈，这个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触动了咱们的农户，发现这个东西解决根本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建了这个避雨棚啊，它能够去遮雨棚，能够去抵御一些这个风吹日晒雨淋或者是冰雹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一下产量吗？
1: 那就是我们注意那个病虫害防治了，
2: 病虫害，
1: 因为我们现在的病虫害，可以说有种果树必然得有病虫害嘛，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打药的节点掌握好，然后另外我们现在我最后还要提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产区的细菌性穿孔病比较重，这全国的现象，全世界就是樱桃上就比较重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预防的话，可以减轻，也可以避免。所以这细菌性穿孔病哈，一定在每次打药的时候加上细菌性药，像春雷霉素啦、四霉素啦、阿维菌素啦，还有那个终生菌素啦，这细菌性的药，那个建议英农们哈，每次要加一些，轮换使用。另外那个打药的节点哈，一定要在那个花前打一次，还有青蔫药花前，然后幼果期采收后，然后采收后加强，所以防止叶片病害，保证叶的不要脱落，保证叶片的功能，所以那树体才健壮哈。
0: 因为这两天我也看到一些这个网络当中的视频嘛，因为现在大樱桃已经上市了，有很多的农户他就在自己的棚里面开这个直播来卖大樱桃，然后他就会展示一下说，你看我这个叶片呀，特别的柔软啊，然后很厚，像绸子一样啊，
1: 对对对，黑绿黑绿的。
0: 其实这个就证明它树体的养分和它的这个整个发育就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健康，然后没有病虫害。
0: 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哈，这个樱桃好吃不仅树难栽，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农户去用心去好好的看住它，看住病虫害，然后看住这个什么时候该给肥，什么时候该给水，才能够让咱们这个园儿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收成。那么在这个春季这段时间，基本上一些重要的节点张老师应该都给我们提示到了哈，尤其是春季建园的这些朋友是吧，这个树栽了之后一定要保住这个成活率啊，要适当的去浇水啊，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辽宁各地来说，雨水就比较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的降雨，所以咱们农户朋友啊，还真的是要注意这个浇水这件事儿哈。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和张老师的交流啊，可能就只能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知道了咱全省各地现在都有樱桃的产区了，而且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特色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把这鲜美的樱桃啊都好好的品尝品尝。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要说什么人都有，别看徐鹏飞是个剑客，这个剑客也有没有涵养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人内心十分狂傲，他没想到这俩年轻人对他语言不恭，这火就压不住了，迈大步往里就闯。小哥俩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造反呐、啊，不允许你进，你为什么往里闯？看来你想找揍你啊。于兰的绰号打虎太保，这年轻人也是性如烈火，你看在圣婴的眼皮底下特老实，离开圣婴这脑袋也难剃呀、啊。他赶紧迎上来，用胳膊一横，干嘛？站住！你找揍，想叫小太爷给你赎出皮子不成？徐鹏飞一看，嚯，年轻人呐，你想自讨无趣吗？招！说了个招，使出一招乌龙探海，伸出左手了，用仨手指头一掐于兰的肩膀头，耳中中就听咔吧。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
5: 那要说干什么呢？徐鹏飞这一下可够损的，把于兰的左胳膊环给摘下来了。这一摘环啊，就是脱臼，这胳膊就失灵了。顿时于兰的膀子就耷拉下来了，疼痛难忍呐、啊，往那一蹲，哎呀！疼死了！哎呀呀呀！于眼高恒在旁边，哎，老家伙，你敢打人？往上一纵，劈面就是一拳。徐鹏飞说了声来得好，闪身把一拳躲过，还是那招乌龙探海，伸仨手指头，嘎巴，把于眼高恒右膀子环给掐开了，顿时胳膊打了。高恒哎呦一声坐在地上，也是疼痛难忍、啊、仗着是年轻人，两人又咬着牙起来，老家伙你等着，拖着膀子往里就跑。周围还有几个伙计，伙计一看少镖头都不行，何况是我们，谁也没敢过来拦着。单说玉兰和高恒转身报信，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正好迎面遇上大侠诙谐老人张平化。张平化想到街上啊买点东西， 刚到前院，一听嗷嗷直叫，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冰花就问：“怎么了？”“不知道。”正在这时，二小跑进来了。张平花就一愣啊，玉兰高哼：“你们怎么了？”“
6: 哎呀，门口来个黑脸的老头，比野的还野，比横的还横，非要见昆仑侠我老师圣婴。我妈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说，三下五除二我们翻脸交手，这老头甚是厉害，一伸手我们俩的绑绳被他摘下来了。”“
5: 哦，等等我看看。”刚说到这儿，要不这事儿啊他容易发展大。他这块有个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伯方上厕所从跨院出来，边系裤子边往外走，一看这怎么事儿，蒋五爷就过来了：“玉兰，高航，怎么了？”“哎呀，五叔，是怎么回事？”“蒋伯方顿时眼眉就挑起来。
7: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5: 先过来我摸摸，一摸把环给摘了，这叫脱臼，没事儿。杨五爷一伸手，嘎巴嘎巴给脱上了，哎，顿时不疼了。哎，谢无数，我出去看看。蒋伯方迈大步往外就走，张平化知道蒋伯方性如烈火呀，过来一把把他拦住了。“我五爷，您先等等，我看要闹大事，最好跟我兄弟圣婴打个招呼。”“啊，不必了，这鸡毛蒜皮的事还用问我三哥吗？这也问他，那也问他，不得把他累死吗？有我主意。”喂，张平化知道这是虎啊，这是。有时候蒋伯方把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不便往下再说了。蒋伯方迈大步刚到店房门前，迎面正好遇上老剑客徐鹏飞。于兰和高恒用手一指：“五叔，就是他。”蒋伯方钉子步往这一站，也没说话，就盯着这徐鹏飞。徐鹏飞这一阵夜已经进了头层院子，他也没敢轻易往里闯，这么大的店房也不知道圣婴在哪个房间。另外瞎开门往里就闯也有失身份，所以他这个进度比较慢，他迈着方步往里走，倒背着双手，迎面一看，挨打那俩年轻人在左右，后边是个老头，前头是个漂亮小伙。哟，这小伙谁呀？长得是一表人才，光彩照人呢。他也站住了，于兰用手一指：“老家伙，老不死的，这回打人的祖宗来了，这是我五叔。”蒋伯方这才说话：“
6: 呆，
5: 我对面来人，你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说清楚？迈步往里就闯，是何道理？”那个蒋伯方别看年轻，与众不同，论年纪比于兰高恒大不了几岁，但他是长者，那个气质就截然不同，说话唐音洪亮，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徐鹏飞就不敢等闲视之：“年轻人，你是哪位？”“
6: 我呀，
5: 蒋伯方啊。”“
6: 你家啊，你是谁？”“
5: 飞天玉虎蒋伯方。”“
6: 哟。”
5: 徐鹏飞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再仔细打量多时，呀，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玉虎啊。我在云南就听说了，这小子一出世，大闹销金台，棍扫销金台，棍扫八大锤，棍扫两龙山，棍扫八大处，这家能耐太大了。闹了半天，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哎呀，远的不说，说近的，飞龙寺的四大名僧都被他给打伤的。他有那么大能耐吗？真有点看不出。想罢多时，他点了点头，哦，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姓蒋的，我就是找你和圣婴来的。你是哪位？于鹏飞，云南三绝之一。哈哈哈哈，于鹏飞，我好像没听说过。哦，你来找我和我三哥，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为下书而来。

0: 谁的书信？谁的书信呢？铁窗山飞龙寺大和尚崔道陵的书信。那把信交给我吧。
1: 交给你，说得清楚。
0: 我要见老匹夫圣婴，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完之后我才能交信。蒋伟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姓徐的，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你下书就说下书，干嘛把我手下人打了？你今天要自讨苦吃。飞天玉虎蒋伯方见着徐鹏飞，徐老剑客，如果双方有一方能忍让，也不至于交手。结果针尖对了麦芒，谁也不让步。蒋伯方本身就狂傲，缺乏涵养，这徐鹏飞呢根本也没瞧得起蒋伯方。别看你名大，看你这个样子你像个书生，你有什么能耐？可能那些人挨打呀，就以为你没本事，出于轻敌所以失败了，真要注上意不至于丢人。他这么想的，他非要见圣婴，蒋伯方就不让他见，三说两说说查了。就在这院里两人就交了手了。等一伸伸手，徐鹏飞这才大吃一惊，哎呀，中原真有高人呐、看来这蒋伯方是名副其实，别看年轻，举手投足却有独到之处啊。他知道蒋伯方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都是同样的套路，但使法不一样。蒋伯方发掌快似闪电，重有千斤，不容你有一丝考虑的机会。他心就有点发慌啊，心说我是剑客呀，刚从云南来啊，

0: 钻他身后去了。他掌也击空了，收招收不回来了。杨五爷正好在他背后，把掌一立，大力金刚掌啊，奔他的后背就拍起来了。蒋伯方一琢磨，我三哥圣婴老说我，说我太狠，我师父也说我太狠，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算了。一开始他想使十成劲儿，这么一想呢，就使了三成劲儿，但不影响他长的速度。狂风暴雨一般，啪！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徐鹏飞就趴在地上了。别看使了三成劲儿，重有千斤。顿时是人事不省。正这时候，圣婴他们从里屋出来了，听说前面出事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圣婴也到了，这一掌也拍上了。昆仑侠看得真真的，老五，你，哎呀！杨伯方收掌，甩脸一看是三师兄。哥，你来的正好，我替你教训他了。这怎么回事？你让他们介绍吧。玉兰高恒介绍了经过。圣婴可听说过云南三绝呀？听说有这么个徐鹏飞，没见过。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捶打前心，趴在后背呀。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那边是什么毛病？什么毛病？打得太重了，那血全闷住了，这一活动，这口血哇就喷出来，顺着鼻子眼儿，顺着嘴一喷，喷出几尺远去，人事不行，二次昏厥。圣婴赶紧命人把最好的止血丹取出来给他灌下去。人身上有多少血，哇哇这么吐，不就交代了吗？然后给他验伤，衣服扒下来一看，后背好嘛，一个巴掌印儿，像铁烙铁烙的一样，周围是红肿高大。圣婴飙了一眼蒋伯方。
1: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
5: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

0: 好，各位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了。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仍旧由韦诗老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每天一道菜啊，韦诗味道带给大家的菜品。另外呢，在后半段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欢迎大家来参与啊，来关于美食的问题来提问提问。那之前呢用过哪些食材，在节目中也可以来反馈啊。在后半段我们开通直播热线 024-8321-6888 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在后半段开通，您记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马上请出韦诗老师。你好，韦诗。
1: 哎，小宁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诗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今儿新的一周开始了，听到小宁姐的声音是万分开心呐、啊。
0: 你说我怎么说呢？难道你听不到我声音的时候你就不开心吗？
1: 我没有今天开心。
0: 哎呀，愿你天天都开心。
1: 那个，我天天得上节目。
0: 那没关系啊，通过其他方式交流也行啊，不就是听听声吗？把之前的录播拿出来听一听。
1: 好家伙，咱们这一晃哈、啊，节目十几年了，是吧？这十几年，我那天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啊，说韦诗，我给你打电话，看你忙也没给我接，啊，我就给你发了个短信，啊，然后呢跟我说，说韦诗，我听你节目正经有16年的，啊，从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小菜一碟，然后到每天5块钱，到后来的韦诗味道，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买你的食材我也有13年了，啊，我什么食材都买过，啊，就特别的好。啊，现在呢就他一个人生活了，然后呢每天呢听我们的节目，给他了很多的生活的乐趣和生活的动力，啊，他说呢以后呢还会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哎呦，我看完他的这个短信以后哈、啊，我真是我心里头黯然神伤，啊，实话实说真的是黯然神伤，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时间过得真是像白驹过隙一样。像天上的流云一样，风一吹就过去了，哇，时间过得好快。第二个呢，他现在一个人住，后来我跟他聊，你知道吗？原来是谁呢？他和他爱人还有他老妈一起进仨人住。后来呢，这个在2021年前后的时候，然后呢家里头有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就剩他一个人了。啊，他跟我说说韦诗老师，人的免疫力太重要了，啊，他都没想到哈、啊，他妈妈和这个他爱人，然后前后脚就都走了，啊，哎呦，就感觉心里头一下天塌了，啊，后来呢有一个多月没听我们节目，再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听我们节目，啊，一点一点就走出了这个阴霾，啊，真是我这个听完他这个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但是我后来我一想，人生嘛。世间百态，人生百味，真就是如此。你说生老病死，那啥事没有，对不对？所以我总说，我说人呐、啊，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知道吗？说别的都是假的，都是唬人的，都是骗人。你就是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说自己的日子怎么能够过好，对吗？第一个有奔头，有盼头，奔头和盼头都得有。你知道吗？哎，盼头要大一些，奔头要小一些。你好奔头啊，对不对？然后呢，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别糊弄。啊，有的人吃饭就是糊弄，那冰箱里头，啊，那芹菜都狗狗了，对吧？蒜苔都臭臭了，啊，白菜都烂边子了，对吧？土豆都蔫巴了，对吧？那还吃呢？美其名曰眼没坏呀、啊，对不对？吃了药不死人。肯定要不是。

但是人呐，这一辈子你就细品，三万多斤，你知道吗？你刨去睡觉的啊，一半时间没去，对吧？你再刨去你的好时光，对不对？你也就30多岁到50来岁之间，最美好的时光，能走能撂，能蹦能跳，吃得好，喝得好。过55，你吃的都格外的少。这你说对不对？你怎么能糊弄呢？千万别糊弄啊！人糊弄也能过一天，不糊弄也能过一天。吃饭这个事儿不糊弄，知道吧？我一直在节目里强调，我说厨房太重要了。以前有一句老话叫“穷看厅堂，富看茅房”，啊，说这个人呐，家庭怎么样，对吧？哎，你得看他的厅，穷人你得看厅，为啥呢？我就让你看厅，因为厅的收拾干净。知道吗？但是你的条件好，人家你得看什么？看茅房。为什么看茅房呢？因为茅房人家收拾都格外干净，那你就不用想别的地方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曾经，因为曾经住院子嘛，对吧？哎，农村住大厂院子，对吧？有围墙那种的，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各家各户农村也盖些小楼了，对不对？院子也收拾立立正正的。看什么？富看厨房，各位。啊，说为什么这富了要看厨房呢？对不对？就是你糊不糊弄，对吧？那什么人说，哎呀，我就怕死，对吧？一定是生活条件好的人，你知道吗？一定是日子过得舒服的。你看古代里头那个帝王将相，啊，你看咱们老看哈书上说什么求仙的，对不对？哎。那个，你从，商周朝时期开始就有这样的人，啊，他干什么呢？他就琢磨，哎呀，我怎么能整个灵丹妙药，对吧？我怎么能够长生不老，对不对？我怎么能够永葆年轻？净合计这事儿了。那什么人合计这事儿呢？帝王将相，对吧？发明豆腐的刘安，天天就跟那研究。哎，怎么能够多活两年呢？对吧？刘安为什么他想多活两年？因为他是淮南王啊，对吧？秦始皇嬴政，他也是，啊，他也琢磨，哎，我这不行啊，我得多活呀，对不对？我这六国统一了，是吧？我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桥，对吧？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语言，我都把他们统一了，对不对？真正的称之为叫始皇帝，我得多活两年。啊，活两年之后，我才能更好的去啊做这些事情，当好皇帝，啊！但是你看，他就派了谁？派徐福，你知道吗？哎，带了这个3000童男3000童女，对吧？去问访偏要去了，为啥呀？他生活条件好。咱们现在的就咱们家庭的这些，你包括我爸我妈，我都跟他们我说你们现在好，就是太上皇，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的，现在国家富强，对不对？咱们日子过得多好，衣食无忧，而且我爸我妈他们俩一个月就那个退休金俩月加起来少将近5000块，这瓦房店这个小县城里头日子过得相当哇塞了，我也没有贷款，对吧？而且我也长大了，我也不用家里的钱，对不对？他们挣的那个钱就吃点喝点过日子，你绰绰有余，富富有余，日过老好了。我说不许糊弄，那冰箱里头我说不许吃放的剩菜啥的。我说你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遭过罪，受过累，对不对？那咱说话了，你这个吃什么都用票，啊，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对不对？我妈说有时候跟我说，哎呀，小维斯啊，你不懂。啊，那猪肉便宜，你多买点，咱那放呗也不坏。咱们就算你那便宜，能便宜到哪去？除非是特殊好的，你要为了便宜，你说你多买点，我觉得犯不上。你一定是因为好，你可以多买点，你还得看它的储存包装。你说是这道理不？现吃现买，年吃年用，这最好。有些东西能存，有些东西存不了，你知道吗？啊，生来就能存的东西，啊，那行。那有些东西生来不能存的，你就不能存，啊，千万千万记，知道吗？你要少做，要勤做，这才是最关键的，知道吗？做点就行，你做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你一做好，做好几

0: 你十个人的饭，你没那么多人呢，他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菜的样数可以多，但是量一定要小。那你千万别做完一顿饭，好，你自己吃一个礼拜剩饭，真的不值，扔了你还不舍得，吃了还不好吃，你说是这道理？千万记住，菜量要小啊！你不觉得夏天的天都没有秋天的天蓝吗？对不对？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而到这时候，你记住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就和往常不一样了啊！你因为你说我在别的节气啊，我可能哎变化不是很大。你比如说白露时节，对吧？它可能变化没那么大。在别的时节，你可能变化大。到寒露，秋分过后就寒露，你就记住，到寒露，温度断崖式的下降，你知道吗？噼里哗啦的就下降。你说那能怎么样？那不是睡好觉吗？确实也是睡好觉，但是你记住了，人的内脏从秋分开始就上了。说我内脏，我吃点啥呢？对吧？内脏，各位，今天叫各位吃一个，做一个新鲜的菜，你知道吗？做一个什么菜呢？丝瓜，能够降内燥的一个菜，叫炒三样。
1: 好嘞，
0: 丝瓜炒三样。
1: 好了，丝瓜炒三样啊，是今天的美食味道，也是在节日里啊，美食老师推荐给大家的一道菜品啊。
2: 美食，美食味道，
3: 味道，
2: 美食味道。美食味道，
3: 味道，
2: 味道，
3: 味道。
1: 好，来说说今天的美食味道。
0: 丝瓜炒三样，这丝瓜炒哪三样呢？有肉，啊，有蛋，有虾，就这三样就好了。啊，先说丝瓜，丝瓜贼好。通络的食材，丝瓜呀，就我买丝瓜，我跟大家伙说，我买丝瓜我买什么样的？我买不太均匀。说这丝瓜拿过来一看，哎呦啊，一天哪，可均匀了，粗细呀、啊、大小啊、深浅呐、啊、颜色呀、啊，都可均匀了。我不买。我说你这不有毛病吗？啊，人家整匀称的你不买，那你买啥？我为啥我说我不买呢？是因为那丝瓜不灵啊？为什么我说那丝瓜不灵呢？上农药的啊！我一般我买那丝瓜的脑瓜子稍微粗一点，尾巴稍微细一点，农村自然生长的那个丝瓜。丝瓜这种食材哈、啊，很神奇。它神奇在哪儿呢？它只要是水毒哈、啊，它长得就快，知道吗？农村种过地的，家里有个园子的都能知道。啊，丝瓜这个东西一定是水充沛了，那丝瓜长得才好。咱准备丝瓜，准备一根儿。丝瓜掐头去尾，把丝瓜打掉了皮。啊，丝瓜打掉了皮之后呢，给丝瓜呢清洗干净，切成条或者滚刀块放在旁边备用。泡点木耳，啊，泡点木耳，你得有窍啊，你得有配菜呀、啊，对吧？哎，放点木耳搁旁边了。啊，木耳呢，十朵二十朵就行啊，小木耳、小秋耳，十朵二十朵就行，放在旁边。胡萝卜，啊，胡萝卜一咕噜就行，顶到切片。切点洋葱，切点姜片，切点蒜片。啊，然后基本上这配料就齐了。再准备点什么呢？再准备点三样。啊，那三样是什么呢？鸡蛋一个，一个鸡蛋磕小碗里头，哈哈哈，给它打匀。啊，再准备什么呢？一两的猪肉啊，要梅花肉啊，然后啪切片，啊，切好片之后呢，搁在旁边备用。再准备什么呢？虾仁儿，大青虾的虾仁儿，啊，准备个三五六七个，啊，三五六七个，有到底几个呀？一点准儿没有，嗯，看人多少呗，俩人你就三个，两个就行，解解味儿，对吧？有人说我人多五六个人，对吧？你多少个人就放多少个呗，对不对？好了。虾仁搁进去，放旁边备用。我们开始炒。这个菜炒法可不同于普通炒菜。普通炒菜是啥呢？你把这东西咣咣咣咣咣啊，往桌上锅里头一扔啊，就完事儿了。这菜不行。 这菜怎么烤呢？我中流底油，要过凉油啊。啊，哎，留完底油之后了，葱姜蒜爆锅，炒出香味儿。炒好香味儿之后，有香气了，浓郁的那滋味儿啊。咱讲话呢，这是香飘四溢呀，香气浓郁啊。哎，好了，到了有这时候，各位放进去食物，你知道吗？葱姜蒜和那丝瓜，砰，还一炒，然后给点盐，撒手就应该盐。就炒的时候就给盐了啊，这一炒，丝瓜就浸润了，什么盐？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7: 宝宝，妈妈爱你。
16: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7: 宝贝，你真棒。
18: 拿回去重做。
16: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9: 刷会儿手机。
2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1: 主人主人，请断电。
19: 啊，知道知道。
2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9: 哎，好了，拔了。
2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9: 这能浪费多少？
2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这个菜炒法可不同于普通炒菜。普通炒菜是啥呢？你把这东西咣咣咣咣咣啊，往锅里头一扔啊，就完事了。这菜不行，这菜怎么炒呢？我中流砥柱，

凉锅凉油啊。啊，哎，淋完底油之后了，葱姜蒜爆锅，炒出香味儿。炒好香味儿之后，有香气了，浓郁的那滋味儿啊。咱讲话呢，真是香飘四溢呀，香气浓郁啊。哎，好了，到了有这时候，各位放进去食物，你知道吗？葱姜蒜和那丝瓜，砰，还一炒，然后跟着盐，撒手就捏一捏盐。就炒的时候就给盐了啊，这一炒丝瓜就气润了，什么盐这玩意儿杀水，再加上有油又加热，那杀水杀的出水出汤出的就快，你知道吗？哎，好了，这时候啊东西又准备好了嘛，对不对？哎，这就炒好了吗？炒好就给它盛出来啊，给它盛过来了，放旁边，你就手没抖没抖，丝瓜还白皙着呢，没熟啊，是吧？好，在这时候啊，我们这时候把锅刷干净，锅刷干净之后重新放点油，把鸡蛋先炒了，你知道吗？鸡蛋炒成飞飞，哎，炒碎了啊，炒凝固了，炒香了，炒焦黄了，把这个鸡蛋放在丝瓜上就盛出来啊，然后锅里头还有一丢丢的油，这油不多了啊，有一点点，好了，放一些什么肉。哎，刚才准备好的猪肉放的，猪肉你记住干拔的啊，猪肉拔了白了，哎呦我的妈呀，再不下东西锅了，各位一定要夹着那个点儿，就是它未糊锅，它还远早要糊锅，在糊锅和没糊锅之间，它互相纠结，互相缠绕，到这时候，把那丝瓜，啊，炒好的什么那个鸡蛋。那往锅里头一放，把胡萝卜片把那木耳往锅里一放，啪啪啪啪翻炒两下，这一翻炒不要紧，你丝瓜下汤了，知道吗？这丝瓜这时候觉悟了，知道吗？有了盐，有了油，再加上那个火，一定要先炒丝瓜，炒完丝瓜了盛出来，你盛出来来说，各位那温度是不是？它也不是说一下就变成常温的，它也是有温度的，慢慢向底下。它只要是温度一，就是不是突然间降低的，它这个受热过程就长。你用急火炒，它在海绵一样炒不透，除非是炖。但是要想炒，先炒丝瓜，融个什么呢？融个丝瓜慢慢吃透的过程。你知道吗？哎，这丝瓜你想啊，有盐了，对吧？加热了一炒，还有油浸润着，那丝瓜你想啊，温度在那，热度在那，咸度在那，丝瓜就状态。丝瓜啪啪翻成了，啊，丝瓜就出汤了。好了，该小火，你记住啊，别他妈我该小火，没有你大火这汤啊你下透。啊，该再小点火，咕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冒泡，知道吗？冒泡多长时间呢？两三分钟，也就两三分钟。开大火，给点盐，你知道吗？哎，给点香油，把虾仁往里头一撂，再翻炒两，这时候就出汤了。你再翻炒两下，那小汤啊就黏黏糊糊，就黏黏糊糊，这翻一下就那味就上来了。啊，啪把火一关啊，盛不出来，哎，有点枸杞子往上一点缀，好了，丝瓜炒咱样。为什么是咱样？对吧？第一个有蛋，鸡蛋也好，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那鸡蛋完全蛋白呀，是不是？从烹饪的角度来说。鸡蛋生香，而且呢，鸡蛋呢，你放在那里头，汤还黏糊呢，啊，口感好。丝瓜这玩意儿出汤，知道吗？配个鸡蛋那好配，啊，完事儿为什么放肉呢？肉，蛋白质，知道吗？有机物组成的，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像是豆豉纤维，对吧？经过煸炒之后呢，会产生美拉德反应，也是我们所说的香气。哎呀，滋味肯定，你想有肉，对不对？那不一样，又要切薄片、小片，一扒拉就熟。你切大块它不爱熟。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虾仁。为什么虾仁？海中鲜，现捞的虾仁，也太档次上，你过节呀。好了，这菜不就做好了吗？对吧？菜做好之后往桌上一端，你是喝酒啊，你下饭呢、啊，美味至极。各位，你要想吃这菜的话呢，按照我的方法做，一定记住分开炒，

一定记住分开烧，务必你要分开烧，不能一起烧啊！这点呢，各位要注意。好吧，感谢各位啊！下半段呢，我们就到这里了。下半段呢，我们要接听各位电话了。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伟大的伟，诗词歌赋的诗。关注韦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啊。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大家伙想吃点啥，想做点啥啊，都可以打电话来问一问，或者发信息呢到韦师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周呢我们要上的食材呢是刺梨啊。好吧，今天呢上半段就到这里了，下半段我们接着聊。我歇一歇啊，喝口水。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进入后半段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好，我们按顺序啊，来请出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好。你好。
2: 我是伟师。
1: 伟师老师很小宁姐好。挺幸运，我今天又把电话打进来了啊、
2: 哦！
1: 伟师老师好，听着我声音了吗？我那一天跟你连线通话的、我还想咨询你蜂蜜，就蜂蜜香油水呀、蜂蜜除了鸡蛋香油水的吃法，还有什么吃？还怎么吃呢？蜂蜜？
2: 蜂蜜可以和馅儿。
1: 和馅儿，和在饺子馅儿里头。
2: 对，蜂蜜可以什么呢，做一些的菜、
1: 蜂蜜甜或者什么馅儿里头，
2: 豆沙馅儿呗。
1: 啊，有关小豆啥的。
2: 对呀、
1: 豆沙馅儿还有呢。
2: 对，
1: 豆沙豆
2: 馅儿。比如说像我做的月饼的食人，我里面也会，我用的是那个玫瑰啊，玫瑰酱，玫瑰酱是我们自己做的，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糖熬成的糖浆加蜂蜜，一半的蜂蜜制作的。因为蜂蜜是天然的防腐剂，知道吗？但是咱说实在话，蜂蜜呢你别总吃，你做菜，你比如说我们做蜜汁的陈皮肘子，我们也要放蜂蜜，知道吧？但是咱说句实在话，不建议你多吃啊。不建议。为啥不建议你多吃？那东西你说你又这个又那个，你喝完事之后了，就增加身体的血糖的代谢呀，对不对？
1: 对，有道理。那个交流说，就是鸡蛋蜂蜜水，鸡蛋早晨冲那个一个鸡蛋，那个鸡蛋我都是大多数我都给加鸡蛋，就是鸡蛋哈、加，就我家那跟前他养鸡，自己家养的散养的买的了哈。那个鸡蛋的那个小，我主要关键问那个香油还有蜂蜜，还有那个蜂蜜香油，它搁多少啊？

0: 就是一小，就是平常家里有汤
1: 口，汤的瓷勺一勺就行，
0: 一平勺呗。
1: 对，这东西吧，丰俭由人，知道吧？
0: 丰俭，那我知道，就早上天天喝丰，那香油搁多少啊？香油倒两滴，三滴了。
1: 香油也是一勺。
0: 香油也就是一勺啊，呦我塞。
1: 对。
0: 香油也是各一小勺哈。
1: 对。
0: 各一小勺。这是哈。还有你说咱平常吃呢，我今天问你几个零散的小问题啊，美食老师，我特别崇拜你啊。那个乌鸡蛋和咱家鸡蛋那有什么区别？那乌鸡蛋我觉得大同小。没啥，就蛋黄好像乌鸡蛋，蛋黄好像乌鸡蛋小，但都说乌鸡蛋的蛋黄偏大。没啥区别啊。
1: 没有啥区别啊，就是鸡蛋的营养都差不多。乌鸡蛋呢也没有说有特殊的好到什么地步，也没有啊。
0: 行，那我就理解。还有喝水怎么喝呢？早上喝那个水，就是早上起来讲说平常喝点水，喝点太热了也喝不到嘴呀，搁点凉水，凉白开水勾兑一下可以不呢？
1: 早上常温水啊。
0: 常温就早晨常温水，平常不也得喝水
1: 吗？为啥要勾兑呢？勾兑水不成阴阳水了吗？
0: 那喝一般着急喝不到，太热了。
1: 那凉水也行啊，常温水就行嘛。头天晚上
0: 晾凉了吗？
1: 晾一杯水，这不得含一含下了这玩意儿？让你喝水的目的不是让你解渴，让你喝水的目的是唤醒你的肠胃，知道吗？
0: 那你平时怎么喝呀？平时不得喝水吗？就是
1: 热水呀，少喝慢喝，勤点喝呀。
0: 就是始终是热乎的水呗，咱当天烧那
1: 不用热乎，你水烧开了，晾凉了也能喝呀，常温水也没问题啊。
0: 那我这习惯可能不好，都搁点凉水勾兑一下。这一道整改哈。还有啊，还有两个小问题。还有你说那个喝汤哈，我强调喝汤，你不是餐餐要喝汤吗？饭前一杯汤是健康，是养胃又养啥哈，就肠道一杯汤，怎么说那话不会说了。就是喝汤又有的时候也是着急，也是随意哈，就跟那菜随便你就搁开水勾兑点汤可以不？
1: 这是你哈，真的都不是我说你哈。日子过这么好，怎么能过这么糊弄呢？这做汤怎么还拿随便开水煮？那不就是糊弄人吗？
0: 是糊弄人。我觉得有时一着急或者特殊情况，妈别整了，就搞那。
1: 咱俩了解一下哈，因为你是我老听众，就咱俩太熟悉了。我问你几个事儿哈，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0了。
1: 我说话直，你能生气不？
0: 我不生气，我性格也比较直爽。
1: 我就是别说完了，你再不听我节目了，是不是？我不是那种，你看，我撂了。刚说完了，为啥我这么说呢？就是拿那个水呀，就冲的那个汤，就不能叫汤，你知道吗？就只能叫不噎人的玩意儿，你知道吗？就不应该那么喝汤，那么喝汤对身体是不好的。尤其是对胃肠，因为它那里头没有什么营养，就上来的就是脂肪啊，就是盐分呐、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这个压力，你知道吗？不能那么吃，你知道吗？一定要正儿八经的。你说我哪管说啊，我煎个鸡蛋，我换个汤，对吧？我整点猪肝做个汤，我整点大棒骨做个汤都行，不能那么多汤，千万不能那么多汤啊！就是咱们。一日三餐哈，你记住了，你不管你多大岁数，你说我50、60、70、80，不能糊弄，知道吗？一定要好好吃啊。
2: 来吧。刚刚掉线的这位朋友啊，电话又进来了。
0: 你好
2: 对对对，你这个问题、
0: 啊，
2: 你这个问题还有吗？刚才说
0: 有
2: 好几个问题。
0: 我老师那个喝汤的事儿，随便喝汤，我说随便高。
1: 就不能那么喝。
0: 是，您说，我听着。
1: 就是你这么喝汤的话是不对的。
0: 不对，
1: 你那么喝汤就不如喝水了。对吧？那你那个就跟喝盐水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那什么叫汤？炖煮之物视为汤。知道吗？你得炖煮啊，你不炖煮，你拿开水冲，那叫什么汤啊？是吧？你用我的话说，
0: 明白，你说。
1: 用我的话说，这叫糊弄，你知道吧？不能糊弄啊。
0: 要是特殊情况就是不能做的话，为了应付那就是增加饱腹感，
1: 那就不喝，
0: 饥饿嘛，喝点汤呢，那就不喝
1: 呗。那就不喝。你也不上班，你有啥着急的事儿啊？
0: 就是出去以后特殊的时候，就是讲是出去不是做不了饭，出去玩了或者特殊情况哈，嗯，就那么应急一下，
1: 那就不喝汤，
0: 那就
1: 不喝汤，带点牛奶，带点牛奶，带点豆浆，都比那玩意儿强。
0: 啊，哎呀，这好多。
1: 你那跟喝盐水有啥区别呀？不就是喝盐水的吗？
0: 嗯，哎呀，这个呢，一整，就一整就这么整，我就老想问问，我说这肯定是感兴趣就觉得不对了。
1: 对呀，你自己都觉得有毛病，还跟着我喝。
0: 但是没觉得，反正就觉得喝点就是半斤一杯汤嘛，这汤的概念没整明白，就行，搁点油了，搁点冲点啥，就是汤。
1: 那不就那么回事啊？
0: 嗯，必须高锅炸一下，它像做菜那么做的那叫汤。
1: 就是熬煮，对，你得熬煮，你得熬啊，你得煮啊，才能出汤味儿，对吧？
0: 还有啊，是还有，就那你说那鲜奶，你说昨天让我买那徽山牌的那个金博士那牛奶，那鲜奶啥时间我也喝好，一天喝就喝一回呗，那是240毫升。
1: 早晚喝都行，晚上泡脚的时候喝都行。
0: 啊，那是上午喝，上午就两餐，就餐吃饭的时候，饭前饭后也没事。
1: 这不重要，这没事儿，就你别多喝，你要天天喝，一天一天喝个三两四两的就行。
0: 一天就240，我买的是240毫升的，就是一天好像喝一袋呗。
1: 啊，对，一天一份就行啊。
0: 一天一袋哈，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没事，就是南瓜籽啥的，我南瓜籽买，南瓜籽除了咀嚼，有的时候。还有那枸杞啥放在那个我老爹放在面粉里做点馒头烙饼啥搁里头可以不的？
1: 可以。
0: 啊，就是那个南瓜籽啥的。
1: 对，可以啊。
0: 可以哈、啊，行，
1: 嗯、
0: 谢谢韦世老师啊。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好，那谢谢了，谢谢了，
2: 好
0: 嘞，好
2: 嘞，再见啊。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7888啊，来，请出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久等，请讲。
1: 你好。
3: 啊，喂，那个我找韦氏。
1: 嗯，我是，你好。
3: 韦氏，你好。那个，哎，俺家老伴儿，就是那个有糖尿病，糖尿病嘛，这一阵子管辣，不吃那个辣度药不怎么好，想问问你有什么偏方没？我也是，
1: 腹泻呀，
3: 买你产品的那个老
1: 我知道我
3: 说
1: 是腹泻吗？
3: 啊？
1: 是腹泻吗？
3: 闭了，我告老伴儿，你闭了，我听不着。你闭了，闭了。你，俺家老头耳朵可不，俺家老头有点耳朵听不着。
1: 啊，我知道，我能听见你说话，你让他把收音机关了。
3: 你看他不听了，闭了，告诉你闭了。好了，这回他闭了、
1: 哎。这回好了。
3: 嗯。我
1: 你说。
3: 俺们老伴儿，你叫他跟你说。
4: 哎，韦氏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韦氏啊，我听广播里边，你给老百姓解除了不少病那个病痛，我有点事儿，有点病，和你给我解决。我拉肚。拉肚十多天了。吃什么药都也不管事儿，
1: 你有钱没有？啥没有？
4: 啊？
1: 你多大岁数？
4: 啊？
1: 你多大年纪？
4: 拉肚十多天了，也吃什么药也不管用。
1: 我说你多大年纪？
4: 85，你可说听不着，快。
3: 完了，他还听不着，他还要听。
1: 嗯。
3: 啊。那个他就想问问你有什么偏方吗？在俺们村
5: 这
1: 不是我问你啊，咱俩聊两句啊，我也不是大夫，我也没法给你那个。
3: 我也明白，你说那个我明白。
1: 啊，对，咱也实话实说啊，我问你啥你答啥行吗？
3: 行。
1: 老爷子多大岁数了？
3: 85。
1: 这个腹泻，他说十来天了啊。
3: 啊？
1: 我说腹泻有十多天了，
3: 不是，他不是说是蒙了， 就是拉拉拉停停停停拉拉，就是吃那个东西菜的。
1: 啊，中午汤不汤？
3: 啊，

0: 你先
1: 肚子疼不疼？
0: 不疼。
1: 肚子
0: 不
1: 疼
0: 他不是这样辣多辣能那个太，不是。我也有毛病，我是抗吃抗辣，我也有病。
1: 那个，他上医院检查没有？
0: 这回没检，他平时吧，他也老有这种情况，好好的时候。
1: 最近十年前吃过什么玩意呗？
0: 啊，他说那
1: 吃过啥玩意儿？
0: 我儿给送的那个红烧肉，他吃多了。就喝那以后就懵了。
1: 啊，那我告诉你个法子啊。
0: 嗯。
1: 我告诉你个法子，你去整点那个大碱馒头去。
0: 大碱馒头？啊，你说过大碱馒头烤糊了吃。
1: 对，烤糊了给他吃。
0: 嗯。
1: 好使。
0: 就是这个办法呗。
1: 就俩馒头，就俩馒头，然后一天吃了。
0: 啊，
1: 咱这饭都给他吃了，知道吗？喝点水啥的就好使。
0: 啊，还有别的办法没？
1: 不用别的办法，就这个好使。
0: 啊啊，行。
1: 啊，俩馒头吃一天，咱这饭剩下就不管了，可能缺黑的，把黑的擦个掉，吃里面焦黄的东西。
0: 啊，这个办法我听过，就这个办法。
1: 吃这个好使。
0: 啊，好。行，
1: 嗯，
0: 麻烦你了。
1: 嗯，好，没事，俩馒头就解决了啊。好了。
0: 哎哎，好，谢谢啊。
1: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嗯。
2: 好。
0: 我会了。
2: 嗯，完事儿了啊。好嘞，好嘞。嗯。还有说的吗，韦诗老师？
3: 啊，没有了。
2: 没有，来继续。啊啊。要不要请出下面一位？
3: 接电话。
2: 好嘞，来。你好，这朋友。
4: 喂喂。
2: 哎，请讲。
3: 哎，你好。
4: 魏石老师，你好。
3: 嗯嗯。
4: 喂喂。
3: 我听着呢，你好。
4: 嗯。魏石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秋天看什么时候买豆油啊？
3: 豆油得十月末十一月份吧。
4: 下一个月来的。
3: 对。十一月份，十月末十一月份，对。
4: 那个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这有几瓶那个山茶油，2024年12月份生产的，1年半，现在过期了，还能不能吃用啊？
3: 不要了，不要了啊！
4: 不要了啊！
3: 对。
4: 到10月份卖豆油啊。
3: 对，十一月份
4: 好。我寻思啥，你外边豆油也不便宜，吃着都不好，还是卖你那豆油好吃。嗯，
3: 对，其实有很多，就是刚开始觉得，哎，那些你这油贵啊，那后来买别的，反正别的还得买我的。
4: 啊，
3: 为啥
4: 是卖，
3: 都是
4: 这豆油质量好，你这豆油质量好，炒菜特别香。
3: 多大年纪了？
4: 我78了。
3: 哎呦，78岁了。
4: 嗯。
3: 自己做饭吗？
4: 啊？
3: 我说自己做饭自己吃呗。
4: 是手机说话了。
3: 我说您自己做饭自己吃啊。
4: 啊？
3: 谁给你做饭？
4: 我老伴儿给我做饭，我们两口子。
3: 哦，那挺好，那挺好啊。
5: 那说话我怕你不懂，我光是听家话。
3: 哦，行，这么着吧。十月份
4: 卖豆油啊。
3: 啊，对对对对对。
4: 哎，好了，谢谢魏石老师啊。
3: 哦，再见。
2: 嗯，好嘞，好嘞，再见啊。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现在我们导播老师还在接下面的电话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吧，韦诗老师，我们等候一下。嗯，
3: 好嘞。
2: 嗯。
3: 秀妍炖猪肉，哎呦，这是个开饭店的。啊，他说韦诗你好啊，我在秀妍有个饭店炖猪肉。有的时候炖的好吃，有的时候炖不好吃，你说这是为什么？你等我找时间，我去你那吃一个吧，我尝尝我就知道了。你这么跟我唠，我能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哈，就是和原料有关系。就为什么有一个词儿叫"什 审时度势，你知道吗？也根据肉的变化、火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然后你来调节它的烹饪的时间的长短，知道吗？你得调，知道吗？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一贯而至，那不行。尤其是什么呢？这农村笨养的猪啊、鸡啊这些东西，你说啊，我统一标准的，那你就不用说了，你就正常来，怎么做都是那味儿。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嘞，谢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啊。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
13: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4: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5: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6: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2: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6: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3: 老妈，生日快乐！
15: 老妈生日快乐！
9: 老妈生日快乐！
15: 我们都回来了。
10: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7: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8: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7: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8: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9: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8: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1: 刷会手机。
2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3: 主人主人，请断电。
21: 啊，知道知道。
2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1: 哎，好了，拔了。
2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1: 这能浪费多少？
2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5: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5: 俗话说人多嘴杂，
2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5: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4: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6: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6: AM 1089，FM 102.9。

0: 陵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文旅活力持续释放，长线游与沉浸式体验拉动我省国庆消费升温。
3: 抓住流量，实力重启，沈阳跻身多城串联游出行热门目的地 TOP8。
2: 生态和谐，山海人间，野生动物找上门，大连喜提新外号疯狂动物城。
3: 新晋顶流，此生必去，这个假期鞍山正在悄悄开挂。
2: 热度不减，超有奔头，首届东北超赛事尘埃落定，2027年将扩容升级。
3: 能否再现金九银十，车市进入全年销售关键期。
2: 排队压力得到缓解，部分高速服务区实行充电八分宝。
3: 游客至上，该有边界，青海文旅安排游客入住学生宿舍引发争议。
2: 个人防护需要重视，网传高铁座椅成 HPV 感染重灾区，这是真的吗？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你好，我是马良。
1: 大家好，我是关关。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从跨省长线游、县域小城游人气火爆，到沉浸式场景激活文旅新体验，再到政策市场联动发力拉动门店消费，连日来消费市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 沈阳看故宫，大连看海，丹东走边境线。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来自湖南的陈女士就开始了一次辽宁长线游。她说这次呢拼长假，能够一路的自驾慢慢玩，体验松弛感。
2: 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只有3个工作日哈，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就走红了。13天的假期呢，让长线游成为了出行的一大亮点。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40%。
1: 长线游火热的同时呢，小城县域也在承接着更多的出游需求。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茶祖大道人气火热，快闪活动上呢，千人齐唱祝福祖国啊。那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呢，各地的游客是在美丽风光还有闲适的这个节奏当中，体会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
2: 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4号，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还有宁夏中卫沙坡头，以及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都是位列前3的。
1: 除了出行半径扩大，游客的消费场景呢，也从传统的观光转向了沉浸式的体验。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国庆首日含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0%。
2: 在重庆，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国庆展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打卡，数千架无人机携8余文化和山城记忆符号点亮了夜空。凭借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南边路上的不少餐厅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其中有一家火锅店的店长张涛，他说根本就忙不过来，全店40张餐桌，高峰期一个晚上至少要翻3台。
1: 在浙江金华，婺州古城的非遗市集与婺戏大戏啊，是吸引了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广西大新，游客呢在村中的老建筑改造成的田园社区当中来体验农耕生活。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内容驱动型这个玩法热度很高，体验家的新业态有望带动更多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国庆文旅市场创新高。
2: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国庆假期之前落地，也

0: 园区里铸造工厂还有沙仓，这些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的工业遗存园区呢是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是啊，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在变身成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1: 在1930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韩新南带领着游客现场体验手工铸造巧克力。
2: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0: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呢还将原来的空调试制车间改造成为了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冰山惠谷事业发展部部长、冰山来的来客茶馆负责人蓝费静表示，
3: 我们想园区里面有一个让人坐下来安静能够舒适的地方，一块钱能坐一天，一块钱的干茶丸子，四块钱的瓜子花生，八块钱的茶水无限续。国庆的话我们搞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每天不重样。
1: 从茶馆到冰场、熊洞街、 VR 全感剧场，越来越多的新业态进入了老厂房。冰山惠谷18万平方米的工业空间已经是集聚了1100多家商户，园区呢还配套了孵化扶持还有财税服务等全链条保障，让商户不仅能够进得来，更能够留得住。
0: 工业遗存的换新呢，不只是建筑更新，在赋予老厂房新功能、导入新业态的同时，也留住它原有的文化价值，这一点呢至关重要。沈阳杂技团也把舞台搬进了生产车间，全新编排杂技实验剧《起飞》，讲述的是过去的奋斗故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如何演出老一辈工人的奋斗姿态，也成为了创作难题。沈阳杂技团演员商雨晴，
4: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们进来我们这个工业博物馆，就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工人是什么样子的了，我觉得就是很伟大。
1: 当机器停转的车间重新的亮起灯火，当工业技艺融入了当代的生活，老厂房留下的不只是新生意，更是一座城市守住根脉、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
0: 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啊，新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的涌现，同时也带火了城市的旅游热度。往年一放中秋国庆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一窝蜂式的集中出游，今年不太一样，国庆节中段呈现出了转场奔赴和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鲜明的特征。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预订两个及以上的目的地机票用户占比超过两成，节中民航出行的热度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35%。
1: 十一假期在沈阳铁西红梅文创园的入口处，武汉游客张金如说啊，一家人是先在北京玩了三天，然后坐高铁来沈阳，准备再玩四天。这种分段式的出游既能够避开首日出行高峰，又能够让孩子啊来体验不同的城市风情。沈阳的热闹烟火气和工业风情正好跟北京的历史感形成了互补。
0: 像张清如这样选择节中转场的游客其实也不在少数啊。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沈阳跻身了2026国庆节中多城串联游出行热门目的地的 TOP 8。
1: 多城串联的用户呢更加偏爱的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景观，这种叠加的体验，城市的风光还有人文古迹、秋色漫游往往是出现在了同一趟行程当中。那具体到沈阳啊，像沈阳故宫加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加沈阳棋盘山这条路线，还有沈阳植物园加北陵公园加辽宁省博物馆，这些景区的组合热度是居高不下。那节中入园热度也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了42%。
0: 在沈阳植物园，来自丹东的游客朴灿丽啊，带着父母和孩子在那儿拍照呢。他说呢，一家人选择在节中转场来沈阳，就是看中了沈阳这里是既有历史又有自然。这老人呢喜欢看古建筑，孩子喜欢在植物园里跑跑跳跳，这一趟下来全家都满意。
1: 有人呢辗转多城，将行程节奏拉满了。那同时呢，也有人放慢了脚步来享受悠长假期。从游玩内容来看，用户的偏好从打卡核心的景 景区啊，已经转向了住进县城小城进行一场漫游，以非遗手作、古建探访、田园采摘为代表的体验型产品呢，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那沈阳周边比如说像本溪、鞍山、抚顺等目的地，是凭借着关东民俗还有秋收体验，成为了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热门选择。

0: 分析认为，2026年国庆节中段出游呈现出长线沉浸化、周边深度化、串联多元化的特征。沈阳凭借的是历史古韵、工业风情和优质的住宿体验，成为了节中转场和沉浸并重的代表性目的地。那能不能让游客真正的住下来、玩进去、串起来，也成为了节中段目的地吸引力的关键。
1: 这个假期呢，沈阳文旅实力圈粉啊，那滨城大连的节日市场也同样是烟火升腾。大连金泥洼商圈的大连商场一楼副食区是烟火气最浓的美食宝藏地。国庆长假，这里的各个档口前呢都排起长队了。金泥洼商圈的面包节也是人流穿梭，一边是延续了数十年的老味道，那另外一边呢是充满了年轻气息的新市集。这两种烟火气啊，把滨城的节日氛围是烘的又暖又实。
0: 这副食区里排的是队，过的就是节了。国庆期间的大商副食区哈，从开门起那就没断过人。水方柜台前的烤鱼片啊、麻辣鱿鱼须啊，这样的鲜香味儿挡不住的往外飘。很多顾客一买呢就是好几袋。比如说黑龙江游客孙女士就说哈，之前呢就查过攻略，专程过来买伴手礼，要把大海的味道带回家。而在棒水岛食品柜台前，市民刘女士也在选购春和蒜味肠，她说这个肠要掰着吃更好吃，这就是小时候吃的味道。还有一口香包子这个档口哈，队伍呢都已经排到柜台外了，这包子一屉接一屉的端出来，各种大连特色的海味包子格外的受外地游客的欢迎。
1: 没错，这个副食区的这个包子我是尝过的，里面呢还有海菜馅的呀，各种的海产品馅的，非常的鲜美。
0: 那咋不带回来呢？
1: 那像这样的场景啊，它那个档口每一个档口前都是这样上演的，都是排起长队啊，而且能够看得出很多的顾客跟售货员都是老朋友，热络寒暄当中还透着信赖跟默契。那大连副食区呢，在大连人心当中啊是有着一个独特的位置的，这些档口不只是商铺，更像是这座城市的味觉档案。
0: 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番场景哈，比如说面包节里，那逛的就是集，尝的就是甜了。从大连商场的副食区走出来，青泥洼商业街上的面包节呢格外的热闹。市集呢汇聚了这40多个特色的摊位哈，在空气当中还弥漫着清甜的麦香。那年轻人举着手机先拍后吃成为标准动作。在市集上呢，除了有一些热门的烘焙，还有特色农产品啊、海鲜酱、精品水果、非遗文创等等，还有大商全球甄选优选好物。市民游客漫步市集，品尝美食，挑选手作，悠闲地享受秋日市井烟火。
1: 副食区里呢，老主顾买的是过日子的踏实，那面包节上年轻人逛的是新鲜和热闹，这两种烟火气啊互不抢风头，党战士呢把节日市场装点的是有滋有味。是我的家乡，
0: 说到大连哈，大连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干净，而且最近几年最出圈的就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最近呢被转移到外海，然后又辗转数百公里返回到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的八海豹娜娜火爆出圈了，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有网友呢戏称大连简直就像是一个疯狂动物城啊。
1: 按照网友们的罗列啊，这大连不仅有赖着不走的斑海豹，还有被称为是活爹的梅花鹿，时不时就现身的虎鲸、小须鲸，那在广场上一鸟一灯排排站的海鸥，老铁山上万羽云集的猛禽，长山群岛偏见动人的黄嘴白鹭，以及蛇岛上独一无二的蝮蛇。
0: 这么来看确实是像疯狂动物城哈。那关键是一座现代文明城市为什么这么野，这么受野生动物的偏爱呢？
1: 那这份偏爱它离不开生态保护。黄嘴白鹭呢愿意留下来繁衍后代，就离不开这片山海它饵料丰富，环境幽静。那蛇岛蝮种群呢能够绵延万年，就证明啊这个岛上的生态链完整而且稳定，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那老铁山呢年年有鹰河，这就证明了这里呢能量补给充沛，迁飞通道呢安全通畅，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而是海陆生态修复、生境改良、保护区建设等长期投入的回报。一座城市有两处候鸟栖息地被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国际认证的生态成绩单。
0: 当然了，这一份偏爱也离不开治理，这动物来了城市怎么办了？ 大脸的选择是不驱赶也不放任。比如说为啥叫活爹哈，这梅花鹿才不管你红灯绿灯呢，反正这有空我就走哈。
1: 是，
0: 那梅花鹿穿越马路，那交警设置路标来提醒车辆减速避让，这个路标指的就是这个梅花鹿哈。娜娜回岛呢，长海县打造的是开放式娜娜之家，倡议大家远观不围堵，真爱不投喂。而蛇岛严守的是核心保护区红线，严格限制人类进入。老铁山设立候鸟监测站，猛禽迁徙器有专人守护。一句话说，治理的精髓就是不是管动物，而是通过规范咱们人类的行为，划清边界，给动物留出足够的空间。
1: 这份偏爱呢，更离不开一份默契的文明共识。像是活爹啊，这个称呼就带着一点又爱又恨的这种情绪。大连人呢，吐槽归吐槽哈、但是真的遇上了小鹿挡路了，那大家呢都会停车来让这个梅花鹿来通行。那海鸥呢是整整齐齐的站在灯杆上啊，从来没见到有人惊扰。那游客想要靠近近距离的接触娜娜的时候呢，这个市民啊是隔着屏幕就心着急啊，说可别靠近啊。那20多年的全国文明城市的底子，让共生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文明共识，这比任何一块文明提示牌都更加管用。
0: 其实动画片当中的疯狂动物城呢，它是一个虚构的动物乌托邦哈，而大连现实中的动物这个疯狂动物城呢，则是一片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双向奔赴的真实的山海人间。在大连没有剧本，每一个留下来的生灵呢，都是用脚投票出来的答案。这里呢也不需要编剧，山与海的回应，人与动物的默契，这就是最好的故事。
1: 细数近期的热门文旅 IP 啊，鞍山千山大舞台也是其中之一。那一场演出直播间里最多的时候有27万人同时在线，单场的点赞啊最多突破了5000万，现场来了就有近7万人。风景、古刹、美食、演出在这里呢是一站式尽享，网友们都纷纷留言说，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千山吗？
0: 每次回鞍山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妈呀，这要是不说一句鞍山话的话，都简直认不出，都没法证明自己是鞍山人哈。就很多场景更新之后，觉得鞍山现在也真的是挤进文旅的新晋顶流了。在全国文旅竞相追逐流量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哈，我们说鞍山这样的一座老工业城市，它是凭什么通过一个舞台引来了流量，并且带出了流量，这个流呢是留下来的流量哈。用辽宁千山旅游集团董事长李小梅的话说，千山大舞台的火在了路数，点燃了人心。
1: 相比于一时的爆点吸睛，千山呢这回更在意的是在网友心中啊来种草。全网现象级的达人站上了舞台，再加上老艺术家刘兰芳、非遗艺人北四乐队以及百姓明星轮番登台，文化根脉、本地的民间鲜活表达，让全网都知道了千山大舞台。人们知道辽宁有一个地方不光是风景秀丽啊，还有千年古刹、丰富的物产，还能够跟着台上一起唱，还有一起跳起来。
0: 当然了，其实文旅竞争到最后拼的并不是一句口号哈，而是游客从下车到离开前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大舞台上32米的 T 台，这气势绝不输国际舞台。近万平方米的场地可以让大家呢逛着自在。那公交运营呢一直到晚上9点半，停车场又充裕，路况呢可以提前规划，进出都不费劲儿。三大运营商保障车也就停在山脚下，你发视频啊发朋友圈啊这些都不卡顿。消防、医疗、电力、公安也各司其职，谁把服务做到前面，谁就能让过路客变成过夜客，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1: 文旅 IP 的尽头是人心，千山大舞台火的不是旋律啊，是心律。那这把火呢比流量更持久，比爆款更动人。那对于更多地方而言呢，学千山不必照搬一个舞台啊，而是要学到舞台背后的路数，这方向对了，人心齐了，干劲足了，流量自然会来，那留下来的流量也自然会扎根。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十一啊，有一项特别重大的赛事，就是东北超哈。虽然说大连最后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没有拿到冠军，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们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哈。那首届东北超的赛事尘埃落定，但是热度不减。

0: 年2027年还有，而且将会扩容升级。回望这场横跨数月、联动三省一区的全民的足球盛会，沉淀下来的是一个超这个字儿蕴藏的深层次的变革。
1: 东北超跨越了一张球票的单一价值，解锁了全民共享的惠民经济新生态。那本届东北超呢，以19.9块的亲民普惠票价打破了体育消费壁垒，用极低的参与门槛引爆了全域流量。那一组硬核的数据啊，是直观的呈现出来了，近辽宁赛区各地近900个第二现场拉动消费19亿多元，那带动了相关产业消费链呢近130亿元。四地景区联动免票让利，那数万商户是积极惠民，赛事热度源源不断的流向了城市商圈、乡村市集，还有街头巷尾。
0: 一张小小的球票啊，串联起了观赛、游玩、消费的完整的闭环，也成为了赋能小微商户、普通的群众以及激活城乡活力的关键的抓手，让赛事的流量真正的转化为大家可触摸、可感知、可受益的真实的获得感。
1: 东北超呢，创新的采用三省一区市场化联席运营机制，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超过了1亿元，充分保障了赛事的良性运转。以跨区域联动、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树立了区域文体赛事协同发展的全新范式。赛事呢，始终是秉持着包容、开放、普惠、共享的理念，设置了低门槛的招商通道，开放了0元赞助名额，让大量的中小微商户啊有机会能够入局参与，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尽显东北真诚包容、开放共赢的城市胸襟。
0: 我们看到有300多名参赛球员哈，这些呢都是扎根东北、深耕故土的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的模样呢，也褪去了东北老旧沉闷的滤镜，生动地诠释出了黑土地上的热血、坚韧、青春昂扬，也让东北的城市气质从厚重内敛转向了鲜活、开放、蓬勃向上。
1: 体育最深远的力量在于凝聚人心、温润乡情、提振精神。数月的全民狂欢啊，不仅点燃了本地群众的生活热情跟城市自信，更牵动着无数在外游子的故土牵挂。那曾经呢，东北人的乡愁只藏在逢年过节的匆匆归程里，那如今呢，一场全民沸腾的绿茵盛宴，让远方的东北孩子心生眷恋，主动还乡。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不缺活力，不缺干劲儿，更不缺向上生长的希望。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每天玩手游的1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5: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4: 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10月8号。那每年的9、10月份呢，其实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面经常说的金九银十。那今年的9、10月份，新车呢也是密集上市啊，各地的购车补贴也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的举办了大型的秋季车展。
1: 那据不完全统计呢，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还有改款上市的新车超过了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是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表示呢，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的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了客流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汽车销售人员是怎么说的。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2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呢也接续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的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说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河南就启动了汽车购新的补贴活动，那活动的资金总额是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那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块钱，燃油车最高也会补贴6000元。
1: 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呢，不少消费者啊都选择趁着国庆假期来集中的看看车比比价。那此外呢，像天津、南京还有西宁多地在国庆假期是同步在举办大型的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的展销平台，也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24: 那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的走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的助力，车市的增量空间还将会持续打开。那车企呢，也可以充分的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的修复，来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那说到了车，在这个假期里可能自驾出行的朋友不少啊，所以高速服务区里的充电可是迎来了一场大考。那交通运输部统计呢，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车平均的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那截至到目前呢，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是已经累计建成了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是啊，在一些热门的线路还有一些重点的服务区呢，短时间之内啊，涌入了充电的电车依旧是排起长队。
24: 这就是我不换电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你买电车呢，确实可能更加的这个省油，它确实也没有发动机嘛，就充电的。但是你想，每次到了国庆啊，到了中秋啊，到了过年的时候，你一个车它充电至少也得15分钟，还得是快充的。慢车那可能就得个把小时的，然后就排起大的长龙哈。我们加油呢，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哈。为了缓解排队压力的部分，高速服务区呢，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8分宝。什么意思呢？就是电量在你充到 80% 左右的时候，就会引导车主结束充电来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也减少了后面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很多好评。但是也有车主担心说，我这车单次充不满，那我肯定就得多次充啊，多次充一拔一充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宝到底有什么依据？它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
1: 那针对这些问题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呢，他就说他们对于充电桩的系统做了一个设置遇到车流的高峰，这充电上限会动态的调整到 80% 到 85%。 那这个举措呢，不会一直启用，等到车流变少了，不再排队了，那系统就会自动的恢复，车主就可以正常的把电给充满了。
2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八分宝，它不是7分、6分、5分哈？邱新元进一步解释说，锂电池的特性呢，它决定了接近较高电量区间之后，同样充电一度电呢需要的时间更长，80%就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点。
15: 先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论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也是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1: 那听了从业人士的介绍，让我联想到，那车能够充到八分宝比较省这个电池，那咱们手机是不是也充到八分宝会比较省电池呢？
24: 其实像苹果手机真的就是这样了，就是很多人的手机原来我就觉得我这手机充电挺快的哈，但苹果有个特性，就是充到80%它就是一个阈值，充到80%之后 这个充电的效率就开始变慢了。这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哈，就是 80% 它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点，后面慢慢充对于我们的电池是有保护的，同时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跟车一样，就是你如果说我天天就是耗到1%了，然后

0: 马上就要关机的时候你再去充，然后充到百分之百，每次这么充其实更加伤电池。就是你勤用勤充，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机制哈。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邱谢元他所说的，就是每次充不满多充几次这个效率哈，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会不会伤到电池。
1: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啊，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对吧，这就是告诉你了，手机这也是锂电池，你不会说多充几次之后咱手机这电池就不好了。那很多朋友现在的手机可能手机的电池健康，像我的手机电池健康一打开 79%， 那不是因为这个充电充的哈，而是确实手机到寿命该换了。
2: 而且呢现在对个小提示啊，手机现在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它的充电上限你咱们可以调整。像是我的手机它的充电上限就常年的保持在 90%， 设置好之后呢它充电之后啊就不会再充到 100% 了，这也是一种保护电池的方式啊。那实际上呢多地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也是做出了相似的举措。交通运输部呢也此前根据历年的车联网平台的数据，对于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了一个研判，并且呢是动态的发布了充电特别繁忙区域清单。
0: 那服务区啊也是再次提醒这些我们新能源车主啊，就是主动避开早晚出行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的话也可以减少一些排队的等候时间。下次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规划行程来制定一些备选的方案。
3: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2: 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空调、地暖呢随时能够调控温度，同时呢还有淋浴间、卫生间、厨房全部配齐，并且呀，它从生产到搭建完工仅仅需要3个月的时间，拎包入住。这说的不是普通的客房酒店啊，这说的是一顶帐篷。
0: 最近几年确实哈，全球精致露营和户外度假热潮持续升温，新型预制式帐篷房走红了海外。国产帐篷房凭借的是创新的设计和过硬的品质，斩获了海外大额订单，也成为了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2: 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户外用品企业里啊，一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它不仅呢带有阳台、客厅、书房，同时呢还配备有独立的卧室与卫浴间。那这样的住宿形式啊，是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呢，正在持续的攀升。负责人表示，5、6月份的时候啊，这订单就已经排到了11月份了，每年的增速接近30%。
0: 如果大家现在打开辽宁之声的微信视频号啊，会看到我们正在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张精美的图片哈。你要不说这是帐篷，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惬意的一个休闲的地方吗？这想象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能搭建出来哈。那么在四川的都江堰的另外一家企业的出海模式，就是模块化的帐篷房。像我们图片当中展示出来的，在这个帐篷当中你能看到窗户，而且能看到房间，这些都是分批的打包到海外的，只需要简单组装就可以了。
2: 海外建房呢一般工期会比较长，而且用工比较贵。那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的效率。那针对不同气候啊还有地形，企业呢还会提供定制化的方案啊，比如说星空房就能够实现100%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到外界光线的干扰，从而呢提升了睡眠质量。那根据企业负责人透露呢，公司的外贸营收啊是保持在了2000多万元，产品呢已经出口到了16个国家和地区了。
0: 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的对他们的产品进行更新和换代。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有一家企业就推出了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整个帐篷的这个重量啊只有7-8公斤，按下开关就可以自动充气，3分钟就可以完成搭建，省去了繁琐的拼接的步骤，这样呢大大降低了露营上的上手的门槛。
2: 除了露营帐篷啊，近年来呢中国的户外用品产业呢在迅速的发展，产品迭代速度在加快，那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不少企业啊现在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

0: 年了，那行业景气度也在持续走高。
1: 过去呢，中国企业很多都是给海外品牌代工的，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打造自有的品牌，根据海外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去设计产品，靠创新来引导市场的需求。凭借这种转变，中国露营装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正在一步步的提升。
0: 从帐篷酒店到充气帐篷，从模块化的拼装到定制化的方案，中国户外制造呢，正在以更快、更新、更全的优势，在全球露营经济当中跑出新赛道。
1: 要说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买帐篷呢？肯定是喜欢自驾的哈，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带着一顶帐篷，带着一些吃的喝的哈，去一个地方静下来，去看一看风景，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哈。不过呢，国庆假期，青海祁连县这座常住人口只有50000多的高原小城，那确实也因为九号公路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自驾线路而意外爆火。单日涌入的游客就超过了10万人，车流近35000辆哈，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都是满房。那怎么办呢？你不能说我到这儿了，然后我一下不住，我带了一些吃的都不吃，我就直接返回吧。所以说10月3号夜间，当地雨雪交加这样的情况出现，气温又骤降到了-4度，就看到了有大批游客滞留到街头。文旅局7个小时内接到了400多个求助电话，所以说没有办法，就紧急协调了2所中学的学生宿舍，连夜安置了近500名无房的游客。文旅局长呢，带着工作人员把学生物品整理到了这个上铺哈，然后呢，调来一些全新的被褥来铺床，反复的叮嘱游客不要动孩子的东西。贵州游客帅先生呢，也是带着一家6口入住，说推开门有暖气那一刻，眼泪都差点流下来了。
0: 这份寒夜里的担当哈，确实是保住了游客的安全底线，咱们值得肯定。但是呢，热搜话题游客免费住宿舍，学生同意了吗？也随之而来。那从公开信息来看呢，学生事前是并不知情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呢是在游客入住之后才表示会跟学生沟通协调。那学生缴纳住宿费，在校期间呢，对于宿舍享有使用权，假期离校这份权益并不会消失。那当地呢，启用宿舍写入应急预案，说明是早有规划了。那既然是早有预案，就更应该做到提前告知，物品封存，全程透明。工作人员在叮嘱学生们，远在外地哈，也无法确认自己的隐私是否得到了保护。
1: 同样面对人多的考题啊，咱们辽宁多地就给出了不同的思路。比如说丹东呢，统筹150多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6060个免费泊位是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的。那么有部分点位24小时可用，入口呢统一还悬挂了免费停车的标志。那锦州呢，更是把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的广告打到了临河夜市的入口。从市委大院再到现在的63家机关大院哈，带动了国企收费停车场的加入。那开放3年多的时间，已经累计服务3万多台次的车辆。沈阳呢，一次性释放了101处场地，19018个免费的泊位，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贡献7656个，覆盖机关大院、学校、政务服务场所和景区周边。而辽阳呢，依托省级平台建花开放，推进25个机关停车场，3000多个车位对外开放，部分点位还提供免费的热水和育婴室。而鞍山呢，有50多家机关的企事业单位，是敞开了院门，有将近4000个车位面向社会免费停放。
0: 那制造下来呢，差别啊不在于热情不热情哈，而在于用的是谁的资源。那游客呢，因客流高峰滞留与地震山洪等突发灾害不同，是具有可预判性的。那真正的妥善的安置，应当是启用体育馆还有机关停车场这些纯粹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动用学生具有私人属性的生活空间。那当然呢，游客自身啊也得思考一下哈，不做攻略，不定住宿，不能把兜底的责任全都推给当地。
1: 紧急情况之下呢，去救助游客这个担当确实值得肯定哈。但是这个善意不能替代规则，而应急也不能突破边界。把机关大院的门给打开，然后呢把学生的权益守住，把预案的透明在做实，这样的文旅温暖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所有人的考验。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6: 哇，买榴莲了。
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2: 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哎，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6: 俗话说，人多嘴杂，
1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1: AM 1089 FM 102.9，
2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0: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1: 是日本人给我们加一招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与一串联，说走，这他妈出去跟他干去。
0: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1: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进入党内慢慢就要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0: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2: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告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3: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0: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6: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7: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8: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1: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0: 唉，
7: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5: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7: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8: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7: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8: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1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19: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4: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9: 阿姨，我帮您拿。
20: 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1: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2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3: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4: 邻居你好。
25: 邻居您好。
26: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27: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3: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28: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3: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29: 我呀，多活几年，我上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27: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8: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29: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3: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0: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1: 蒸羊羔，
32: 哦，
31: 蒸熊掌，
32: 嗯，
31: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0: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3: 早上好，欢迎乘机。
34: 各位乘客好，
3: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1: 蒸羊羔，
32: 哦，
31: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3: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3: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3: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0: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35: 有我扶摇间。
36: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7: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История: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30: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 1089 FM 102.9
38: 辽宁之声，请接外话，亲耳听。
3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0: 《隋唐演义》续集第五回，少保罗成负责攻打一字长蛇阵， 八路派将，每个人都有任务，他也不能闲着。但是罗成呢，主意比较正，心眼也比较多。他想到父亲是大隋朝的王爷，我们全家都住在北平府，我私通瓦岗山，大破长石镇，一旦被朝廷发觉，我们全家人性命难保啊，怎么办呢？因此他化妆改扮，用那带色的粉子把脸都涂了，变脸朱眉，沾的是红胡子，看上去是人不人鬼不鬼呀、啊。这样呢能遮盖本来的面目，果然把双枪大将丁彦平给瞒过去了。两个人这一见面，丁彦平一看这谁，这是瞅着眼熟，又觉着没见过，用双枪一指，高声断喝：“呔，来将报通名姓。”罗成心里好笑啊，心说老干爹，你连你干儿子都没认出来，这倒好啊，证明我化妆的成功。这少保罗成故意把嗓音憋粗点，晃着脑袋：“要问谋家姓字名谁，我乃程咬银是也。”丁彦平一听啊，又冒出来个程咬银，光听说混世魔王程咬金，还没听说他呀，莫非他跟程咬金沾亲带故不成吗？我且问你，你与程咬金是什么关系？程咬金是我哥，我是他兄弟，他是大王，我是二王千岁。哦，程咬银呐、啊，这么说你来负责攻打我的长蛇阵？对喽，老家伙，今天你是必死无疑，让你知道知道谋家枪术的厉害。说着话二马盘桓，但是罗成不先发招。为什么呢？他知道双枪将丁彦平的双枪甚是厉害，占着一绝呀、啊。他曾经跟丁彦平学过艺，丁彦平告诉他口诀了，说单枪要对双枪的时候，切记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背后定招扎。因此少保罗成才不发招呢，发招就吃亏上当。单说丁彦平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如火烧一般，心说怪了，他怎么不伸手啊？难道他懂得破我的双枪？不可能，不可能啊，破我双枪的秘诀很少很少有人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哎，这是我多疑之故。再转两圈，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还是不伸手，丁彦平有点等不及了，大吼了一声：“小子休走，招枪！”唰，双枪奔罗成刺来。罗成心说：“老干爹，你可伸了手了，看我的！”忙使用一字崩枪法，啪啪，把双枪崩出去了。这回两个人可伸了手了。等荣等一伸手，丁彦平大吃一惊啊！哎呀，此人大枪招数绝妙，神出鬼没。哎，这程咬银还有这俩下子，没听说过，他就着了急了。罗成立在速战，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就拿出来绝招 也是丁彦平教给他的，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炸，马往前窜，枪尖往后指着，罗成反手就一枪，老匹夫，你招家伙吧！丁彦平是躲闪不及了，把身。

此刻的瓦岗军真好像生龙活虎相似的，顷刻之间就大破了一字长蛇阵。单说双枪将丁彦平率领残兵败将，最后遇上靠山王杨林和武王杨方、杨义臣，三路败兵合为一处，是逃奔金皮关呢。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哎呀，一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哩哩啦啦走到对青山，看了看后边追兵甩远了，靠山王杨林在马上长叹一声：“哎，想不到我杨林呐、啊！想当年征南陈打北齐是何等的威风，到了现在是仗仗打败仗，仗仗吃亏，难道真是老了不成，还是天意呀、啊？”看一看这些残兵败将，狼狈到了极点了，一个个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受伤的受伤，旗帜也不整，一个个都是花花脸，有的把靴子都跑丢了，这叫我怎么见人呢？他跟武王杨方和双枪将丁彦平商议，咱们到了金皮关再做下一步的打算的。杨方现在嘴里的还挺硬呢，杨王不要灰心丧气，古语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吃一堑长一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搁着他的，放着咱的，咱要重整队伍回来报复。那么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他们话音落地啊，刚想要出发，可坏了，就见对青山两侧咚咚咚三声炮响，鼓号喧天，是伏兵四起呀、啊，高声呐喊：“别让杨林跑了！”要活捉丁彦平和杨方，把他们全都消灭了。动他搞冲啊杀啊！埋伏在这里的瓦岗军像猛虎下山一般直扑随军，刹那之间两山头上山坡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动他向山沟里倾泻，这山沟里全是随军，这下可要了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干去那个挨打的。咱们前文书说了，罗成八路派兵，这一路正好是魔王程咬金，老程在这等候多时了，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这仗打的这个解气，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在山坡上手提八股金短开山月，晃着蓝的脑袋，舔着草包的肚子，乐的是前仰后合。打得好，打得好，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啊！后来打的也差不多了，老程把大斧子一摆代替军令，率领精兵就冲下对青山。此刻的随兵兵无斗志了，见着瓦岗军就跑啊，谁命令也不好使，干脆跑就收不住脚了。哎，总算还不错，他们杀开一条血路，

逃回金梯关。杨林查连手下人马不到一万人，几十万大军全报销了，这是大隋朝建国以来头一次大败仗。杨林、杨芳、丁彦平逃回金梯关，三个人是长叹不语。那杨林两个眼睛看着地，心里跟火烧的一般，越想越想不通。今后抬起头来仰天长叹：天哪，天不佑我呀，我杨林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愧对列祖列宗和先皇啊，我不够个人啊。杨林越想心路越窄，把宝剑拽出来横到自己脖子上，就要抹脖子自杀。幸亏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手疾眼快，过来把他胳膊给抱住了。夺宝剑的夺宝剑，十二家太保跪在老干爹的脚下呀：爹爹，爹爹不可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啊、人是最宝贵的，留得三寸气在，干什么都成，如果老人家寻了短见，可就报不了仇了，大隋朝不能没您呐、啊、爹爹，爹爹不可呀。杨芳也劝，丁彦平也劝，老杨林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再看老头子胡须颤抖，满脸是泪，如之奈何，如之奈何，让我向皇上如何交代。大家就说呀，不交代也得交代，事到了现在只好请罪了。杨林亲自提笔给皇上杨广写了封信，首先代表全军向皇上请罪，请求皇上处置，另外请皇上速派援兵再次攻打瓦岗山。其他的人留在关上，养伤的养伤，休整的休整。按下杨林暂且不提，单说瓦岗军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返回瓦岗山金融城，高兴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更赞美罗成指挥有方，从来就没打过这么漂亮的大胜仗。再看那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啊、枪刀器皿、锣鼓帐房，所有的东西是应有尽有。瓦岗山刚成立不久，需用的东西还很多，这回得到充分的补充。程咬金领兵带队也回来了，老程乐得直扑了脑袋，大嘴都合不拢了。一见罗成的面，他用手抓住：老兄弟，哥哥得谢谢你，你为瓦岗山立了大功一件呢，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也围住罗成，是赞不绝口，也慰劳了姜氏父子。罗成在金宫城外头下了马了，先把脸洗干净了，换了套衣服，拉着秦琼的手说：表哥呀，这是天意，我有什么能耐，瞎猫碰死耗子，碰对劲了而已，你们也不必表彰我，咱们自家弟兄也不必客气。表哥呀，我得走啊啊！什么时候走？现在我就得离开。为什么呢？咱们得祝贺祝贺，你怎么的也得休息几天。不了，我反复的想过，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时间拖长了，万一走漏了风声，反

你不美，你别忘了，我爹娘还在家听我的信儿呢。我打的旗号是降乡，哪能降这么长的时间呢？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表哥，各位，来日方长，若有用我之处，二指宽的小纸条或者派人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另外我家还有点事儿，我哥江松，我侄儿江焕，这不都在这儿呢，我回去还得处理处理，着急我一家人好团聚呀。表哥，我告辞了。秦雄一听罗成说的有理，看来留是留不住了。程咬金是热心肠，拉着罗成的手，老兄的，你说的也对，不过哥有点舍不得你，哎，真没处够啊，你就这么一走，叫哥哥心里过意不去呀。四哥呀，你怎么自家人说外话呀？你谢我什么呢？方才我说了，来日方长，你我弟兄还有相聚之，我的确有事儿，必须重速离开。大家一看，罗成去意已决，挽留不住了，兄弟之间洒泪分别。罗成走了，回北平府办自己的事儿去了，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交代。程咬金率领得胜之军回到瓦岗山金龙城，是热烈祝贺，把有功人员开列在功劳簿上，按功行赏也自不必说。且说杨林写了告急的文书，派专人投递600里加急送到京城长安。这个昏君杨广，哎，倒逍遥自在，主内的打外的都有人，他乐得享受，每天身居后宫，是不理朝政，朝政的事情交给丞相袁化基和越王杨素，哎，他在皇宫里头一待，尽情的享受啊，每天是花天酒地。单说这天升座早朝，越王杨素出班启奏，陛下，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35万大军全军覆没呀，600里加急的告急文书递到京城，请主公龙目御览。杨广不听还的罢了，闻听此言真是魂飞天外呀，那脸都绿了，有这等事儿？说着话点头官把加急的文书呈上龙书案，杨广双手颤抖着展开官桥一看，跟越王杨素所说一点不差呀。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杨广心说，35万大军，3个王子都队，怎么能败在瓦岗草寇之手？这程咬金、秦琼、徐茂公有什么本事？不就是卖私盐的、当差的、打板算卦的吗？他们懂得什么军事？懂得什么叫指挥千军万马？他怎么就打得胜仗了呢？哎呀，我王叔靠山王久经大敌，那是有能耐的人，他指挥的人马又摆下一字长蛇阵，怎么也挡不住呢？这莫非是天意不成？其实杨广混蛋，他是鼠目寸光，他就不想想他自己，自从他自己执政以来，坐上皇帝的宝座，荒淫无耻啊，重用奸臣，不理朝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老百姓怨声载道。

0: 像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瓦岗军代表人民的意愿，它是新生的事物，那是义军，所以才节节胜利。杨广他怎么能看到这一点呢？看罢多时，他召开了个御前会议，把主要的重臣全都找来了，把告急的文书让大伙传阅了一遍。最后他说：“众卿，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下一步如何征讨，望爱卿等各抒己见，快拿个主意想想办法吧。”众人一看把皇上急成那样，脑筋都蹦起多高，脸像萝卜皮一样都变了色了，就得替皇上分忧。老贼余文化一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心说，现在啊，何朝文武当中跟我作对的还有一人，就是长平王邱瑞。这个老家伙仗着他老资格了，经常顶撞我呀，有些事情我无法实施，纯粹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这回有了机会了，我来个借刀杀人。打定主意之后，宇文化及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宇文化及是杨广眼前的红人儿，杨广是言听计从啊，一看是宇文化及跪倒了，不由得喜上眉梢。
1: 怎么看车的呀？你怎么还加三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 一起。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1: 宝宝，妈妈爱你。
8: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1: 宝贝，你真棒。
12: 拿回去重做。
8: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3: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8: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4: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5: 妈，我好想陪陪您。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8: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7: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1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1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7: 不说。
1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0: 快递，您签收一下。
21: 好嘞，谢谢。
20: 快递，您签收一下。
21: 好，谢谢啊。
20: 快递，您签收一下。
21: 好，谢谢。
2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2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24: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21: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25: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22: 老妈，生日快乐！
24: 老妈生日快乐！
26: 老妈生日快乐！
24: 我们都回来了。
19: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0: 刷会手机。
3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2: 主人，主人，请断电。
30: 啊，知道知道。
3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0: 哎，好了，拔了。
3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0: 这能浪费多少？
3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隋唐演义》续集第六回，杨林兵败瓦岗山，告急求救。杨广为此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文武重臣全参加了。他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下一步怎么办？老贼于文化及跪倒施礼：“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爱卿站起来讲话。谢陛下。于文化及站起来，舔着肚子把胸脯一拔，眼里头没人了。现在他是权倾朝野呀，哪个人敢正眼看他？一人之下是众人之上。陛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足为惧。瓦岗山那些毛贼草寇一时逞强，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虽然说杨王兵败瓦岗山，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嘛。但是事实在这摆着，杨王果然兵败了，现在退兵在金梯关等待援兵。臣的意思是说，再增派援兵，派一得力大将前去指挥，和杨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万无不胜之理呀。嗯，爱卿说的极是。那么卿家，你说派谁领兵合适呢？臣保举一人。谁？长平王邱瑞。想那邱王，想当年跟随杨林平南陈灭北齐，屡立战功，指挥千军万马如探囊取物。我看此次领兵增援非他莫属。杨广点了点头，轻言极是。你看看，一唱一和，这于文化及在杨广面前举足轻重，说话算数，他怎么说杨广都爱听。他转回身来看了看长平王邱瑞：“邱爱卿，你愿意吗？能否带兵出征，替朕分忧啊？”单说长平王邱瑞，他也参加了御前会议，因为他那身份在那摆着呢。邱瑞属于隋朝开国武王之一，德高望重啊。另外，长平王邱瑞跟秦琼沾亲，咱们在前头书说过，他是秦琼的亲姨父，秦琼的亲姨娘许配给他了。这件事情外人不得而知。长平王邱瑞现在对大隋朝的昏君是深恶痛绝，他恨透了杨广，更恨老贼宇文化及。老头子现在就是一再忍耐，等待时机呀。今天一看呀，宇文化及迫不及待抛出这一招来，想把我这老命给挤兑死，借刀杀人之法呀。细说宇文化及呀，好匹夫，有你的，咱俩就来个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看谁能骗得了谁。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的。等杨广一问他，长平王躬身施礼：“陛下，臣愿替主上效犬马之劳。”好。

0: 啊。那么请问爱卿何时领兵出战？
1: 陛下，臣的话还没说完呢。
0: 哦，有话只管讲来。
1: 陛下，老臣一百个愿意替主分忧，也愿领兵带队前去剿匪，无奈力不从心呐。
0: 陛下请看，臣老了，胡子都白了，可以说双手没有缚鸡之力呀、啊。上马不能耍刀，下马还得有人搀扶，像臣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征杀于两军阵？就是我一百个愿意，恐怕也做不到了。
1: 陛下呀，你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兵马可不多了，我起码得带几万人出征吧，要白白把这几万人断送了，臣于心不忍，既对不起皇上，也对不起士兵啊。
0: 陛下，我就是这个样子，您看派我合适还是不派我合适？
1: 你听，这老头多会来事，
0: 我一百个愿意去，但是我老了，我指挥不了了，我打不了仗了，您看这事怎么办？
1: 杨广一听是，一看老头子秋瑞都有点塌腰了，眉毛都白了，说的是尽情尽理呀、啊。
0: 哎，那么老王，你要不能出战，你看谁去合适？
1: 秋瑞一听来机会了，赶紧往上施礼，陛下，臣举荐一人，可破瓦岗山，可剿灭这些草寇。
0: 哦，谁？
1: 臣保举天宝大将、经营殿帅宇文成都挂帅，官保一仗成功。
0: 哎，秋瑞怎么说这话呀？
1: 心说这叫一环一报，你宇文化及不是推荐我吗？我就拉着你儿子，送死的让你儿子去。你说这老头多厉害！
0: 宇文化及一听就一哆嗦，杨广一听是这么回事。
1: 那么何朝文武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金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杨广点个头，轻言正合朕意。转回脸来，他问宇文化及，爱卿以为如何呢？
0: 且说老贼宇文化及呀、啊，听完了长平王秋瑞的话，气得这牙根都痒痒，心说老匹夫你真够狡猾的你、啊、把我儿子举荐在前头去了，想叫我儿子死在瓦岗山，你可够歹毒的。
1: 他就没想象他毒不毒，这不就是一环一半吗？等杨广一问他，老贼有了主意了，赶紧出班跪倒，陛下容禀，我儿宇文成都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肯定稳操胜券。但是陛下想过没有，这么大的京城无人保护怎么能行？我儿是经营殿帅，负责京城和陛下的安危，一旦他离开了，京城出了事儿怎么办？谁能负得了责任？因此臣以为还是派旁人比较合适。
0: 听言之有理。
1: 你看这杨广听谁说的都有理，他没主意了，转回脸又问长平王秋瑞，老王，你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0: 长平王秋瑞一听，哦，宇文化及耍滑要吞套，

0: 休想。昌平王赶紧启奏陛下，宇文丞相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全对。眼下的京城平安无事，一派太平景象，多咱京城出过事儿。我主一统江山，万无一失。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现在前方告急，只有天宝将军可以解围，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得上这个角色呀。因此还是派天宝大将比较合适，到那儿把瓦岗山平了，速去速回，那么一样吗？在此期间京城会发生什么事呢？即使发生点什么事儿，还有我等守卫京师，保卫陛下的安全，我看万无一失，这是多虑了，请陛下做主。老王说的极其有理，宇文丞相你以为如何呢？臣有本上奏，使不得使不得。别说了别说，杨广不高兴，把脸蛋都往下一沉。朕意已决，来啊，选宇文丞都上殿。时间不大，天宝大将宇文丞都分塔尾辽战群满身的戎装噔噔噔走上京殿，跪倒施礼：“臣宇文丞都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平身。”杨广一见宇文丞都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在杨广的眼里，宇文丞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那是朝廷的顶梁柱子，是自己的宠臣呢。其实杨广这么讲也不是不对，宇文丞都在本套书是第二条好汉，提刀上马能指挥千军万马，熟读兵书战策呀，那的确是够个帅才，也是一员虎将。杨广看罢多时，这才说：“成都啊，杨广兵败瓦岗山，现在退兵在金梯关，急需要救兵。朕反复思考，决定派你为二路元帅，率大兵20万再次征讨瓦岗山，你可愿意？”宇文丞都比较实在，一看皇上带着商量的口吻，心里觉着非常的温暖，赶紧躬身施礼：“陛下，臣为保大隋的江山社稷，万死不辞。”好，咱们君臣就一言为定了，你赶紧下去准备，挑良辰宅一日，这就出发。是，谢主隆恩。宇文丞都下去了，这事儿拍了板了。宇文化及暗自叫苦啊，心说：“秋瑞呀、啊、秋瑞呀、啊、老狐狸呀、啊，这回你把我儿可坑了。我们家里全指着宇文丞都，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以赖何人？”哎，有主意了。这宇文化及再次施礼：“陛下，臣还有一本。”“走来，陛下，我儿挂帅，此事已定了，那么还得有个先锋官呢。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有事不行，不能成先锋。臣打算保举长平王秋瑞为先行官。”你说这宇文化及毒辣不？一计不成就生二计，他无论如何得把秋瑞送到战场上。杨广点了点头：“对呀、啊，有元帅没先锋哪行啊？先锋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那是不可缺少的。”转过脸来问长平王秋瑞：“老王，你可听见了？ 命你做先锋，你可愿意？邱瑞心说，老贼呀、啊，咱俩解不开的仇疙瘩，你不是非叫我速死不可吗？好，临死我也得拉个垫背的。邱瑞一笑，陛下，臣万死不辞。不过还是那句话，您看老臣像个先锋，哪有七八十岁的老先锋、啊、哎，臣保举一人可当此任呢、啊、他就是偏保将宇文成都的兄弟二公子宇文成龙。我听说此人能文善武，做先锋是再合适没有的了。他们弟兄亲自赶奔沙场，肯定大获成功。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陛下以为如何呢？
1: 嗯，
0: 杨广点了点头，卿言之甚善。宇文丞相，你二儿子既然有这么高的才能，为什么不用啊？就叫他做个先锋官吧。宇文化及一听一咧嘴，我的心说长平王邱瑞，你损透了你！哎呦，这回毁了，把我大儿子、二儿子全搭上了。袁化吉想到这，赶紧跪倒施礼：“陛下不可，我二儿宇文成龙不配做先锋官呢。不错，他也会点武艺，他也读过几篇书。要说做先锋官，恐怕不成，陛下可另选旁人。哎，这样吧，把宇文成龙选上殿来，朕要亲自过目。
1: 臣遵旨。
0: 马上派人找宇文成龙。这宇文化及仨儿子，大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二儿子就是这个宇文成龙，还有个三儿子叫宇文成祥。这宇文成祥早死了，现在就剩下俩宝贝儿子。单说这宇文成龙纯属是个败家子儿啊，没事在府里的干什么呢？嫖女人，下赌场，涉赌抽头，玩狗嫁鹰，不务正业，纯属是个纨绔子弟。你想，他爹爹做当朝首相，他哥是天宝大将，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家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什么事也用不着他，他不玩怎么的？他不破费怎么的？这个小子纯属是百麻不是。哎，今儿个正在府里头跟几个下人斗蝈蝈蛐蛐，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给他送信儿来，说皇上升殿了，降旨选你上殿。啊，皇上选我？对呀，皇上等着呢，你快去吧，老太爷也在那儿呢。宇文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慌忙更换朝服，骑着马赶奔八宝金殿。等到了五朝门外，赶紧甩凳下马，有人领着他过玉河，过玉桥，来到金殿。宇文成龙有点紧张，心里纳闷，我什么官也不是啊，皇上单独召见为了啥呀？他心里蹦蹦蹦蹦直打鼓。等到殿上偷眼观瞧，他爹在这儿呢，还有几位老臣也在这儿呢。皇上在龙椅上坐着，俩眼正盯着他。宇文成龙腿一软，双膝跪倒在地：“陛下在上，臣宇文成龙叩见陛下万万岁。”杨广往下看了看，请站起来回话：“多谢万万岁。”宇文成龙垂手站在一旁，

0: 广先给他相相面，杨广就一皱眉，好像没乐了，心说真没想到宇文成都的兄弟怎么长这德行。再看宇文成龙，小个不高，这肩膀一个高一个低，还有点歪脖子扁脸，斗鸡眉三角眼，小猪头算的鼻子，菱角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子，这脑壳长得像尖大梨，哎，这腰也不直溜，还多少有点罗锅腰罗圈腿儿。杨广心说真是难描难画呀，哎，难怪说一龙生九种啊！你看天宝将宇文成都多够个材料，他这兄弟就这副尊容。杨广看罢多时，这才问：“卿是宇文成龙吗？”“陛下不错，正是我。”“宇文成龙啊，你可知杨林打了败仗了吗？”“哎呦，臣一无所知。”“打了败仗了，现在前敌正需要援兵，朕已命你哥哥宇文成都挂帅征讨草寇，缺少一名先锋官呐、啊。有人举荐你担当此任，你可愿意吗？”“您说什么？”“让你出任先锋官，攻打瓦岗山。”宇文成龙一听，哦，让我领兵当先锋官也不错呀。嗯，都说我不行，这回机会来了，我也过过官瘾，也指挥指挥军队，那玩意儿跨马抡刀多有意思。他也没跟他爹商量，赶紧趴伏在地，蹦蹦磕响头：“陛下圣明，臣愿意。”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暗自叫苦，心说：“畜生，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你这两下子还当先锋官呢、啊，真是个不知死的鬼。”但是当着皇上不敢说旁的，杨广立刻拍板：“宇文成龙，朕命你出任先锋官，领兵带队攻讨瓦岗山，攻城之日必加封你显官。多谢万万岁。”说着宇文成龙下去了。哎呀，老贼宇文化及暗暗叫苦，他恨死了秋瑞了，不甘心失败，又出班起奏：“陛下，臣还有一本。”“说吧。”“陛下，我儿宇文成龙虽然年轻，但是年轻人办事往往不牢靠，律事不周全，他身边还缺少一个参赞军机给他谋划的人。臣的主意，保举长平王秋瑞参赞军机，跟我儿统领先锋营，不知陛下以为如何？”秋瑞一听，得，今儿个他算跟我过不去了，不把我拖到瓦岗山去是誓不罢休。秋瑞一想，想躲是躲不过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投靠瓦岗山。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 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8: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7: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9: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0: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5: 唉，中餐终于搞定。
16: 请出示付款码。
1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8: 什么码？我没有。
1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 请选择支付方式。
22: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3: 支付宝到账。
24: 微信收款。
5: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了。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6: 哦，刷会手机。
1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0: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9: 俗话说，人多嘴杂，
2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3: 《隋唐演义》续集第七回，昏君杨广降旨，命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为二路元帅，率大兵20万征讨瓦岗山，同时降旨任命宇文成龙为先锋官，长平王邱瑞参赞军机，率大兵10000先出发赶奔瓦岗，旨意传下，下边做好充分准备。单说宇文成龙回到丞相府里的美，逢人就吹，见人就讲，让他的老婆妾给他收拾衣服，他把胸脯一拔，把脖一扬，哼哼， 这回我宇文成龙可成了龙了啊！万岁开了天恩，委任我为前不正印先锋官，攻打瓦岗山。成功之日凯旋归来，我就官一下子，说不定弄个经营副元帅当当，让我好好过一过官瘾。娘哎，儿要告辞了，您给我准备准备，给儿践行吧。当天晚上，老贼宇文化及呀，是长吁短叹，把宇文成龙唤至书房。儿啊，此番赶奔瓦岗，千万要留神注意呀、啊，为父担心你没有经验。说话是挺轻巧，办起来可就难了。瓦岗山的贼甚是凶悍，连靠山王杨林、双枪将丁彦平、武王杨芳皆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你呀、啊、你万万千万要谨慎，不可骄傲，遇事要好好思考再办。别，您甭说，就是你跟我娘把我惯的，其实你儿是个材料，不见您能给我起个名叫成龙吗？本来你儿是条龙，呼风唤雨，不费吹灰之力，你们老是捂着盖子，把我都变成了废人。今儿个机会来了，我出去透透风有什么不好啊？休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你想想，我哥是元。

0: 长平王邱瑞没安好心，此人一向与为父作对，我恐怕他暗中使绊子，对此人你要严加防范。
1: 啊，邱瑞呀、啊，嘿，老不死的棺材皮呀、啊，他算个啥呀？他想要跟儿耍耍，那就耍耍呗。嘿嘿，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耍人了。我管让老贼死无葬身之地。
0: 嗯，好，你这么说，为父就放心了。这两天好好做准备吧。
1: 是。
0: 他们在这交代着，长平王邱瑞回到府里头也做了交代，把老伴儿子儿媳妇三亲六故全找到后厅，老王做了交代了。首先告诉老伴儿，过几天我就要出征了，赶奔河南瓦岗山，恐怕此番一去我就不能回来了。夫人一听，这话太不吉利了。
2: 老爷，您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0: 哎，夫人呐、啊，我话没说清楚。你想想，秦琼现在瓦岗山，我去了我还能回来吗？我把实底交给你们，我决心已定，趁此机会投靠瓦岗。
2: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们等我的消息，我肯定派人来送信。你们见我的信之后，东西全不要了，就带着金银细软之物从速离开魔窟，咱们一起到瓦岗山。隋朝的江山算完了，老贼于文化及处处与我作对，恐怕长此下去，我非遭毒手不可呀。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听明白了吗？
2: 老爷一路珍重。
1: 我明白。
0: 长平王向儿子老伴都做了详细交代，表面上也在做准备。书说简短，宇文成龙和长平王邱瑞商量好了，飘梁臣宅吉日祭了大吉，率大兵一万为先锋，浩浩荡荡是兵发瓦岗。宇文成都率领六军在后边出发，他们相距三天。安介宇文成都的大军队咱不说，单说宇文成龙一路之上美，逢州过县，那些地方官又送酒又送肉慰劳三军将士，免不了给宇文成龙送礼。可这一路之上他可搂肥了，光那银子都靠车拉。宇文成龙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心说都愿意当官，他真有好处啊，官越大银子越多呀。哎，你看我现在刚落个先锋官，就有这么多人给送礼，将来我要做了什么大将军元帅之类的，送礼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嘿嘿，真是个好事。单说这天来到瓦岗山，有人禀报先锋大人，前方五里就是瓦岗山，我军不可轻易冒进。长平王邱瑞建议先锋，咱们应当安营扎寨。
1: 你说什么？
0: 安营扎寨？
1: 免了，安什么营扎什么寨啊，五里地一出溜就到了，到这块赶紧亮队攻打瓦岗，日可没落山之前，瓦岗山就是咱的了。
0: 长平王一听是又气又乐，心说话，畜生啊，你懂个屁呀，你太狂妄了，你把征战看成了儿戏了，这怎么能行呢？先锋大人不可，你想我军远路而来，十分疲惫呀、啊，理应当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再出战也不晚呢、啊。

0: 何必在此一时呢？呆的，我长平王，咱俩谁大？哎，你是参赞军机，我是先锋大人，这得听我的，对不？我让你出兵你就出兵，让你打仗就打仗，废话少说。好吧，邱瑞心说，你什么也不是啊，我跟你别废处嘛。按照宇文成龙的交代，五里地到了瓦岗山金龙城上，雁翅拍开，再看宇文成龙催马抡刀，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来呀、啊、教阵官给我讨敌骂阵。这教阵官拿着大喇叭筒就喊上了，哎，瓦岗山的泽口听着，二路元帅的先锋大人兵发瓦岗山下，赶紧出来送死哦。其实啊，天宝将宇文成都兵发瓦岗的消息，瓦岗山上的人早就知道，因为徐茂公和秦琼派了许许多多的细作探听消息，那没动呢，这先知道了。为此他们也开了几次会。程咬金听说天宝将宇文成都亲自挂帅征讨瓦岗，老程有点紧张。
1: 王二哥、三哥、大哥、各位，咱可不是替宇文成都吹呀、啊！这小子不愧是天宝大将、无敌将军，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没对手。这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各位，咱得拿个主意，严加防范。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0: 后来徐三爷一乐。魔王千岁，尽管放心，宇文成都来他也白来。
1: 这话怎么解释？
0: 魔王千岁，我早就打定好主意了，我让他溜达一趟，哎，来了他也得撤兵。
1: 那为什么呢？
0: 请魔王千岁二哥扶耳过来。两个人往前一探身，徐茂公是眉飞色舞，你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程咬金听完了，哎，
2: 我三哥你可够损的，哎，这主意妙妙妙，就按你的主意办。二哥你说呢？
0: 秦大帅也不住地点头，军师所言极是，此乃妙策，就一计而行。人家做了准备了，什么准备？下文书咱逐步交代。单说报事的，跑上魔王宫，进了阴暗殿，刀尖点地往上禀报，回王家千岁，军师大乱，现在由宇文成龙讨敌骂阵，请千岁定夺。
1: 下去了。
2: 哎，来了，真够快的呢。
1: 二哥呀，按照我三哥的意思，你得出兵啊。
0: 是，臣遵旨照办。再看二爷秦琼，分塔尾辽战群走出阴暗殿，吩咐一声带马拍枪。秦二爷率兵三千在关前列队。秦琼把马匹带住，定睛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旗之下两匹战马，马鞍桥上坐着一老一少。再看这位老英雄，银盔素甲白袍，胯下大红马，掌中亮银枪，长得是皱纹堆垒，银然散满前襟。秦琼一看，正是姨父长平王邱瑞。再往这边看，有一年轻人，长得是尖嘴猴腮，那脑袋跟尖巴梨差不多少，头顶铜盔铁

画铜甲，外罩绿袍，胯下大黑马，掌中三平刀。就知道这小子就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再往两旁看，除了偏副战将之外，就是隋朝的军兵。一看这些军兵一个个无精打采，哪像打仗的样子，可见兵无斗志。看不多时，秦琼心里就有了底了。单说长平王邱瑞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上发了一哨人马，足有3000人之多，大旗飘摆，在前面一匹黄骠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黄骠马虎头造金枪，鹿皮套穿着一对书童宝锏，面似姜黄，三绺墨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在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老头子眼神不错，一眼看出来了秦琼。长平王心说，我找的就是你呀、啊，咱爷儿俩可见了面喽。老头子打定主意跟宇文成龙说，先锋大人，你在此稍后片刻，老夫不才，去会斗毛贼。宇文成龙点点头，行行行，老头子你去吧，你不行还有我呢啊，我是大将都后镇。好嘞。长平王邱瑞把马催开，摇动大枪，来到秦琼的马前，偷眼往后观看，说话听不见。老头这才放了心呐，高声断喝，呆，对面来的毛贼可是秦琼秦叔宝吗？老夫长平王在此。秦琼心说，义父啊，你还怕我认不出您来啊？干嘛还报号啊？哦，这不是给我听，这是给他们的人听。秦琼也假装不认识，圆睁二目，把虎头造金枪一挂，哼，闹了半天是邱瑞呀、啊，老匹夫，你是自投的送死，休走拿命来。说着催马摇枪，跟长平王斗在一处，这一打就凑在一块了。邱瑞一边打一边把声音压低，孩子，我来投奔你们瓦岗山来了，咱爷俩假打假战，你把我活捉，到了岗山之后，我有许多话对你们说。义父，我明白，您老先受点委屈吧。俩人商量好了，也就10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再看秦叔宝把大枪交到左手，

风轻火拿，拨马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砰！这下扔的可能劲儿大点，把老头摔得梗一声。长平王心说：“你小心点儿，好像没摔冒泡了。”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绳过来把长平王捆上。秦琼吩咐一声：“押到山去，听候发落。”把长平王架走了。秦琼学回马来，奔宇文成龙。宇文成龙看得清楚，呀，行哎，有两下子，把老糟头子给逮住了。不过这也好，我爹说了，这老家伙处处跟我爹过不去，哎，死在贼寇之手，也替我们出了气了。但又一想，我是先锋，我不能在这看哈哈笑。想罢，催马举刀是直奔秦琼。等马打对头，他把战马带住，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秦琼，秦叔宝。秦琼，听说过，我听我爹说你是历城县马快出身，专管抓差办案的。哎呀，你说你好好在那当差好不？你造什么反呢你？你做了瓦岗山的元帅的，这元帅能值多少钱一斤呢？你们上哪儿观想去？哎，真是一群不知死的鬼呀！秦琼啊，知道本少爷是谁吗？我哥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乃天下的无敌将军，我是他二弟，我叫宇文成龙，是天下无敌的二将军。我秦琼啊，你给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捎个信儿，你们想活，干脆列队下山，跪在二少爷马前苦苦哀求，哀求的二少爷心慈念软，饶你等不死，也可能回到京城见皇上，给你们说几句好话，你们受了招安，还弄个官当的。如果不听良言相劝，秦琼啊，我管教你在刀下做鬼。我这小子还挺能白活。二爷冷笑了一声：“宇文成龙啊，说话吹牛都没有用，这是战场，得动真格的。来来来，我领教领教。”好嘞，既然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就招刀吧，接刀劈。宇文成龙跟秦叔宝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差的太多太多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五六个回合被秦琼是走马生擒把他抓了俘虏了，把他在肋下一夹，这小子好悬没两头冒泡啊，还一劲儿吵吵的：“慢点慢点，我要拉裤子里头了。”秦琼回归本队，把他狠狠往地上一摔，啪，军兵过来拿绳把他捆上。再说那些隋朝的军兵一看这好，刚一露面，两员主将全叫人逮住了，干脆跑吧。本来这些兵就不爱打仗，都是强迫抓来的，给套上军装，发的刀枪，赶奔两军阵。谁家没有老小啊？谁愿意在这送命啊？但是想跑跑不了了，军师徐茂公早就传下令箭，命赤把灵官单雄信、金钱豹翟让、王八囊谢英登引兵两万包抄其后，早把他们兜在里头了。这么说吧，几千人呢，一个也没跑了，全都被抓了俘虏。这些人也不愿意打，乖乖的放下刀枪，高高的举起双手，就这一仗彻底包圆了。

0: 瓦岗军得胜回到山上，咱且不提，单说元帅秦琼在银安殿外甩凳下马，走进大殿交令。程咬金一听，哎，二哥好快的嘛，按着计划都成功了，回千岁放心，一切成功。好，谢谢哥哥，来坐下歇歇腿，喝点水吧。徐茂公就问二哥，抓住的是何人啊？一个是我姨父长平王邱瑞，还有那密子宇文成龙，都有用，把老王先请上来。有人给长平王邱瑞解开绑绳，秦琼跪倒给姨父磕头，老人家您受惊了，好孩子，没说的没说的，姨父赶紧上殿见过魔王千岁。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

0: 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妈妈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3: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先吃这个。
4: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5: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6: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5: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7: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7: 《隋唐演义》续集第8回，瓦岗山大元帅秦琼活捉了长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龙。当然了，长平王是假捉，那是做戏呀，给其他人看。到了瓦岗山金龙城，秦琼给义父松开绑绳，先卸了罪，然后搀扶着老爷子

等人是列队迎接呀、啊。混世魔王程咬金捧腹大笑，深施一礼：“老前辈，您了受惊了，哈哈哈！方才不过演了一场戏呀、啊。听说您老人家来了，我二哥秦琼和我等非常高兴啊。现在如愿以偿，把您接上瓦岗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众人都过来打了招呼，见过前辈。长平王裘瑞非常高兴啊。等一进了瓦岗山金龙城，他这一看，现在的瓦岗军可真了不起呀、啊！军队严整，刀枪明亮，跟隋朝军队比起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按他的话说，隋朝的江山呢，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老头高兴，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昌平王把经理的情况扼要的做了介绍。秦琼说：“姨父，当初的时候我就劝您投奔瓦岗山，您老人家顾虑重重，我看现在是时候了。”秦琼啊，别说了，我临出发之前跟你姨妈都商量好了，这回撵我走我也不走了，希望你们给我安排住处。我投靠瓦岗山自不必说，只是家眷拖累呀、啊、现在家眷还在京城，都在龙潭虎穴，一旦走漏了风声，恐怕都要做刀下之鬼。你们应当想个办法，把你姨妈众人从速接近瓦岗山。三爷徐茂公一笑：“前辈尽管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下一步就接请家眷。另外您还放心，您率领这五千来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被我们收装包圆了，我们严密封锁消息，京城没人知道，是吗？”“那就好，那就好。”昌平王更高兴了，赞成徐茂公、秦琼等人料事周全。咱这么说吧，在阴安宝殿设酒宴给昌平王接风，然后准备了下榻之处。老爷子年事已高，应该好好休息，让老头到后边歇着去了。之后程咬金来了兴趣，要亲自审问宇文成龙。大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一个个精神抖擞，两旁边站立。程咬金把桌案一拍：“来啊，带宇文成龙，带宇文成龙！”就见刀斧手捆绑手推推拥拥，像架死狗一样把宇文成龙架上延安宝殿。这小子胆小如鼠啊，自从被抓之后他都没卖了，尿了一裤子。现在听说要审问他，宇文成龙抖作一团。到了延安宝殿，他往两旁一看，简直这都像金甲天神相似的，扑通他就跪下了。他也没看清都谁是谁，一个劲儿的磕头：“大王饶命，各位饶命，好汉爷爷饶命，你们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饶命啊，饶命啊！”程咬金往下看了看，闹了半天是个孬种，这个胆小鬼，真没想到宇文化及的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兄弟就是这么个窝囊废。老程看着好笑，把桌子一拍：“下跪，
你是

0: 谁呀？说，问你呢。小人宇文成龙。
1: 屁！就你这德行还叫成龙啊？我看你成狗，你就是个丧家犬。
0: 宇文成龙也不太杠，嘣嘣嘣往上磕响头。大王千岁，您说的太对了，感谢大王给我起名，从此往后我不叫宇文成龙，我叫宇文成狗。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心说这位可真有点意思啊，连程咬金都乐了。我说宇文成狗，哎，小人在。你爹是宇文化及吗？
1: 对，
0: 我哥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我说宇文成龙啊，咱俩虽然没见过，我早就听说了，你仗着你父兄的势力胡作非为，你在京城里边简直就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你呀，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也不是？大王千岁容禀，我宇文成狗天生的就不是东西，您那说那些全都有啊，我的确罪有千条，死有余辜，但是您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是人，我不是神，总有错误，也希望大王给我一条生路吧。
1: 行，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但是你得听我们的。
0: 行啊，大王您说叫我干什么？
1: 三哥，你跟他说。三爷徐茂公说话了，宇文成龙啊。
0: 不，大王给我改名了，叫宇文成狗，您怎么还叫我原来的名？
1: 大伙一听哇又乐了，徐三爷可没乐，把眼睛一瞪，宇文成龙你听着，你哥哥宇文成都不自量力，率领大军要攻打我瓦岗山，真是自投已死。但是瓦岗军有好生之德，不忍要你哥的性命，我们希望他退兵，你有没有办法让你哥退兵啊？
0: 让我哥退兵，这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家里除了我爹说了算，就是我哥说了算，我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我要叫他退兵，恐怕他不能听我的。
1: 程咬金把眼一瞪，这么说你是想死了？
0: 不，这方才所说小的实在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叫我干什么都行。
1: 秦琼说，这样吧，你会写字吗？
0: 念过几天书，也练过几把刷子，
1: 那么你可以给你爹宇文化及写封信，你就说现在你被压在瓦岗山，性命朝夕难保啊，要求你爹迅速想办法让你哥哥退兵，只要解了瓦岗山之围，你就算立了功了，死罪可以饶过，到的时候看你的表现，要真是不错的话，或许放你回家。
0: 您是大帅秦琼吧？我大元帅，您功德无量啊，您能活800岁啊，既然如此，小人愿意这么做。
1: 再然给他准备纸笔，就在延安殿准备了一张桌，让他席地而坐，绑绳给他解开。那个说，不怕他跑了吗？他往哪儿跑？
0: 泪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山呢，在这个场合他跑得了吗？
1: 宇文成龙先把手活动活动，然后盘膝打坐，
0: 把笔抄起来了。哎，咋写来的？他吭哧瘪肚写了半天也没写出来，怎么的？心都乱了，没词儿了。后来徐茂公念一句，他写一句，哎，净落字和错字，总之能看明白就行了。信的大意思是说，爹呀，我跟长平王秋瑞领兵攻打瓦岗山，没有想到一战被俘，我们都落到瓦岗英雄之手了。现在你儿被压在瓦岗山上，性命朝夕难保啊，希望爹爹速想办法救儿不死。救我不死最主要的是让我哥哥马上撤兵，只要我哥哥撤了兵，不攻打瓦岗山，冈山的英雄说了，就可以放我一条生路。看在父子情面之上，爹爹快叫我哥哥撤兵，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把名也写上了。等写完之后，当众宣读，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宇文成龙把手哑摁上，今日还叫我干啥？宇文成龙，对不起，委屈委屈你，先住在瓦岗山。如果你哥真撤兵了，你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多谢军师，多谢各位呀、啊！你们行得积善吧，我狗屁不是，您把我杀了一点用都没有，不如把我给放了。从今之后，我改恶向善，多做好事儿也就是了。
1: 行行行行，别唠叨了，把他压下去，好生看管。
0: 把宇文成龙压下去了，然后又请来长平王秋瑞，让秋瑞给家里头写了封信，因为要接秋瑞的家眷，没有他的亲笔书信，这玩意麻烦了。老头子写了封信，也交给徐茂公。大家商量了半天，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谁去比较合适呢？这几个当头领的自然就想到一个人，谁呀？小白猿侯军机。就是侯军机办这种事儿再恰当不过了，一个能耐大，二一个聪明透顶，那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啊！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办这点事儿探囊取物，所以把侯军机请上来。程咬金把这事情的经过一讲，侯军机乐了：“四哥、二哥、三哥，你们尽管放心，此事包在小弟的身上。”徐茂公就说：“兄弟，你一个人去可不行，人单势孤啊！我让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哥四个陪你去，另外再带着50名便衣队，你们化妆成行商客旅或者做买卖的小贩，神不知鬼不觉潜入长安城，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住下。城里城外都要安排人。贤弟啊，有的地方你比三哥聪明的多，你到时候看着办，我就不多说了啊。这有两封信你带着，首先要赶奔长平王府，搬请长平王的家眷。怎么说你比我会说，这封信你拿着交给长平王的儿子少王爷秋福。
2: 哎，明白了。
0: 另外这封信是宇文成龙给老贼宇文化及的，你们办完了头一件事之后，隔几天再到宇文化及的丞相府，不必怕的，因为人质在咱们掌握之中，老贼再狠再坏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哎， 凭着你这张

利口，你顺说宇文化及答应让宇文成都撤兵。另外呢，你们可以抽出空来在京城里搅闹一番，搅闹的是越大越好，让他人心不安。这个兄弟你能办到吗？没问题，三哥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小弟，你就瞧好吧。跟这种人打交道不用多废话，扯着耳朵告诉你应该这么的，应该那么的，多余。侯军机那是人尖子，一点就透。当时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荣带着20名便衣队化妆改扮，是赶奔长安。咱们安下瓦岗山的英雄们暂且不提，单表侯军机啊，离开瓦岗山之后穿州过府，一路辛苦，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长安城。按照军师所说，他们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房分散住开，这么一大帮人住在一起恐怕引起人的怀疑。他们分散的住在7-8座小店里头，那长安地儿又大，店房多的是，这一分吧就看不出有人来了。单说侯军机带着盛宴师丁天庆住的王家老店，头一天呢哥几个好好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来精神头挺足，每个人换了套衣服，吃罢早点，溜溜达达赶奔长平王府。这长平王府在哪儿呢？坐落在北关里王府大街，就这趟街能有2里地长，当大官的一般都住在这儿，其中有5个王子都住在这趟街上，故此取名叫王府大街。长平王住在3号，他们都打听清楚了，所以没费劲儿来到王府门外，一看好气派，门前有一对石狮，高大的门楼，门前有军兵站岗放哨，当然这都是长平王修睿的亲兵。侯军机让两位弟兄在旁边等着，他首先笑呵呵过来了，哎呀，各位辛苦辛苦。众人一看来了个小个儿，长得倒挺精神，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腰里系根带子，一瞅好像个买卖人。这值班的头领就问，你要干什么？请问这是长平王邱瑞邱老王爷的府邸吗？对呀、啊、你要干什么啊？我有急事要求见少王爷邱福，请各位转达一声。你是哪儿来的？我是河南来的，奉老王爷所差给少王来送信来的。你看这不是信吗？这样吧，把信交给我，我给你转达。不，我必须亲手交给少王。等一会儿吧。侯军机在外头等着，门上的人到里头送信。单说少王邱福啊，自从爹爹离开家中之后，少王也是坐卧不宁啊，掐手指的盘算，这会儿我爹到了哪儿了，这会儿到了哪儿了，跟秦琼见着面没见着面，怎么谈的，能不能出岔头，能不能出危险，简直这一家人是吃喝懒下，坐卧不宁啊。好些天过去了，烟空信鸟，一点信息都没有，少王爷更担心了，此刻正在书房落座发闷。报事的进来了，少王爷，门上有人找您。干什么的？他说从河南来的，
说老王

0: 着让他来下书来了。
1: 哦，
0: 快快请进来，请进来。修福立刻就站起来了，在屋坐不住，来到院里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侯君集、盛宴师、丁天庆仨人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就是少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穿绸裹缎，那个风度那个气质就看得清楚。侯君集抱拳，请问您是少王爷吗？啊，不才，正是秋福。三位里边请，里边请。三人来到厅堂里面，分宾主落座。侯君集用眼睛往左右看看，哎哎，少王在这说话方便吗？稍后片刻。
1: 来人呐，把茶水准备好，赶紧退掉下去，不叫你们都不准进屋。
2: 是，扎事
0: 都退出去了。秋福啊就知道这里边有秘密，他给三人倒满了水之后就问，你们看着我爹了？
2: 哎，是。
0: 少王你一百个放心，老爷子长平王什么事儿都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一日三餐吃的也香甜，睡的也安然。这么说你们几位是瓦岗山上？
2: 对呀、啊、
0: 我二哥秦琼秦福宝，我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五哥单雄信，大哥魏征魏百策，我叫侯君集，这二位盛宴师丁天庆，我们奉元帅和军师所差以及老王爷的委派来给少王投书来了，请看，这是你爹给你写的信，拿来我看。秋福把信展开一看，乐坏，冲着侯君集仨人一作揖啊，哎呀，三位辛苦了，难为三位呀、啊、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了龙潭虎穴来接我们去瓦岗山，我们非常高兴。这样吧，你们几位住在哪儿呢？
2: 住到王家店呢。
0: 不如住到府上来，这块房间也多，咱们商量什么事也方便。
2: 不不不不不不，
0: 我少王爷时间紧迫，没啥可商量的，赶紧整理行装，你我赶奔瓦岗山。
3: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4: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第五回，少保罗成负责攻打一字长蛇阵，八路派将每个人都有任务，他也不能闲着。但是罗成呢，主意比较正，心眼也比较多，他想

父亲是大隋朝的王爷，我们全家都住在北平府。我私通瓦岗山，大破长石镇，一旦被朝廷发觉，我们全家人性命难保啊，怎么办呢？因此他化妆改扮，用那带色的粉子把脸都涂了，垫脸朱眉，沾的是红胡子，看上去是人不人鬼不鬼呀、啊、这样呢能遮盖本来的面目。果然把双枪大将丁彦平给瞒过去了。两个人这一见面，丁彦平一看这谁，这是瞅着眼熟，又觉着没见过，用双枪一指，高声断喝：“带来将报通明姓。”罗成心里好笑啊，心说老干爹，你连你干儿子都没认出来，这倒好啊，证明我化妆的成功。这少保罗成故意把嗓音憋粗点，晃着脑袋：“要问娄家姓字名谁，我乃程咬银是也。”丁彦平一听啊，又冒出来个程咬银，光听说混世魔王程咬金，还没听说他呀，莫非他跟程咬金沾亲带故不成吗？我且问你，你与程咬金是什么关系？程咬金是我哥，我是他兄弟，他是大王，我是二王千岁。哦，程咬银呐、啊，这么说你来负责攻打我的长蛇阵？对喽，老家伙，今天你是必死无疑，让你知道知道某家枪术的厉害。说着话二马盘桓，但是罗成不先发招。为什么？他知道双枪将丁彦平的双枪甚是厉害，占着一绝呀、啊、他曾经跟丁彦平学过艺，丁彦平告诉他口诀了，说单枪要对双枪的时候切记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背后定招扎。因此少保罗成才不发招呢，发招就吃亏上当。单说丁彦平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如火烧一般，心说怪了，他怎么不伸手啊？难道他懂得破我的双枪？不可能，不可能啊，破我双枪的秘诀很少很少有人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哎，这是我多疑之故。再转两圈，哒哒哒罗成还是不伸手，丁彦平有点等不及了，大吼一声：“小子休走！”招枪，唰，双枪奔罗成刺来。罗成心说：“老干爹，你可伸了手了，看我的！”忙使用一字崩枪法，啪啪，把双枪崩出去了。这回两个人可伸了手了。等荣等一伸手，丁彦平大吃一惊啊！哎呀，此人大枪招数绝妙，神出鬼没。哎，这程咬银还有这两下子，没听说过，他就着了急了。罗成立在速战，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就拿出来绝招，也是丁彦平教给他的。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扎，马往前窜，枪尖往后指着，罗成反手就一枪，
老子以后你招架无本。丁彦平是躲闪不及了，把身子狠劲一扭，但是没扭利索，左边这个肋啊正好交给大枪，被枪尖的刺棱这一下，连甲再袍全给刺透了，在肉上还给挑了一下子，这大口子长下五寸左右，那血扑就出来，把双枪将丁彦平疼的啊呀一声，好悬没从马上摔下来。老头子把双枪交到单手，用手一捂伤口，是拨马便跑。罗成把大枪一挥，追追呀、啊、别让丁彦平跑了，别让双枪将跑了。此刻的瓦岗军真好像生龙活虎相似的，顷刻之间就大破了一字长蛇阵。单说双枪将丁彦平率领残兵败将，最后遇上靠山王杨林和武王杨方杨义臣，三路败兵合为一处，是逃奔金皮关呢，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哎呀，一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哩哩啦啦走到对青山，看了看后边追兵甩远了，靠山王杨林在马上长。

有的把靴子都跑丢了，这叫我怎么见人呢？他跟武王杨方和双枪将丁彦平商量，咱们到了金皮关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吧。杨方现在嘴里的还挺硬呢，杨王不要灰心丧气，古语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吃一堑长一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搁着他的放着咱的，咱要重整队伍回来报复。那么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他们话音落地啊，刚想要出发，可坏了，就见对青山两侧咚咚咚三声炮响，鼓号喧天，是伏兵四起呀、啊，高声呐喊：“别让杨林跑了，要活捉丁彦平和杨方，把他们全都消灭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杀呀！埋伏在这里的瓦岗军像猛虎下山一般，直扑随军。刹那之间，两山头上、山坡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干去那个挨打的。咱们前文书说了，罗成八路派兵，这一路正好是魔王程咬金。老程在这等候多时了，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这仗打的这个解气，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在山坡上手提八卦金钻开山月，晃着蓝的脑袋，舔着草包的肚子，乐的是前仰后合。打得好，打得好，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啊。后来打的也差不多了，老程把大斧子一摆代替军令，率领金兵就冲下对青山。此刻的随兵兵无斗志，见着瓦岗军就跑啊，谁命令也不好使，干脆跑就收不住脚了。哎，总算还不错，他们杀开一条血路逃回金梯关。杨林查连手下人马不到一万人，几十万大军全报销了，这是大隋朝建国以来头一次大败仗。杨林、杨方、丁彦平逃回金皮关，三个人是长叹不语。那杨林两个眼睛看着地，心里跟火烧的一般，越想越想不通，今后抬起头来仰天长叹：“天哪，天不佑我呀！我杨林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愧对列祖列宗和先皇啊！我不够个人啊！”杨林越想心路越窄，把宝剑拽出来横到自己脖子上，就要抹脖子自杀。幸亏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手疾眼快，过来把他胳膊给抱住了。夺宝剑的夺宝剑，十二家太保跪在老干爹的脚下呀：“爹爹，爹爹不可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君子报。”

0: 报仇十年不晚呢、啊、人是最宝贵的，留得三寸气在干什么都成，如果老人家寻了短见，可就报不了仇了。大隋朝不能没您呐、啊，爹爹，爹爹不可呀。杨芳也劝，丁彦平也劝，老杨林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再看老头子胡须颤抖，满脸是泪，如之奈何，如之奈何，让我向皇上如何交代？大家就说呀，不交代也得交代，事到了现在，只好请罪了。杨林亲自提笔给皇上杨广写了封信，首先代表全军向皇上请罪，请求皇上处置，另外请皇上速派援兵再次攻打瓦岗山。其他的人留在关上，养伤的养伤，休整的休整。按下杨林暂且不提，单说瓦岗军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返回瓦岗山金融城，高兴，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更赞美罗成指挥有方，从来就没打过这么漂亮的大胜仗。再看那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啊，枪刀器皿、锣鼓帐房，所有的东西是应有尽有。瓦岗山刚成立不久，需用的东西还很多，这回得到充分的补充。程咬金领兵带队也回来了，老程乐得直扑了脑袋，大嘴都合不拢了。一见罗成的面，他用手抓住，老兄弟，哥哥得谢谢你，你为瓦岗山立了大功一件呢，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也围住罗成，是赞不绝口，也慰劳了姜氏父子。罗成在金宫城外头下了马了，先把脸洗干净了，换了套衣服，拉着秦琼的手说：“表哥呀，这是天意，我有什么能耐？瞎猫碰死耗子，碰对劲儿了而已。你们也不必表彰我，咱们自家弟兄也不必客气。表哥呀，我得走啊啊！什么时候走？现在我就得离开。为什么呢？咱们得祝贺祝贺，你怎么的也得休息几天。不了，我反复的想过，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时间拖长了，万一走漏了风声，反为不美。您别忘了，我爹娘还在家听我的信儿呢。我打的旗号是降香，哪能降这么长的时间呢？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表哥，各位，来日方长，若有用我之处，二指宽的小纸条，或者派人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另外我家还有点事儿，我哥江松，我侄儿江焕，这不都在这儿呢，我回去还得处理处理，着急我一家人好团聚呀。表哥，我告辞了。秦琼一听罗成说的有理，看来留是留不住了。程咬金是热心肠，拉着罗成的手，老兄的，你说的也对，不过哥有点舍不得你啊，哎，真没处够啊！你就这么一走，叫哥哥心里过意不去呀。四哥呀，你怎么自家人说外话呀？你谢我什么呢？方才我说了，来日方长，你我弟兄还有相聚之，我的确有事儿，必须重速离开。大家一看， 罗成去意已决，挽留不住了，兄弟之间洒泪分别。罗成走了，回北平府办自己的事儿去了。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交代。程咬金率领得胜之军回到瓦岗山金龙城，是热烈祝贺，把有功人员开列在功劳簿上，按功行赏也自不必说。且说杨林写了告急的文书，派专人投递600里加急送到京城长安。这个昏君杨广倒逍遥自在，主内的打败的都有人，他乐得享受，每天身居后宫，是不理朝政，朝政的事情交给丞相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他在皇宫里头一待，尽情的享受，每天是花天酒地。单说这天升座早朝，越王杨素出班启奏陛下，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35万大军全军覆没呀，600里加急的告急文书递到京城，请主公龙目阅览。杨广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真是魂飞天外呀，那脸都绿了，有这等事儿？说着话点头官把加急的文书呈上龙书案，杨广双手颤抖着展开官桥一看，跟越王杨素所说一点不差呀。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0: 杨广心说，35万大军，3个王子渡队，怎么能败在瓦岗草寇之手？这程咬金、秦琼、徐茂公有什么本事？不就是卖私盐的、当差的、打板算卦的吗？他们懂得什么军事？懂得什么叫指挥千军万马？他怎么就打了胜仗了呢？哎呀，我王叔靠山王久经大敌，那是有能耐的人，他指挥的人马又摆下一字长蛇阵，怎么也挡不住呢？
1: 这莫非是天意不成？
0: 其实杨广混蛋，他是鼠目寸光，他就不想想他自己，自从他自己执政以来，坐上皇帝的宝座，荒淫无耻啊，重用奸臣，不理朝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怨声载道。像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瓦岗军代表人民的意愿，它是新生的事物，那是义军，所以才节节胜利。杨广他怎么能看到这一点呢？看罢多时，他召开了个御前会议，把主要的重臣全都找来了，把告急的文书让大伙传阅了一遍，最后他说，众卿，靠山王杨林兵败瓦岗山，下一步如何征讨，望爱卿等各抒己见，快拿个主意想想办法吧。众人一看把皇上急成那样，脑筋都蹦起多高，脸像萝卜皮一样都变了色了，就得替皇上分忧。老贼于文化及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心说，现在啊，何朝文武当中跟我作对的还有一人，就是长平王邱瑞。这个老家伙 仗着他老资格了，经常顶撞我呀。有些事情我无法实施，纯粹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这回有了机会了，我来个借刀杀人。打定主意之后，宇文化及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宇文化及是杨广眼前的红人儿，杨广是言听计从啊。一看是宇文化及跪倒了，不由得喜上眉梢。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6: 宝宝妈妈爱你。
15: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6: 宝贝你真棒。
17: 拿回去重做。
15: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8: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5: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9: 妈，我家里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20: 妈，我好想陪陪你。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2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2: 挂掉。
23: 挂掉。
2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3: 删除。
22: 删除。
2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2: 不信。
21: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21: 陌生人让你

0: 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快递，您签收一下。
0: 好嘞，谢谢。
4: 快递，您签收一下。
0: 好，谢谢啊。
4: 快递，您签收一下。
0: 好，谢谢。
5: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6: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7: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8: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9: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8: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5: 老妈，生日快乐！
10: 老妈，生日快乐！
11: 老妈，生日快乐！
12: 我们都回来了。
3: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3: 喂，爷爷。
1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7: 刷会儿手机。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0: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6: 《隋唐演义》续集第6回，杨林兵败瓦岗山，告急求救。杨广为此召开紧急的御前会议，文武重臣全参加了，他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下一步怎么办。老贼于文化及跪倒施礼：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爱卿站起来讲话。谢陛下。宇文化及站起来，舔着肚子把胸脯一拔，眼里头没人了。现在他是权倾朝野呀，哪个人敢正眼看他？一人之下是众人之上。陛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足为惧。 瓦岗山那些毛贼草寇一时逞强，他是兔子一般长不了。虽然说杨王兵败瓦岗山，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嘛。但是事实在这摆着，杨王果然兵败了，现在退兵在金梯关等待援兵。臣的意思是说，再增派援兵，派一得力大将前去指挥，和杨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万无不胜之理呀。嗯，爱卿说的极是。那么卿家，你说派谁领兵合适呢？臣保举一人。谁？长平王邱瑞。想那邱王，想当年跟随杨林平南陈灭北齐，屡立战功，指挥千军万马如探囊取物。我看此次领兵增援非他莫属。杨广点了点头，轻言即是。你看看，一唱一和，这于文化一在杨广面前举足轻重，说话算数，他怎么说杨广都爱听。他转回身来看了看长平王邱瑞，邱爱卿，你愿意吗？能否带兵出征替朕分忧啊？单说长平王邱瑞，他也参加了御前会议，因为他那身份在那摆着呢。邱瑞属于隋朝开国五王之一，德高望重啊。另外长平王邱瑞跟秦琼沾亲，咱们在前套书说过，他是秦琼的亲姨父，秦琼的亲姨娘许配给他了，这件事情外人不得而知。长平王邱瑞现在对大隋朝的昏君是深恶痛绝，他恨透了杨广，更恨老贼宇文化及。老头子现在就是一再忍耐，等待时机呀。今天一看呀，宇文化及迫不及待抛出这一招来，想把我这老命给挤兑死，借刀杀人之法呀。细说宇文化及呀，好匹夫，有你的，咱俩就来个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看谁能骗得了谁。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的。等杨广一问他，长平王躬身施礼，陛下，臣愿替主上效犬马之劳。好好啊，那么请问爱卿何时领兵出战？陛下，臣的话还没说完呢。哦，有话只管讲来。陛下，老臣100个愿意替主分忧，也愿领兵带队前去剿匪，无奈力不从心呐。陛下请看，臣老了，胡子都白了，可以说双手没有伏击之力呀、啊。上马不能耍刀，下马还得有人搀扶，像臣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征杀于两军阵？就是我100个愿意恐怕也做不到了。陛下呀，你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兵马可不多了，我起码得带几万人出征吧，要白白把这几万人断送了，臣于心不忍，既对不起皇上，也对不起士兵啊。陛下，我就是这个样子，您看派我合适还是不派我合适？你听这老头多会来事，我100个愿意去，但是我老了，我只 指挥不了了，我打不了仗了，您看这事怎么办？杨广一听是，一看老头子秋瑞都有点塌腰了，眉毛都白了，说的是尽情尽理呀、啊。哎，那么老王，你要不能出战，你看谁去合适呢？秋瑞一听来机会了，赶紧往上施礼，陛下，臣举荐一人，可破瓦岗山，可剿灭这些草寇。哦，谁？臣保举天宝大将、经营殿帅宇文成都挂帅，官保一仗成功。哎，秋瑞怎么说这话呀？心说这叫一环一报，你宇文化及不是推荐我吗？我就拉着你儿子，送死的让你儿子去。你说这老头多厉害！宇文化及一听啊，就一哆嗦。杨广一听是这么回事，那么何朝文武最适合的角色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金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杨广点了头了，嗯，清言正合朕意。转回脸来，他问宇文化及：“爱卿以为如何呢？”且说老贼宇文化及呀、啊，听完了长平王秋瑞的话，气得这牙根都痒痒。心说老匹夫，你真够狡猾的你，嗯，啊，把我儿子举荐在前头去了，想叫我儿子死在瓦岗山，你可够歹毒的。他就没想象他毒不毒，这不就是一环一报吗？等杨广一问他，老贼有了主意了，赶紧出班跪倒，陛下容禀，我儿宇文成都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肯定稳操胜券。但是陛下想过没有，这么大的京城无人保护怎么能行？我儿是经营殿帅，负责京城和陛下的安危，一旦他离开了，京城出了事儿怎么办？谁能负得了责任？因此臣以为还是派旁人比较合适。嗯，请言之有理。你看这杨广听谁说的都有理，他没主意了，转回脸又问长平王秋瑞，老王，你看其他人还有没有合适的人选？长平王秋瑞一听，哦，宇文化及耍滑要吞套，你休想。长平王赶紧启奏，陛下，宇文丞相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全对。眼下的京城平安无事，一派太平景象，多咱京城出过事儿，我主一统江山，万无一失。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现在前方告急，只有天宝将军可以解围，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得上这个角色呀，因此还是派天宝大将比较合适，到那儿把瓦岗山平了，速去速回，那么一样啊。在此期间京城会发生什么事呢？即使发生点什么事儿，还有我等守卫京师，保卫陛下的安全，我看万无一失，这是多虑了，请陛下做主。嗯，老王说的极其有理，宇文丞相你以为如何呢？臣有本上奏，使不得，使不得。哎，别说了，别说。杨广不高兴，把脸蛋子往下一沉，朕意已决。 卷宇文成都上殿。时间不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分塔尾辽战群满身的戎装噔噔噔走上金殿，跪倒施礼：“臣宇文成都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平身。”杨广一见宇文成都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在杨广的眼里，宇文成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那是朝廷的顶梁柱子，是自己的宠臣呢。其实杨广这么讲也不是不对，宇文成都在本套书是第二条好汉，提刀上马能指挥千军万马，熟读兵书战策呀，那的确是够个帅才，也是一员虎将。杨广看罢多时，这才说：“成都啊，杨广兵败瓦岗山，现在退兵在金梯关，急需要救兵。朕反复思考，决定派你为二路元帅，率大兵20万再次征讨瓦岗山，你可愿意？”宇文成都比较实在，一看皇上带着商量的口吻，心里觉着非常的温暖，赶紧躬身施礼：“陛下，臣为保大隋的江山社稷，万死不辞。”好，咱们君臣就一言为定了，你赶紧下去准备，挑良辰宅一日，这就出发，是谢主隆恩。宇文成都下去了，这事儿拍了板了。宇文化及暗自叫苦啊，心说：“秋瑞呀、啊、秋瑞、啊、老狐狸呀、啊，这回你把我儿可坑了。我们家里全指着宇文成都，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以赖何人？”哎，有主意了。这宇文化及再次施礼：“陛下，臣还有一本。”“走来，陛下，我儿挂帅，此事已定了，那么还得有个先锋官呢、啊、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有事不行，不能成先锋。臣打算保举长平王邱瑞为先行官。”你说这宇文化及毒辣不？一计不成就生二计，他无论如何得把邱瑞送到战场上。杨广点了点头：“对呀、啊，有元帅没先锋哪行啊？先锋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那是不可缺少的。”转过脸来问长平王邱瑞：“老王，你可听见了？命你做先锋，你可愿意？”邱瑞心说：“老贼呀、啊，咱俩解不开的仇疙瘩，你不是非叫我送死不可吗？好，临死我也得拉个垫背的。”邱瑞一笑：“陛下，臣万死不辞。不过还是那句话，您看老臣像个先锋，哪有七八十岁的老先锋啊？哎，臣保举一人，可当此任呢、啊。他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兄弟，二公子宇文成龙。我听说此人能文善武，做先锋是再合适没有的了。他们弟兄亲自赶奔沙场，肯定大获成功。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陛下以为如何呢？”
1: 嗯，
6: 杨广点了点头：“卿言之甚善。宇文丞相，你二儿子既然有这么高的才能，为什么不用啊？就叫他做个先锋官吧。”宇文化及一听一咧嘴：“我的心说长平王邱瑞。”

你损头了你。哎呦，这回毁了，把我大儿子二儿子全搭上了。袁化及想到这儿，赶紧跪倒施礼，陛下不可，我二儿宇文成龙不配做先锋官呢。不错，他也会点武艺，他也读过几天书，要说做先锋官恐怕不成，陛下可另选旁人。哎，这样吧，把宇文成龙选上殿来，朕要亲自过目。臣遵旨。马上派人找宇文成龙。这宇文化及仨儿子，大儿子偏保将宇文成都，二儿子就是这个宇文成龙，还有个三儿子叫宇文成祥。这宇文成祥早死了，现在就剩下俩宝贝儿子。单说这宇文成龙纯属是个败家子儿啊，没事在府里的干什么呢？嫖女人，下赌场，涉赌抽头，玩狗嫁鹰，不务正业，纯属是个纨绔子弟。你想，他爹爹做当朝首相，他哥是天宝大将，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家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什么事也用不着他，他不玩怎么的，他不破费怎么的，这个小子纯属是百麻不是。哎，今儿个正在府里头跟几个下人斗蝈蝈蛐蛐，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给他送信来说皇上升殿了，降旨选你上殿。啊，皇上选我？对呀，皇上等着呢，你快去吧，老太爷也在那儿呢。宇文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慌忙更换朝服，骑着马赶奔八宝金殿。等到了五朝门外，赶紧甩凳下马，有人领着他过玉河，过玉桥，来到金殿。宇文成龙有点紧张，心里纳闷，我什么官也不是，皇上单独召见为了啥呀？他心里蹦蹦蹦蹦直打鼓。等到殿上偷眼观瞧，他爹在这儿呢，还有几位老臣也在这儿呢，皇上在龙椅上坐着，俩眼正盯着他。宇文成龙腿一软，双膝跪倒在地。哎，陛下在上，臣宇文成龙叩见陛下万万岁。杨广往下看了看，请站起来回话，多谢万万岁。宇文成龙垂手站在一旁，杨广先给他相相面，杨广就一皱眉，好悬没乐了，心说真没想到啊，宇文成都的兄弟怎么长这德行。再看宇文成龙小个不高，这肩膀一个高一个低，还有点歪脖子扁脸，斗鸡眉三角眼，小猪头算的鼻子，菱角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子，这脑壳长得像尖巴梨，哎，这腰也不直溜，还多少有点罗锅腰罗圈腿儿。杨广心说真是难描难画呀，哎，难怪说一龙生九种啊！你看天宝将宇文成都多够个材料，他这兄弟就这副尊容。杨广看罢多时，这才问，请是宇文成龙吗？陛下不错，正是我。宇文成龙啊，你可知杨林打了败仗了吗？哎呦，臣一无所知。打了败仗了，现在前敌正需要援兵，朕已命你哥哥宇文成都挂帅征讨草寇，缺少一名

0: 封官呐、有人举荐你担当此任，你可愿意吗？您说什么？让你出任先锋官，攻打瓦岗山。云长龙一听，哦，让我领兵当先锋官也不错呀。都说我不行，这回机会来了，我也过过官瘾，也指挥指挥军队，那么跨马抡刀多有意思。他也没跟他爹商量，赶紧爬伏在地，蹦蹦磕响头，陛下圣明，臣愿意。袁化基在旁边一听，暗自叫苦，心说畜生，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你这两下子还当先锋官呢、真是个不知死的鬼。但是当着皇上不敢说旁的，杨广立刻拍板，宇文成龙，朕命你出任先锋官，领兵带队攻讨瓦岗山，攻城之日必加封你显官，多谢万万岁。说着宇文成龙下去了。哎呀，老贼宇文化及暗暗叫苦，他恨死了秋瑞了，不甘心失败，又出班起奏，陛下，臣还有一本，说吧。陛下，我儿宇文成龙虽然年轻，但是年轻人办事往往不牢靠，律事不周全，他身边还缺少一个参赞军机给他谋划的人，臣的主意保举长平王秋瑞参赞军机，跟我儿统领先锋营，不知陛下以为如何？秋瑞一听，得，今儿个他算跟我过不去了，不把我拖到瓦岗山去是誓不罢休。秋瑞一想，想躲是躲不过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投靠瓦岗山。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8: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7: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5: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9: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0: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5: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3: 好嘞，奶奶，给你。
1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5: 支付宝到账。
9: 微信收款。
1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听完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啊。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0: 哇，买榴莲啦。
11: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6: 刷会儿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唉，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第七回，昏君杨广降旨，命天宝将宇文成都身为二路元帅，率大兵200,000征讨瓦岗山，同时降旨任命宇文成龙为先锋官，长平王邱瑞参赞军机，率大兵10,000先出发赶奔瓦岗，旨意传下，下边做好充分准备。单说宇文成龙回到丞相府里的美，逢人就吹，见人就讲，让他的老婆妾给他收拾衣服，他把胸脯一拔，把脖一扬，哼哼，这回我宇文成龙可成了龙了啊！万岁开了天恩，委任我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攻打瓦岗山。成功之日凯旋归来，我就官一下子，说不定弄个经营副元帅当当，让我好好过一过官瘾。娘哎，儿要告辞了，您给我准备准备，给儿践行吧。当天晚上，老贼宇文化及呀，是长吁短叹，把宇文成龙唤至书房。儿啊，此番赶奔瓦岗，千万要留神注意呀。为父担心你没有经验，说话是挺轻巧，办起来可就难了。瓦岗山的贼甚是凶悍，连靠山王杨林、双枪将丁彦平、武王杨芳皆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是你呀。你万万千万要谨慎，不可骄傲，遇事要好好思考再办。爹，您甭说，就是你跟我娘把我惯的，其实你儿是个材料，不见您能给我起个名叫成龙吗？本来你儿是条龙，呼风唤雨，不费吹灰之力，你们老是捂着盖子，把我都变成了废人。今儿个机会来了，我出去透透风有什么不好啊？休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您想想，我哥是元帅，我是先锋官，有个大事小情，我哥能不照顾我吗？也慢说打仗啊，就把我哥的大旗往那一戳，天宝将就得吓他们个屁滚尿流。再者一说，你儿不白给呀，您给我请了那么多的教师，教给我练武，弓刀石马步剑，我样样皆能啊。您就放心得了，哎，在家里该吃吃，该喝喝，等待儿的好消息。但愿如此。儿啊，为父再告诉你，长平王邱瑞没安好心，此人一向与为父作对，我恐怕在暗中使绊子，对此人你要严加防范。啊，秋瑞呀、啊，嘿，老不死的棺材皮呀、啊，他算个啥呀？他想要跟儿耍耍，那就耍耍呗。嘿嘿，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耍人了，我管让老贼死无葬身之地。
4: 好，你这么说为父就放心了，这两天好好做准备吧。
3: 是，
4: 他们在这交代着，长平王邱瑞回

0: 纲，那我们怎么办？你们等我的消息，我肯定派人来送信。你们见我的信之后，东西全不要了，就带着金银细软之物从速离开魔窟，咱们一起到瓦岗山。隋朝的江山算完了，老贼于文化及处处与我作对，恐怕长此下去，我非遭毒手不可呀。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听明白了吗？老爷一路珍重。
1: 我明白。
0: 昌平王向儿子老伴都做了详细交代，表面上也在做准备。书说简短，宇文成龙和长平王秋瑞商量好了，飘梁臣宅吉日祭了大旗，率大兵一万为先锋，浩浩荡荡是兵发瓦岗。宇文成都率领六军在后边出发，他们相距三天。安介宇文成都的大军队咱不说，单说宇文成龙，一路之上美，逢州过县，那些地方官又送酒又送肉慰劳三军将士，免不了给宇文成龙送礼。他这一路之上他可搂肥了，光那银子都靠车拉。宇文成龙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心说都愿意当官，他真有好处啊，官越大银子越多呀。哎，你看我现在刚落个先锋官，就有这么多人给送礼，将来我要做了什么大将军元帅之类的，送礼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嘿嘿，真是个好事。单说这天来到瓦岗山，有人禀报先锋大人，前方五里就是瓦岗山，我军不可轻易冒进。长平王秋瑞建议，先锋，咱们应当安营扎寨。你说什么？安营扎寨？免了，安什么营扎什么寨啊，五里地一出溜就到了，到这块赶紧亮队攻打瓦岗，日他没落山之前，瓦岗山就是咱的了。长平王一听是又气又乐呀，心说话，畜生啊，你懂个屁呀，你太狂妄了，你把征战看成了儿戏了，这怎么能行呢？先锋大人不可，你想我军远路而来，十分疲惫呀，理应当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再出战也不晚呢，何必在此一时呢？呆的，我长平王，咱俩谁大？哎，你是参赞军机，我是先锋大人，这得听我的，对不？我让你出兵你就出兵，让你打仗就打仗，废话少说。好吧，秋瑞心说你什么也不是啊，我跟你别废吐嘛。按照宇文成龙的交代，五里地到了瓦岗山金龙城上，雁翅排开，再看宇文成龙催马抡刀，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来呀、啊、教阵官给我讨敌骂阵。这教阵官拿着大喇叭筒就喊上了，哎，瓦岗山的泽口听着，二路元帅的先锋大人兵发瓦岗山下，赶紧出来送死哦。其实啊，天宝将宇文成都兵发瓦岗的消息，瓦岗山上的人早就知道，因为徐茂公和秦琼派了许许多多的细作探听消息，那没动呢，这先知道了。为此他们也开了几次会。程咬金听说天宝将宇文成都亲自挂帅征

0: 头瓦岗，老程有点紧张。玩过三哥、大哥、各位，咱可不是替袁成都吹呀、啊！这小子不愧是天宝大将、无敌将军，胯下马掌中凤翅流金淌，打遍天下没对手。这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各位，咱得拿个主意，严加防范。大家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徐三爷一乐，魔王千岁尽管放心，宇文成都来他也白来。
1: 这话怎么解释？
0: 魔王千岁，我早就打定好主意了，我让他溜达一趟，哎，来了他也得撤兵。
1: 那为什么？
0: 请魔王千岁二哥福尔过来。两个人往前一探身，徐茂公是眉飞色舞，你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程咬金听完了，哎，我三哥你可够损的，
1: 哎，这主意妙妙妙，就按你的主意办。二哥你说呢？
0: 秦大帅也不住地点头，军师所言极是，此乃妙策，就一计而行。人家做了准备了，什么准备？下文书咱逐步交代。单说报事的，跑上魔王宫，进了阴安殿，刀尖点地往上禀报，回王家千岁，军师大乱，现在由宇文成龙讨敌骂阵，请千岁定夺。
1: 下去了。哎，来了，真够快等的。二哥呀，按照我三哥的意思，你得出兵啊。
0: 是，臣遵旨照办。再看二爷秦琼，分塔尾辽战群走出阴安殿，吩咐一声带马抬枪。秦二爷率兵3000在关前列队。
1: 吁！
0: 秦琼把马匹带住，定睛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旗之下两匹战马，马鞍桥上坐着一老一少。再看这位老英雄，银盔素甲白袍，胯下大红马，掌中亮银枪，长得是皱纹堆垒，银然散满千金。秦琼一看，正是姨父长平王邱瑞。再往这边看，有一年轻人，长得是尖嘴猴腮，那脑袋跟尖巴梨差不多少，头顶铜盔，体挂铜甲，外罩绿袍，胯下大黑马，掌中3柄刀。就知道这小子就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再往两旁看，除了偏副战将之外，就是隋朝的军兵。一看这些军兵一个个无精打采，哪像打仗的样子，可见兵无斗志。看不多时，秦琼心里就有了底了。单说长平王邱瑞往对面观瞧，瓦岗山上发了一哨人马，足有3000人之多，大旗飘摆，在前面一匹黄骠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黄骠马虎头造金枪，鹿皮套床着一对书童宝典，面似姜黄，三绺墨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在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老头子眼神不错，一眼看出来了秦琼。长平王心说，我找的就是你呀、啊，咱爷俩可见了面喽。老头子打定主意跟宇文成龙说，先锋大人，你在此稍后片刻，老夫不才。

0: 会斗毛贼。宇文成龙点点头，行行行，老头子你去吧，你不行还有我呢啊，我是大将都后镇。
1: 好嘞。
0: 长平王邱瑞把马催开，摇动大枪，来到秦琼的马前，偷眼往后观看，说话听不见。老头这才放了心呐，高声断喝：“呆！”对面来的毛贼可是秦琼、秦叔宝吗？老夫长平王在此。秦琼心说：“义父啊，你还怕我认不出您来啊？干嘛还报号啊？”“哦，这不是给我听，这是给他们的人听。”秦琼也假装不认识，圆睁二目，把虎头造金枪一挂，哼，闹了半天是邱瑞呀、啊，老匹夫，你是自投的送死，休走拿命来！说着，催马摇枪，跟长平王斗在一处，这一打就凑在一块儿了。邱瑞一边打，一边把声音压低：“孩子，我来投奔你们瓦岗山来了，咱爷俩假打假战，你把我活捉。到了岗山之后，我有许多话对你们说。义父，我明白，您老先受点委屈吧。”俩人商量好了，也就十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再看秦叔宝把大枪交到左手，轻舒圆臂，抓住老头子长平王的战带，往上一提：“你过来吧，你！”把长平王是生擒活拿，拨马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砰！这下扔的可能劲儿大点，把老头摔得梗一声。长平王心说：“你小心点儿，好像没摔冒泡了。”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绳过来把长平王捆上。秦琼吩咐一声：“押到山去，听候发落。”把长平王架走了。秦琼学回马来，奔宇文成龙。宇文成龙看得清楚，这样还行哎，有两下子把老糟头子给逮住了。不过这也好，我爹说了，这老家伙处处跟我爹过不去，哎，死在贼寇之手，也替我们出了气了。但又一想，我是先锋，我不能在这看哈哈笑。想罢，催马举刀是直奔秦琼。等马打对头，他把战马带住。越越，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秦琼，秦叔宝。秦琼，听说过，听说过。我听我爹说，你是历城县马快出身，专管抓差办案的。哎呀，你说你好好在那当差好不？你造什么反呢你？你做了瓦岗山的元帅的，这元帅能值多少钱一斤呢？你们上哪儿观想去？哎，真是一群不知死的鬼呀！秦琼啊，知道本少爷是谁吗？我哥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乃天下的无敌将军，我是他二弟，我叫宇文成龙，是天下无敌的二将军。我秦琼啊，你给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捎个信儿，你们想活干脆列队下山，跪在二少爷马前苦苦哀求，哀求的二少爷心慈面软，饶你等不死，也可能回到京城见皇上，给你们说几句好话，你们受了招安，还弄个官当的。如果不听良言相劝，秦琼啊，我管教你在刀下做鬼。 我这小子还挺能白活。
1: 二爷冷笑了一声，宇文成龙啊，说话吹牛都没有用，这是战场，得动真格的。来来来，我领教领教。
0: 好嘞，既然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就招刀吧，借刀劈。
1: 宇文成龙跟秦叔宝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差的太多太多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五六个回合被秦琼是走马生擒把他抓了俘虏了，把他在肋下一夹，这小子好悬没两头冒泡啊，还一劲儿吵吵的，
0: 慢点慢点，我要拉裤子里头了。
1: 秦琼回归本队，把他狠狠往地上一摔，啪，军兵过来拿绳把他捆上。再说那些隋朝的军兵一看这好，刚一露面，两员主将全叫人逮住了，干脆跑吧。本来这些兵就不爱打仗，都是强迫抓来的，给套上军装，发的刀枪，赶奔两军阵。谁家没有老小啊？谁愿意在这送命啊？但是想跑跑不了了，军师徐茂公早就传下令箭，命士把灵官单雄信、金钱豹翟让、王八党谢英登引兵两万包抄其后，早把他们兜在里头了。这么说吧，几千人呢、啊、一个也没跑了，全都被抓了俘虏。这些人也不愿意打，乖乖的放下刀枪，高高的举起双手，就这一仗彻底包圆。瓦岗军得胜回到山上咱且不提，单说元帅秦琼在银安殿外甩凳下马走进大殿交令。程咬金一听，哎，二哥好快的嘛，按着计划都成功了，回千岁放心，一切成功。好，谢谢哥哥，来坐下歇歇腿，喝点水吧。徐茂公就问二哥，抓住的是何人啊？一个是我姨父长平王邱瑞，还有那密子宇文成龙，都有用，把老王先请上来。有人给长平王邱瑞解开绑绳，秦琼跪倒给姨父磕头，老人家您受惊了，好孩子，没说的没说的，姨父赶紧上殿见过魔王千岁。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9: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7: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6: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8: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7: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6: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15: 妈妈走路低着头。
16: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4: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先吃这个。
17: 你说什么？
1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4: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18: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9: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8: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0: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就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9: 《隋唐演义》续集第八回，瓦岗山大元帅秦琼活捉了长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龙。当然了，长平王是假捉，那是做戏呀，给其他人看。到了瓦岗山金龙城，秦琼给姨父松开绑绳，先谢了罪，然后搀扶着老爷子走进银安宝殿。程咬金、魏征、徐茂公等人是列队迎接呀。混世魔王程咬金捧腹大笑，深施一礼：“老爷子，您那受惊了，哈哈哈哈，方才不过演了一场戏呀、啊。听说您老人家来了，我二哥秦琼和我等非常高兴啊，现在如愿以偿，把您接上瓦岗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众人都过来打了招呼，见过前辈。长平王邱瑞非常高兴啊，等一进了瓦岗山金龙城，他这一看，现在的瓦岗军可真了不起呀、啊！军队严整，刀枪明亮，跟隋朝军队比起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按他的话说，隋朝的江山呢，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老头高兴。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长平王把经理的情况扼要的做了介绍。秦琼说：“姨父，当初的时候我就劝您投奔瓦岗山，您老人家顾虑重重，我看现在是时候了。”秦琼啊，别说了，我临出发之前跟你姨妈都商量好了，这回撵我走我也不走了，希望你们给我安排住处。我投靠瓦岗山自不必说，只是家眷拖累呀、啊、现在家眷还在京城，都在龙潭虎穴，一旦走漏了风声，恐怕都要做刀下之鬼。你们应当想个办法，把你姨妈众人从速接近瓦岗山。三爷徐茂公一笑：“前辈尽管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下一步就接请家眷。另外您还放心，您率领这五千来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被我们收庄包圆了，我们严密封锁消息，京城没人知道，是吗？那就好，那就好。”长平王更高兴了，赞成徐茂公、秦琼等人料事周全。咱这么说吧，在阴安宝殿设酒宴给长平王接风，然后准备了下榻之处。老爷子年事已高，应该好好休息，让老头到后边歇着去了。之后程咬金来了兴趣，要亲自审问宇文成龙。 大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一个个精神抖擞，两旁边站立。程咬金把桌案一拍，来啊，待宇文成龙，待宇文成龙。就见刀斧手捆绑手推推拥拥，像架死狗一样把宇文成龙架上延安宝殿。这小子胆小如鼠啊，自从被抓之后他都没卖了，尿了一裤子。现在听说要审问他，宇文成龙抖作一团。到了延安宝殿，他往两旁一看，简直这都像金甲天神相似的，扑通他就跪下了。他也没看清都谁是谁，一个劲儿的磕头，大王饶命，各位饶命，好汉爷爷饶命，你们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饶命啊，饶命啊。程咬金往下看了看，闹了半天是个孬种，这个胆小鬼，真没想到宇文化及的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兄弟就是这么个窝囊废。老程看着好笑，把桌子一拍，下跪，你是谁呀？说，问你呢。小人宇文成龙。屁，就你这德行还叫成龙啊？我看你成狗，你就是个丧家犬。宇文成龙也不抬杠，嘣嘣嘣往上磕响头，大王千岁，您说的太对了，感谢大王给我起名，从此往后我不叫宇文成龙，我叫宇文成狗。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心说这位可真有点意思啊，连程咬金都乐了。我说宇文成狗，哎，小人在。你爹是宇文化及吗？对，我哥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我说宇文成龙啊，咱俩虽然没见过，我早就听说了，你仗着你父兄的势力胡作非为，你在京城里边简直就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你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也不是？大王千岁容禀，我宇文成狗天生的就不是东西，您那说那些全都有啊，我的确罪有千条，死有余辜，但是您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是人，我不是神，总有错误，也希望大王给我一条生路吧。行，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但是你得听我们的。行啊，大王您说叫我干什么？三哥，你跟他说。三爷徐茂公说话了，宇文成龙啊，不，大王给我改名了，叫宇文成狗，您怎么还叫我原来的名？大伙一听，哇，又乐了。徐三爷可没乐，把眼睛一瞪，宇文成龙，你听着，你哥哥宇文成都不自量力，率领大军要攻打我瓦岗山，真是自投已死。但是瓦岗军有好生之德，不忍要你哥的性命，我们希望他退兵，你有没有办法让你哥退兵啊？
10: 让我哥退兵，这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啊，我们家里除了我爹说了算，就是我哥说了算，我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我要叫他退兵，恐怕他不能听我的。

0: 紧把眼一瞪，怎么说你是想死了？不，这方才所说小的实在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叫我干什么都行。秦琼说，这样吧，你会写字吗？念过几篇书，也练过几把刷子，那么你可以给你爹宇文化及写封信，你就说现在你被压在瓦岗山，性命朝夕难保啊，要求你爹迅速想办法让你哥哥退兵，只要解了瓦岗山之围，你就算立了功了，死罪可以饶过，到的时候看你的表现，要真是不错的话，或许放你回家。您是大帅秦琼吧？我大元帅，你功德无量啊，你能活800岁啊，既然如此，小人愿意这么做。带人给他准备纸笔，就在阴暗殿准备了一张桌，让他席地而坐，绑绳给他解开。那个说不怕他跑了吗？他往哪儿跑？泪声双翅也飞不出瓦岗山呢，在这个场合他跑得了吗？宇文成龙先把手活动活动，然后盘膝打坐，把笔抄起来。咋写来的？他吭哧瘪肚写了半天也没写出来，怎么的？心都乱了，没词儿了。后来徐茂公念一句，他写一句，净落字和错字，总之能看明白就行了。信的大意思是说，爹呀，我跟长平王秋瑞领兵攻打瓦岗山，没有想到一战被俘，我们都落到瓦岗英雄之手了。现在你儿被压在瓦岗山上，性命朝夕难保啊，希望爹爹速想办法救儿不死。救我不死最主要的是让我哥哥马上撤兵，只要我哥哥撤了兵，不攻打瓦岗山，冈山的英雄说了，就可以放我一条生路。看在父子情面之上，爹爹快叫我哥哥撤兵，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把名也写上了。等写完之后，当众宣读，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宇文成龙把手哑摁上，今日还叫我干啥？宇文成龙，对不起，委屈委屈你，先住在瓦岗山。如果你哥真撤兵了，你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多谢军师，多谢各位呀、啊！你们行得积善吧，我狗屁不是，您把我杀了一点用都没有，不如把我给放了，从今之后我改恶向善，多做好事也就是了。
1: 行，别唠叨了，得压下去，好生看管。
0: 把宇文成龙压下去了，然后又请来长平王秋瑞，让秋瑞给家里头写了封信，因为要接秋瑞的家眷，没有他的亲笔书信这玩意麻烦了。老头子写了封信也交给徐茂公，大家商量了半天，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谁去比较合适呢？这几个当头领的自然就想到一个人，谁呀？小白猿侯军机。就是侯军机办这种事儿再恰当不过了，一个能力大，二一个聪明透顶，那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啊！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办这点事儿探囊取物，所以把侯军机请上来。程咬金把这事情的经过一讲，侯军机乐了，四哥二哥

0: 三哥，你们尽管放心，此事包在小弟的身上。徐茂公就说，兄长，你一个人去可不行，人单势孤啊。我让黄天虎、李成龙、盛剑师、丁天庆哥四个陪你去，另外再带着50名便衣队，你们化妆成轻商客旅或者做买卖的小贩，神不知鬼不觉潜入长安城，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住下，城里城外都要安排人。贤弟啊，有的地方你比三哥聪明的多，你到时候看着办，我就不多说了啊。这有2封信你带着，首先要赶奔长平王府，搬请长平王的家眷。怎么说你比我会说，这封信你拿着交给长平王的儿子少王爷秋福。
1: 哎，明白了。
0: 另外这封信是宇文成龙给老贼宇文化及的，你们办完了头一件事之后，隔几天再到宇文化及的丞相府，不必怕他，因为人质在咱们掌握之中，老贼再狠再坏也不敢把你们怎么样。哎，凭着你这张利口，你顺说宇文化及答应让宇文成都撤兵。另外呢，你们可以抽出空来在京城里搅闹一番，搅闹的是越大越好，让他人心不安。这个兄弟你能办到吗？
1: 没问题，三哥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小弟，你就瞧好吧。
0: 跟这种人打交道不用多废话，扯着耳朵告诉你应该这么的，应该那么的，多余。
1: 侯军机那是人尖子，一点就透。
0: 当时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带着20名便衣队化妆改扮，是赶奔长安。咱们安下瓦岗山的英雄们暂且不提，单表侯军机啊，离开瓦岗山之后穿州过府，一路辛苦小行夜住，这一天就进了长安城。按照军师所说，他们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房分散住开，

0: 安地儿又大，店房多的是，这一分吧就看不出有人来了。单说侯俊基带着盛宴师丁天庆住的王家老店，头一天呢哥几个好好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来精神头挺足，每个人换了套衣服，吃罢早点溜溜达达赶奔长平王府。这长平王府在哪儿呢？坐落在北关里王府大街，就这趟街能有二里地长，当大官的一般都住的事儿，其中有五个王子都住在这趟街上，故此取名叫王府大街。长平王住在三号，他们都打听清楚了，所以没费劲儿来到王府门外，一看好气派，门前有一对石狮，高大的门楼，门前有军兵站岗放哨，当然这都是长平王秋瑞的亲兵。侯俊基让两位弟兄在旁边等着，他首先笑呵呵过来了，
1: 哎呀各位辛苦辛苦。
0: 众人一看来了个小个儿，长得倒挺精神，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腰里系根带子，一瞅好像个买卖人。这值班的头领就问，你要干什么？
1: 请问这是长平王秋瑞秋老王爷的府邸吗？
0: 对呀、啊、你要干什么
1: 啊？我有急事要求见少王爷秋夫，请各位转达一声。
0: 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河南来的，奉老王爷所差给少王来送信来的。你看这不是信吗？
0: 这样吧，把信交给我，我给你转达。
1: 不，我必须亲手交给少王。
0: 等一会儿吧。侯俊基在外头等着，门上的人到里头送信。单说少王秋福啊，自从爹爹离开家中之后，少王也是坐卧不宁啊，掐手指的盘算，这会儿我爹到了哪儿了，这会儿到了哪儿了，跟秦琼见着面没见着面，怎么谈的，能不能出岔头，能不能出危险，简直这一家人是吃喝懒下，坐卧不宁啊。好些天过去了，烟空信鸟一点信息都没有，少王爷更担心了，此刻正在书房落座发闷，报事的进来了，少王爷，门上有人找您。
1: 干什么的？他说从河南来的，说老王爷让他来下书来了。
0: 哦，快请进来，请进来。修福立刻就站起来了，在屋坐不住，来到院里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侯俊基、盛宴师丁天庆仨人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就是少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穿绸裹缎，那个风度那个气质就看得清楚。侯俊基抱拳，请问您是少王爷吗？
1: 啊，不才，正是秋福。
0: 三位里边请，里边请。三人来到厅堂里面，分宾主落座。侯俊基用眼睛往左右看看，
1: 少王在这说话方便吗？
0: 稍后片刻。来人呐，把茶水准备好，赶紧退掉下去，不叫你们都不准进屋。
2: 是，扎事。
0: 都退出去了。秋福啊就知道这里边有秘密，他给三人倒满了水之后就问，你们看着我爹了？
1: 哎，是。
0: 少王，你一百个放心，老爷子长平王

0: 什么事儿都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一日三餐吃的也香甜，睡的也安然。这么说你们几位是瓦岗山上？对呀、啊，我二哥秦琼秦叔宝，我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五哥单雄信，大哥魏征魏百策，我叫侯军基，这二位盛宴师丁天庆，我们奉元帅和军师所差以及老王爷的委派来给少王投书来了，请看，这是你爹给你写的信，拿来我看。秋福把信展开一看，乐坏了，冲着侯军机仨人一作揖啊，哎呀，三位辛苦了，难为三位呀、啊，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了龙潭虎穴来接我们去瓦岗山，我们非常高兴。这样吧，你们几位住在哪儿呢？住到王家店呢，不如住到府上来，这块房间也多，咱们商量什么事也方便。
1: 不不不不不不，
0: 我少王爷，时间紧迫，没啥可商量的，赶紧整理行装，你我赶奔瓦岗山。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是。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3: 宝宝，妈妈爱你。
12: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3: 宝贝，你真棒。
14: 拿回去重做。
12: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5: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2: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6: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
17: 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8: 妈，我好想陪陪您。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9: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9: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9: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9: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0: 好嘞，奶奶，给你。
1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0: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5: 对啊对啊。
1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5: 天哪，你怎么知道？
1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1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8: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19: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2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2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2: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我是小婵。
3: 你好，我是程宇。
2: 在辽宁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时代活力的热土上，孕育着众多以品质为魂、以特色为艺的匠心产品与真心服务。为推动辽宁产品向辽宁品牌跃升，辽宁省政府倾力打造辽宁优品公共品牌矩阵，以标准树标杆，以品牌聚势能，
3: 将带您解码地域特色孕育的品质密码，一同来领略辽宁优品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起来感知辽宁高品质发展的强劲脉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共同了解一颗白菜的风味蜕变，为您介绍的是咱们辽宁的酸菜。
2: 从北魏《齐民要素》记载的腌渍古法，到如今每一颗白菜都经科学发酵的现代工艺，从家庭缸中腌制的冬日储备，到标准化生产线输出的安全美味，辽宁酸菜的千年传承与现代升级，使辽宁人用精益求精把一颗白菜酿成百亿产业的风味史诗。这里的每一片菜叶都藏着坚守，从白菜甄选到发酵创新，从安全检测到工艺突破，它的每一步都写满对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地道的极致追求。
1: 酸菜是辽宁人对寒冷冬季颇具风度的回礼，热锅生成，小屋暖炕，一道家常菜的背后藏着大道至简的人生智慧，也有着不可轻慢的质量标准和工序流程。春种秋收，养出好白菜，腌制烹饪，炖出真营养。作为辽宁优品的风味标志，辽宁人坚持高标准、严评价、强监管、可追溯要求，做好一道酸菜，捧出一片真心。
4: 标准化的菜田呢，一定要远离城区，远离交通的主干线，因为这个汽油里边都含有一定铅，那么铅呢排出来以后呢，对这个菜田会有一定的污染。
5: 插针式的那种长的温度计，从顶上插进去，然后看这个菜的温度情况，然后我们也会通过阀门去取里面的汤汁，去测当前的温度的情况。
1: 如果给东北人、辽宁人设置几个标志符号，酸菜一定是最先想到的词之一。它因地制宜，足够东北，抗寒耐藏，足够坚韧。更重要的是，它熬烤炖涮做法百变，辅佐各类美食，亮相各类宴席，丰俭由人，有里有面。
6: 在我小的时候呢，秋季入冬之前呢，要储存大白菜、土豆啊、萝卜。现在呢，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呢，技术进步，我们呢所有的这些蔬菜呢，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这个食用了。但是呢，酸菜的味道啊，在我们所有东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呢，都打下了牢牢的印记，也是我们东北人一辈子最喜欢的传统的这个东北味道。
1: 酸菜的发展史绝不简单，古称苏，西周时期已有文字记载，经过3000多年沉淀发酵，如今的酸菜已经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宝藏菜品。酸菜如此家常，得来却不寻常。一颗好酸菜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一颗好白菜。为探寻白菜的奥秘，我们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
4: 白菜呢，是我一生的一个这个研究的对象。跟其他人相比，我对白菜的感情可能更深一些。
1: 沈阳农业大学在建校初期就成立了白菜。

0: 菜遗传育种团队已有70多年的历史，到冯辉教授已经是第四代了。许多育种技术和创新种子资源在他的实验室中被输往全国。冯辉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每天都要在1亩多大的实验基地里待上几个小时，经过他们培育的白菜品种最终会流向市场，端上老百姓的餐桌。
1: 还是潮啊，这块太湿了。嗯嗯，
2: 这个花还是很多，就是片
1: 核。嗯，不，这取样不行，这授粉还可以，但是取样
2: 是
1: 取样不行，小孢子不行。
2: 现在做小孢子就困难。
1: 温度还是有点高。嗯，不行啊，你这真不行，这基本上全没有，一点粉都没有。
2: 有些是，但是又能粉又有。
1: 先掐一掐，掐一掐，然后我再告诉他们，一定得告诉工人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你降下来粉才能出来，要么你怎么做呀？这实验。
0: 大白菜，古称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蔬菜，也是我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这不起眼的白菜，在冯辉教授看来，可得经过一番选秀，才能 C 位出道，变成一颗上好的酸菜。
1: 适合腌制的大白菜品种呢，要求黄心儿。传统的白菜呢，都是白心儿的。但是现代品种，特别是腌制品种，必须其实是黄的。
0: 黄心白菜外叶浓绿，内叶鲜黄，口感更鲜爽，腌完后没有臭味，是东北人最认可的酸菜原料。
1: 酸菜我们主要吃的是帮，最好是这个帮叶比较大，也就是帮比较多，叶比较少。这也是我们辽宁地区种植的白菜品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
0: 除了外貌必须过关，我们吃到的酸菜还有些什么内涵呢？
1: 主要还是我们这白菜生产这个季节温差特别大，我们秋季很少下雨嘛，光照充足，利于它糖分积累，这个对腌酸菜也是非常有利的。
0: 一方水土一方菜，辽宁地区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为白菜提供了充足的生长期以及营养物质，随之而来的是高品质的白菜也为高品质的酸菜奠定了基础。
1: 像送小孩那样，这个送苗子责任心不到，这一天这苗子就不行了。
0: 第一个难题种出好白菜解决了，接下来面对的考验是如何不辜负这颗好白菜，腌出好酸菜。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6月启动辽宁优品品牌建设以来，沈阳本地的酸菜厂家按照绿色、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方向，强化质量标准，优化工艺流程，把吃得放心、食得美味的酸菜第一时间送上餐桌。辽宁优品要求酸菜中的乳酸含量达到每100克0.8至2.0克，而其他省份的要求是大于等于每100克0.4克。辽宁优品要求的乳酸含量要大幅高于其他省份。酸菜厂的王琦经理告诉我们，要做到这点说难也不难，秘诀概括起来就一句话，白菜中的糖要全部发酵。
3: 实际上这一个标准是为我们的消费者负责，经过了足够的发酵，它的总酸是完完全全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0: 乳酸和充分发酵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酸菜的发酵过程说起。发酵其实就是乳酸菌把大白菜中的糖分转化为乳酸，乳酸含量越高，说明酸菜发酵的越完全。如果酸菜没有发酵完全，装袋后残余的糖分继续发酵，会产生胀袋现象，只能通过添加防腐剂的方式来避免。因此辽宁优品规定乳酸含量数值偏高，可以倒逼企业把酸菜发酵完全，杜绝了老百姓吃到风险。
3: 大概出率在100斤白菜出20斤的酸菜，但是添加防腐剂的酸菜，它通过缩短发酵周期可以做到百分之。

0: 50%到60%的处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大白菜里面糖都转化成乳酸，这样的作用就是我们不用添加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就可以做到常温保存12个月。
1: 在腌菜过程中，往往细菌会大量繁殖，将蔬菜里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可别把这亚硝酸盐不当回事儿，它不但是2A 类致癌物，甚至只要食用3克就能导致一个成年人死亡。辽宁优品规定，酸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要小于等于每公斤3毫克。同样，经过充分发酵的酸菜就可以达到这一标准。奥秘在于，乳酸是一种厌氧菌，有大量乳酸存在的环境，腐败菌就像老鼠见了猫，难觅踪迹。
0: 亚硝酸盐的酱腌菜的国标要求是低于20，而辽宁优品的标准是低于3。我们通过观察和测量发现，充分的发酵的状态达到的东北川菜，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远远能够达到标准的。
1: 东北人的童年记忆离不开一口被岁月反复包浆洗礼的酸菜缸，那是妈妈征服全家味蕾的秘密宝藏。金缸银缸不如自家大缸，也许是老一辈人的执念。在工业化时代，酸菜厂里的标准化生产为百姓餐桌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选择。
0: 大家自己在用大缸腌菜的时候会发现上面会长一层白色的布，实际上它是叫铲毛酵母，它是一种耗氧菌，会消化掉酸菜叶当中的乳酸， pH 值实际上是上升了，里面的腐败菌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开始繁殖。
1: 王琦还介绍，工厂用于发酵的乳酸菌是在建厂时工厂特意从一大批酸菜中选取口味最好的酸菜提取出来的，提取了这些乳酸菌后对它们扩大培育，投放到几十年来的每批白菜中，几十年的始终如一才保证了酸菜的口味品质稳定。
0: 无论我们是自己在家里用大缸腌的，还是像我们一样做工厂化标准化生产，原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特殊一点只是我们会选取风味最好的这个东北酸菜里面的乳酸菌，然后我们自己会扩大培养，然后把这些乳酸菌投放进去。它不是一个单一菌种，它是一个复合菌种，像做酸奶一样去发酵酸菜。
1: 精心选取培育的乳酸菌被投放到发酵池中，48小时内 pH 值就降到 4.5 以下，形成酸性环境。一个多月后，初步的酸菜就形成了。不过这可没完，接下来是更重要的二次发酵，这才是酸菜充分发酵的关键。
0: 我们要把它切丝，让这些白菜里面的汁液更快的吸出，然后让乳酸菌能够充分的跟汁液接触，经过清洗、去根、切丝，然后再进入304不锈钢的发酵罐进行二次发酵，两个环节加起来大概是2个半月以上。
1: 这100多个不锈钢罐就是酸菜厂的独家武器，每个罐子能装12吨酸菜。在罐子里，酸菜的发酵一年四季保持在16到20摄氏度，定期有专人取样监控发酵过程，保障发酵完全。
0: 304这种食品级的不锈钢，它就是为了这种东北酸菜最佳的发酵状态去设计的，很适合乳酸菌生存的这种厌氧环境。我们对于辽宁优品的大白菜这个选择得到的这个酸菜，实际上它是最自然的状态，是最佳的，没有经过任何的额外的加工处理。
1: 每一个环节都在严选把关，每一道工序都在精益求精。辽宁优品酸菜的故事里，是不负亿万国人的诚信坚守，是治愈岁月乡愁的本来初心。酸菜已成，就等下锅。切丝炖肉熬煮涮锅，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最传统的这个酸菜制作菜品啊， 这个酸菜白肉血肠，我们东北呢也叫这个杀猪菜，它代表了我们东北菜的最代表性的这样的这个味道。
1: 一片酸菜心儿，横着片出三片，再竖着切丝，每一根酸菜都即将带着辽宁优品的幸福烙印，炖进汤锅，包进饺子，走进千家万户。
3: 片的时候，我们是这么横片，这样切出来的丝特别的细，口感是特别脆的。
4: 南北吧，口味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把东北酸菜包成饺子，南方的小伙伴们就特别喜欢吃，就感觉啊，东北酸菜是这种味儿的。
1: 面对酸菜，厨艺可以大道至简，还原本味，食客可以放下架子，大快朵颐，往锅里一涮，往炉子上一烤，热气飘散，乡愁消解，这就是我们最爱的酸菜。
2: 肉烤熟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油脂啊就流到了这个边上，那把酸菜呢这个码放在这个烤盘的周边，那酸菜烤熟的同时呢，它里边呢也吸满了这个满满的这个肉的油脂和香气。
1: 吃一口酸菜，甭管来自南北，口音好像都会瞬间同化，重音铿锵。喝一勺热汤，不分男女老少，关系立刻无比融洽，盘腿就上炕，人人是老铁。辽宁优品酸菜，品的是风味，吃的是人情。开锅了，你就造吧。
5: 在东北，有一种味道贯穿了每个家庭的四季，它是冬日里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锅，是年节时分酸菜馅饺子的香气，也是烧烤架上滋滋作响的烤酸菜，更是每个疲惫的东北人心目当中那锅冒着热气的酸菜炖血肠。
6: 酸菜早已超过了普通食材的意义，成为了东北人味觉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乡愁。
5: 每年立冬前后，东北人家呢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事，那就是腌酸菜。挑选饱满结实的大白菜，经过晾晒、清洗、入缸、压实、发酵之后，每一步都是传承多年的技艺。
6: 在温度与时间的魔法下，普通的大白菜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变得酸香浓郁、清脆爽口。一口酸菜缸承载的是东北人一整个冬天的美味期待。
5: 在东北人的巧手之下，酸菜变换出了无数令人垂涎的佳肴。
6: 这首先就是酸菜白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跟白菜同炖，肉的丰腴跟酸菜的清爽啊是完美融合，汤鲜肉烂，酸香开胃，是东北宴席上不可或缺的硬菜。
5: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酸菜血肠。血肠的滑嫩和酸菜的脆爽相得益彰，一口下去之后，酸香和咸香在口中迸发，是很多东北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
6: 还有就是酸菜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好吃不过饺子，而酸菜馅饺子呢，更是饺子中的王者。酸菜的酸爽化解了肉馅的油腻，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5: 再来说一说烤酸菜。在烧烤文化盛行的东北，酸菜呢也被搬上了烤架，烤制出来的酸菜是别有一番风味，酸中带甜，清爽解腻，是烤肉的最佳搭档了。
6: 下面要说的是凉拌酸菜心，取最嫩的酸菜心的部分，简单调味就成了一道清爽的开胃小菜，脆嫩酸爽，瞬间唤醒味蕾。
5: 那么为什么东北人离不开酸菜呢？东北冬季漫长寒冷，过去新鲜的蔬菜匮乏，酸菜不仅解决了冬季吃菜难的问题，这种独特的酸味更能够提振大家的食欲，提供维生素，久而久之，这种味道便深深地烙印在咱们东北人的基因里了。
6: 现如今，尽管冬天也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蔬菜，但是酸菜早已成为东北人味觉记忆当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那酸香的味道是妈妈的拿手菜，是故乡的年味，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的家乡记忆。
5: 其实酸菜对于东北人来说，就像火锅对于四川人，早茶对于广东人，早已超过了食物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情感连接。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是闻到那熟悉的酸香味儿，东北人的心就已经找到了

0: 在文房四宝当中，笔墨纸都是易耗品，只有砚传万世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留千古而永存，所以呢被送为是四宝之首。而中国诸多名砚当中，唯一被皇室推为群砚之首的或御砚美誉的，正是产于辽东的松花石砚。
1: 在辽宁省本溪桥头镇的深山里，藏着震旦纪形成的松花石，质坚而温，色绿而莹，清康熙帝赞其远胜绿端。如今在紫霞堂的工坊里，匠人以刀为笔，让这曾藏于宫殿的文房瑰宝重现光华。
0: 从皇家御用到非遗传承，这方砚台的每一道纹路都刻着自然的馈赠和匠人的坚守。
2: 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是我们陈列和展示的我们紫霞堂复刻的康雍乾三朝帝王时期的复刻的松花石砚。同学你看，这是透明的，然后中间呢，但是它有一层琉璃，你也敲一下。这个琉璃呢，它是不反光的，3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技艺了。
3: 在辽宁本溪这座不算太大的博物馆里，几百个造型精妙、胸怀锦绣的砚台，正在向参观者们展露身姿。他们曾经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独享尊荣的文房用品，也是帝王案头的御用之物。
2: 我们这呢是一款复刻的清代乾隆年间的一款砚台，这款砚台呢可以说制作的工艺呢就相当的精美。大家注意有扣砚盖的啊，它没有任何漏气的地方，那么当它飘落的时候呢，就是空气在往外慢慢的排，它就慢慢的往下，这就是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工艺精湛的地方。它呢就是说做的这个严丝合缝，可以说相当完美了。

0: 者无不惊异于这些砚台的雍容华贵和不凡品质，却对他们的辉煌过往颇感陌生。
1: 到了乾隆时期，是明确把所有的砚石就在沈阳故宫的造办处进行了加工之后，把所有的好的成品的料坯再运送到北京故宫，再由最后的精加工是由北京故宫再进行制作的。因为它从所有石料的开采运用到最后形成一个成品，是皇家完全自己去掌握和掌控的，也只有宫廷才能见得到，所以这是民间百姓完全看不到的。
0: 据史书记载，辽宁松花石砚的伯乐是康熙皇帝，他在东巡期间发现盛京之东彼石山路有石累累，质坚而温，色绿而莹，纹理灿然，于是视为良砚之材，命宫廷造办处制砚若干方，磨墨试用之后，康熙皇帝认为这些砚远胜绿端。
1: 所以对于砚石的角度，我们有一个标准啊，叫做下发楚地，在摸着细润的同时，要能下墨，能发墨，能纯楚墨。最后的一步，地讲的是洗地的地，能好好的把这个墨全都洗得干净，才可以称之为一方好砚。那么从康熙发现这种石料，把这种石料又带回了宫廷，他亲自试墨研墨之后，他觉得这砚台特别的好。
0: 因为能使松烟浮砚好款增辉，康熙皇帝给了松花石砚品列端设的赞誉。在目前被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很多松花石砚上，都检测出了朱砂的成分，这都是皇帝使用过的痕迹，足可见他们是历代皇帝的心头好。
1: 目前我们统计到的数据，其实总共啊制作出来的松花石砚大概就400多方，现在在市面上我们能查阅到具体的资料，而且能看到具体实物的也就200余方。但是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每一方的砚台都有当时在位皇帝，比如说康熙、雍正、乾隆亲自御题的砚名。
0: 在中华砚林中，松花石砚是唯一由帝王钦定、宫廷御制的砚种，而且只有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臣才能被赏赐松花砚。
1: 我们曾经查过养心殿照办处的档案，比如说年羹尧、纪晓岚都曾经得到过赏赐，所以对于皇家来讲，对于重臣来讲，这个不单单是一方砚台这么简单。
0: 华不聚墨，色不制笔，这些磨墨润笔的舒适体验，得益于长白山的慷慨馈赠和辽宁本溪桥头地区特殊的地貌特征。
1: 比如说雍正时期就明确下了一道谕旨，只在辽宁本溪选料，其他的地方是不进行任何的一个考虑的。
0: 当时清廷造办处制砚用料所选用的松花石，质坚而润，色彩或纯净或丰富。
2: 桥头镇的松花石实质细腻温润，硬度适中，颜色纯正和谐，纹理清晰。我们这种松花石在镜下矿物的力度特别均匀，杂质含量很少，纯度特别高，它的粒级属于微晶到粉晶级别，属于特别细腻的。我们辽宁本溪桥头镇的松花石特别适合做砚台，经过独特的设计和匠心的制作以后，就变成了一方集文化、艺术、工艺及功能性一体的砚台。
0: 众多工匠经过选石、放样开料、去石皮、铲平、纹样设计、精雕、水磨、抛光等严格的工序，才能把一方方兼具高雅审美情趣和较强实用性的松花石砚呈送到皇帝面前。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能直观感受到的文脉相承和历史瑰宝。
1: 传统的砚台一般是1到2个匠人完成，但你会发现松花石砚的制作技艺它是有个连续性的。比如说你会发现松花砚上会体现有珐琅的工艺，有复杂的镶嵌工艺，也就是我们说多宝镶嵌的工艺，除此以外呢，还有木雕的工艺，还有玉雕的工艺。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在

0: 造办处里面，各个衙座呀、狱座啊、宴座呀，互相之间的这个交错和交融，所以在一方砚台上能体现这么多复杂的工艺。
1: 时代的更迭，让原来的宫廷制砚技艺辗转相传于越来越少的民间手艺人之间。历代工匠潜心钻研的繁复精巧的手法几近失传，但在辽宁松花石砚的故乡，一代代倔强的手艺人坚守在狭窄的工房和冰冷的石料中，守护着这门古老技艺的前世，也在不断续写着它的新生和发展。
0: 我们第一代陈广清老师傅，其实当时他离开皇家造办处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做的是这种多功能于一体的一个砚盒，是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第二代和第三代传承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自己掌握的这种高浮雕的技艺，玉雕的融合、木雕的融合，这个是其他砚种都没有的。我父亲那个年代其实就流行了，比如说这个龙凤呈祥、福瑞献寿、双龙呈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题材，而且大部分你会发现体积都会比较大。
1: 冯月亭出身制砚世家，他打破了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陈旧观念，和一群热爱松花砚制作技艺的伙伴们一起，担负起深挖传统、创新技法的重任。
0: 到我们这代开始呢，因为本身松花石砚其实有很多技艺是被失传的，在历史上曾经记载啊，松花石砚曾经用过刨器的技艺、琉璃的技艺，包括螺钿的技艺。我们现在把所有这些失传的技艺，根据当时养心殿造办处的这些记载和记录，我们把它重新的还原和再现。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松花石嵌螺钿、松花石修大漆、松花石配刨器砚盒，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开始能恢复出来，把老的技艺向更多的世人进行了一个展示。
1: 将近20年间，他们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物料，复原了宫廷制砚技艺，复刻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200多方松花石砚，让我们得以在松花石砚的故乡真实触摸到这些有历史温度的艺术精品。
0: 刨器的这个工艺就比较特殊，刚刚大家可以上手已经感受了，它非常的轻巧，对吧？其实它就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葫芦，把它泛磨，在它生长周期的时候，让它尽量长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样子。但是它的这个工艺其实研究是非常难的，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整个刨器的工艺把它还原和再现。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我们把清代时期真正在书上有记录的这些工艺，把它全部的还原和再现出来。
1: 2014年，辽宁松花石砚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被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名录。2024年，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是将松花石砚列为辽宁优品。参照辽宁优品松花石辽砚团体标准，其多项检验指标均高于国家同类标准。
2: 砚台的项目量啊，就是这个砚台在研磨的时候产生这个墨汁的多少，它是衡量这个砚台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咱们这个标准呢，要求辽宁优品的辽砚项目量一定要大于这个8立方毫米每分钟。这也是高于咱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其他的地方标准规定的5立方毫米每分钟的一个要求，也能充分体现出咱们辽宁优品辽砚优异的这个研磨性能。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石砚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冯月亭一直在用发展的眼光审视着日新月异的新文化市场。他所坚持的高标准、严要求，让老物件有了新面貌，成为被现代大众所认识、欣赏、消费的艺术品。
0: 传统的漆器呢，基本是以铜胎、木胎、脱胎为主，而我们这款漆器呢，是以松花石的石胎为主。单独以漆器的话，直接在松花石上进行修涂，它是直接就会掉下去的。但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涂层，使两者完全咬合在。

0: 在一起，所以这个现在是我们的发明专利。
1: 美轮美奂的砚台是冯月亭的技术团队将传统的琉璃、螺钿、玛瑙、陶器等多项传统技艺与松花石砚的雕刻制作工艺相结合的专利作品。他们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相关知识产权五项，开发出松花石砚高新技术产品九种，创新研发出具有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松花石衍生系列文创产品，打造了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品牌。
0: 我们这个项目曾经在国家级博物馆，你像北京恭王府博物馆，我们有做过大型的两个月的一个专展。这个对于在国家级博物馆来讲，尤其是五A景区，很难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你要知道，所有我们基础的谈判是15天，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大众的肯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专展，大家才陆续而来，所以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辽宁松花石砚最大的一个肯定。
1: 传承更续品格，创新激发活力，几代辽宁制砚匠人的努力，使松花石砚从鲜为人知的皇家御品，成为可与四大名砚同台竞技、各擅盛场的珍贵砚种。它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具有鲜明辽宁特色的文化符号。
0: 我们上个月还有杭州的、深圳的、哈尔滨的，还有北京的，我们马上北京组个团要特意来咱辽宁看这个松花石砚的，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么漂亮的石料，而且知道它的加工和原产地就在咱辽宁，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技艺，就是因为这方砚台才特意来到咱们辽宁。手里呢是拿着一方咱们的本溪枫叶题材的这方砚台。为什么要雕枫叶？因为咱们本溪是枫叶之都，对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方小小的刻刀把我们这方砚台雕好，可以吗？
1: 松花石砚磨砺着时光印痕，浸入着温润墨香，一磨一蘸自有标准，一镂一刻透射非凡。这方由天地山水与艺匠初心共同滋养雕琢的辽宁优品，正在走向更广阔的使用场景，影响更广泛的受众人群。书香中国，砚县辽宁，以刀为笔，琢砚生花。
2: 可以说，好的砚台石材呢，要具备纯净、滋润、细腻的特质，而且还要有好的石品花纹。
3: 一般来说，砚方以纯净为贵，杂质越少越好。有砚上带星的，其实这是地质形成带来的杂质，好坏与否要看如何理解。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收藏或者送礼，鉴别一方砚台的优劣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一些小技巧对于挑选好上乘的砚台还是很有帮助的。
2: 首先呢，就是看题材，主要就是看砚台的材质、品相、工艺，还有上面的铭文等等。
3: 第二呢，要摸其身，好的砚台用手抚摸会给人以温润细腻之感，就像小孩的皮肤。另外，好的砚台还会给人以冰凉之感。
2: 第三，就是要掂其重，用手来掂量掂量砚的分量，同样大小的一方砚台，重的好，轻的就差一些。
3: 第四呢，要听其声，将砚用五指托空轻轻敲击，或者呢用另外的手指轻弹。射砚以具有清脆的汤汤汤金属声为佳，而端砚呢则以竹木之声为好，如果发生金属声，那就是下品了。
2: 第五点，就是要洗其墨，这里指的呢就是把砚台上的磨痕洗掉，还原其本来的面目，这样的话更容易看得清砚台是不是具有损伤，或者是有没有修补过的痕迹。
3: 如果是不太懂行的朋友，该如何辨别一方好的砚台呢？在这里啊，给大家几点建议。
2: 首先呢，就是先刮一下啊，如果刮过之后指甲缝里有东西，就说明这砚上啊打了一层蜡，

0: 麻辣是因为石头密度达不到，不够致密。
1: 第二呢，就是抹一下，如果摸上去油乎乎的，是因为涂了一层油。涂油本身没有大毛病，但是涂油之后要马上洗掉，如果油被吃进去了，说明石头的密度不够。
0: 第三个方法就是研磨，研磨的过程当中，好的砚台就能够快速的把墨切割下来，下墨快，而且发墨也快。下墨发墨可能区别不是很大，而且很难用肉眼观察到，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但是用的时间长了的话，就能够体会到这种不同之处了。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8: 您的快递到了。
7: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8: 您好，您的外卖。
7: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2: 你帮我帮大家帮，
11: 速度、温度、有力度，
12: 热心、爱心、一条心，
11: 做热心人，
12: 办热心事。
11: 1029大家帮，
12: 一人有难，众人帮。
13: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我是小喜鹊纪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同时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心事儿了，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现在呢，大喜鹊上君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有事儿呢，您尽管言语，不用客气。当然了，除了打电话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头找到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输入辽宁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图标了，上面写着 LRTV 辽宁之声的字样，那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咯。
1: 给生活加加油，
14: 为爱心鼓鼓掌，
15: 给你爸爸忙。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13: 嘿嘿，有事您说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昨天呢，在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叫建昌战斗的朋友，他说了一个自己的困惑，希望大家来帮忙啊，说自己的老母亲呢已经82岁了，但是呢，坐电梯啊，总是晕梯。你说自己家现在都在电梯的这个高层房子里啊，那坐电梯肯定是必要的，而且妈妈都80多岁了，腿脚啊也都不方便，走楼梯实在是有点太困难了。你说坐电梯吧，还总出现晕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自己非常的为难，也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招，没有能够帮助妈妈缓解这样一个晕梯的情况啊。 说到熨梯哈，我就想起我们身边的一个同事也是，坐电梯如果坐非常高的那个楼层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种熨的感觉，恶心啊，迷糊啊，就想吐啊，就是这种感觉，跟这个熨车呀、熨机呀这种情况是很相似的哈。那你说遇到这种熨车、熨梯或者是熨机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有什么缓解的方法没有？希望大家赶紧来支招。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另外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来支招啊，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来互动。马上来接听电话7888。喂，你好。
6: 你好姐，就是那个我、
13: 李女士，
6: 家里养活几只鸡，这两天猫就是黄狼吧哈，都吃两只了，我就是叫大伙儿帮忙，我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黄狼能不让它来呢？
13: 您家里是哪里的？
6: 我家里是辽阳县朱家桥的。
13: 辽阳县的。
6: 农村的。
13: 农村的。村里有黄鼠狼了、是吗？
6: 对对对对对。
13: 这俗话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呢，这黄鼠狼最爱吃鸡了。
6: 对呀、
13: 那家里养了几只鸡呀、
6: 就6只留自个儿家吃蛋的嘛，完事儿就这两天都吃2只了，就是。
13: 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有这个黄鼠狼啊？
6: 发现看着咱家那个也老看着他，就是在这院里转呢嘛。完事儿得用什么，就是不让他吃我的鸡，喂他点啥呢？得。
13: 除了您家鸡遭了殃了之外，其他您身边的这些邻里乡亲啥的，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6: 那个头4-5天前啊有一家说吃2个了。
13: 哦，别人家也出现这个黄鼠狼吃鸡的情况了。
6: 对，就是有什么能喂黄鼠狼的东西我喂喂它，它被碰我的鸡也行，我就让我。
13: 我觉得吧，可以先把它驱赶，驱赶掉，别进您家院子，就是别再迫害您家这个鸡就可以了啊。
6: 对。
13: 哎呦，确实是挺愁人的。
6: 吃点啥，喂了点啥也行，他要是知道怎么能吃了，我吃那东西的。
13: 而且这个黄鼠狼，你看它这个体格不大，特别灵活，而且跑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当你发现呢想要去抓它，根本抓不着。
6: 是。我就合计大伙有什么招儿帮我支支招儿。
13: 好的，这个事儿咱们请大家来帮忙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避免黄鼠狼吃自家的这个鸡的情况啊？
6: 对呀。
13: 哎呀，真是。
6: 我就养活6个，吃俩了这几天。
13: 你说一共就6只鸡啊，一下1/3只没了。就剩4只了，你说再这么吃下去的话，那家里头这也是
6: 下蛋呢。
13: 对呀，指着母鸡下蛋呢。
6: 是，
13: 这家里都把这个母鸡。

0: 有用你们这个平台，就是帮帮我呗。
1: 希望大家来支招吧，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建议啊。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对付这个黄鼠狼，保护自家这个母鸡应该是很有一套的。那咱们就让大家来帮帮忙，好吧？
0: 我老听你们这个那啥电台。
1: 嗯。我们的忠实听友特别信任我们节目，是吧？也非常相信我们的听友。
0: 嗯，
1: 哎，希望大家来支招。
0: 老百姓热情，你们两位主持人。
1: 哎呦，谢谢您的肯定啊！因为大家谁没有遇到难事的时候啊？那你说遇到难事的时候，你求助到我们大家帮平台了，那就没把我们当外人啊，就是自己家里人啊。那你说自己家人遇到困难了，咱能不帮吗？对不对？
0: 谢谢，
1: 嗯，
0: 谢谢，
1: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李女士，好吗？咱们也听听大家伙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您，继续留意节目啊。
0: 啊，我就听电话了吧。
1: 嗯、直接听收音机啊。
0: 啊，我听收音机了啊。
1: 对对对，好，那咱们把电话挂断吧，好吗？
0: 谢谢，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哎呦，谢谢李女士的祝福啊。好，说到这儿，再见啊。家里有招黄鼠狼，哎呀，自己家的这个母鸡都被吃掉了，这谁遇到这事儿谁不害怕谁不心疼啊？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让黄鼠狼光顾自己家的这个鸡舍呢？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没有？欢迎大家来帮忙支招啊，给这个李女士来说一说。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想说，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电话。如果对大家求助的事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能够帮上忙的话，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7888是于先生吗？你好。
2: 哎，你好，
1: 于先生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1: 啊，有什么事想跟大家说呀？
2: 啊，你是小喜鹊啊？
1: 对，我是小喜鹊季然。
2: 啊，是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你跟大喜鹊主持的节目也太好了。
1: 哎呀，谢谢。
2: 就像邻家那个自己女孩一样。
1: 嗯，
2: 我现在有个难事啊，我就是啥呢？
1: 哎，您请讲。
2: 我在看那个解放战争那个片儿，那电视。
1: 嗯。
2: 但是吧，我自己我这个不会播，这现在这个智能电视我也不播。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那个 DVD， 完了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沈阳那地方还有没有卖这个碟的了，解放战争片儿，我就买那个碟。我还没去过沈阳，我现在如果再请大家帮帮我，如果有那个卖那个碟的话，我自己去一趟沈阳。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那个辽阳同二铺。
1: 辽阳同二铺的，您想买这个 DVD 碟儿啊？
2: 对，
1: 家里是有这个 DVD 是吗？
2: 对，现在就我现在这玩意儿挺落后了，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卖的，我今天抱着一点希望问一下。
1: 你看您本人都知道这种东西现在都被淘汰了，都落后了啊，那为啥不通过这个网络来找这个电视剧看呢？现在上网也都非常方便，网络上的这个电视剧也是应有尽有，想要啥题材的没有啊。
2: 我没和儿子儿媳妇在一起住，完了现在就是这脑袋也不行了，这就是
1: 家里没有网是吗？
2: 有时一捅吧就捅不出来了，就不如看这个碟这个方便。如果我就寻思抱着一点希望，如果有卖的话我就去一趟沈阳，我当溜达，没去过沈阳的，如果没有我就拉倒了。
1: 嗯，欢迎到沈阳来旅游啊！这个沈阳确实是值得来，值得这个走一走、逛一逛的啊！
2: 我就到沈阳以后，我就到那个沈阳故宫，第一个去山有沈阳故宫溜达。
1: 嗯，
2: 反正我也不知道。
1: 就是像您说的这种 DVD 碟吧，它应该是有卖的，但是呢，会非常的少。
2: 是，我就抱那点希望，我如果有的话，我就买的话，我自己哎放着碟会一点。这现在的智能电视一捅啊就不会捅了，就捅不出来了。
1: 现在家里智能电视就是用起来不太习惯是吧？ 哎，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放 DVD 呀、啊、就是之前的这些老物件用的还挺顺手的啊。
2: 对 对
1: 这个新物件现在学的不是特别的灵光啊，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想买 DVD 碟儿。您这样呢。

0: 您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说一说，让他在网上买点这个 DVD 碟给您邮过来呗。
1: 哎呀，他都给我说一顿了，他说你这老脑筋了，他说你这太落后了，现在谁有卖这玩意儿呢？
0: 其实要是淘还是有的啊，不过沈阳有没有卖这种 DVD 碟的，在哪儿有卖，这一个咱们还得听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信息有了解的话，可以来打电话跟您来沟通沟通啊。其实在辽阳也有，比如说去一些数码商城啊，电子市场啊，这应该都会有的，只是咱们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这个信息的渠道不是很畅通而已。
1: 对对，
0: 嗯，
1: 我寻思大伙帮助我吧，我就最小最起码我上沈阳以后不像那个苍蝇是在家撞那个，我最起码我知道这个地方，我一下就到地方。
0: 嗯，你喜欢看那种战争题材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抗日的呀，打仗的呀，就是这种军旅题材、战争题材的，是喜欢的啊。
1: 我就看这毛主席啊，用兵真如人。毛主席啊，师范毕业的，他蒋介石又是军校，又是什么，他都不行。
0: 就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这种情节，特别喜欢啊。
1: 对对对。
0: 行，那咱们也听听大家伙的这个建议吧，看看谁有这方面的信息渠道啊，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也跟您来唠一唠，好吧？
1: 谢谢小雨，谢谢啊。
0: 想看这种电视剧的 DVD 碟儿。啊，不知道在哪儿有卖，是一位辽阳的听友啊。无论是辽阳还是沈阳还是其他什么地儿，如果大家伙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赶紧拨个电话过来和我们一块说一说，给于先生来支支招啊。现在于先生真的特别着急，家里呢有一台 DVD， 也是好用的老物件，但是呢就愁于没有相关的这个 DVD 碟，现在想购买 DVD 碟，不知道哪有卖啊。行，于先生，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建议好吗？
1: 好了，谢谢小姐姐，
0: 好，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
1: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微信平台上刷新一下啊，哇塞，又有200多条信息进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音乐风光朋友支招，他说这种战争题材的碟啊，在很多的网络购物平台上都能淘到，比如说什么宝啊、拼什么什么呀，啊，都能够淘到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让这个于先生跟自己孩子沟通一下，通过网络购买邮寄到家，这不比折腾要省事儿的多嘛。当然啦，如果要是于先生愿意到沈阳来旅旅游、溜达溜达哈，抱着一种游玩的心态来逛一逛沈阳，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也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哈。海阔天空发微信了，他说给这个李女士来支招啊，就是家里母鸡被黄鼠狼吃掉这事儿。他说呢，可以建议李女士啊，做一个铁皮鸡笼子，把鸡圈起来啊，这样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黄鼠狼也进不去了。啊，就是做一层防盗门呗。好，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啊，024-83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哦。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

0: 头。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6: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5: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7: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5: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8: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9: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5: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1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4: 哇，买榴莲啦。
15: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6: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8: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7: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8: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9: 你帮我帮大家帮，
20: 帮你帮我帮大家。
19: 关注身边事，
20: 温暖你我他。
19: 这里是1029大家帮，
20: 让大家帮助大家。
8: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和收看我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今天呢有这么几件事儿想要请大家来帮忙啊。一个呢就是李女士啊，家里呢养了6只母鸡，本来呢是 等着母鸡下蛋啊，这个吃蛋吃鸡蛋这个用途的。可是没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遭黄鼠狼侵袭了，家里这六只母鸡一下子就被吃掉两只，这林女士非常的着急，也特别的心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护住自家的这个母鸡，请大家来支招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辽阳的于先生，自己呢上了年岁了哈，家里的这个网络电视啊，什么机顶盒啊，用不太明白，但他呢又特别喜欢看这种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那家里呢正好有一个老物件 DVD 啊，这肯定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了，自己用的也是得心应手，可是苦于买不到相关的 DVD 碟，也想请大家来支支招，帮帮忙，看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在哪儿能够买到电视剧的 DVD 碟，希望大家来帮忙。另外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位这个建昌战斗朋友，他说自己妈妈呀80多岁了，坐电梯总晕梯呀，自己家住高层，那必须得坐电梯上上下下呀，可是这妈妈坐不了电梯也出不了门，所以自己特别的苦恼，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缓解妈妈这个晕梯的一个状况啊。另外昨天还有一位湖南的刘女士啊，打来电话说自己家这个水龙头啊，用一段时间就漏水，用一段时间就漏水，她呢实在是不爱再换新水龙头了，不知道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希望大家来帮忙支招啊。这一股脑说了这么多的求助的事儿，那大家针对每一个事儿都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没有？对哪一件事儿自己能够帮上忙支上招，欢迎您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啊。马上来接听电话吧，哎呦，这支招的电话都排上队了啊，先来接听7888，于先生们你好。
0: 喂，你好。
8: 哎，于先生想要支招是吧？
0: 啊，我想支招就是买那个 VCD 碟，那个辽阳那个火的。
8: 嗯，想买 DVD。
0: 啊 ，DVD 碟是哪有？在那个辽阳那个北上市场，星期六、星期天有卖的 DVD 呀、VCD 呀、磁带呀。
8: 哦。
0: 啊，这些
8: 就在辽阳本地就有。
0: 它就本地有北上那个旧市场，
8: 叫北什么？我没听清。北什么旧市场？
0: 北上。
8: 北少是吗？北少旧市场啊。
0: 哎，对，一提都知道，它不连儿子传属的吗？
8: 对，您这个倒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思路哈，可以上一些二手市场啊，或者跳蚤市场啊，可以去淘一淘这些二手的物件儿啊。
0: 对对，但是。那正品店没有卖的淘汰了，
8: 就是要买这种纯新的崭新的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要买一些旧物件啊二手的呀，可能会淘得到啊。
0: 对，那他有什么都有，但是不知道他要那个片子有没有，那不
8: 那得去看了，得去选了，
0: 对不对？哎哎，又小人数了。
8: 辽阳的北少二手市场是吧？到周六日，
0: 就星期天，
8: 嗯，就周六日有啊。周末的时候才会出摊儿啊，好的好的，
0: 一大胖一大胖的，
8: 嗯，
0: 完的，哎，他是这么情况，
8: 嗯，
0: 完的万一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母鸡被黄鼠狼咬那个，
8: 嗯，
0: 他这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人，
8: 嗯，
0: 啊，因为我是告诉他弟兄他们都熟悉吧，他那个原来我姐家也养鸡吧，也是被黄鼠狼咬过，咬过的当时的。这黄鼠狼也不敢碰它，也不能拿夹子去夹它。
8: 对呀、啊，
0: 也不能干扰它。
8: 嗯，
0: 所以说干净净的，大伙能拿它当大仙儿就是。
8: 大家对这个黄鼠狼还是比较畏惧的，是吧？
0: 对，
8: 哎，所以不可能去抓它啊，也不敢。而且它那个牙、那嘴那么锋利，那把人再给袭击了怎么办呢？
0: 对，
8: 嗯，
0: 现在什么办法呢？就是咬一个小黑狗。黑色小狗就行，
8: 哦、
0: 完就搁那鸡架那个半拉，他那鸡窝在外头还是在屋里头，我是不知道。
8: 嗯，
0: 就养一只黑狗就行，就保护它了。
8: 养一只小黑狗就可以。
0: 哎，就保护那个鸡了。原来我家就是这么情况，完、哦、他就买一个，现在我俺、 他不知道怎么整啊，这玩意不管打也不管骂的，
8: 嗯，
0: 那一天

0: 害怕，完了我说听别人说的，他说上那个蓝家市场，连阳那有蓝家市场嘛，礼拜一礼拜四有这集
1: 啊，有大集。嗯
0: 哎，你到大集买小狗崽就行。
1: 太好了，
0: 有
1: 太好了，
0: 小狗崽。
1: 您这个信息了解的真是挺全面呀。
0: 哎呀，都是连阳人吧，我也知道连阳这个市场什么情况，要是别人我也不了解，我也是个盲人。
1: 哎呀，是哈，咱们辽阳的听友也是非常的多，也能互相之间来帮上忙，真棒，
0: 帮忙呗。
1: 好，谢谢于先生的支招，特别热心肠啊，感谢您。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啦。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我们电话呀继续开通当中，024-8321-6888和7888，欢迎您来拨打，无论是有事儿求助还是可以支招帮忙，都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啊。继续接听支招电话，下一位朋友你好。张伟大喜鹊啊，咱们老朋友。
2: 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
1: 想要给谁支招啊？
2: 首先我说一句这个晕电梯的事儿
1: 啊。晕电梯，
2: 晕电梯这个老人岁数大了，他不像年轻人三四十四五十岁，这个晕这个咱们可以练出来，说坐的少，长段子能练出来。老人岁数大了，某些程度来说不怎么适合住高层了，就看家里什么条件了没。
1: 要如果
2: 条件好的话，就可以看看有没有。
1: 但是如果您想让那听友直接再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啊。
2: 是现实倒是不太。
1: 这把妈妈接到自己家里头，给妈妈这个养老，可能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2: 是，这只能说换个住的地方，这个相对来说还是可行。你说你老太太练。你说他也不像咱们年轻人，说这个做的少了，四五十岁练多了就好了。这老人呢，他自然身体素质上来说很难，我觉得很难练出来。你要说吃某一些个药，
1: 他不可能是练出来。那你这晕车，你这也不可能从小就开始练，练到大他就不晕了，那是不可能的。
2: 不是，总不坐车呀，总不说。以前我妈妈是晕车的，后来吃了点晕车药，后来经过长期坐车，哎，现在好多了。要因为以前晕得很厉害了。当然这跟个体啊，这跟个人体质还是
1: 跟个人对身体有关系。你就像我本人，我从小就晕车，我在幼儿园时候我就晕车，一坐车就吐，我到现在晕车毛病也没改呀、也还是很厉害，可是我一开车我就不晕车。
2: 所以还是跟个人体质。再说你让老太太七八十岁了，你要是不能改变居住环境，那就只能少出门了呗。那你还能让他用药或者用什么就练出来，这有点难。
1: 或者买点这种晕车贴，但是吧，这个晕车贴也不是很方便。你想就坐一个电梯，可能大概楼层高一点的，半分钟40秒左右就到了。你这晕车贴还得提前半个小时贴。所以吧，确实是不太。
2: 你这怎么那么的、
1: 哎？就是
2: 咱不像长途旅行，咱备点晕车药。
1: 对，
2: 所以这个有点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1: 是有点难度。
2: 另外再说这个买 DVD 碟的那老先生。这个现在我让我查，让我上那个某平台查了查，还真就不少。什么百部抗战片、
1: 我这个在刚才广告阶段吧，我也是翻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络购物平台，真的特别的多。只是那位于先生嘛，可能对这些网购啊，包括一些这个数码产品啊，新鲜的这些东西吧，他接受的程度没有那么快，不会，所以他这个信息沟通的渠道就有点闭塞了。
2: 所以说这些牵扯到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服务的这个哎呀这些个这方面的事儿了、其实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还是或者是要需要帮忙的话，当然我虽然可以帮忙，但是也就是可以让他们家孩子帮忙，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一帮。
1: 其实我觉得最方便的吧，就是于先生还是跟他儿子好好沟通。
2: 因为这个
1: 儿子有点。
2: 这东西虽然是老，但是它适合老年人用，那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老年人说学就能学会，当然学会是更好。
1: 哎，
2: 但也建议老先生呢，也用一用咱们这个智能电视。现在这个智能电视啊，或者智能机顶盒啊，都是有一些语音呼叫功能的。 嗯，你问你比方说我们长虹的，我们家长虹的，
1: 嗯，
2: 有长虹，就是有长虹小白。
1: 那不光您家这个牌子，其他很多牌子都有这个语音
2: 对
1: 话功能，
2: 对，就是
1: 智能 AI 非常方便，嗯，
2: 对，会用语音呼叫。另外，咱们工信部说配对这个机顶盒适老化，这个配什么让开机快，像现在开机也快，
1: 对，
2: 机顶盒都是开机啊，去广告啊，
1: 就是便
2: 于老年人操作呀。完都做了一些个努力，希望老先生呢也努力的学一学，也能够这个跟上一些个时代。另外一个
1: 或者就是像于先生家，他说家里是智能电视嘛，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买一个那种智能音箱跟这个电视能够连接上的，对吧？一想看什么电视了，一喊小度小度，或者是小爱小爱
2: 啊，
1: 给我播什么什么台。一下子就能够看到
2: 了。对啊，大家可以在可以买一个就是小度，完了能够跟这个这，要是如果能跟智能电视匹配的话，可以用它去控制电视。
1: 对，
2: 另外一个如果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又是一个智能产品，智能数码产品，这个于先生能不能接受，会不会使用，又给他增加难度了？如果他要是能用明白的话，是不是这个电视也就相对能够用明白了？
2: 那个智能音箱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要扫码登录以后，让孩子扫码登录以后，完给他绑定好的账号。比如说他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绑定什么爱奇艺啊，什么这个优酷啊，
1: 对，很多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这些平台都可以。
2: 如果绑定了以后，比如说你说播什么节目，他就比如说你说出电视剧的名字或者电影的名字，他要如果有资源的话，他自然就给你播放了。
1: 对的，他能自动给你播的，嗯，就这种智能音箱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2: 对对，总的来说呢，现在科技对老人的对于这个老人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也做了很多的可以选择。
1: 是的，
2: 当然最后一公里要打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希望这个咱们身边的亲人呢，就是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是多付出一点时间。
1: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确实啊，
2: 对，
1: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烦恼，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你就应该这样，你就得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谢谢您张伟，哎，咱们说到这儿了啊，好，再见。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来支招啊，看一下。福到好运来说，如果要是运车呀或者是运梯呀，喝点藿香正气，这个也是挺管用的啊。还有吉祥羊朋友建议这个养一只大鹅来防黄鼠狼，或者是挂一些彩灯可以驱赶黄鼠狼。刚才这个健康快乐老王头也说了，可以养一只狗或者是养一只公鹅，应该能管点事儿。
3: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人好事，然后感动着我们身边许多人。我也想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跟大家伙说一说。
4: 要感谢那些叔叔阿姨，以后多做一些就是好事。
5: 哎，你好，我也是一张。
6: 通过你们媒体呀，不断地报道这些事情啊，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
7: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以助人为乐。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喂，中餐终于搞定。
5: 请出示付款码。
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7: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2: 请选择支付方式。
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8: 支付宝到账。
11: 微信收款。
1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啦。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昨天许昆林在沈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4: 王新伟在丹东调研时强调，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周波在锦州走访所联系企业时强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
4: 东北超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3: 国庆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双增长。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标准推动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3: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计划分三期推进，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52亿元，已获得银行授信。许昆林来到沈阳方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片区统筹更新的思路做法，查看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要求扎实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协同落地，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系统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活化利用老建筑、老街区，把老旧房屋改造成好房子，深挖历史底蕴与特色文脉，通过业态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让城市更有温度，真正惠及群众。他指出，要把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作为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方向，用好政策工具，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转型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4: 沈阳正在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建设好房子。许昆林来到位于地铁九号线曹仲站附近的一项目现场，听取站城一体规划建设情况，查看园林景观和样板间，了解空间利用建造标准工艺，希望企业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在好房子、好配套、好服务上下功夫，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他强调，沈阳要积极利用轨道交通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站点与周边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形成一批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城市微中心，有效提升交通效率和片区活力。在沈阳市浑南区奥体板块的华润置地商品房项目，许昆林听取企业好房子建造体系介绍，查看样板间和建设进度，向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仔细询问材料、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还来到浑南区全运板块的中海地产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建设销售进展，实地查看已交付项目的物业服务。许昆林指出，要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示范样板，以优质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
3: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推动城市综合提升的战略之举，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发展动能的重要着力点。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持续推动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建立健全实施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提高城市更新的靶向性、针对性，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房票安置、以旧换新等政策实施力度，畅通存量商品房处置路径，积极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力有序落地房地产新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
4: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丹东海河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伟走进服装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辽苏纺织服装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新兴领域高端产品研发应用，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向功能化、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强自有品牌，加速新产品研发迭代，坚守质量安全底线，积极打造辽宁优品，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是 X 射线仪器设备研制生产领域的链主企业，王新伟实地查看产品展示演示，希望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3: 在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种质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完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加强品种示范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凤城市东增铸造有限公司、核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都是扎根增压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新伟深入车间一线，了解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迭代，深入嵌入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拓展产品矩阵，深化质改数转，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积极融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快产品出海。王新伟来到丹东华俊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加工方案和一站式增值服务，同时主动对接沈大工业母机集群，实现链式协同发展。
4: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一县一策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强龙头、严链条、提能级，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强县富民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要紧扣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培育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文生态，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对接，强化助企纾困。要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涵养培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3: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南荣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邓岭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等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

0: 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各项惠企举措落到实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踢出了最终答案。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整合资源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0: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4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4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黑龙江省足球协会主席董晓东：
3: 我们跨省跨区域3省1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3省1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0: 吉林省足球协会秘书长唐斌贝：
4: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备到现在，各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想更多的收获是收获了团结，收获了四省的兄弟姐妹的这份真心。
0: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足球部负责人陈永哲：
5: 有一些出乎意料吧，因为他第一个是跨区域组织赛事呢，从交通地理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来看，四省区的广大球迷对这项赛事还是非常认可的。
2: 2026年4月10号，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三家头部企业正式牵手东北超，京东、吉利成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宁德时代成为官方合作企业。京东集团东北超合作项目相关负责人郭先生：
6: 东北超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优质体育 IP， 和京东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和东北超合作，也是我们从企业侧赋能区域实体经济的关键选择，既能走进东北老百姓的生活，点燃大众体育热情，更能借赛事流量，把东北特产、本地消费带向全国。
2: 不只是大品牌，从百万级别的首席赞助到5000元的超小赞，五级赞助矩阵把东北超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0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东北超零元赞助商

0: 辽宁紫霞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侯纯新。
1: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霞堂，知道了宋化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0: 东北超小微赞助商孙丽丽。
2: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伴手礼，所以把我这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五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江苏东哈烧烤张静宇。
3: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五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丽丽能参与，张静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智库专家李红彪。
4: 营商环境的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5: 2026年5月23号，东北超大幕开启，当巨大的 TIFO 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体育休闲频道总监童小燕。
6: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5: 5月28号，东北超开幕五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7: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5: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号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以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以东北超？仅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8: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0: 加油。
1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5: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
0: 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特稿，解码辽宁振兴的传奇样本。报道说，扎根大连长兴岛的年轻船厂恒力重工，只用150天就将沉睡7年的旧船厂唤醒，在翻新旧厂设备的同时，引入了许多先进设备，并且面向全球招揽专业人才。短短4年，这里就变身为世界级的造船基地。 目前恒力重工已投产海洋工厂、未来工厂两期项目，并正全力推进三期创新工厂和四期振兴工厂的建设。恒力重工的崛起不仅是一家民营企业参与东北振兴的破局尝试，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动求变，以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动力的生动缩影。
5: 本台记者徐媛媛、金永浩报道。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各地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秋游场景。首届东北超完美收官，全省近百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 4.3 万多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 4A 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33.67%、 38.47%。深入排查各类节日，以激化矛盾纠纷处置 1.21 万多件，有力确保节日期间社会面安全稳定。全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及严重交通拥堵。
5: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曾是不少企业遇到的难心事。今年以来，辽宁法院从司法服务供给端发力，推行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解纷成本，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体现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
0: 今年4月份，铁岭县某企业刚投资建成新厂区，却遭遇合同纠纷，导致核心电力设施被对方强行扣留，厂区全面断电，大额订单濒临违约，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企业负责人金朝辉：
10: 已经很灰心了，那么那时候我们都想转头了，就是我们觉得双方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在别的地方都已经投建完成了。
0: 危急关头，铁岭县人民法院邀捕人民法庭，通过涉及案件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审查，争分夺秒核实案件关键事实，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当日法庭作出先予以执行裁定仅用3个多小时。第二天，办案团队全程监督执行，用司法速度守住企业生存希望。铁岭市铁岭县人民法院邀捕人民法庭庭长戴龙宇：
12: 我们在审查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认为权属非常清晰，情况也是非常紧急，如果不采取先予执行，将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5: 今年以来，辽宁法院落实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依托12368建立联系法官快速响应现实反馈机制，实现立审职全流程提速增效。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梳理出8个方面、100个企业生产经营中容易遇到的法律风险点，并提出防控建议，引导企业将法律思维融入日常管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何佳：
13: 我们还将根据企业反馈和司法实践进行更新和完善，让手册真正成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工具书，切实感受到法治的保驾护航。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5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23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

0: 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

0: 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两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 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 21.7 万小时，同比增长超 60%， 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 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力卡。
10: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0: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0: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5: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6: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6: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8: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7: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 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8: 部分经济体

0: 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

0: 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6: 他们啥子搞？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7: 这个病害的程度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8: 很厉害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5: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9: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

0: 单机年发电量近百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八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六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八成，截至今晨六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八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五月底到十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

0: 营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3: FM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热气腾腾，上新不断，国庆假期辽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
4: 成绩亮眼，完美收官。沈铁国庆假期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
3: 沈阳公安最新提示，无人机发烧友请注意，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
4: 上海交织异动滨城，国庆假期大连接待游客规模，旅游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3: 文化魅力持续释放，我省文博场馆假期火爆。
4: China Travel 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3: 前沿科技实力抢镜，国庆假期外骨骼设备租赁一机难求。
4: 双向奔赴，真诚暖心，景区一元午餐受追捧，成本不高赢得人心。
3: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网友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实为摆拍。
4: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一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每天早上7点，我们在直播间里等候各位。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好，我是马良。
1: 你好，我是关关。首先咱们来关注天气啊，那今天呢省内各地是天气晴朗啊，阳光呢灿烂耀眼，需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今天呢虽然有部分城市的气温在下滑，但是各地的最高气温仍然在25到27度，大连、丹东、营口这些沿海城市呢气温略低，在23度，早间也不算冷，最低温度呢在11到17度，抚顺、阜新、朝阳啊，早间的最低气温呢还是个位数，是5度到9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调整好着装。
0: 再来看一下风力方面，风力方面呢，南风是继续吹啊，风力跟昨天比较像，普遍还是在4级到5级左右。预计这样的晴暖天气还能够持续4天。尽管周六到下周一这气温呢会开始下滑，但是整体的体感舒适度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了24度、25度左右，最低气温也在10度左右。好，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1: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我省重型装备顺利出海。
0: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数据显示沈阳成为了深度游城市。
1: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公积金二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已到账。
0: 网络媒体方面，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1: 央视网正在关注的是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0: 央广网目前关注的是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上调，单程最高90元。
0: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8000余名青年志愿者备战长春大冬会。
1: 澎湃新闻正在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将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位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核光钟，第二位是以前种土豆现在种 token， 第三位是对心态好的人来说世界简直就像是一个游乐场。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咱们辽宁的消费市场那叫一个热气腾腾啊。先来看一下咱们省会沈阳，大街小巷是人流如潮，商圈夜市呢也是烟火升腾。假期首日，沈阳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24.3%，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10月7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 沈阳的夜呢可谓是越夜越热闹啊，像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的小吃摊前那都排着长队，老北寺的黄寺庙会也是能够看到文创市集，人气十足。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哈，也让夜晚多了几分文艺范儿。洗浴中心也成为了假期的顶流，节前沈阳洗浴消费热度就冲到了全国前10城市首位。节日期间，重点监测沐浴企业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6%。
1: 新场景新玩法也是扎堆亮相，大东区虎啸街11正式开街，森系工业风打底，机甲巨兽

0: 虎东东坐镇，机甲大秀、萌宠互动还有特色餐饮一应俱全，成为了沈阳沉浸式文商旅的新地标。沈阳植物园的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的机器狗巡游，科技感就直接拉满了。
1: 首发经济同样也是上新不断，特斯拉 CyberCap 东北区域净碳首展落地了沈阳万象城，辽宁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桃仙机场揭幕，大热 IP 水豚露露的东北首场主题快闪也在铁西万象汇届时开启。截至到九月末，沈阳今年已经引入了知名首店87家，消费市场的新鲜度持续在线。
0: 沈阳领跑，那全省各地是多点开花。省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啊，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2.29%，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双双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还有秋游辽宁消费季的带动，沉浸式体验、赏秋主题游，还有特色文旅活动在各地市轮番登场。
1: 鞍山这个假期也是热度爆表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千山景区在国庆假期人气全开，停车场呢早早的就饱和了，登山步道上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榆树机器狗互动、南果梨助农市集、古琴音乐会、动物园夜场灯光秀等等，从白天到夜晚，钢都的假日体验排的是满满当当。
0: 那本溪的秋天就更出圈了，携程数据显示呢，本溪凭借着独特的枫叶资源，门票的销量啊是强劲增长，成功的入选了国内十月赏秋热门目的地榜单。关门山森林公园打造的雾森景观啊，让游客直呼是走进了山水画。本溪水洞呢，在国庆首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1: 丹东作为辽宁秋季赏秋的新季热门，门票的订购人次同比增长13.6%，金额增长约19.2%。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夜游热度也居高不下，像凤凰山、大梨树等等景区推出的优惠举措，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边城的诚意。
0: 从沈阳的首发上新，到鞍山的温泉赏秋，从本溪的枫红满山，到丹东的边境风情，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辽宁用有来有往的诚意换来了游客用脚投票的热情。

0: 消费市场的火热也离不开庞大的出行人流哈。这个国庆的沈铁的旅客发送数据也创下了亮眼的成绩。今年国庆假期，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10月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10月1号迎来的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1: 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那统筹了高铁和普速、图定和临客，综合的运用了加开临客、还有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等方式，来持续提升运输能力。那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 60.9%。

0: 民服务。那延吉西站呢，节前扩能改造，新增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那在列车上，国铁沈阳局呢，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
1: 旅客的体验提升也离不开客运站的提质升级。沈阳站全面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和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和2条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全彩信息屏，同样呢还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还增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徐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咨询引导和重点帮扶。
0: 那下面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继今年的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是进一步优化了这样的一项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了净字的车次的火车票啊，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在周中这个时间段了。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在10月4号起啊，是陆续的在发售了。那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长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将会继续享受普通长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来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1: 铁路客流大增啊，安全防护同样不能放松。10月6号沈阳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
0: 无人机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了航拍、执保还有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啊。但是呢，部分区域并非是可以随意飞行的。那根据无人机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呢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那其周边的一定区域是明确的划设为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呢，不得在管制空域内来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活动。
1: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那情节较重的将会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0: 无人机违规飞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情形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其实很多无人机发烧友认为啊，这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那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问题，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危险，铁路周边的飞行暗藏多重的风险。
0: 比如说呢，强电磁干扰啊，就会导致无人机失控，那铁路接触网带呢是有高压电的，强电磁环境就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还有 GPS 的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啊，失控坠机。
1: 再有就是短路跳闸将会导致停运，一旦无人机哈，像刚才说的信号丢失、失控坠机，然后挂在了供电线路上，那么就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
0: 还有呢，就是物理撞击啊导致的事故，那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了无人机，会威胁乘客的安全，那无人机坠落在轨道上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
1: 信号干扰将会导致瘫痪，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可能会干扰铁路行车的调度信号，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那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的路网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哈达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再次交汇，低空秩序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守护的，维护铁路运行安全。那如果发现了铁路沿线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大连。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大连把整座城市都打造成为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 各类文旅场景深度交融，文旅体商融合共振，大连全市呈现出了爱国氛围浓厚、文旅供给丰盈、消费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0: 七天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携程数据显示呢，假期的前五日，大连的

0: 旅游消费金额是居辽宁省第一位，占到了全省比重的 35.8%。 那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了 20.7%， 入境游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长，那是辽宁入境旅游的核心门户。入境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 186%， 入境游门票同比增加 150%。
1: 其实最让人难忘的就是10月5号，因为这一天呢，鲼鱼湾足球场迎来了东北超的决赛。在赛场之外，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像咱们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锅包肉、鸡西的大白鱼等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市民和游客逛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哈，一手拿着海鲜，一手拿着鸡架，喜悦是溢于言表，说以前啊得挨个城市跑，现在一趟就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年年办才好。
0: 东北超赛事点燃了城市的澎湃激情，那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了。那在7天假期当中，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还有海岸音乐派对、北纬39度音乐节是轮番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艺术走出了传统的剧场，落地了滨海岸线，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啊转角便可邂逅的城市风景。
1: 大连市文旅局还统筹各区县市文旅部门呢，精心筹备特色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各具特色的假日文旅大餐。比如说中山区的棒槌岛啊，开启了亲子科技营，东方水城举办月满水城主题活动，西岗区的东关街呢推出了戏游东关系列活动，高空钢琴演奏还有街头戏剧精彩上演，俄罗斯风情街市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戏剧演出，沙河口区新海广场举办的是东北超新海生活节，深化文旅加赛事的融合模式。滨山惠谷推出了集章竞赛，吸引大批的青年打卡。那长海县呢，推出的是赏豚观鸟看海豹生态研学线路，打造沉浸式自然课堂。金浦新区发现王国日夜双场空中芭蕾精彩上演。
0: 客场赛场呢聚客流，文化聚人心，全域激活力。假日的火爆不是终点，而是城市文旅升级的新起点。

0: 有的人呢喜欢的是这样浪漫的滨海风光哈、啊，那有的人更加青睐厚重的文化体验。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
1: 沈阳故宫呢开启了故宫夜游活动啊，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戏曲和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当中呢，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0: 在国庆假期哈，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这样的举措让大家有了不同的参观体验。
2: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3: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4: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1: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的参展人数啊超过了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当中汇集的各地的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当中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5: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6: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0: 在十一国庆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那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介绍，
7: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文化体验不只是线下场馆，在今年的国庆啊，沈阳的电影市场也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全国国庆假电影的大盘呢，悬疑大片《神探之痕迹》是位居榜首的，但是在沈阳啊，这个榜单的首位走出了独一份的反转。小沈阳主演的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强势登顶，拿下了全市近半票房。
0: 根据专业统计，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7天国庆假期哈，沈阳院线的总票房1347.44万元，累计放映了31080场，售出电影票有37.2万张。为什么全国票房第二的喜剧片能够在沈阳实现反超呢？其实本土人气加上电影合家欢的属性，再叠加上文旅热潮以及辽宁电影的惠民补贴加持，才共同造就了这样有趣的一个影视现象。
1: 猫眼专业数据版就显示呢，沈阳国庆票房啊是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说《什么意思夫妇》斩获了610.03万元的票房，占到了全市总票房的45.2%，排片呢占比是33.8%，稳稳拿下了沈阳的票房冠军。那全国票房领跑的《神探之痕迹》呢，是以348.69万元位居沈阳第二，票房占比为25.8%。
0: 其他的影片呢也是各有收获，比如说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的票房是125.25万元，位列第三。排位第四的是《奥德赛》哈，虽然说排片呢占比只有0.6%，但是凭借优秀的口碑拿下了20.8%的档期最高上座率，成为了一匹小众黑马。
1: 那同全国大团相比哈，沈阳市场呢冷热偏好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的。那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理事、沈阳市电影家电视家协会秘书长白清秀呢，他就说啊，全国观众是更加的偏爱厚重烧脑的悬疑故事，而沈阳观众啊是把掌声留给了家乡演员带来的东北喜剧故事。
0: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部喜剧哈能够在沈阳实现票房的逆袭呢？其实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助推影片的热度。首先就是主演自带的东北的本土人气哈，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呢是什么意思夫妇，是哪夫妇呢？是我们的小沈阳以及他的妻子这个沈春阳哈。沈春阳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了。那小沈阳更是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喜剧代表，在咱们家乡呢拥有非常高的国民认知度，很多本地观众都是抱着支持家乡艺人的这样的想法走进电影院的。 再有呢，就是它的合家欢的喜剧定位其实更加适配国庆家庭观影的场景。你看奥德赛呀，或者是你看一些刚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可能不太适合带着孩子或者是带着稍微年迈一点的父母去看，但是这样的电影啊，老人小孩都能看，属于一个老少皆宜的作品，喜剧天然更适配全家出行的选择。
1: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外地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一个观影热潮啊。那今年的国庆沈阳文旅是持续火爆的，那不少游客都是特意选择哈来看这部东北喜剧的。那在影院里感受地道的东北幽默，那看完电影了又能漫步在沈阳街头，荧幕的故事和城市的实景啊是相互呼应的，让看电影变成了沈阳旅行里一段沉浸式的体验。
0: 扎根地域文化，贴近大众日常情感的作品其实更容易唤起本地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也可以成为城市文旅的一张新的名片，用镜头讲好城市故事，让更多人在观影之中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度和魅力。
1: 国庆长假结束了，这远行的脚步也停下来了，可能很多朋友啊看场电影是一场精神收尾，但是别忘了看完电影啊这票根也别扔，因为沈阳一张票根游沈阳活动已经扩容到了电影票了。那凭票根呢可以在沈阳的餐饮、洗浴、住宿等九大行业700余家的商户来领取到优惠券包。一张电影票的终点从影厅已经延伸到了街边的饭店和澡堂。
0: 这张电影票回家赶紧去找一找哈、别看了这么多电影然后票根也扔了，那可是真是太可惜了。这假期收心的首选地啊其实也不只是电影院。另外一股消费暖流呢在沈阳的大澡堂子还有咱们居民的家里面悄悄的升温。比如说大家会选择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澡，或者是约一次上门保洁。这些日常的小事啊成为了沈阳人假期收尾的独特的方式。
1: 这假期的最后两天必须是泡个澡顺便理个发啊，这是不少沈阳人的固定动作。那在沈阳呢，洗浴从来都不是洗浴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社交的仪式。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开始抄作业了。
0: 确实很像社交哈，你说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这个非常不同的场景。有一边呢就是大包小包的从这个火车站拎着这些特产呐、拎着这个行李箱出来的。另外一边呢你就看不是拿大包小裹，拿的是各式各样颜色的枣筐，然后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什么沐浴露啊、洗发膏啊。然后呢女生啊，之前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女生可能头发比较长，洗澡出来的时候都会把这头发绑在前面。
1: 对，一个大大的浴巾包着然后前面那个肌肉放在前面。
0: 就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像独角兽一样。然后就这样的场景确实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沈阳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洗浴文化。对于这个外地游客来说啊，其实沈阳的这个洗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看着觉得很有意思哈。有的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说，哎呀，来沈阳玩最后一站必须是洗浴中心，泡个澡吃顿自助，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满血复活回家，还能省一宿住宿费。这种模式呢，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实惠的住宿选择，而且让沈阳的洗浴经济在假期尾声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1: 还有一项消费啊，它安静的几乎是听不见，但是呢，真实的发生在了很多沈阳的家庭的最后两天假期里，就是约保洁上门。那在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位李女士，她说啊，她是提前就约了深度保洁。她说因为马上上班了，家里已经乱了一个礼拜了啊，自己实在是不想收拾了。两个小时是100多元钱，能够换来一个安静的家和休息半天。他觉得这种花钱买时间的消费在沈阳的家庭当中是比较越来越普遍了。
0: 其实我觉得除了保洁之外，可能很多人还会找这个家庭的收纳师哈，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职业。以前我会觉得，我在节目当中好像我们俩也说过，那家庭收纳师这种职业你自己在家收拾得了呗。但是哈，这一个假期之后我确实发现了，没有这个家庭收纳师真的不行啊。你就是把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冬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再把夏天衣服都塞进去，就这一个过程就要耗费你一天的这个心血哈。然后你从早上收拾完一直到晚上你再躺下去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哎呀
1: 好累呀，
0: 就是怀疑人生哈。可以说啊，这个泡澡是身体的回血，这保洁呢是把我们的生活给归位。咱们沈阳人呢愿意为好好结束假期去花钱，而这份消费的自觉也正是这座城市消费成熟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
8: 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父老乡亲们，全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里边请。 兵，男兵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北京时间早上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1089、FM 102.9、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马良。
1: 大家好，我是关关。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China Travel 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0: 前沿科技实力抢镜，国庆假期外骨骼设备租赁一机难求。
1: 双向奔赴，真诚暖心，景区一元午餐受追捧，成本不高赢得人心。
0: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网友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实为摆拍。好，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省内各地晴朗天气继续哈，阳光耀眼，今天要做好防晒工作。那今天虽然说有部分城市气温会出现下滑，但是各地的最高温仍然会在25到27度。大连、丹东、营口这些沿海城市气温略低，在23度。早间这会儿不算冷哈，最低气温是在11到17度。像抚顺、阜新、朝阳最低气温现在是个位数，在5到9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哈，大家要注意，可以采取洋葱式的着装方式。沈阳今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1度。
1: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的有关状况。咱们首先来看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是3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3个，出口双向关闭的收费站是2个。再来看高速服务区状态，正常开放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是2个。

0: 近日，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2003年颁布实施的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同时废止。条例共34条，对地下水调查与规划、节约与保护、超采治理、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范。
1: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6起食品安全监管专项治理典型案例，涉及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无证生产网红食品、保健食品欺诈老年人消费者等突出问题，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10月7号，大数据分析显示，国庆假期辽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8%，其中沈阳、大连和锦州旅游预订最火热，盘锦提。

0: 也领增速靠前，大连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盛夏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等是预定最热门的景点。
1: 昨天起，东北有戏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10点到晚20点，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30分到下午17点30分，17点停止售门票，停止入园。
0: 近日，辽宁小剧场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我省小剧场演艺事业由此迈入协同发展新阶段。联盟的成立将有效破解省内小剧场资源分散、联动协作不足、品牌影响力偏弱等行业难题，填补我省小剧场行业省级协同平台的空白，对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激发艺术创作活力、培育良好演艺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呢是持续升温的，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我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啊参与和体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呢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那假期的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那四川接近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了 9.2%。
1: 这两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罗芬上演，中外游客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啊，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听一下加拿大游客阿赫拉费萨尔阿拉因怎么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呢也越来越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修民俗，和机器人啊现场进行互动；到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了解古诗词和中医药文化；漫步在安徽建模千年的古村落里，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风味；拓印碑帖来制作鱼灯等等的相关的活动。那城市乡村还有大街小巷，中国游啊正在全面升温。
1: 多地也在持续的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了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呢全新升级入境旅游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的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西班牙游客一哥表示，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的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9.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了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来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哈，山河依旧壮美，古迹依旧动人。不过呢，另外一种风景格外的抢镜，就是四大前沿科技产品走出实验室，离开展台，来到景区、街区，来到了人群之中。
2: 那这些科技产品为何偏偏在假期上场呢？答案其实就藏在两个字里啊，就是场景。
1: 在国庆假期哈，恰恰是提供了一场最接近真实社会运行状态的压力测试。比如说爬长城、登高峰啊，游客呢可以在自助的点位扫码取用外骨骼机器人，穿戴之后呢拾级而上，机械助力分担部分身体的负重，这不再是展馆里的秀肌肉，而是实打实的接受陡坡、还有人流以及连续使用的检验。
2: 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在北京香山、天津黄崖关长城，还有福建武夷山等多个山岳类的景区，外骨骼设备啊是接近满足。国庆客流高峰既对设备的联系运转的稳定性、户外的防护性能等能力提出了考验，那同时呢也为产品迭代呢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样本。
1: 但是如果只看到了技术验证哈，仍然低估了这场科技抢镜的价值。那科技真正动人的地方呢，不是说它到底有多炫，而是它到底帮了谁。
2: 一些原本可能望山兴叹的人啊，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体力有限的老年人，长途跋涉之后的疲惫的游客，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这面对一级一级的台阶，不必把想去啊变成了算了，这就是技术的温度。
1: 不只是外骨骼机器人，像 AI 智能体、无人机、智能小巴等等各类科技产品亮相假期，为游客解决了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 比如说浙江宁波溪口的 AI 智能体凤小桃，可以帮助游客定制路线，提供讲解推荐，还有山东济南的雀山生态文化区，无人驾驶接驳车集中投入运营，单程呢是2公里，串联了4个景点，
2: 让游客少走一段冤枉路，少排一次长队，少为去哪儿吃怎么走啊犯一次难，科技就这样有了价值。
1: 没错啊，当应用呢从一个人、一台车、一台设备延伸到了一座景区、一片滨水区、一场大型活动，那技术也在悄然地改变城市的治理方式。
2: 前沿科技在黄金周集体抢镜，那说明技术跟生活之间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双向奔赴。那生活呢把最真实的问题交给了技术，技术把便利、安全、从容的体验再还给生活。那假日场景啊从来都不是技术的终点，而是技术下一轮生长的起点。
0: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国庆长假作为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从9月30号到10月7号整个国庆期间，游客花1块钱不仅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的图面以及是这个煎蛋再搭配黄瓜、番茄，还有新增的每人一个鸡腿。与之呼应的是山东日照的五莲山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则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等举措都吸引了很多游客。
2: 景区的餐饮呢价格高起一直都是游客看不惯但是也无可奈何的一个顽固的这个存在啊。那老君山呢一元午餐这样的一个景区低价餐饮，用明显低于成本的餐食供应，也回应了游客对于景区高价餐饮的不满，同时呢也展示了景区经营者厚待游客的诚意。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旅项目在亲身实践这些门票之外的文旅的深度经营，有的地方有的景区在用免门票的方式吸引游客到来，凭电影演唱会的票根就可以畅游当地的多个景区，成为了非常成熟的文旅的获客方式，比如说咱们沈阳再有呢就是下功夫增加门票的附加值，让游客体验呢物超所值的快感，凭借景区门票可以免费吃饭、坐车，参与上百种园内的活动。
2: 文旅项目呢不是一锤子买卖，是有来有往的人情互动，比如说老君山的一元午餐经营这么多年几乎呢午餐的收入都是要超出售出的这个份数的，无人值守的摊点前总会有游客选择多付费不找零，那景区和游客的善意也就在此处交汇到了一起。
1: 如果说有多少人真正的为一餐饭去一个景区可能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作为文旅经营的加分项而存在的一元午餐无疑是给老君山的公共好感度加分不少。一元午餐带起来的是游客自来水推广的那些景区服务、诚信奔赴和游玩体验。一元午餐确实很便宜，但是换来的海量游客真实评价却价值不菲。
2: 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但是呢有一些亲子出行也带来了些新的问题摆在了酒店行业面前。比如说一些酒店的保洁员在假期里就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了，就是搬床。那因为呢日前有酒店保洁发了个帖子吐槽说呢客人入住之后是自行的把床拼到了一块儿。退房之后呢这个复位床位就耗费了大量的体力是累到了崩溃。他说这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
1: 这事儿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人比较同情保洁员，但是更多人还是表达无奈。你想吧，假期带娃出行，你总不能点一个订一个大床房吧，肯定是要标准间，最好是亲子房。那亲子房没有了，我退而求其次只能是订一个标准间两个床，然后那还有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把这两个标准间的床拼在一起。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无奈的一个抖音视频说的是这孩子呢在中间睡着了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结果第二天发现 这孩子直接掉在缝里了，在被里站着睡了一宿哈。我说这孩子那可能不是这个困了，可能是累了，站了一宿哈。就是确实啊，现在假期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这个情况是确实出现的。这大床房根本就容不下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就只能在标准间里凑出一张超大床。
2: 是的，那如今呢，亲子游已经不是小众的出游方式了，它是这个节假日消费市场的一个主力。那相关平台的数据呢，就显示在2026年的年初到五月份，平台上亲子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就增长了70%。
1: 但是呢，和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的需求相比，现在很多酒店的房型供给还是围绕一到两名成年人设计，就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就是两张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非常有限。而且一到旺季哈，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团，他也会带着一些，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去出行，他们把这个亲子房预订之后，那普通散客真的就是供不应求的。
2: 那像今年的国庆假期啊，也同样是有这样的状况，很多家酒店的亲子房早早就在节前就已经订满了，有的呢要等到长假临近结束了才会有空房腾出来。那由此有很多家庭就只能自己来想想办法了，比如说把床拼一块儿。保洁员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他也不太轻松。
1: 是啊，想要大规模的新增啊改造亲子房，其实对于酒店来说也存在很多难题啊。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来说，这房型的改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的设计标准啊、家具的尺寸啊、服务的流程啊、系统的培训啊等等都得跟着变。
2: 而且呢，亲子客群啊是有本身就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说像一家三口的，还有二孩家庭的，甚至是三代同游的，他需求都不一样。那对于床位啊、空间啊，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啊，都是像寒暑假呀、国庆啊、中秋啊这样的假期会大量的出行，大量的固定的设置好亲子房之后呢，那在淡季的入住率和成本也是酒店要考虑的问题。
1: 没错，那酒店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式的改造哈，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这种灵活调整的服务的模式啊，比如说这设备，你这床底下加四个轮不就完了吗？省着还得使劲推，你加个轮啊，然后用那种万向轮可以锁死的，平常呢我就锁死，然后遇到假期的时候真正的有这种需求了我再推过去，这样就可以。或者是准备什么呢，儿童床啊、沙发床啊，或者是床护栏啊，这样的配套设施根据入住的这个人群啊可以动态的调整房间的布局。这样一来呢，到了亲子游的这个旺季哈，一间普通的标准间就可以快速的转换为家庭房，淡季时候呢就还是原来的布局，这样可以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的控制。
2: 这样一家小小的客房藏着是亲子出游实实在在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灵活的贴心的配套服务来化解家长的出行烦恼，让亲子的旅途少一点顾虑，多一份安心，让我们的旅游市场呢更有温度，也更懂需求。
0: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5: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0: 于是浓的、
5: 淡的、
0: 干的、
5: 苦的、
0: 去火的、
5: 提神的，
0: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5: 您也来一杯
1: 在互联网媒体上真的是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最近很多人又被忽悠了，就是因为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呢，能够看到一个人头套着黑色的塑料袋，然后呢还拿着身份证声称我实名举报我的公司啊，国庆节不放假，讯视频快速的传播，网友呢那肯定是群情激愤
2: 的。那对此呢，相关部门就开始核查了。那经过四川乐山夹江县的有关部门的核查，确认这个信息它是不实谣言。那通报说呢，这个视频啊是建材商家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的效果。

0: 我哈虚构出来的一个实名举报，那这个剧情是一个摆拍的剧情，那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这个视频了。
1: 关键是让人讽刺的是哈，检索发现呢，就这种塑料袋套头，然后再拿一个这个身份证实名举报，居然还是全网模板化的一个流量剧本，它不是一个个例哈。假借这样的举报去博取流量，引流卖货，这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
0: 流量时代啊，给了每个人表达的空间，这是件好事啊。但是呢，表达变成表演了，当真实被剧本取代了，百花齐放就变成了群魔乱舞了。
1: 确实，比如说有两个主播啊，从黑龙江跑到了云南丽江，然后呢，雇了一名女子化妆成为流浪的女子，按照预设的剧本摆拍深山救助的情节，连发了十多个视频，骗得大量网友说：“哎呀，我捐钱，我捐物哈。”最终，这两名从黑龙江跑来的主播哈，是被行政拘留。再有呢，成都一名男子发视频说，在九寨沟一夜被人当猪宰了10万块钱，引发大家对于当地旅游的声讨。然后这两个视频一查，全是虚构的，只是为了博流量。这名男子也是被行政拘留。
0: 那这些视频呢，它有一个共同的套路哈，就是利用社会痛点，制造一个善恶对立的场景，鼓动公众的情绪，然后他收割流量。那我们以为呢，他是在为弱者发声，实际上咱们都是在为流量买单。那这样的危害是深远的，一次两次大家会同情，会愤怒，会转发，但是一次一次啊，咱们发现这是个剧本之后呢，同样的内容以后再出现，那第一反应咱们就是怀疑它的真实性，那长此以往，真实的求助的声音啊，反而就被淹没在了质疑当中。
1: 相信大家之前还记得秦一博你的作业本丢在法国巴黎这样的事件哈，真的是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现在国家也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或者是编造冲突剧情等等突出问题。这狼来了的故事咱们从小就听过哈，再刷到这种让人瞬间上火的内容，也不妨我们先暂停一下，让这子弹飞一会儿。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喧嚣，但是只有真实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姐妹们，你们听说了吗？
3: 你们听说了吗？
4: 不是吧，兄弟，这你都信？谣言满天飞，真相不缺席。新闻新视野，谣言粉碎机。
0: 国庆假期大家呢是没少走亲访友吧，或者是出门游玩，聚餐也比较多哈，作息都乱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假期一过昼夜都颠倒了，这是大家的一个常态。那现在呢，假期结束了，生活开始回归正轨了，可是呢，网上关于一些饮食啊、健康啊的某些说法开始露头了。那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这几个传闻，有的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哈，但是咱可不能真的都信。
1: 第一个谣言说头孢啊停药3天就能喝酒，实际是这个真不行啊。有些人觉得，哎，我都药停了好几天了，喝点酒没事吧。问题在于某些头孢类的药物对于肝脏里的叫乙醛脱氢酶啊有长时间的抑制作用，这个酶一旦被压住，乙醛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会在体内越积越多，进而就会引发中毒反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样反应。专家提醒啊，头孢类的药物在体内代谢的快慢呢是因人而异啊，根据药物的种类啊、剂量啊、疗程啊、年龄，甚至我们的肝肾功能都有关系，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预防，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呢以及停药之后的至少7天时间，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别碰，特殊人群更要谨慎，把安全期放到7到10天也不为过。
0: 还有一个呢是暴食过后啊，喝点茶、喝点醋、刮刮油，或者吃泻药催吐，这些自救方法靠谱吗？那其实这些说法啊，它都是站不住脚的。那因为醋啊和茶呀进到胃里，并不能够把已经吃进去的脂肪分解掉或者排出去，更谈不上什么刮油的效果。想要靠它们来抵消大鱼大肉带来的负担，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了。
1: 关于催吐和泻药哈，营养师也提醒了，说你催吐的时候呢，食物会和强酸性的胃液一起反流，我们的食管很容易灼伤哈，甚至会出现误吸，长时间反复催吐，甚至可能会出现进食障碍。长期用泻药的话，那你的肠道黏膜也是非常有可能受损的。
0: 还有说法说呢，说这大睡一觉能够修复大脑，但其实啊没那么简单哈，因为一到假期呢，很多人的作息一下就切换到倒时差的模式了，白天睡觉，晚上熬夜啊，循环往复，心里想着反正我白天睡够了哈，身体就能缓过来。 但是呢，实际上是啊，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因为正常的成年人呢，每天的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睡到了超过10个小时，能短短的这个补一补啊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如果咱们长期这么干，永远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1: 你就像是我们上一周早班哈、啊，我们再去缓自己这个乏劲的时候，都不敢这么睡。
0: 对，
1: 可能睡个8、9个，最多9个小时，我们也就睡不着了。现在国庆假期结束了哈、啊，今年的假期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下次放假可能就是春节了。咱们赶紧把作息调回来，把心态也放平，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方法，就是给自己留出一些缓冲的时间，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觉，元气满满的回归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吧。

期已经结束了，大家的心态都调整好了没有呢？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哈，来迎接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工作吧。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新视野的全部内容了。主播马良、关关，编辑汪战，监制徐诗，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民生热线。
2: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一方沃土藏千年文脉，一城烟火揽万里风光。这个十一，民生热线推出特别节目《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带您走进辽宁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方水土。我们一起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聊聊城市的故事，品品老城的味道，再看看值得一去的好风景，有山有水有古迹，有滋有味儿，有人情。听山水有声，看辽宁风貌，走遍辽宁，一城一风华。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丽君陪您马上出发。
0: 今天丽君带您去辽阳和葫芦岛，一座是辽宁最古老的城，一座是渤海湾最东端的港。说起辽阳，您可能不知道，这是辽宁最古老的城。2000多年前，这里就是燕国的辽东郡，后来它是辽金的东京，是清朝入关前的都城。所以辽阳人说，先有辽阳，后有沈阳。您要是问一个老辽阳人，他最得意的是什么，他多半会跟您说这句话。辽阳最有名的古迹是辽阳白塔，这塔建于辽代，快1000年了。您今天去辽阳老城，抬头就能看见它砖深密。